0: 新闻评论当中提到的最近这个文字表达哈、啊，大家呢，
1: 对，
0: 其实也很有同感啊。吉人天天就说了，其实文字表达有的时候单纯文字看不出明显的情绪来，所以呢，需要配上这一些怎么说呢，拟声词啊，或者说表情包啊，或者符号啊等等。那么有的时候，有的朋友在表达的时候就会这方面比较敏感，所以。

0: 是敷衍之一笔，我就打两个哈哈，原来觉得还可以，现在得六个哈出去才行，五六个，还有的是嗯嗯好的等等，包括有些朋友他这个回复就用一个非常精彩的表情包啊等等，也不一定非得说人家是敷衍你，可是就是一种说话和回复的习惯吧。
1: 哎，您平时聊天，尤其是聊这个微信文字聊天的时候，那么敲这些语言文字，如果不用表情包，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所谓的通货膨胀啊？也就是说，你得
0: 小困扰，
1: 多发几个哈，多发个好的，么么哒这样的一个小的文字表情包哈，可以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和大家聊聊，平时有没有这种尴尬，或者有没有这种遇到问题啊困扰？
0: 就是如果你遇到这些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又得必须礼貌性的回复，您是回复哈哈一下、呵呵一下，还是表情包，还是说收到等等啊？
1: 哎，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咱们的即时留言评论区聊一聊。好的，早高峰我们也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接下来的时段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
0: 早高峰特别关注，石家庄市2026年夜经济火热，多元休闲场景轮番上新，全面激活夏日经济发展新活力，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1: 992库坪高速收费站私自安装破胎器引发热议，网友看法分成两派，一方呢支持在入口管控，另一方直指高速管理企业无执法权限，稍后992视频员洪泉将对此做出点评。
2: 邯郸涉县韩王九寨叠翠如画，河南林州石板岩石屋依山而卧，一寨一岩各展太行风韵，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登韩王看层峦，访石板品古韵，纵情南北太行间。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5: 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现已开启，7月15日截止报名，考试时间为11月14日至15日。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8。税务师报考即刻启程，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1: 早间的8点08分，我们来看一下即时新闻留言专区。因为我们即时新闻的留言专区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只能留文字评论，所以刚好应和了刚才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
0: 对，
1: 您在语音这个文字留言，我们能听出来语气的变化，但是纯敲文字的时候，怎么样避免误会，怎么样避免尴尬，特有意思。尾号2535这位朋友刚才和卓凡在评论区交流的时候就说到，哈哈哈哈哈，收到，谢谢。清晰的传递了一个画面感，就是我们留言的时候多发几个哈，大家呢又快乐又避免了误会啊。
0: 对，还有星期天也是说我打卡了，现在语音聊天也挺费劲的，哈哈不实用，呵呵也不太好，反正呢就凑几个字儿呗。哎，我觉得这个解释特别对，就是凑几个字儿回复给你，虽然不想聊，没办法，人际交往就这样。说你关心的事儿，别人可能不关心啊，别人关心的事儿，哎，你不关心也聊不上啊，但是你还非得聊一下。
1: 对，是成年人的世界都是这样嘛？对，总会有这些我们说必须要去适应的过程。我们再看刚才微信当中也有位朋友提到了这个创造幸福，就说了，那群里如果回复领导的一些通知、工作上的通知，必须回复收到吗？啊，不然
0: 对呀，
1: 不然呢？
0: 你看坐在我旁边的领导，我收到他的信息的时候，我们都同样回复收到。
1: 哎，我们都是给大家服务，您我们回复听友们的信息，我们也会回收到。哎，感谢朋友们的提醒啊，等等啊。

0: 包括在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每天春子卓凡也在评论区会挨个的尽量啊。
1: 嗯嗯。
0: 可能有的朋友因为我们刷过去回复不到，但是能刷到的，一般我们都会和大家聊一聊，嗯、回复您啊。
1: 对，那您现在怎么样回答刚刚创造幸福这位朋友的问题？对于长辈的一些这个问题啊，或者说是领导的一些通知啊、信息啊，嗯、您是怎么样回复？或者说您对一些哎呀，确实不知道该怎么聊，但是又不好意思不说的这些回复，您用什么样的信息来去代替啊？给我们来支支招。
0: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世界杯的赛场。现在呢，今天早间7点开球的这场加纳对阵巴拿马的比赛，下半场已经开始了，比赛进行到47分钟。加纳队获得前场任意球的机会，并且完成了一次攻门，但是这个攻门依然是感觉绵软无力的头球，没有形成威胁，比分仍然是0-0，没有改写哈。
1: 嗯，
0: 大家猜这场比赛的结果吧。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回复早高峰，哎，来到即时上留言啊。
1: 嗯，而且反倒是就算是没有破门，我倒反倒觉得这个门将的技术还是不错的。他注意力非常的集中，无论是否是有力还是无力的这个进球，如果门将注意力不集中的话，那咋都能进啊。
0: 门将的故事也挺有意思，你像昨天的这场比赛，就是梅西打进了阿尔及利亚3个球啊，然后
1: 这个门将是谁呢？
0: 门将这个齐达内，大家都觉得说哦，这个重名有点意思啊。其实不光是重名的问题，他就是那个齐达内的儿子对，这个老爸坐在看台上，曾经的一代传奇巨星啊，看到自己儿子被连打3个球，不知道自己心里还挺复杂。我看昨天的直播画面啊，
1: 而且这3个球还都是梅西进的，
0: 对，
1: 梅西和齐达内之间的故事也不少。
0: 嗯，
1: 哎，不知道这个老齐在这个看台上坐着的时候，这个心情是什么样，五味杂陈啊。
0: 对，镜头捕捉到他直摇头在那儿，
1: 是
0: 挺无奈的啊。
1: 嗯，这也是世界杯的看点群之一吧。
0: 哎，对，所以说大家啊，喜欢看世界杯。是看故事，还是看比赛的竞争激烈的场面，还是看强队的发挥，明星的各种各样的个人发挥，都可以在即时和我们聊聊啊。
2: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0: 现在夏季暑气渐浓了，石家庄的夏日消费市场呢也火力全开了。商家们依托像 AI 技术啊，打造了很多潮流的新品，也在撬动着商超消费的热度。2026年石家庄的夜经济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有多元的休闲场景轮番上新，创新的产品、特色的场景双向发力。这个夏天，我们跟随记者的报道去感受一下。
3: 眼下初夏消费旺季来临，新潮美食饮品成为人们消暑休闲的热门选择。走进京东七鲜超市石家庄裕华万达店，货架上一款粉芭乐莺莺茶格外引人注目。这款特色茶饮全程依托 AI 技术打造的产品，从创意构思、配方研发到包装设计、市场推广，全流程借助人工智能完成落地创作。除网红茶饮外，同期上市的两款 AI 研发的奶皮子酸奶同样市场反响出众。新品上市后，带动五月份门店自有品牌酸奶品类销售额环比增长超20%。
4: 之前一直也喝奶皮子酸奶，但是吧，一看这个绿色还感觉挺新鲜的，想要去试一试。
5: 我是比较喜欢抹茶的，然后像夏天跟这种清甜结合起来，我也挺喜欢的，还挺清新的。
6: 夏季有一些喝酒的人会喜欢一些冰镇啤酒，完了我们现在也推的这个我们七鲜的啊，鸭屎香味的。啊，还有我们的原浆比利时的28天所鲜的。年轻人呢，目前到我们这选购的还是一些个零食类的，啊，饮料类的，酸奶类的，这些个即时的，我们销售的会畅销一点。啊，还有我们一些个减脂餐，啊，目前推广的也是非常好。
3: 日前，石家庄市2026年夜经济建设在省级文商旅消费集聚区万象天城启动。全市重点商贸服务企业将延长夜晚营业时间至22时，同步推出系列特色主题活动，打造食购游鱼文体全链条夜间消费体验，让市民和游客在光影与烟火气中感受城市魅力。启动仪式现场推介发布了2026年石家庄市多业态融合的夜间消费场景和知名消费品牌名单，为市民和游客的夜生活提供丰富多元的选择。
7: 年轻人有很多地方可以玩，包括像是汉堡节啊之类的，真的很喜欢。
3: 据了解，今年石家庄夜经济发展迈入品质升级新阶段，商业街区加速向文旅商融合综合体转型。餐饮行业深耕深夜食堂业态，本土戏曲、摇滚演出、脱口秀、沉浸式戏剧等文娱内容精彩上演。 光影水秀、夜间演艺项目不断优化，群众性体育活动常态化开展，让夜食、夜购、夜游、夜娱、夜读、夜体等业态全面开花，
8: 统筹整合商、文、旅、体优质资源，开展有奖发票、啤酒广场建设、老字号及非遗产品展卖等活动，发放夜经济惠民红包，做强做优正定古城、万里庙商圈、知音1953、古滦水镇等一批夜经济标杆场景，形成业态丰富、布局合理、服务优质、安全有序的夜经济高质量发展格局。
0: 早间的8:15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朋友们的留言啊，在即时新闻评论专区，好多朋友们都猜测着世界杯的这场比分啊，正在进行的是加纳对巴拿马的比赛啊，这个稍微有点绕，为什么呢？好多朋友会理解成是加拿大呀之类的比赛，不是啊，加纳对巴拿马的小组赛。
1: 我觉得这个东方啊，你的这个回复反正看懵了我了，然后听这个卓凡解释之后，我觉得有道理。然后我给
0: 他怎么说？
1: 他说的是，我预测一下啊，是加拿大0-2巴拉圭。
0: 哎，
1: 我就说这是哪一场比赛？然后卓凡告诉我说，有可能他想说的就是加纳对巴拿马。结果呢，这个语言就有点听力记忆混乱了，是吧？
0: 对，有点
1: 错乱了一下，
0: 对，
1: 有点像。不是加拿大巴拉圭，是加纳巴拿马。
0: 甭管怎么绕，反正这两支球队现在场面是挺平淡的，还是0-0，53分钟了啊。今天这比赛在我们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跟大家解说，我们也心情平淡了许多。不像昨天的一会儿进一个啊，我们都跟着这个跌宕起伏了。
1: 小胖说了，他说算了，我不看了，看的手机都没电了，我还犯困。
0: 是，
1: 你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听着咱们的收音机，我们帮您看着比赛结果啊。
0: 聊会儿别的吧，我们来看啊，这个
1: 先念哪个？
0: 小胖就说。说那个领导群里发通知那个
1: 啊，
0: 就说一般工作群里通知，如果领导不艾特到具体某个人，就当没看见，
1: 无眼发那个表情。
0: 哎，
1: 对，还有大头说，哎呀，卓凡老师是 leader 啊，然后他发了5个哈，他用这5个哈来回复我们的问题、
0: 对，我倒是喜欢看5哈，诚意满满啊。
1: 对，
0: 你看节目名字也不止1个哈嘛，对吧？
1: 对对，还有一声相随说，我呢会发一个请稍等，如果想要问到什么问题，他不会说哈哈什么的，就会说一个大家等一会儿。
0: 哎，我们也说一下，请稍等啊！这个好多朋友都在问今天的中奖号码，为什么让大家稍等了十几分钟？
1: 对，
0: 是因为今天又是一个大奖，大中奖，
1: 这个很多人获奖。
0: 对，我们看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有朋友着急呢，问今天开奖号码是多少？来公布一下啊，出炉了！今天6月18号8点的开奖号码是数字318，318。
1: 那每个人呢，会平分这个500元奖金，一共有8个人，
0: 对，
1: 所以我们算的时间也长了一点，每个人是62.5块。
0: 对，平分500元红包吧。
1: 对，
0: 因为今天中奖的朋友多，所以说后台检索，我们要精确的检索到每一个，在成千上万条留言当中啊，检索到有效的参与，一共是8位朋友。
1: 对，
0: 另外我们也特别要提醒一下大家，参与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每天每个时段抽奖留一串数字，千万不要更改或者多留，因为你改后的，即便中奖也是无效的、啊。
1: 对，那我们今天中奖的第8位用户就是非常的幸运，他早上起来在7:55。改了一组号码，但是根据活动的首条确认有效规则，它是在昨天晚上的18:14发的确认是有效的，算中奖，就是您昨天晚上发那个是中奖号码，
0: 对，
1: 您在7:55改的这组不算，也没有中奖，他算幸运的，
0: 他算幸运的。昨天晚上那位朋友就不幸了，昨天晚上晚高峰抽奖时有位朋友原本呢第一个数字发的是不中奖的号码，然后呢第二个数字发的是昨天晚高峰中奖号码，但是根据首条确认的原则它是没有中奖的啊，因为按第一条来算。
1: 对对，没关系，继续竞猜吧。下午6点还有一场抽奖活动，从现在开始您可以继续回复好运这个词，在好运帖下留言，留下3位数字。
0: 继续来看一下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杨春喜这位朋友啊，特喜庆的名字，他说微信聊天我一般都会加上个语气词。
1: 怎么加呀？
0: 比如说我回收到，觉得有点生硬，我说收到哈，然后说辛苦，觉得有点高高在上的，我说辛苦啦，好累，
1: 明白了，
0: 明白了，
1: 谢谢哟，可以
0: 耶，要加一个尾音啊，
1: 必须的呢。如果是女生还好，如果像卓凡这样的男士，
0: 那加这个稍微就有一点点夸张啊，就感觉奇怪、啊、有点、啊、
1: 他的这个形象和这个语气对不上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得看聊天具体的对象，你的那个对一个人，不管是你的同事朋友家人或者领导啊等等，他有一个你自己的一个画像，就是他
1: 的
0: 性格画像、
1: 嗯、
0: 根据这个性格画像来判断怎么聊天啊。
1: 对，是的。还有很多朋友的一些回复很有意思，咱们说到比赛结果了。尾号是6342的朋友在即时客户端留言说，我觉得加纳能赢，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
1: 因为加纳大，
0: 嗨，
1: 是因为刚才听到那位朋友说加拿大，给听成加拿大的这个事儿吗、
0: 怎么说呢？这个谐音梗略冷，我们直播间空调瞬间吹了股冷风在我这儿、
1: 哎。但是觉得比赛瞬间又有意思了，是不是？
0: 那我们期待一下啊，看看比分会不会变化吧。总之现在还是0-0啊。
1: 嗯。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1: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12: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11: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3: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我们即时留言专区的好朋友们特有意思啊，这个有位朋友他的名字就叫哈哈哈哈，
1: 四个哈，
0: 哎，跟我们今天聊天的内容一样，他说了我今天猜的幸运数字是328，差一点儿。
1: 嗯，
0: 没事，您看看楼下的评论，有位楼下的写手这位朋友人家猜的308，
1: 对，还自己还自我解嘲308国道，因为这个来猜的吗、
0: 嗯、那今天猜318的是不是都自驾过318呀，此生必驾318吗、
1: 啊、大胆的预测和猜测一下、哎、还有提示，刚刚这个已经获奖的8位咱们的听友哈，中奖听友赶紧去联系一下这个参与帖当中的联系电话啊，以及咱们帮友群当中的帮主胖丫。
0: 嗯，还有清亮也问到了，很多朋友都在关注一个问题，就是说端午节期间咱们即时好运正常进行吗？我们刚才也和帮帮团确认了一下，端午节期间咱们也放假啊，即时好运也放假。您可以留言，留言的这个有效结果会被算在节后上班第一天下周一早高峰8点开奖的那个那一轮来参与。也就是说节前还有最后的一轮，就是今天晚高峰还会有一次幸运抽奖啊。
1: 嗯，
0: 本活动我们也特别感谢吉利银河 M7 的赞助支持，希望各位听友们节假日期间也能有一份好运。
13: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0: 来关注这样一件事啊，最近广西韩山高速收费站私自安装了破胎器，而且立即警示牌写着冲卡破胎后果自负。这个视频一曝光，迅速引发了全网的热议，网友看法分成截然相反的两派。有一方车主就担忧说，当地这个摩托车闯高速行驶确实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支持在入口进行这样严格的管控。但另一方网友就直指说，你一个高速管理企业又没有执法权限，凭什么私设破胎器呢？涉嫌越权。
1: 涉事高速公司上午大方承认了此事，下午却又改口称还需调查。许多网友都能明晰，这种以险制险的方式本身就会造成更大的安全隐患，法理上也说不通。但问题是，面对许多车辆闯卡的事实，如何有效管理呢？光靠劝阻、谴责、警示标语显然不足以震慑乱象。我们有请992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14: 长跑高速的司机师傅一般有一个困惑啊，就是明明这100多公里时速的高速公路上，汽车行驶都必须小心翼翼啊，生怕一个不注意带来生命财产安全受影响。可是行驶中动辄旁边会唰的窜出一辆摩托车来啊，摇着车身东钻西窜，当自己如解牛中的庖丁一般啊。如此情况下莫说，但凡一个不注意他滑倒在高速路上啊，就是其他汽车司机说超过他吧，心里也有很大的顾虑。你毕竟高速公路上超车是带着极大的惯性风的，如此万一风带倒了这摩托车， 咱先不说这责任怎么厘清，起码这一条生命兴许就交代在这高速公路上了。后来在过一个高速口的时候，发现一辆摩托车趁一辆车前面抬杆抬起的一瞬间，嗷的一声就先身飞入了高速公路中，扬长而去，感情是蹭杆上的高速。你站在这个角度说，个人对于今天这个广西寒山高速公路收费站设立这个破胎器，这个出发点是可以想见的，并可以基于一定的理解啊，毕竟违法确实有那么点啊，但站在维护当事人生命安全的基础上，如果以这样的方式留住这些个小年轻的生命安全，乃至啊也为高速上行驶的司机师傅们杜绝这些个危险隐患啊，个人其实可以理解。一些人说可以收集证据报警吗？啊，由警方来处理。可是我能说按您这程序，警察来了，这摩托车已经出去100公里了吗？啊，基于此，个人尽管完全尊重一些人对其可能存在违规啊逾矩行为的观点，但是从保护摩托车驾驶员生命财产安全和高速公路上公共安全秩序的角度来说，如此小违规逾矩并非一点不能想象。其次，当然我们确实不乐见以违法为代价制止另一种违法啊，那样看似制止了违法行为，保证了人的生命安全，但是却以另一种违法形成了对国家法律司法尊严的高度不尊重。这就好像为了制止小偷啊，是不是所有的单位所有的家都可以写上里面有枪打死活该，哈哈，那样的话即使能避免一条生命有可能受到伤害，但却会因伤害了法律的尊严，进而带来更多的人对法律的蔑视和不再尊重，导致更多的违法而不遵法。如此对于现实中是好还是不好呢？一个国家的生存基础是法治和观念啊，对于这个观念的尊重和遵守是法治社会能否保护更多的人和更多的社会财产的关键啊，这里何尝没有一个小和大的问题。其三，基于以上啊，个人倒是建议高速公路收费站前面啊你可以做个预案啊，提前收费站前面设几个瞭望哨啊，设几个巡查的工作人员啊，只要看到有大摩托车开过来立即进行盘查和执法，在这个阶段便靠前管理，不让他靠边啊，以此坚决杜绝收费站前有蹭抬杆行为的出现。
0: 好的，早间的8:26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的最新的通行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下省会南二环，现在有一段压力点啊，是东向西方向，从快到玉祥街桥一直到建通街区域附近，主路不太好走。
13: 992爱上城，好物推荐时间。
0: 咱们的商城继续和大家来618的活动，今天开始，未来的这几天是因为今天是618正日子嘛，活动最高峰的几天，折上折的这个玩法优惠大促狂欢正在进行当中，而且倒计时14天哈，我们持续到端午假期结束的本周日，大家一定要进我们商城之后先感受一下就是这个领券抽奖的活动，然后在买商品的时候一定不要上来看上一件就下单，而是先放购物车里啊，单笔凑一凑这个金额，因为订单合计起来满198就直接打96折，满398打92折，满618打88折，您会发现您优惠价格加购的那个东西只要满减之后还能再折上折、
1: 除了这个之外呢，您再回复三个数字666啊，到微信平台之后打开99爱商城的首页之后，马上会出现一个每天抽奖的一个转盘，您点一下这个转盘就可以进行一个抽奖，这个抽奖到的这个奖券啊是一个折扣券，在您的一个专属的福利区当中，指定的专属区福利当中，优惠价格之外再继续去打折啊，非常的合适。
0: 我们的几款爆品都给您挂到了咱们的首页上，最近特受欢迎的一个是咱们大牌美妆始终都有这个优惠，像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这都是可以享满额折扣的哈。
1: 对，
0: 包括兰蔻的大粉水，夏天到了大家多拍一拍水清爽一下，再有就是特别受欢迎的这个Coach包包的合集、我们的这个洞洞鞋的合集等等啊，这个过夏天啊，包括过各种节日的时候送朋友送自己都是特别适合的。
1: 哎，是的，特别是Coach的包包，你去选一选，这个品类特别的齐全很多，而且呢价格特别的合适，如果再抽到一个满减的一个券的话就更加的合适了。回复三个数字666到微信平台，你先打开去在这个转盘上去领一个这个折扣券，然后再去进行单笔的满减的去这个购物啊，非常的合适。
0: 来，我们关注一个寻物启事啊。昨天晚上7:30-7:35左右啊，在308昌盛路交口转昌盛路，大概刚上昌盛路100米左右，在步行道上，有位朋友丢失了一个孩子的学习资料袋。特征呢是黑白条纹的这个学习资料袋，里边有书本、卷子等重要的资料。因为孩子马上后天就要中考了，非常的着急。希望有。

0: 近70分钟了，这马上第二次是没有改写0-0的比分啊。稍后半点的报时之后，我们也持续和大家跟进一下。
1: 上午8:30，
2: 992半点导航。
0: 好，这时段半点导航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3: 大家好，这一时段呢，首先来梳理一下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市区的环线呢，需要来关注一下西二环的北行方向，玉华路到华润路之间的车辆密集度会偏大。另外，南二环的繁忙点位会比较多一些，东行方向，一个是从人民大街到后方的石通路之间这一段呢，会有少量的压车。往西走的话呢，主要是从建通街开始，后方持续到体育大街，车辆密集度都会比较大。另外呢，就是在东二环的南北双向和平路附近会有短距离的压车环形。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环路的话呢，中段部分整体来看呢，没有出现特别长距离的压车。往西走的话呢，是在人民大街下桥到后方的中华大街这一段呢，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往东走的话呢，是从红旗大街到友谊大街之间会有少量的压车。再来关注一下和平路高架，现在东行方向的话呢，流量密集度不大，基本上没有特别长距离的环形，只是在二院桥面到前方胜利大街这一段的话呢，最右侧车道上会有少量的排队现象。还有西行方向的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会有间断性的压车。南北走向路段里边，体育大街南行方向的中山路、北行方向的华阳路这两个路口后方都是有排队的。再来关注一下胜利大街北行方南北双向的中山路交口以及北行方向的玉华路交口后方都是有少量的压车环形。中华大街的话呢，南行方向从中楚桥现在后方环形是已经到了北二环互通了。还有就是在北京方向的玉华路交口的后方呢，也会有短暂的压车，后方环形是到了工农路。另外，北京方向的华阳路以及新石中路和新石北路这几个路口呢，都需要大家多一点耐心。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呢，在绕城高速上东行方向呢，接近正定北出口的位置100公里处呢是有事故，现在呢后方是有少量的压车环形的。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受到前期呢，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呢，曾经是因为辽宁段有雾，还有秦滨高速有雾，是有交通管制措施。现在这个管制措施呢，都已经取消了，京哈沿海高速都是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通行，省内的其他高速呢，也都是通行正常的。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4: 好的，感谢张晶的提示。
5: 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6: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6: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7: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4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100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只等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 早间8:35，我们来看一下即时新闻专区。我一直在啊，这位听友跟我们说到一则路况提醒，说省会翟营大街淮安路交口东向西刚刚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两车的剐蹭，车主下车正在拍摄取证当中啊，可能稍后会往边上稍微挪一挪。翟营大街淮安路口东向西方向，
2: 目前来看呢，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可能是刚刚发生的吧。大家呢不要围观啊，谨慎的通行。
1: 炸酱面，我们的老朋友了，刚才跟我们说走南二环的那位啊，现在说了到单位了啊，每天单程通勤45公里，必驾南二环复兴大街啊，还有谁就问一问啊，那这个速度通勤效率还挺高的，今天啊，
2: 就是寻找同路人。其实每天早上起来，你们都可以互相打个卡，我们从哪儿到哪儿，是不是早一点出门就会快一点到？大家是非常直观的一个对比。
1: 对，我们的一位朋友叫初心依旧，跟我们说即时新闻如何来改昵称，您已经改成功了，初心依旧，是想还再修改一下吗？就按您原来改的方式就可以了啊。右上角点击进入到我的这个个人中心之后啊，里边有修改的这个选项。
2: 还有呢，大家也都在回复今天是没有中奖，还很可惜，没有关系啊，在今天晚上6点之前您继续回复好运这个词，在好运帖当中留言3个阿拉伯数字，依然可以等待下午6点的抽奖环节。
1: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世界杯的比赛吧。刚才我们一直在关注正在进行的这场场面略显沉闷的比赛啊，加纳对巴拿马的比赛，还是比赛进行到74分钟了，仍然0-0。那我们关注一些不那么沉闷的比赛啊，今天凌晨率先结束的两场比赛，首轮 K 组当中呢，是这个没想到刚果金啊1-1逼平了夺冠的热门葡萄牙队，另外的一场比赛就更加精彩了，凌晨4点的英格兰代表队英格兰队啊对克罗地亚队的比赛。英格兰是4-2击败了对手，这两场比赛相对精彩，我们听听记者在前方发回的连线报道。
3: 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这场比赛打的是荡气回肠啊！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法国名哨蒂尔潘，上半场比赛第12分钟莫德里奇送点，哈雷凯恩主罚点球被扑，但是门将利瓦科维奇扑救的时候提前离开了门线，点球需要重罚，结果凯恩重罚命中，英格兰队1-0领先。英格兰队的领先优势并没有维持太久，第36分钟克罗地亚球员苏奇奇回座，巴图里纳赢球轰出世界波，将比分扳平。随后英格兰队加紧了攻势，第42分钟赖斯开出角球，紧接着凯恩头球再加一城，梅开二度，英格兰队取得了2-1的领先。而凯恩的这个头球破门啊，也是他在世界杯舞台上打进的第10球，追平了莱因克尔保持的英格兰球员在世界杯上的进球纪录。不过克罗地亚队的球员并没有放弃，佩里西奇头球助攻，穆萨后点包抄破门，帮助克罗地亚队再度扳平。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始，英格兰队也是加紧了攻势，贝林厄姆右路一条龙推进破门，英格兰队再次取得领先，3-2领先克罗地亚队。随后呢，主教练图赫尔是调兵遣将，换上了罗杰斯、萨卡、拉什福德，这个换人调整啊收到了奇效。第85分钟，替补登场的两名球员萨卡助攻拉什福德进球，英格兰队最终是锁定了胜局，4-2战胜了克罗地亚。这场比赛赛后的最佳球员是给到了前锋哈里凯恩，凯恩完成了6次射门，3次射正，打进2球，这几项数据啊都名列前茅。此外，他还创造了2次的进球机会。当然，在对阵克罗地亚的比赛当中，我们还要点赞英格兰队的一位无名英雄，他就是中场埃利奥特·安德森。这位来自诺丁汉森林的中场悍将打满全场，发挥出色，而且呀，他8次夺回球权，冠绝球场。安德森不是场上最显眼的那个，却是赢球最重要的一环。最长的回响啊，往往来自最安静的告白。虽然克罗地亚输球了，但是他们的门将利瓦科维奇的表现值得我们竖起大拇指。利瓦科维奇可谓是孤胆英雄啊！这场比赛他的表现非常出色，英格兰队完成了22脚射门啊，利瓦科维奇做出了7次扑救，而且扑出的都是对手禁区内的射门。值得一提的是，英格兰队4-2击败克罗地亚队，这是英格兰自2002年以来首次在世界杯上击败世界排名前15的球队。根据统计啊，2002年英格兰队击败阿根廷以来，他们就再也没有赢过世界排名前15的球队了，而且也是终结了此前排名世界前156连败的记录。下一轮英格兰的对手是加纳队，而克罗地亚队将迎来巴拿马队的挑战。主持人， 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刚果金队是爆出了大冷门，他们打进了队史首粒世界杯进球，收获首个积分，而且还逼平了葡萄牙队。这场比赛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41岁的 C 罗，他作为葡萄牙足球的领军人物，他现在效力于沙特联赛，他的状态和能力其实都远不如巅峰时期了。而且葡萄牙队近些年来啊，人才辈出，已经基本完成了更新换代，全队的身价排名世界杯上的参赛队前列。不过教练组呢依然决定让 C 罗首发，希望他连续6届世界杯登场进球。开场仅6分钟，葡萄牙队的中场内维斯就头球破门，但很多人预期的大胜呢并没有出现。领先后的葡萄牙队进攻欲望大减，空有控球率却很难转化成射门。整个上半场他们甚至仅有2脚射门，比对手还少， C 罗也没有获得射门机会。反观刚果金队防守稳固，拼抢积极，反击打得有声有色，并在上半场补时的最后时刻通过角球机会维萨头球扳平比分，这也是刚果金队的世界杯首粒进球。一边在再战，葡萄牙队依然是占据主动的一方，但面对刚果金队的顽强防守啊，还是办法不多。而刚果金队的反击多次制造进攻良机，但他们在最后一脚传球和临门一脚的射门上欠了一些火候，最终双方都没有能够改写比分。 C 罗虽然打满全场，但他的几次攻门都无功而返，最终刚果金队是逼平了葡萄牙队，爆出了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又一冷门，这也是他们获得的世界杯第一分。当然一场比赛的平局并不能左右一届比赛的结果，何时葡萄先熟透，你要静候再静候。下一轮葡萄牙队将对阵世界杯新军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果金队将迎战哥伦比亚队。
1: 好的，早间的8:41了，我们接着来沿着刚才记者前方报道说到的这个比赛，现在正在进行的巴拿马和加纳的比赛进行到第79分钟了啊，离全场比赛打满常规时间90分钟还有个10分钟左右，比分没有改变，还是0-0啊。
2: 对，所以说在即时客户端留言，很多猜平局的朋友哈，现在是胜利在望。
1: 对，要不咱们这样，对，如果之前你已经确定猜的不太靠谱的朋友，就猜2-2的哈，很难在10分钟进4个球了。要不猜下一场吧，下一场。又有咱们亚洲球队啊，乌兹别克斯坦，然后对阵哥伦比亚，要不咱猜这场比赛怎么样？稍后在北京时间的上午10点会开球的啊。
2: 对，如果对这两个球队不太了解，对于他们的这个带队的主教练，也许会感点兴趣啊。比方说，我就想让乌兹别克斯坦赢啊，有可能是他的这个教练的原因，也可以啊。
1: 回复早高峰来到咱们即时留言专区，大家不妨来猜猜下一场吧。
2: 对，还有呢，我们再继续关注这个15招领的信息，挺着急的，再帮忙找一找哈。在昨天晚上7点半左右，308和苍盛路交叉路口转到苍盛路大概100米左右的步行道，丢了一个孩子的学习资料袋，里边是有很多重要的中考的资料，非常着急啊，是一个黑白条的袋子，如果您捡到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
1: 再来看一下一应俱全等几位朋友都说到的今天高速上这个情况，绕城高速转新源互通这儿啊，我们再听听现在的情况。
4: 石家庄北绕城高速然后转京港转过去有事故，然后把车全都赶到这个镇子头下来了。
1: 这个事故其实时间已经不短了啊，因为涉及到这个货车需要倒下货，从7点多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清车啊。
2: 对，这个货车应该占据了大半幅的所有车道吧，是散落一地的水果
1: 是啊，
2: 还有很多的盒子箱子的，不太好清车。
1: 再来看一看辛巴啊，这个参与我们世界杯的话题讨论啊，说到了刚才说到齐达内了，然后他想到什么呢？就是马特拉齇。哎呦，这个故事可有年头了，
2: 是
1: 整20年了吧？06年的事儿啊。他说马特拉齇里皮让我恨意大利球队10几年了啊，所以说不喜欢看到他们，看到齐达内我就心疼。其实别心疼，齐达内毕竟已经拿过世界杯了，98年人家就加冕过了哈。只是06年拿到的亚军那次确实很遗憾，但是你也没关系啊，你恨意大利，意大利已经3届世界杯没进决赛圈。
2: 是不是足以平复你这个怨恨？
1: 对，所以说重新拾起对足球的爱好吧。
5: 618来了，
6: 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7: 哎，没。
6: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

0: 手才1200多，
1: 太划算了吧？
0: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2: 还好及时刹住了，
3: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4: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6: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7: 早间的8:46就叫早高峰，我们继续和朋友们来关注新闻。最近这段时间以来，这个外卖平台的补贴大战，相信很多朋友都关注过，甚至很多朋友也都从中薅到羊毛，得到了实惠啊。那但是呢，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着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这样那样的各种问题，导致行业内卷加剧。为此啊，市场监管总局也专门发布了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而且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如何更好的保障商家、骑手、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未来我们还能薅到外卖的红包吗？我们来听报道。
8: 征求意见稿第一条就提出，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征求意见稿的第一条就从源头上给恶性竞争和补贴大战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红线。那么，如何界定长期大额补贴与正常促销之间的边界？王先林认为，核心是要看补贴的时间周期、补贴力度、行为目的和可持续性这几个维度。
9: 那么，如果短期小额的、季节性以及新品拉新的优惠啊，属于正常促销，有合法正当的理由；而持续数月、全域的大额和不计成本烧钱，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标的补贴，就是规范要约束的行为。像之前满18减18这类全覆盖的高额补贴，就是一种典型的低效内卷竞争。
8: 征求意见稿第三条要求平台利用自有经营利润等合法合规资金实施补贴，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一规定对于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有何意义？王先林认为，这有助于切断资本无序扩张路径，促使外卖平台回归服务效率和品质的竞争。
9: 那么这条规定实际上是搭起资本与竞争的一个隔离的屏障吧，让大小平台站在同一个资金规则的起跑线，从而为外卖行业重建公平可持续的一种竞争生态啊，奠定制度基础。
8: 专家指出，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或者分摊补贴成本，保障了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说，
10: 通过规范平台的不合理的补贴行为，特别是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与促销，强制商家承担补贴成本来减少平台对商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8: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平台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和流量，迫使商家和骑手分摊补贴成本，导致商户和骑手看似订单变多，但实际利润或者收入并没有提升。
11: 明确地划定了补贴成本的具体的承担边界，那么将选择权和议价权就真正的归还给平台内的商户或者说骑手，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去有效地防止平台利用规则优势将竞争的压力单向地转嫁给弱势的这个商户或者说这个骑手，那么对保障商家的自主经营权和骑手的劳动报酬权都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8: 陈银江认为，征求意见稿将平台补贴活动置于阳光之下，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让消费者能够识别补贴的真实性，避免虚假宣传，
11: 也可以有效地去维护

0: 护了市场的公平交易的一个权利，因为你通过要求公开自评的报告，你能有效的去防范平台利用隐蔽的规则或者说复杂的算法去实施一些差异化的定价，或者说采取一些其他的价格的这种歧视。那其实它对保证价格的信息的透明或者说价格的公平，其实也会起到一个有效的促进的作用。
1: 征求意见稿第四条明确，平台开展补贴活动不得导致平台内经营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陈银江解释，短期的内卷式补贴大战可能给消费者带来实惠，但从长远看，如果平台长期依赖补贴大战，将导致平台投入巨额资金且商家利润微薄，甚至可能降低商品品质。真正的实惠应建立在优价优质和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基础上。新规未来落地后，有望引导平台和商家从以往的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服务。
0: 因为你这个价格被压得特别低的时候，那么你买到假冒伪劣的商品或者说质量不可靠的商品的风险几率就会明显的增加，否则的话那它长期的亏本，那我觉得它可能就不是一种可持续的经营行为。
1: 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在补贴活动前至少提前7天向社会公开补贴信息，活动结束后10天内形成评估报告并向社会公开。王先林认为，征求意见稿的创新设计相当于构建了一套全流程透明的监督机制。
2: 一是呢，事先公开具备预警的约束功能；二是事后的评估，它可以形成一种闭环的追责；三是引入社会共治，所以打破平台补贴的暗箱操作。那么这样的话，就降低监管取证成本，让行业竞争止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1: 征求意见稿出台后，下一步监管落地的重点和难点在哪里？王先林认为，
2: 一是要细化长期大额补贴量化的认定标准，以明确时间啊、补贴比率、成本线等一些实际操作中的标尺；二是要严查头部平台依托资本支配地位实施持续性的一种低价倾销，裹挟商家分摊补贴的行为；三是要建立补贴公开信息常态化的一个核查机制，配套大数据监测，识别隐蔽交叉补贴以及隐性烧钱等行为。
1: 有网友关心，新规未来落地后，消费者会不会领不到优惠券或者红包了？会不会点外卖要比之前变得更贵呢？陈银江表示，新规并未完全禁止促销活动，只是限制了恶性竞争和低于成本的补贴行为，未来可能出现更规范、透明且可持续的促销方式。
0: 所以以后可能你就要像以前那种零元购啊，或者说完全明显的低于商品的这种成本的非理性的促销，可能确实就会逐步的消失。但是我觉得平台它可能基于服务质量，基于消费者的实际的消费体验，去提升这种理性的让利或者说理性的促销的这种活动，我觉得将来还是会存在的。
3: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吧。叫个啥呢，在我们的技术客户端留言，他说呢，大家注意一下，省会的沧丰路、胜利大街4个方向的信号灯现在都没有启用，交通是非常混乱的啊。
4: 好的，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正在进行的世界杯小组赛吧。巴拿马对加纳的比赛进行到常规时间的90分钟，伤停补时的第一分钟了，比赛要补时6分钟。目前比分仍然没有改变，还是0-0，看看会不会持续到中场啊。
3: 嗯，是的，很多朋友在即时客户端留言也说了，哎呀，我猜的是平局1-1，哎呀，看来进球都够呛了。
4: 对，0-0的概率大一些，但是会不会有绝杀？因为现在就是甭管这个点谁进呢，大概率会绝杀了啊。小胖子就说了，分析一下这两支球队的心态，因为他们这个小组赛，他们这个小组内另外两支球队是英格兰跟克罗地亚嘛，也就是以他们的这个实力来看，下一场不管碰谁，大概率都踢不过，所以这一场看看能不能是都拿一分可接受，还是说争取一下，中场前再拿一个3分哈。好的，接下来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物。今天是6·18了，接下来马上要端午节啊、父亲节等等啊，包括也是个周末，咱们的好视力也是三节同庆，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福利，买一得四。眼睛在夏天容易出现干涩、疲劳、模糊、痛痒等症状哈，千万不要拖着，一定要用一用世上咱们的好视力眼贴。过节走亲访友送礼不如送一份健康，好视力蒸汽眼贴独立无菌包装，车里、家里、旅行随时带，15分钟恒温蒸汽，帮助舒缓眼疲劳。
3: 好视力也是三 节同庆啊，拿出上半年最大的一个力度优惠了。十分钟之内拨打电话400-698-6992的朋友下单买一得四，当场会。

0: 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还有一盒蒸汽眼罩，一副智能健康手表。上半年抄底的一个福利时间哈，只给咱们河北的听众，赶紧来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一个最新提醒，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正常开启，绕城高速新源高速互通这个正定北附近的事故还是在清澈当中，目前仍然占用了部分车道啊。
0: 哎，是的，唐山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秦滨高速沿线站口现在恢复正常了，其他地区的这个高速，省内其他地区高速通行正常。
1: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992早高峰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是992大家帮。

0: 空的座椅有人。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九九二大家帮。
4: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端午三天假期即将开始，高速公路不免费。端午假期时间短，节奏快，出行人群以短途旅游、城郊休闲、回乡探亲为主，交通运输保持中高位运行，人员流动量、公路车流量将创历史同期新高。
1: 7月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能进一步提升。调图之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新图车票已经开始陆续发售。
0: 根据中考考点附近周边的道路交通管制的要求，6月21号到23号，唐山公交的26条公交线路将会临时绕行，绕行路段以交警现场的指挥为准。
1: 衡水交管部门发布信息，辖区交警大队将在衡水的正通街新苑小学安装违法停车自动记录设备，抓拍机动车违规停放等违法行为，在河阳路和育才街北向南方向安装闯红灯电警设备，抓拍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等违法行为。
0: 2026年中国轮滑刷街竞速公开赛河北邢台站将会在6月20号在邢台市7里河北岸的骑行绿道举行。赛事以德龙驿站为起点，沿着7里河北岸骑行绿道东行至顺水河大桥西侧，终点横穿滨江路、钢铁路、新华路。赛事期间，交管部门将会对相关的道路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
1: 河北教育考试院发布信息，模拟志愿填报系统于今天上午9点到20号的17点开放，考生在规定时间内自愿参加网上填报志愿模拟演练。模拟演练使用的为正式招生计划，未拿到纸质招生计划书的考生可以通过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信息管理与服务平台信息查询系统进行计划查询。
0: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992整点导航。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有请小飞侠。
2: 好的，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环线，还有西二环的北行方向呢，目前有少许的压车，在一华路到环路之间这一段，整体通行压力会偏大一些。南二环的话呢，主要是在红旗大街桥面这一段会有短距离的压车，往西走的话呢，是从建通街到前方的胜利大街之间通行压力偏大，其他的环线通行呢都是比较顺畅了。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像环路的话呢，东行方向的红旗大街桥面以及安平桥的上桥口都是需要少许排队的，还有就是西行方向从安平桥到体育大街桥面会有间断性的压车环行，以及东二环到塘沽东街上桥的话呢，通行起来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再来关注一下南北走向路段里边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一个是在中储桥面的位置后方下桥的话呢会有少量的压车，还有北行方向的市庄路以及新华路还有工农路新市中路都是往北走，这几个路口的话呢都是需要一到两个灯时的。南行方向呢主要是在新华路还有玉华路这两个路口的话，大家需要多一点耐心。再来关注一下在平安大街北行方向的玉华路以及建设大街北行方向的玉华路交口呢都是有短暂的压车，其他的路段整体来看都是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张晶。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石家庄绕城高速京昆段正定北站附近 K100 处新源方向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分流正定北站新源方向的车辆，事故后方有缓慢通行的情况，也提醒行经此处的朋友提前减速，注意避让，注意咱们的行车安全。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呢，正定站双向是禁止了货车上道。秦滨高速因车辆大，滦南南站、唐海北站、南铺站、丰南南站、天津方向是禁止

0: 是了黄牌货车上道的，千草高速受到京哈高速车辆大的影响，与京哈高速宝山段互通 K35 处千安方向是禁止了黄牌货车转行京哈高速的宝山段沈阳方向。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顺畅。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来详细的咨询。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邯郸西部、邢台西部22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7度。
2: 今天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东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15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6度。
1: 再来看一下向后提示，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是5和0，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3: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北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百盛山集市，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新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4: 打破边界，奔赴热爱，坦克不止于越野，更是自在生活。以硬派姿态解锁人生无限可能。购车店面：长安汽车园区河北润驰店，联系电话03116657-0505。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6: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6: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话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7: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8: 齐声采风，齐耀中华，
9: 职业技能竞赛。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2: 他为一个推荐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0: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3: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1: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4: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0: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5: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1: 九九二大家帮，
0: 心向阳，天晴朗。
4: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韦龙。
6: 大家好，我是林夕。咱们还是继续猜世界杯的比分，然后赢取大家帮的车贴加钥匙扣了。哎，上一场结束了吗？
4: 刚刚结束。
6: 哦，
4: 加纳踢的是巴拿马。想问一下，咱们一边是猜下一场的比分，
6: 嗯，
4: 然后呢？

0: 您关注到世界杯的小组赛了吗？来看一看刚刚结束的这一场的比分是几比几。
1: 哎，我发现好像帮个忙吧，里边还没有人猜这个呢。
0: 没有，
1: 这都不是猜了，现在你就是关注一下好不好？
0: 对，加纳
1: 结束了，
0: 踢加纳巴拿马已经结束了，几比几啊，朋友们？
1: 对，几比几？另外加个问题，你知道加纳在世界杯历史上的最佳战绩是什么吗？16强、8强、4强 ，A、B、C， 你猜一下？
0: 哎，
1: 每一场其实真的啊，你都觉得哎，他们曾经辉煌过。
0: 是的哈，好，那接下来呢，下一场的话有一支咱们亚洲的球队是吧？乌兹别克斯坦队，
1: 对，
0: 踢的是哥伦比亚。朋友们哈，从此时此刻起就可以来猜一下下一场这个比赛的比分了。
1: 不会又一边倒吧，朋友们？
0: 明天啊，不是明天了，昨天那场比赛，朋友们，很多朋友都打猜对了。
1: 对，所以有位朋友在这说，他说昨天我猜对了，那阿根廷我猜的3-0，不光您猜的，很多人都猜对了，所以这个就中奖的几率就不那么大了，我们从中得选。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哈，刚刚完成的这个比赛，还有即将进行的比赛，朋友们赶紧参与这两个话题哈。
0: 对，我们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一定要记得哈，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在这个帖子下面留言，在参与竞猜比分，这样才有机会来获得我们的车贴加钥匙扣。
1: 当然了，朋友们，就是如果说你路上看到了一些即时路况，有什么问题困难需要帮忙的，有哪些新闻线索，也可以再帮个忙呗留言，或者有紧急的事儿，你就直接拨打96992，或者呢有语音、视频、图片的，你就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我们就能看到了。
0: 好，昨天呢我们说欢迎更多的新人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天是不是有新人报道？有位朋友，他的用户代码是0062017，暂时呢还没改昵称。我们来看一下您的注册时间是在6月17号，哎，挺新的，
1: 昨天，
0: 真的，这个绝对是新人，
1: 而且我发现了，昨天好多真的就是随着咱们的节目呼吁新人他来的，但是注册日期都显示是昨天的2点，看来。就是那个时间显示的问题啊。
0: 对，他说哈，我是新人来报道，顺便问一下，为什么修改不了这个昵称啊？求扣求车贴，朋友们，赶紧的在这个帖子下面给他回言啊，给他回信息。朋友们，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新老朋友都可以互相看到彼此留言，而且哈，你们之间也可以互动交流。朋友们，点对点的。把这个昵称的修改方式告诉00620017。
1: 对，而且初心依旧，在微信当中也问说主播怎么改即时新闻的昵称啊，在那边不会改是吧？朋友们赶紧来教他一下吧。所以新老朋友们，您在即时新闻在首页搜索帮个忙呗就可以，或者在咱们的交通广播的微信发大家帮，也可以一键链接过去。哎，看到有位朋友蜕变，这一定是参与咱们这两天的节目，新车贴已经贴起来了，他把整个贴的过程都给咱们发了一下，把那个膜最后揭下来还成了一个镂空的才好看，膜别在上边不好看，
0: 第一次贴没经验，少了一个字儿。
1: 对，所以哎，他这么一贴我就觉得哎，现在都要提前的，该选艾草是吧，什么挂箱包，那朋友们赶紧赢大家帮的车贴钥匙扣，咱们也贴起来也挂起来好不好，也应一下咱们端午的一个习俗。所以朋友们赶紧来参与帮个忙呗，就有机会获得今天的幸运听众了。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再来看一下00620017，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这位朋友，欢迎欢迎欢迎更多的新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
1: 因为很多朋友新朋友啊，他连贴和扣都没有见过，都没有拿到呢，我们着重也关注一下这一部分的朋友哈。我们来看先生为林女士打了电话，好像是孩子走失了。你好，林女士。
2: 哎，你好。
1: 哎，您说什么情况？
2: 我家孩子是2周14号10点左右从家出走，然后刚开始说的时候找同学玩，但是同学下午有课没去找，然后都是半路，然后走了之后到现在没有回到家。现在我们目前就是说在原始县城现代城调出监控，他是14号10点进入现代城。我们现在是正在看这个小区里边的监控，但是我们再去调其他监控的时候，人家有一个手机店的老板告诉我们，他们曾经有几个孩子一块去人家手机店里边卖手机，但是具体那结伙的那几个人是谁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1: 他那有监控吗？就是肯定那里边有孩子吗？
2: 手机店那个监控老板正在帮我们调，我们现在是正在原始县城现代城这会儿看小区的监控，具体和谁在一块儿，在哪儿住，什么情况，孩子都还没见过，没找到。
1: 那你先说说孩子，比如说他的特征吧，好吗？这方便吗？也许，
2: 行，可以。他走的时候是穿着黑裤子、白鞋，穿着黑色的白上衣。不是黑色的上衣短袖，然后这个肩膀上有3条白色的条纹，挺明显的，然后是披着头发，披肩发那种到肩膀这块，七刘海是这样，
1: 孩子多高啊？12岁，

0: 1.6米多一点吧。
1: 哦，那还挺高。他是上初中吗？
0: 初
1: 还是
0: 一，
1: 啊，刚
0: 咱
1: 上
0: 上
1: 初
0: 初
1: 一。
0: 一这段，上这初一这段时间没去学校，都是13号晚上说了他几句，然后他想着都是说找工作什么的。第二
2: 找
0: 天，
2: 工作这么小，这是，
0: 对，赌气了呗。这段时间没上学，然后看手机，在家玩游戏。我说了他几句，我说你别老看手机，别老玩游戏，没事了，在家干干活。他应该是认为成他让他去找工作什么的，然后第二天告诉他姥姥说找同学玩，然后那个孩子人家下午有课没让他去，肯定是半路又联系到其他人，联系到其他人之后，我们从淮阳分局这调的监控，就是说从我们是在中央音乐城住着，他从中央音乐城一直拐到盘龙路，然后又穿到人民路，在人民路和佳惠街交叉口这儿一直往西。往西，然后走到现代城，然后进了小区，时间是10点那样，13号10点那样。
1: 他们去手机店卖手机是哪天了？
0: 这个老板记不太清楚，说是就是前两天，但是我们穿三日期是15号和16号下午，老板说是下午时间，但是具体几点不知道，哪天不知道，
2: 林女士，我们想问一下，那现在的话跟孩子还能联系上吗？比如说给他微信留言，还能发过去吗？把你们拉黑了吗？现在？
0: 留言的话，我们一直在给他留言打电话，但是一直没接过，都是偶尔说那么一句，说没事儿，你不用着急，
1: 还能联
0: 说
1: 络
0: 那么
1: 上，
0: 一两句，但是打电话的话是显示不在服务区。
2: 哎，那12岁的孩子，那完全可以报警，好几天的这个时间了，已经远远超过24小时了。对，那能不能比如说通过警方，然后协助，还有这个咱们的这个通信部门来看一下，现在这个手机定位在哪里了？这个有没有查到？
0: 这个暂时还没查到呢，我这个公安局这块定的是监控这块，查监控查到现在城这块。
1: 就别光查监控了，如果你查手机的话，这不定位不更
2: 准
1: 准一下一点吗？
0: 定位的话，考虑他可能是把电话卡给抽出来了，因为以前有这
1: 这
0: 样
1: 样，
0: 情况。
2: 以前曾经发生过什么？
0: 对。
1: 哎，就孩子可能这个叛逆期还比较早一点，是吧？你看才12岁。好，
0: 是，确实是早。
1: 那也可以，我觉得通过他的原来小学同学或者是高中的同学、老师们，问问他有没有要好的朋友，谁在现在城住，能不能通过这种地址查一下呢？
0: 这个我根据他以前那种交友习惯，我怀疑就是肯定是不上学的，也是外校的。他本校的好的，经常交往的没几个，而
1: 明
0: 且
1: 白
0: 这
1: 了。
0: 个那个手机店的老板告诉我们，都是说去的时候不是他自个儿一个人，还有一个小闺女，还有三个男生是一块儿去的。
1: 明白了。
0: 他肯定是身上没钱，所以说想着卖手机，因为走的时候他身上没钱，也没拿衣服，什么都没拿，就拿着一个手机。
2: 我觉得林女士现在既然能够给孩子发信息留言，先嘱咐他，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第一务必首要的先确保人身安全，这是最重要的，其他的都是小事儿，对吧？
1: 对，
2: 我觉得有些话呢，必须要给孩子地道，说道。
1: 保护好自
0: 这
1: 己。
0: 个，
1: 另外有什么事儿，家人不会责怪你，跟家人及时联络，抱着平安。这个该留言留到了，别让他觉得，哎呀，回去会不会面临的是责怪呀，或者不敢回去啊？先这样。另外，你如果有孩子的照片，查的那个监控什么，也给我们发一下，我们赶紧大家，万一的是吧？有朋友，比如说您说到的原市的现代城，也许有家长在这边是吧？能了解相关的信息，或者谁见到过他们打车呀，像你说的卖手机呀、找工作呀，他只要出门，可能就会有线索，好吗？
0: 那怎么发给你们呀？
1: 您在公众号搜"河北交通广播"6个字就可以了。您发一下照片。好，那方便说一下孩子叫什么吗？
0: 赵佳怡，
1: 赵佳怡，好嘞，我们知道了，我们也赶紧帮着找啊，您发过来。
0: 哎，好，谢谢，
1: 好，再见。
2: 12岁，刚上初一，女孩已经开始进入叛逆期了。真的是，有些朋友也在特别感慨，他说："哎呦，进入叛逆期的孩子，不管是男孩女孩，真的是让家长操碎了心。"
1: 这太不省心了，朋友们说，有的朋友感慨说，现在的孩子太不省心了，就觉得哎，这么小呢，就这么叛逆，就离家这么多天，但作为家长来说，这得多着急呀、啊。
2: 好，朋友们，那我们先来等一下这个照片。照片过来之后的话，我们在第一时间做一个关键词，就在寻人的关键词里面，朋友们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看一下。现在这个照片还没过来，简单情况再跟大家说一下：12岁的女 孩叫赵佳怡，6月14号的时候是从原市县他们家所住的中央悦城小区离家了，最后是发现应该进了现代城这个小区了。
1: 嗯，
2: 但是之后呢就没有说更为准确的这样的一个踪迹或者影像资料了。身高呢是1米6多，身穿着黑色的短袖，肩膀头啊有白色的三条这个条纹特别明显，黑色的裤子，白色的旅游鞋，然后齐刘海，披肩发。这么一个形象。
1: 对，就大家如果有什么线索的话，这都4天了，第5天的时间了，他们出现过在哪儿，你看到过类似特征的孩子的话，跟我们也是提供线索。有朋友说了，说可以通过手机来查定位，
2: 可以
1: 手机卡拔出来了，只要能够连接无线就可以找到他的手机位置，这是追光。
2: 这个肯定是通过警方，然后哈让这个通信公司来协助。
1: 对，有位朋友说现在的孩子吧，打也打不得，说也说不得，自尊心又那么强。胡头先生说这就是惯的，但有的时候孩子跟孩子有个体的差异，就是家长咱们再有办法，有的时候有特别无能为力，所以咱们先找孩子，找到平安，然后咱们再说怎么样沟通和教育的问题。
2: 陈吕他说我们家孩子初二了，找过好几次了，太难管了。还位朋友我是你追不上的胖子，他说这个年纪孩子还不好管。还位朋友糊涂先生他说哎呦这孩子要早点接受这个社会的历练啊，撞死几次就好点了。可是问题来了，你有的时候是你磕一下撞一下是吧，起个包，那我倒无所谓。那
1: 伤筋动骨呢，
2: 非要撞得头破血流吗？
1: 对呀，所以家长肯定都不敢这样去试啊，是吧。还有一些朋友，很多的朋友都在关注这个事情哈。稍等一会儿，有这个照片了，我们发给大家，有线索尤其原始的朋友跟我们来回报一下。
2: 对，刚刚发送信息的参与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留言的肯定100%都是家长朋友，对不对？都是过来人。那我们想问问大家，各位刚才留言的包括没有留言的还不曾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想问问大家，您在青春期的时候曾经出现过叛逆阶段吗？或长或短，长达好几年呢。
1: 对，初中高中有的真的平稳过渡不明显，有的真没有，
2: 有的呢也就几个月的事儿。
1: 对，
2: 有的就像刚才林夕说的，他就是一个平稳过渡，就感觉好像没有经历过叛逆期似的。想问问大家，您当年的叛逆期出现在几岁或者十几岁？大多数都是十几岁，上初中或者是高中这个阶段，你还记得吗？
1: 你的叛逆行为是什么？你是就跟家长作对，你还是要怎么，就是你那个表现是什么，大家也可以来说一下。但不管怎么说，还真的是希望，哎呀，这孩子们叛逆期抓紧过去吧，这个或强或弱表现真不一样。但是也有专家说了，说这个青春期啊，他适当的这种叛逆发泄还是有一定好处的，但是别太极端了，要不然可能他成年之后，比如说青春期的时候，他会有一些这个心理的压抑。当然有可能有不同的说法哈，
2: 对对对，
1: 不同的说法，
2: 对，就是有的时候晚爆发不如早爆发。
1: 对，好吧，朋友们，关于叛逆期你有什么要说的？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回复咱们的问题。你看有朋友说了，河水强哥说我猜乌兹别克斯坦和哥伦比亚应该是1-0，你猜乌赢是吗？你还是猜哥赢？你是我感觉你好像倒过来了似的，您这个比分。
2: 好，那再来回答一下，就是刚才哈林夕提的那个问题啊，加纳队历史上的这个最好成绩。
1: 最好成绩，好多朋友都答对了，虽然有好多猜的。你看，咱们就是这个张耀锦城吧，8强，人家真的是进过8强的。
2: 今天这场比赛又赢了啊，小组赛还有第一场赢了。
1: 是呢，混搭说了，加纳1-0巴拿马，对，这几个问题都答对了哈。好，也欢迎朋友们来互动，咱们关于叛逆期这个话题，也当然我们的关键是帮着找找孩子。还有好多朋友都在持续关注，有位朋友说昨天那个出租车司机的后续怎么样啊，一直在等着呢是吗？这样一条广告之后我们马上继续追踪。
3: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100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 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4: 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九九二大家帮，
2: 帮个忙呗。上面哈，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在出主意，他说如果说能够登录孩子的手机账号就能够定位，只要他上网就能够定位。
1: 嗯，还有位朋友说的，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哪有什么叛逆期啊，都是惯，也不是，你惯不惯，他到那个年龄，他反权威是吧，反家长，他自然也确实是咱们成长发育当中的一个阶段。
2: 对，其实这是人类迭代的必经的阶段。
1: 对、嗯、
2: 这有的时候跟家庭教育有关吗？有。但是关系有那么大吗？真的那么准吗？也未必、
1: 嗯、对，有的时候你真的光顺从吗？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叛逆啊，挑战呐、啊，是吧，然后试错呀，慢慢的才会成长，才会进步嘛。但还有朋友说了，我们那时候有什么叛逆期啊，叛逆迎来的就是拳打脚踢。所以有的时候你就觉得那种粗暴反倒把你这个压下去了，但是简单粗暴它未必对每个孩子都管用啊。
2: 是的是的，我猜很多朋友都会这么说，棍棒底下出孝子。
1: 对，您看这个此非非彼非，说我的叛逆期很简单，刚刚冒头两脚的事儿，立马就不叛逆了。
2: 哎，昨天我提到一部戏哈，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就是穆桂英大破天门阵是吧，哈，什么河北梆子啊，京剧啊，或者豫剧里面都有这出戏，是不是啊、你想想那杨宗保是不是
1: 才多大呀，
2: 去找那个穆桂英的时候是不是那没有打过穆桂英、结果呢被招亲了。那回到这个帐中的时候呢，你想想把他爹杨延景气得要死、要把他砍头，要把他杀了、是吧，要以正视听、你想想那不是叛逆吗？
1: 其实是，你想他们那个时候成家立业都特别早，就十几岁的孩子，那可不是叛逆期吗？哎，说到这儿加个题啊，老说穆桂英了，天波杨府就他们的那个家在哪儿、
2: 在哪儿，
1: 在哪里、朋友们知道吗、知道的话回复啊，也可以获得咱们的幸运的车贴和车扣。
2: 哎，主要说的戏词里面呢，戏里面啊、在哪里。
1: 哎，我们看一下，哎呦，说到孩子，你看王女士也打来电话，也是为孩子。你好王女士。
5: 哎，你好。
1: 哎，您说什么情况？
5: 就是昨天晚上那个7:30以后，我在那个308跟昌盛路的交口，就是往昌盛路上拐大概100米左右边道上，孩子丢了一个那个手提袋，就是算是帆布兜吧，黑白条纹的，里边有孩子的那个学习资料书卷子什么的，这不是也快中考啊，确实是着急用
1: 啊。中考用的呀？
5: 啊，对。
1: 哎呦，那个中考是今年是21到23吗？三天吗？
5: 对，
1: 马上就该考了。
5: 然后是昨天晚上那个在那道边上那吃了一口东西，然后走就直接走了，落到那儿了。现在早上这不是才想起来？
1: 是您落到那儿的，还孩子那儿吃东西丢到那儿呢？
5: 我跟他一块儿。
1: 哦，你看这早出晚归现在很辛苦。里边有什么特征吗？比如说有没有写孩子的学校啊、名字什么的？
5: 书上应该有他名字。
1: 哦，叫什么？你说一下。
5: 学校应该叫高寒一。
1: 高寒一是吧？
5: 对，
2: 哪个寒哪个一啊？
5: 寒是三点水那个寒，
2: 一
5: 寒的寒。
2: 一呢？
5: 一是一，就是一杠一，
1: 一杠、
2: 一二三的一。
5: 对，
1: 里面就是中考用的各种复习资料。
5: 对对对，书、有书，有卷子，有什么资料？
1: 好，那这样咱们先找着背
5: 物理书，
1: 先找着备份儿，别让孩子因为这个着急啊，心里受影响。您就该复印复印，该买书买书，我们赶紧帮着找。
5: 好，
1: 看看有没有可能。
5: 谢谢。
1: 好，另外问问咱们的环卫工人什么的，因为谁捡到这个可能也没用，可能就是不知道怎么归还。
5: 我现在对正在路边正问呢。
1: 好嘞，我们也给您找着 有消息赶紧告诉您。好，再见。
5: 好，谢谢。
1: 好嘞。哎呀，马上就要中考了，是吧？咱们因为高考的填报志愿好像慢慢的把中考都快就淡化了似的，其实中考不重要吗？中考太重要了，甚至我觉得比高考还重要。
2: 是呢，
1: 你中考你不能复读啊，你考哪儿就是哪儿。那一个高中呢，就是大学，你就决定你考上哪儿大学。但是你高考你还可以，咱们觉得不满意，我再读一次。
2: 咱们找找吧，朋友们，你捡到了这么一个包吗？帆布包啊，黑白条纹的，里面是中考用的这个物理卷子等的一些复习资料，非常重要，朋友们。那如果说您捡到了，或者说您知道搁在什么地方了，赶紧的拨打我们热线96992。
1: 这是昨天晚上的时候，308昌盛路就吃了点东西，会不会是在路上，还是在这个餐点附近？反正就是这个位置吧，大家帮着来找找，如果谁有线索。 锁的话，谁捡到了赶紧归还一下。
2: 嗯，哎，我发现你看现在这个孩子起的名字，
1: 嗯，
2: 什么一呀、姨呀、是不是韩呐、家呀，后来我看到有个说法说现在这个起名是不是都有低幼。

0: 是吧？好，我们再来看看穆桂英家。哎呀，好多朋友也都答对了，但也有朋友答的不对啊、哦。再给大家一点时间吧。
1: 哎、不，你刚才不是问的是天波杨府、
0: 天波杨府？对、啊，对对对，那不是那穆桂英后来也在那儿住，跟佘太君、就反正都在那儿住吧。
1: 啊、对
0: 天波杨府，天波杨府，
1: 天波杨府在哪儿？嗯、
0: 对，那也是她婆家嘛，是吧？好吧，大家继续来猜。我们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2: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周边这个绕城高速呢，去往西安高速方向的101公里出城岭北口附近呢，是有一辆大车呢，因为爆胎，然后爆胎之后呢，然后这辆车侧翻了，所以导致后方呢会有少量的压车。高速交警呢也是在正定北口呢，建议大家呢是从正定北来下道绕行一下国道来通行。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因为秦滨高速呢去往天津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南部到昌黎南之间的站口都是管控黄牌货车的。唐津高速天津方向各站口呢也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省内的其他高速呢都是通行正常的。我是高速007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张晶。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24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今天是阴天，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33度。
0: 承德阴转雾，20到31度。
1: 张家口雷阵雨转阴，20到29度，东南风3到5级。
0: 秦皇岛阴，21到25度，南风3到5级。
1: 唐山阴，23到29度，南风3到5级。
0: 廊坊多云转阴，21到31度，东北风3到5级。
1: 保定多云转阴，23到32度。
0: 沧州阴，24到34度，西南风3到5级。
1: 衡水多云，25到34度。
0: 邢台阴转多云，24到33度，南风3到5级。
1: 邯郸阴转多云，24到33度，南风3到5级。
0: 北京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
1: 天津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多云，20到31度。
1: 郑州阴转小雨，22到32度。
0: 济南多云，25到34度。
1: 九点，石家庄 PM2.5指数19 ，PM10指数64，空气质量良。
0: 伊克罗斯丁说：“我感觉让孩子干点力所能及的家务事，让他在家里有参与感，有幸福感。他们吐槽就听着，别老唠叨他们。这样的话，有利于孩子顺利的度过咱们的这个叛逆期。
1: 那得打小培养他这个习惯。
0: 嗯，有的是
1: 真正进入青春期就晚了。
0: 那个时候在是吧？就小树要砍，小人要管，要从小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个一以贯之的教育方式，可能就好了。
1: 是呢。
0: 嗯，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说法啊。快乐就好，你是来捣乱的吗？他说天波杨府在山西
0: 啊，在山西。
1: 山西哪里？
0: 山
1: 西黄土大槐树底下吗？
0: 对呀、啊，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山西有关联吗？没有任何关联吧？
1: 啊，天波杨府呢？当然是在开封呢，
0: 对、
1: 对不对？啊，河南开封，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谢谢谢谢沧浪之水，还有我们来看一下，很多的朋友哈、都刷屏了，刷片了啊！
0: 对，都是对的。有朋友说东京汴梁也是对的，那就是
1: 开
0: 封，开
1: 封
0: 就是开封哈、好吧。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当然也有好多朋友在猜这个比分。有朋友说歌屋觉得是2-1，好吧？
1: 歌在前还是屋在前？
0: 歌在前。
1: 歌
0: 对，
1: 歌
0: 屋歌反正排名是在前。
1: 嗯。
0: 想问问大家哈，在世界杯当中，这两个队歌舞有过交手吗？比如说是0次交手、1次交手还是2次交手啊？如果您知道的话，也可以把答案发给我们，好不好？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我们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3: 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现已开启，7月15日截止报名，考试时间为11月14日、15日。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8。税务师报考，即刻启程。
4: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6: 嗯，太划算了吧。
7: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1: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0: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1: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0: 992大家帮，
1: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哈。在半点之前呢，我们帮王女士的这个孩子哈寻找她的这个中考复习资料，非常非常重要。那发现的时候呢，这个路段我们再来看一下，是308国道和苍盛路交口附近，然后是在附近的便道上。昨天晚上7:30左右丢了一个帆布的黑白条纹的这么一个袋子，里面有物理卷子等一些中考的复习资料。朋友们有任何线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96992。那接下来呢，我也再给大家出一个题。既然中考这么的重要，包括在今天我们的992快报当中呢，其实也是提到了中考的这个日期。好，接下来问一下各位听友，不管家里面还有没有考生的，高考考生也好，特别是哈中考的考生的家长，想问问大家，今年河北省的中考的日期是几号到几号？你赶紧的把这个答案发送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就跟我们的竞猜世界杯的比分一样。答对的朋友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车贴加扣。
3: 哎，其实中考高考真的是一样的重要啊。心仪说了，怕又怕一些老人家捡废品的，他捡的那个觉得没用，当废品卖了可能就不好说了。所以让家长再想着别的办法，是吧？跟同学们借一借，复印复印，咱们也帮着再来寻找，找孩子的，找咱们中考的复习考试资料的，这两个大家都帮我们来留心一下。
2: 对啊，跟大家提示一下，近在眼前。中考近在眼前，
3: 可是近在眼前了。哎，咱们又开始爱心护考，包括咱们的交警啊等等一些肯定咱们在街头又会看到他们。好，一线的劳动者非常辛苦，咱们的志愿者也很辛苦，这一段时间其实他们都在进行一个爱心助农送清凉的活动。这个有朋友刚刚还问的说，那个西瓜助农西瓜还能买吗？关键词我们还保留着呢，西瓜。那我们赶紧回访一下咱们信保员信姐，怎么样，现在大家认购的这个热情怎么样，还有多少需要大家帮忙。你好信姐。
4: 哎，西姐好，伟龙好。咱们的西瓜再有2天基本上就差不多了。现在整个是咱们是50亩的瓜地，老乡的这个瓜地，除了冰雹受损之外啊，现在就是大概还有就是一共下来是25-26万斤吧。咱们现在基本上就是还有几万斤就完了。这样的话应该再有2天就差不多了。
3: 就大家认购的热情还是挺高的。那咱们就是认购完了都已经送到了一线的劳动者的身边了，是吗？
4: 对对对，今天那个从6点多，咱们的很多的公益组织还有爱心企业，就是一直因为货车嘛，要在7点之前进入市区卸瓜，所以就是早早的就在瓜地里头摘瓜了。摘瓜，然后7点之前已经像咱们城南学校那儿已经运过去600个了都。
3: 哎，这个您说的这个学校运过去，他们是不通过咱们志愿者去送，他们自己来送是吗？
4: 他们是那个有一部分是要放到他们学校门口，给咱们什么环卫工人、快递小哥，还有出租车司机，可以从这儿免费领西瓜，就是每个人限领一个，就是大概这个西瓜的重量就是15斤，左右，个头比较大，所以呢，就是也特别感谢咱城达学校的政委校长吧。因为昨天到咱西瓜地来，一看到听到广播，前2天他在外地，后来说听到广播之后，着急昨天和他爱人，一起到了咱的瓜地，到这瓜地一看还有那么多西瓜，当时人就说我们来认领几万斤，哎呀，真的那种感觉就觉得我们又突然的轻松很多，后来今天一早那个政委校长就让送过来600个西瓜，然后现在放到他们那个学校的大门口，然后过往的快递小哥啊，那个外卖骑手啊，环卫工人呢、还有咱出租车司机，然后大家可以到这儿来领西瓜啊，这个企业把这份爱心也想通过咱们传递出去，因为刚才政委校长还给我打过电话，他说那个向一线工作的这个工作人员、城市的守护者向他们致敬，送上一份西瓜。希望能给大家带去一份清凉。
3: 好的，
4: 我们在此也感谢咱城达学校对我们。

0: 我们这次下了送清粮、种农麦、西瓜的活动的全力的支持。
1: 嗯，肯定，我觉得这几天啊，咱们有很多的爱心企业，甚至是咱们市民个人，都是在竞相的一个认购。那今天这个地点具体它在哪条路上？如果咱们就跑这个片区的，比如说环卫工啊、快递小哥啊，或者说哎，咱们范围更广，出租车司机拉活到这附近的话，是具体在哪里啊？
0: 城达学校在水上公园西门对着这条路叫天义路，好像是、天义路城达学校。
2: 哦，
0: 那边好像有个九云仓，就在它旁边。
2: 西门、
0: 就能看见很多西瓜。
1: 城达学校，哎、我们搜了一下，应该是天义路的298号，是这个地方吗？
0: 哦，对对对，就是这一个地方，城达学校，它在这儿。我们今天下午也可能会那个受城达的委托，也可能会在服务站也开启给咱出租司机。来送西瓜，
1: 嗯，上万斤呢。好，我们也赶紧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也就是说，如果想参与咱们爱心竞购助农送清粮的，就这两天的时间了，赶最后一个尾声，是吧？
0: 对对，还有几万斤的西瓜吧。这样的话，还希望大家继续助力。
1: 好嘞，好，也谢谢欣姐辛苦了。
0: 谢谢，
1: 嗯，好，再见。
0: 好，谢谢欣姐，谢谢大家。再见。
2: 城达学校。天义路上，附近的朋友肯定都特别熟。这是我们的免费的领取地点，包括咱们的环卫工人、快递小哥、出租车司机啊，到那儿就 OK 哈、领一个大西瓜。
1: 对，
2: 都挺个儿都挺大的哈，15斤左右。朋友们哈，那如果说您正好路过的话，赶紧过去吧。
1: 对，要不然咱们把这个地址，怕大家记不住，我们把它添加到咱们原来的这个西瓜的关键词里头吧。这样的话，就大家哦一看这个位置，如果在您的片区，在您的这个途中的话，您不妨停下来，这就是给您的免费。费给您
2: 的
1: 也是对您的一个慰问哈。好的，稍后啊，大家发西瓜，我们也把哈这几天送西瓜的一些照片也给大家都添加进去，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的志愿者呀，这几天真的就是忙里忙外，有守候在西瓜地采摘的，有用货车运到咱们一线的，可能有很多的比如说劳动者都接到了咱们的这个慰问啊，比如说咱们的快递小哥、咱们的这个环卫工人，还有咱们的这个交警，可能都已经接到了。这个活动还会持续两天，朋友们，如果您想认购，你是企业或者是市民，或多或少都可以。咱们这是8毛钱一斤，它的这个前提就是因为几场冰雹，所以有很多的损毁。现在西瓜正在成熟，咱们正定的瓜农们特别着急，所以咱们就把那些没损毁的品相好的，哎，赶紧认购下来，然后把它送到咱们的一线，这样既是助农又是慰问。也希望朋友们能够继续来参与咱们近两天的这个活动。
2: 我觉得西瓜算是一个大众的一个农作物或者水果吧。没有说。几乎没有听说过说不喜欢吃或者说不能吃对西瓜过敏的，
1: 我们
2: 几乎没有
1: 问问，但是对桃子过敏的
2: 那很多。
1: 对，那有没有对西瓜也过敏的？
2: 对，
1: 没有。或者说哎，我就不喜欢吃西瓜，我觉得这样的会少之又少。
2: 太少了，
1: 太少了。
2: 对对对，
1: 就应季的大众的啊，就可能大家最喜欢的。所以咱们的出租车、快递小哥、环卫工人，只要在咱们新华区刚才那周边附近的，您都可以去天一路298号城达学校门口，直接告诉他们身份来领取就可以了。
2: 我还想问一下大家哈，以前的话咱们吃完是个西瓜，特别是如果说这个西瓜的这皮儿比较厚的话，您会把最外面那层硬皮儿把它削掉，然后中间的那层皮儿，你会拿来这个再炒炒吗？当菜吃吗？
1: 我们那
2: 没炒过的，
1: 其实挺好吃的，跟冬瓜差不多。
2: 对对，
1: 我们那是腌西瓜皮，我觉得特别好吃。
2: 哦，腌西瓜皮，
1: 腌西瓜皮，
2: 对对。或者说炒西瓜皮的话，就是拌点什么西红柿酱啊，西红柿啊，对对对。
1: 其实真的是挺好吃的，
2: 挺入味的。
1: 对对对，那层红和白之间的那个是最好吃的那个地方，
2: 多留点肉。
1: 好吧，咱们刚才说到出租车啊等等可以领取，有好多朋友都在关注说多收钱的那个出租车司机那个事儿怎么样了。是我们刚才一直跟咱们这个求助人保持联络，我们场编辑赶紧再回拨一下吧，咱们看看徐女士这儿。哎，其实还没等到最终进展，因为大家这个事儿啊可能都了解了，说的是相关部门说的是昨天最终的处理结果会出来，比如说怎么处罚。但是其实呢，截止到昨天下班的时候，徐女士说运管的工作人员说那个出租车司机没有按照要求，因为前天昨天啊就让他去正定机场执勤点接受处罚，但是他没过去。运管人员也说了，说如果你就不去，那我们也会给你发一个处罚告知书的，不是说人不来就不处罚了。
2: 对对对，
1: 这肯定不是哈。
2: 那这样好，我们连线一下这个徐女士，来看一下她这边有没有接到最新的相关的主管部门给她的回复。哎，徐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2: 哎，怎么样，这个事情您这儿有最新的进展吗？
3: 没有，我刚才打执法大队的电话可能是比较那啥，没打通，没有接通， 昨天上午的时候，执法大队人员，我打电话打通了，他说那个通知司机过去执法大队那儿处理，但是司机一直没有去。
1: 哦，
2: 嗯，
1: 一直没有去，他给了理由是什么吗？跟你说了吗？
3: 他说通知司机，司机没有过来。
2: 哦。
1: 就是
2: 好，那这样徐女士，我们再来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或者说你也完全可以向咱们的主管部门提出来哈，这是您的这个您的权益，您的正当权益，您现在的核心诉求是几点，是哪几点？
3: 核心诉求就是他那个不按规定收费，不按规定收费，收我们的186给我们退回来，完了之后就他最顶额的处罚，因为他不是第一次了。
1: 哎，您怎么知道的？是管理部门跟您说的吗？
3: 如果是第一次，他手法不会这么娴熟
1: 啊，
3: 他不用
1: 推断是吧？嗯，
2: 好，没问题。您继续说，第一点啊，车费；第二点啊，顶格处罚，还有吗？
3: 那个，他不按规定计价器，然后车号不符，这等等所有的数罪，不是，咱不能说数罪吧，一并处罚他。不能是最轻的处罚。
2: 明白了，明白了，这都是这个行业哈，或者说咱们的相关的主管部门给他的一个相关的这个行业之内的处罚。好，我明白了。另外，关于这个车费的问题，您是觉得186完全给你退出来，还是说186减去呢118.6啊？
1: 对，
3: 他186属于违规收费，违规收费就必须全额返回。
2: 嗯，明白。好，就是必须要全额返回，是吧？
1: 嗯。
2: 好的，好，两大核心诉求，行，我们听明白了。
1: 好，这样您继续跟那边联系着，我们一会儿也看看那个电话能打通吗？因为好像咱们原来给正经机场运政执法队打过，他们经常是在外面执勤，他所以有的电话有的时候就挺难打通的。您也催着，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1: 哎，好嘞，那先这样。
3: 好嘞，
1: 好嘞，再见。
2: 其实无怪乎就是这样的一个诉求。其实这样的诉求对徐女士来讲，她一开始就已经很明确了。
1: 嗯，
2: 但无奈呢，这个事儿哈，相对来讲的话，推进的这个速度似乎是
1: 有点慢，
2: 比预想中的要慢一些。
1: 有点慢。
2: 对，
1: 现在查实了情况，但是呢，不接受处罚，那他不去，下一步我们又怎么样呢？我们看一下哈，这是机场的运政执法队，电话能打通吗？我们咨询一下情况。因为一直是这个电话，因为那是他的这个整个行程的起始点嘛，所以也是交由这儿来负责调查处理和处罚的。还是不接，暂时没人接。当然既然有这个电话，徐女士也会一直保持联络来催促这个事情的。所以我们也想问问，因为也曾经跟咱们这位司机师傅啊，李师傅也通过话，李师傅有可能在听咱们节目吗？既然这个事儿也认了，证据在那儿呢，是吧？我觉得您现在肯定心情也挺懊悔的，那咱们就赶紧认错，该怎么处理就接受处罚吧。拖这也不是个办法，能拖得了吗？
2: 哎，
1: 你不去会找你的。
2: 他说啊，不去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就不干这个行业了吗？对，是呢，所以说你总得面对这个问题啊。
1: 好吧，好多朋友也说让咱们联系这个运管部，这不联系吗？一直是电话是打不通，因为这是属地管理，就从哪发生的这个事儿，由他们来调查处理。其实这个调查处理，调查已经调查清楚了，就是一个处理的问题了。
2: 好，也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
1: 嗯，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刚才我们提到了吃西瓜有没
1: 有
2: 过敏的，
1: 还
2: 真有，还真有。他说我就吃西瓜过敏，他说吃完西瓜流哈喇子，真的是吗？你是馋的，
1: 流哈喇子，
2: 还是说真的就是吃完就流吗？这是踢球的老男孩
1: 啊，这是什么？对某种过敏是吧？还有，您看有位朋友说，我小时候吃完那西瓜，我还会用来蹭蹭脸，那就知道做面膜了。
2: 还位朋友静静等天亮，他说龙哥，我就是那个不喜欢吃西瓜的。哎，你跟我们说说为什么不喜欢吃西瓜呀？
1: 对，他这个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吗？你要说别的咱们可能都能找到，他这个只是甜也不酸，你除非说你就不喜欢吃甜的。幸亏神医说我炒了好吃，他说那个西瓜皮味道超清爽。对，这可以利用哈，多利用糊面膜炒，把那个西瓜瓤吃了。咱们现在送的是咱们的一线的劳动者，也是为了咱们的瓜农们解忧。所以朋友们，您此时此刻就可以发西瓜的关键词，我们场编辑都做好了。今天呢是在成达学校送600个西瓜，环卫工人、快递小哥、出租车司机都可以到那儿，一人领取一个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亏电的求助吧。邵先生，他的大众帕萨特是在石家庄市宜高数码地下停车场，咱们看谁在附近呢？

0: GAC404C 电话是150-3018-8997 150-3018-8997、
1: 嗯、
0: 还有一个事儿啊，咱们也继续来追踪一下进展。昨天一位邯郸的也是出租车司机孟先生给我们打电话，他接到了这么一个违停的记录，是6月3号上午9点，他是内急嘛，就在邯山区光明南大街口腔医院南边路西那有个卫生间，然后就去上了次卫生间，他是大约反正十几分钟吧。
1: 啊，对，是个大号。
0: 对，然后结果就产生了违法记录。他说因为着急检车，他先把这个记录处理了，但是他还是觉得不够人性化。他也知道这个路段是严管街，但是呢卫生间门口没有停车位。他说不光这儿没有，而整个邯郸邯山区这边所有的卫生间的门口都没有这种便民的即停即走的停车位，就给司机带来很大不便。
1: 是的啊，那对于孟先生所说的这种情况，我们也是反映给了邯山区交警大队。那昨天下午的时候呢，邯山区交警大队的一位张警官给我们打来一个电话，我们来听听这边是怎么说的。
2: 我给秩序部门问问他这个地方符合不符合画车位，如果符合的情况下我会督促他们给领导反映，让该画画，如果不符合的情况下没有办法再画了，因为他是属于严管街那个地方，能不能画我们也不太清楚，得实地考察一下。
1: 严管街上能不能画这样的停车位，有没有这样的空间，有没有这样的余地，有没有可能。朋友们，特别是邯郸的朋友可以来向我们反馈一下，我们也是收集一下大家的意见。
0: 哎，真的就是咱们城市当中都没有停车位吗？它是真的不具备条件，还是说有的路宽的地方你是可以停的，就不会去被拍，只是这是严管街，所以我们也问问您那儿到底管理的现状是什么样的啊。韬光养晦也说，他说行政处罚法第22条说了，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行政机关管辖。对，所以为什么在机场那边的运政执法部门管呢？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也一直在跟他们保持联络。
1: 是的，
0: 只是现在可能在忙，然后可能在室外执勤没能接听啊。我们和徐女士本人都在跟他们沟通，也想抓紧把这个事儿推进一下，时间已经不短了啊。庄里的四川人说，我也不能吃西瓜，我吃了西瓜是胃酸。哦，你这是吃甜的不行，过甜的，你再喝点酸。

0: 对西吃西瓜过敏，吃半个，吃半个，谁一下子能吃半个呀？啊，
1: 有，
0: 但是你不能，就不能贪吃，是不是啊？你就是咱适可而止，是不是啊？嗯、守候九九二，他说啊，我一会儿就得上厕所。
1: 啊，这那个是利尿，
0: 对，
1: 它比喝水确实是快。
0: 不光是你，好多人都这样，
1: 都这样的，好，这是正常的。但还是提示大家，有的朋友愿意切块，有的朋友就是愿意切一半，用勺挖着吃，冰镇西瓜。但是这个胃肠不好的这个冰镇呢，您还得真得考虑考虑啊。
0: 好
1: 吧，
0: 朋友们哈，西瓜啊，如果说您想去领这个大西瓜啊，15斤大的这么一个大西瓜，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领取的地点啊，是在新华区天义路298号成达学校。这边啊，大约有600个西瓜啊，早到早得啊，就晚到就没了。比如说咱们的环卫工人呀、快递小哥啊、出租车司机呀 或者咱们的路人呀，都可以过去哈、免费的领取这么一个大西瓜。这个哈、我们也做到关键词里了，相关的内容包括这个信息还有这个地点，您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西瓜这两个字关键词。
1: 好嘞，好，接下来我们就要送首歌了。哎，这首歌有些年头了哈，一到夏天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想起来，叫什么歌，谁唱的，您可以猜一下。

0: 都给你唱出来了这个名字。但是哎，我觉得还真的，哎，招财猫说，我听着我以为是郭富城唱的呢
1: 啊，
0: 哎，有点声音有点像，节奏有点像，唱跳的那种感觉，但是完全不是。
1: 哎，有没有猜出来这是谁唱的呀？
0: 有一位，
1: 但不太多是吧？
0: 不多，还真的哈，朋友们，这谁唱的？叫什么名字？其实都告诉你了，都唱出来了。春天的花，夏天的雨。
1: 嗯，
0: 哎，谁唱的？如果知道的话，把名字、歌手的名字打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
1: 或者说啊，这位歌手他唱的这首歌，其实传唱度没有那么的高。
0: 对，
1: 没有说他的那个。

0: 个成名曲，他的那个经典的作品那么的高。
1: 哎哎，那个成名曲啊，叫什么妹来着？就大家猜一猜啊，把答案发过来。我们看线上李女士打过电话来了。你好，李女士。
2: 哎，你好。
1: 哎，您说有什么事儿？
2: 啊，就是我们承德市双桥区大庙村小学那桥底下那水积的特别多，然后一直没人管。
1: 大庙村桥底下。
2: 大石庙。
1: 啊，大什么？大石庙村。啊啊、
2: 嗯
1: 嗯。
2: 对对对。
1: 这是归哪管呢？这个排水？
2: 排水归应该是归镇里管的，大石庙镇管吧。
1: 是镇里管的是吧？
2: 对对。
1: 他不是说城管的是吧？那现在是怎么回事？他是因为堵了，还说下水道原来就没有铺的特别好？你见到有人在抽水吗？
2: 他那是一个就是桥底下有个坑，他平常一下雨啊，那块就积水积得特别深，然后回来之后这都雨季已经半个多月，持续半个多月一直没人抽，然后回来之后有些大车呀、校车呀，还有那个公交车过不去，就市民反应特别严重。然后打市长热线也打了很多回，然后回来之后昨天吧，我看他们有城管的在抽。
1: 哦，在抽怎么样了？现在？
2: 抽了有个三分之二，还有三分之一没抽。那时候反正车勉强能过去。
1: 你就希望能彻底解决它是吧？就这坑填一填的呢吧？好嘞。
2: 这坑是铁道桥底填是填不了，但它旁边有一个排水沟。要是彻底解决的话，把排水沟清理一下子。
1: 你稍等。
3: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十点，
1: 好，我们继续了解一下。您说就是把那个不能填是吗？那个坑，
2: 是我不能填，因为一填了，大车不就过不去了吗？那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把那排水沟给解决了，排水沟给清理了，让排水沟能排出水来，随时下雨随时就排出去了，它也解决一个那个防汛的一个安全隐患。每年到雨季的时候，每年都有车往里掉，货车、大车、小车。昨天一个三马掉进去了，前天一个小轿车掉进
0: 去。哎呦，
2: 附近的居民呀，他都知道这块水深不能过。外地的不知道的，他就直接就过去
1: 了。您说那个不是有个坑吗？为什么填了大车道过不了了？是什么啊？你是说限高吗？怕卡住吗？
2: 它是铁道桥底下。铁路的下面。
1: 它就是那么设计的吗？还是说它是一个人为做弄成的坑啊？
2: 那个好像是原来没这么深，好像是大车过不去，给往下挖了。
1: 明白了。为了大车可能别被卡住。好嘞。
2: 对对，挖了以后吧，他就顺便做了一个排水沟，然后没两年那排水沟就堵了。堵了已经好几年了，一直没人清理。就是这意思，
1: 就是把这个排水沟彻底再疏通一下，或者再重建一下，
2: 对对，
1: 是吧？
0: 好的。这个问题我们赶紧的向相关的部门反映一下好吗？
1: 我们看到您拍的那个视频了。他写着呢是吧？雨天积水什么什么绕行。但是好多人可能不知道。好嘞。
2: 他没地方绕行，他是必经之路。
1: 就去
0: 绕道。
1: 明白了。好嘞，我们看到这个情况了。那个黄色就是校车吗？
2: 不管那黄色轿车过不去，
1: 看到了，
2: 都在那下车就走学校去了。
1: 明白了，我们一会儿赶紧再催一下，好吧？
2: 好嘞。
1: 好嘞，再见。
2: 好嘞。
1: 不但是要道，而且关键是孩子们上下学的必经之路，
0: 太危险了。
1: 这每天趟着水，然后上学也不是那么回事儿。我们看到的确实就是一个地道桥，有限高的这么一个地道桥，好多的车都要从这儿经过。一会儿我们再问问镇政府吧，看咱们能不能彻底解决，要不然他们也为难。每当下雨的话，可能还得随时就位。
0: 对，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
4: 好的，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需要来关注一下现在的东二环北行方向，从实德铁路桥到中山路这一段呢，是车流密集度比较大的，目前这一段是出现了压车环形。另外呢，还有在西二环的北行方向，从和平路下桥到后方的新华路，也是出现了短距离的压车，其他的环线整体通行还都是比较顺畅。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淮安路的话呢，双向通行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压力，和平路高架东进方向的建设大街现在到胜利大街之间， 以及西行方向的建设大街到广安街之间，都会有少许的排队现象。南北走向路段里面，中华大街南行方向的新牌路交口后方环形已经到了鹤汀路了。北行方向从新华路到中山路之间呢，也是出现了短距离的压车。还有就是在建设大街南行方向的中山路以及体育大街南北双向的中山路交口，过这些路口的话呢，大家需要多一点耐心。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张晶。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整体的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城的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邯郸西部、邢台西部22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7度。
1: 今天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因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东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15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6度。
0: 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是5和0，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是不限号的。
1: 嗯，看到刚刚李女士拍的这个视频，她又是铁道桥，会不会涉及一个管辖权的问题，所以才这么难？要不然的话是吧，年年下雨积水，那肯定镇政府也都注意到了呀。
0: 因为我们都知道，按常识来讲的话，铁道底下的话，它相当的范围之内的话，它属于铁路上的，它不属于地方上的。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地方可能它只是采取一些临时性的措施，如果在这儿动工的话，会不会还要协调相关部门？不过这确实是个问题哈，一会儿我们也再问一下咱们大石庙镇政府这边的情况怎么样。
0: 好的，好，那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先来揭晓一下刚才那首歌原唱或者说那个版本是谁的。黄鹤翔春天的花，夏天的雨。
1: 成名曲如我所愿说九妹就是唱那个的。
0: 对，
1: 好，大石庙镇政府电话我们看能接通吗？您好。
5: 不好意思，那个我们这个那个您了解什么呀？
1: 我们还没跟您说呢，先别不好意思呢。咱们就是有一位市民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的是咱们双桥区大石庙中心小学的那个桥，那个铁道桥那儿，把视频发过来了。这个现在还有积水呢，他说这一下雨啊就积水特别深，孩子们的那个校车有的时候都在那儿停了，孩子们都得趟水过去。他也说了能不能彻底的把那排水沟啊咱们疏通一下看行不行。
5: 这个我们得那个转到相关人员，然后这个因为我这是那个我们办公室，我去给传达一下。
1: 可以，办公室咱们就不就是上传下达的吗？
5: 对。
1: 这个地方啊，因为李女士说就是归咱们镇政府管，因为她也打过12345啊，都为这个事儿操心嘛，说最终应该是咱们来管辖的。
5: 行，我那个这个我记录一下，完我给那个相关人员传达一下。
1: 您说的相关是咱们的什么科室啊？你是咱们有专门的，比如说环卫呀、还有什么城管呢？
5: 这个我看一眼他们分工，然后谁分工这个的我去那个找他们。
1: 那到时候能不能给我们也回复一下，因为这个问题啊它不是一天两天了，时间比较长。
5: 行，我记一下你们的那个
1: 联系电话吧，好吗？
5: 行，等我拿张纸。
1: 好嘞，现场编辑，然后咱们交接一下吧。
0: 好的啊，记一下这个位置具体信息。好的，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跟大家说一下，这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刚才我们反复提到的乌兹别克斯坦踢的是哥伦比亚。那这场比赛目前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已经来到了多少分钟？是进行了5分半。刚刚踢了5分半，所以说朋友们赶紧来猜一下这场比赛的这个比分，乌兹别克斯坦队，然后是对阵的是哥伦比亚队。
1: 有个朋友，这一位老球迷杨春喜，他说比赛开始了，我希望是乌兹别克斯坦获胜，不光因为他们是亚洲球队，还因为他们的教练来自意大利，主教练是卡纳瓦罗，我是意大利的球迷，所以说他说可惜意大利队没有能够来到美加墨啊，所以你就特别希望两个原因，希望乌兹别克赢。那你觉得会是几比几？您把比分然后发上来好不好？
0: 好，那刚刚哈，我们这场比赛呢是刚踢了，现在是6分钟的这个时间。接下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咱们说哈，在每场比赛的过程当中，裁判的这个执裁主裁判，他有不同的这个哨声、哨音，代表着不同的这个意思。好，我有两个问题。开场哨，咱们通俗来讲啊，就是简单来说，开场哨，咱们的主裁判他这个哨声是几声？他响几下？那如果说中场哨， 中场是结束的那个钟，终止的那个钟，
1: 嗯
0: 啊，终于的钟，
1: 嗯，
0: 就是踢完这个比赛了，他那个主裁判的哨声，
1: 嗯，
0: 又是要吹几声几下。
1: 哎，朋友们没有注意到，你说到这个裁判，韬光养晦说，龙哥，听说中国裁判马宁他要亮相世界杯是夏至中考第一天那天
0: 啊？是吗？
1: 啊，是吗？他也哎，就说到马宁，大家也都说嘛，说你看，反正咱们球队又不去参加，咱们没软肋，你尽管放开了，没软肋，只有后盾，全国人民都是后盾。说的这个也挺有底气的，反正也是吧，你严一点也不怕别人再回来。
0: 好，说到这个这一天21号这一天，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河北省的中考时间就是21号到23号。
1: 嗯，
0: 很多朋友刚才都答对了啊，答对了朋友都将会有机会来获得我们的车贴和钥匙扣。
1: 是，强哥在分析这两个队的历史的比分，他说两队历史合计4次，然后交手，哥伦比亚4战全胜，乌兹别克斯坦5胜局、嗯、5平局，这是在综合，但是你也得看今天的表现呢，而且那可能这个球员都已经完全换了呢，是吧？嗯，未可知。所以大家赶紧来猜一下啊，
0: 猜一下啊、
1: 嗯、
0: 另外呢提出那个问题来别忘了回答啊、
1: 嗯、
0: 高先生，我们来看，哎，是高先生吧，你答反了，只能说你打反了啊！开场哨是几声，中场哨又是几声，你正好反了、
1: 哎。大家赶紧想一想，听一听哈。叶未央说3声短1声长，高一念说开场散，中场一。朋友们，你赶紧哈把这个答案发到咱们帮个忙麦里边。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6: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9800起。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7: 出发啦！
3: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7: 你啊
3: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1: 哎哎，被3和1刷屏了。有的说的是哨声，有的说的是比分，反正都是3-1。您看好运相伴说、哥伦比亚乌兹别克斯坦3-1。随风也说了哥乌3-1。
0: 也有才4-1的。大多数都觉得哈哥伦比亚应该能取胜。
1: 对对，可能是吧，就觉得这个实际上还是有一点差距的。
0: 对啊、如果说纸面实力来讲的话也许是这样。但是哈、足球是圆的啊，每场比赛它都有这个不可预测性。
1: 嗯、
0: 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谁能够猜中比分，猜中的朋友将会获得我们的车贴还有钥匙扣、
1: 对，
0: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啊，一般来讲通俗理解就是开场是几声，中场又是几声、开场其实应该是一声长的，
1: 嗯
0: 啊，如果说哈、哎结束了这场比赛，一般来讲的话这个裁判会是3声。
1: 嗯，哎，有位朋友清亮，他说开场1声干脆响亮的单声长鸣，
0: 对，
1: 中场2声连贯的长鸣，不是2吧？
0: 对，你也可以理解为是3声。
1: 嗯，好，好多朋友都答对了哈。好，继续猜比分了，我们看一下，这是有位赵女士有什么事儿？你好，赵女士。
8: 你好，主持人。
1: 哎，您说有什么事儿？
8: 是这样的，我是河北省衡水神州市人、我是远嫁。
1: 嗯、你说。
8: 四川嫁到河北。
1: 远嫁、
8: 嗯、
1: 哦，好，您是有什么问题？
8: 你听我说，主持人，是这样的，在6月9号中午11:05左右， 我娘家弟媳妇在浙江道工，她那病交中了，交中了以后啊，就说家里边要找救护车在浙江把她送往四川老家。在这个期间，我的弟弟需要我给他转钱儿，他需要吃。对，在这个期间，弟弟妈没把他的号给我，把侄女的号码给我了。给我来，我把号码搞错了，我转了，转给了这个人的号码。我说给你，他用说吗？
1: 你先稍等，我们先了解这个事儿，就跟侄女那个号码是相似，是吗？
8: 对，就差一位数，所以我给搞错了。
1: 打了多少啊？多少钱？
8: 打了1万。
1: 1万。
8: 嗯，
1: 你是
8: 这个事是
1: 你是通过什么？支付宝吗？还是？
8: 对对对。

0: 没
1: 有，我有点着急。
0: 嗯，
1: 没有没有他的名字，我看电话。再一个，我也没有写对方的名字叫什么，那个所以错了。
0: 那现在联系一下这个手机号呢，能打通吗？
1: 嗯，是这样的，我当时就去衡水派出所了。
0: 嗯，
1: 打不通，联系不上，在那个支付宝留言。
0: 嗯，
1: 他也不回信。再一个，后来跟朋友的介绍，我四川的朋友介绍说，
0: 嗯，
1: 道听这个人的电话号码，这个支付宝账号吧，
0: 嗯，
1: 账号他用着呢，不是这号号码，找了他最近的电话号码，给他打呀，他不接电话。
0: 哦，打了不接。
1: 对。
0: 哦，明白了，就是你转账的支付宝的那个电话他不用了，但是他还是用的那个支付宝号，
1: 那个账号，
0: 哦，
1: 那个账号用着呢，
0: 有他的新手机号，但是他不接，是吧？
1: 对对对对，他现在这个人现在在湖北，在湖北。
0: 哎，要知道湖北的话，比如说湖北哪里人，跟那边的110联动一下，可以吗？
1: 说实
0: 话，报那边的警，嗯，
1: 这报那边的警，因为我是农民人，我不懂得这个，说需求这个，
0: 嗯，
1: 要帮助我调解一下，怎么钱给我挽回损失？我的意愿是，
0: 嗯，
1: 给他添麻烦了，我转了1万。
0: 哦，
1: 给他1000元的补偿费，
0: 嗯，
1: 给他倒麻烦了，我退回点来，我自己是这样的想法。
0: 哦，明白。关键咱，我觉得这个不是个关键，是咱们得能联系上他。如果我们打电话。

0: 好不好？
1: 这个你看，主持人，我去派出所了，他和你说的这个是一样。他说也在支付宝上给他留言了，他要主动给我退款，怎么也好说；他要不主动退款，这个派出所也不好和他。他说没不能强制性，我都到那叫支付宝客服了，我也是说这个。他要主动和你协商，怎么也好说；他不和你主动协商，他说我们也不能强制性。他说因为我没错。是我的错在先，我说这个对，我的确失误，
0: 是您失误，
1: 抓着说错了。
0: 但是
1: 人家不是坑蒙拐骗，不是这个情况。
0: 是，但那不该接受的，那不当得利呀，那也不应该是他得的呀。我们这样吧，我们问问看他能不能接。
2: 另外，我们想问一下，您现在可以给这湖北这个人能够打通的手机号是哪个号啊？
1: 我跟你说一下，可以吗？
0: 你这样，你别留全部的，
2: 对，
0: 咱不对。
2: 你说一下前三位，
0: 前三位的是哪个？
1: 它是两个号码，前三位一个是191，
2: 后四位，
1: 后四位是8482。
2: 啊，这是一个号，还有别的号吗？
1: 还有一个有18181，5671。
2: 哦，这两个手机号码就是之前都能打通，都是他本人是吗？
1: 不是，是这，我已经别人给我找的，是前天才找到这个号码，昨天我这一天我倒了好几次，他都不接，一个是。在忙线中，再个就是无法接通，
0: 就没跟他沟通过，是吧？哎，那
1: 打不通，一次
0: 但是你打不通，你还不能最终确认是不是这个人，或者这是不是他现用的号码，是吧？但是
1: 你主持人，你听我说，有小小不言的事，我在里面可以说吗？
0: 您涉及到隐私的或者是其他的，最好不说。咱们目的
1: 不
0: 是说
1: 我问问，要不我问问？
0: 你这样。我们打个电话试试吧，好吗？打打这俩。
1: 好。
2: 另外，您知道对方这个姓字名是叫什么吗？这个知道了吗？目前。
1: 你听我跟你说，这是朋友找呢，叫什么？雷思义。
0: 什么？
2: 雷？
0: 雷思义。
1: 雷思义，对，阿姨的姨，思想的思。
0: 雷思义是吗？
2: 思想的思。
1: 对。
0: 哦。
2: 雷，打雷的雷吗？那个雷锋的雷吗？
1: 朋友给我打听的好像是。
2: 不是，您这个朋友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打听到的对方的这个手机号？
0: 这是不是就是你说可不可说的那个问题啊？
2: 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那咱就别说了，对，咱们是吧，你合法不合法的这个，咱不说这些了，反正就是说，最起码可能是这个，我们给您打个电话试试，好吗？不行的话就只能报警了。
2: 那如果按照这个名字来看的话，这是一位女士吗？还是男士？还是？
1: 因为我就确定我不知道，因为我没通过电话，一次都没打通过，不知道他是男士还是女士。
0: 好，但是更多朋友，你看哈，在咱们微信当中留言帮个忙吧，里面都说打电话报警说清楚，然后要求武汉公安配合办案，或者说他是湖北具体哪里的人，就直接要求那边啊，然后去，这可能。
1: 你听我说好吗？他是湖北，一个是武汉的号，一个是汉江的号。
0: 哦，好的，但是得确认。我觉得得确认这是不是他的号，是不是那个？但是我觉得，如果报警之后通过他的那个支付宝的转账号，也是能够查到的啊。通过实名查，这样我们试试吧，好不好？我们打一下试试。哎，别客气。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你得打通，你得有个对话的机会，要不然的话就挺难。
2: 嗯，
0: 朋友们，关键是一万，而且对于，哎呀，弟弟那边来说，弟媳妇他是救命的钱呢，这是情急之中打错了。
2: 嗯。
0: 你说对方知道了吗？如果你知道了，哎呀，也给你留言了，你就赶紧返还，不是咱的，是吧？人家失误了，咱赶紧返还。
2: 这支付宝转钱跟早年间，比如说去给这个电话卡充费，差不多，是吧？你包括如果说充错了电话费，怎么来证明？就是不是你的主动意愿、主观意愿？
0: 对，
2: 这个确确实有的时候，作为这个，对方来讲的话，他什么时候返还，以什么样的形式返还多少，确确实实还得看人，有的挺痛快，是吧？
0: 对，
2: 那就是，如数返还，原路退回，有的呢，他可能，这样或者那样提出一些不同的要求来，
0: 所以说，赵女士这边就说了，哪怕是我的事，我给你造成麻烦了，我给你1000，作为一个报酬，行不行？对，这些都是后话，关键是你得能沟通到对方。目前就是各种途径，支付宝留言不回，两个电话，两个疑似电话，只能说不接。
2: 那既然手机号码已经留下来了，我们先试一下看看，
0: 万一能通了呢？万一能通了是吧？或者说他看到是咱们其他咱们石家庄的号，能有一个通了没人接，一个关机。

0: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让赵女士给那个能通的手机发个短信，
1: 嗯，
0: 把这些诚意说一说，
1: 嗯，
0: 会不会也能起到一些作用？当然前提是真的是这个人的手机，因为这些都是所谓啊，就是朋友帮查到的，
1: 现在还没有求证。
0: 对，嗯，朋友们，就这个事儿，您看看怎么办？嗯，也挺着急的，咱们这个求助人赵女士，那边家里急用，打错了，该怎么办？你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除了我们想的报警，还有什么办法没有？
1: 好，哦，等会儿我们再来尝试哈，继续拨打这两个号啊。当然哈，就是那个未接的号，看看有没有人接。因为另外一个已经关机了。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微告诉我们最新路况啊。石家庄的路况，和平路平安大街桥上游戏向东的方向，后方堵车了，已经堵过了省二院了。这段路特别堵，一动不动的，特别堵。想问一下前面是什么情况？有没有最前段的朋友告诉我们一声？和平路上哈，西向东的方向最前段的朋友告诉我们一声，为什么堵车了？是有事故吗？还是怎么回事？
0: 南巡说那通过阿里能追回，他已经给支付宝客服也打过电话了，好像哎怎么样，我们看一下。李女士，这是一开始寻人的，好像最近进展，我们看一下。哎，您好，
1: 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哎，您这边有最新的线索吗？
2: 我们现在在边上看出来他是坐一辆车给走了，车牌号是 GAGCK5208。我们想
3: 请稍等，您拨打的用户正使用呼叫保持功能。
0: 他是不是接到其他的电话了？
1: 对。
0: 林女士，
1: 您再说一下这个车牌号。
0: 你说一下。
4: GADK5208。
1: GADK5208， 什么时间？
4: 6月14号10:40。
1: 他是从现代城出来的吗？
4: 对啊。
1: 往哪个方向走了？
4: 从东往西了。
1: 向西了，向西是什么方向啊？通哪儿的？向西。
4: 向西是。
0: 原是县城。哎，这辆车你们看，感觉是私家车还是网约车呀？能大致看出来吗？
4: 应该是网约车。
0: 网约车。
1: 几个孩子啊？是他自己还是和其他孩子一起啊？
4: 就他自己。
0: 就他自己。
1: 他那个穿着体貌特征跟那个离开家的时候是一样的吗？
4: 一样的。
0: 好，那这是一个重要线索，咱们呼叫一下 GADK5208 的这个网约车司机，就还印象着，这还最起码在哪下的车，这是个重要线索，是吧？
4: 对。
0: 好嘞。
1: 也就是说，他从家里面出来不一会儿，然后就从那个现代城小区又出来了，是吗？
4: 对啊。
0: 好，没在那停留更长时间。行，那我们就寻着这个找这个车啊，看看把孩子放在哪儿了，他们中途有没有交谈，有没有线索？好嘞，有消息我们告诉您啊。
4: 行，
0: 好嘞，再见。好，
4: 再见。
0: 这最新线索，哎，有没有可能 GADK5208 咱们的这个网约车司机听节目呢，能跟我们联系一下吗？或者直接跟家长联系一下好不好？就是最终回忆一下，6月14号上午接了孩子去哪儿了，原是县城了吗？他跟您说什么了吗？他在哪儿下的，有人接应他吗？这些也挺重要的。
1: 对。
0: 好吧，我们再来找一下，或者说咱们同行们谁认识 GADK5208 的车主或司机，能够主动跟我们来联系一下吧。我们先进小段广告。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听宣。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7: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8: 出发。
7: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8: 你啊
7: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0: 哦，那儿原来是有交警说正在修中间护栏呢，在和平路桥上。
1: 哦，怪不得这么多。
0: 哦，这蒲公英的梦回复的，哦，可能是护栏有倾倒啊，或者损坏，大家先耐心等待一下吧。
1: 好，谢谢您的及时回应，谢谢。
0: 嗯，钱航说我是克罗地亚球迷，今天凌晨起来爬起来看的。他说莫德里奇真的老了，和2018年的克罗地亚不能比了。他说英格兰踢的真好，有冠军样了。
1: 嗯哼，
0: 哎呀，有人说。这届世界杯真的是诸神黄昏嘛、嗯、好多人就是最后一届了、
1: 哎、是呢
0: 咱们的、这个、
1: 是呢包括 C 罗、
0: 哎、
1: 包括梅西
0: 对可能梅西也说呢、嗯、说下一届你还会再出现吗说绝对没有可能已经把这个啊话都已经说到这儿了
1: 不管踢到啊就是往前走到哪一步
0: 嗯
1: 都要退了
0: 嗯好我们看一下哎这是大苗镇政府给回过电话来了您好
9: 哎您好
0: 哎您这儿了解了情况了吗？就这个积水的问题。
9: 啊，当时我们已经立刻已经了解完了。
0: 啊，
9: 嗯，您说。
0: 哎，不是，等您说呢。了解完了是有积水吗？打算怎么办？
9: 现在已经一个没有积水的状态了。当时下完雨之后，我们就积极主动的协调了相关部门，立刻联系了那个我们区城管局，然后区城管局立马派了那个。抽雨水的那个车，然后把我们的那个雨水已经抽过去了。
0: 但是是这样啊，李女士说，
9: 上午的时候，他那个正在抽的时候，他那个泵坏，就是那个抽水的那个泵，他可能是用的那个时间有点长，然后就烧了。然后中午的时候，可能有一段时间是
0: 暂停了，是吧？
9: 对，暂停了。回去之后吧，又下午又换了一个新的泵过来、
0: 嗯，
9: 然后就抽干了。然后我们刚才又去了解了一下情况，
0: 嗯，
9: 现在那个桥下已经没有积水了，可以正常通行了。
0: 但李女士她的意思是说啊，每次都积水，每次都得抽，有没有可能把那个排水管彻底修一下？这是她的一个建议。就这儿归咱们管吗？还是归铁路部门管啊？
9: 经我们了解，它的那个底下是没有那个。
0: 排水管的，
9: 然后我们，它底下的那个排水管道是污水管道，因为目前我们不能给它接到污水管道里，
1: 是
0: 污分流是吧？现在，有别的办法吗？增设呀，或者就还是说目前的只能是有积水就抽啊？有别的办法吗？
9: 目前它因为它那底下是个车道，是之前是一个河道，对，它现在只能是因为最近的雨水比较大。
0: 嗯，
9: 他经常下完之后，我们就也是及时的就让那个城管部门就给他抽走了。
1: 那就是说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雨污分流啊，或者从根上解决，看来还是一个系统性的大工程，是吧？
9: 我们正在跟那个区直部门协商。
1: 嗯，
0: 对，
1: 需要不同的部门之间可能有一个配合。
9: 配合
0: 对，要想彻底解决的话，那咱们就该往上报计划，报计划。但同时呢，对，密切关注这个地方，一下雨咱们就派人。嗯，
1: 对，因为毕竟刚才咱们那位反映人也是说到了，不光是有这个社会车辆，普通的这个小型车，另外呢还有校车也是从这儿过，
9: 对
1: 吧？
9: 我们都了解这个情况，我们都了解。
1: 就是还是希望咱们作为咱们当地的政府来讲说，高度重视一下这个安全的这个问题，是吧？
0: 好吧。
9: 我们确实已经是真的是很重视现在，我们在尽力的协调各个部门，然后尽量的保证大家的通行。
0: 对，因为经常从这儿过，尤其是一些家长过路的司机，可能这个体验有点不太一样，所以他们还是希望咱们效率更快一点。另外就是彻底，
1: 对，
0: 好吧。
1: 总之还是要防患于未然，别到时候真的出了事儿，悔之晚矣啊。
0: 嗯，
9: 谢谢。
0: 好吧，嗯，好，您再督促一下。好嘞，再见。嗯，好嘞。
1: 嗯。
0: 好吧，那现在还好了，希望还是能有个长远的一个规划哈。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咱们的节目。哎，除了在帮个忙吧里边留言，咱们大家还可以来参与992及时好运，你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发好运这个关键词，打开好运帖，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本活动是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的。
1: 哎，稍后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哈，就是关于高招的这个好消息，我们再向大家做一个介绍，也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半点报时了啊，稍后呢再来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
10: 上午10点30分，
11: 992半点导航。
1: 好，先说一下高招大会的消息啊。6月25号，也就是出分这一天，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会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的名校，另外呢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将莅临。那不管是您想了解热门的专业，还是想搞清楚具体的录取规则，或者说规划未来的就业走向，不用网上查询，到场就能够当面

0: 只能预约一个名额，所以爸爸妈妈如果陪着孩子去的话，咱们就赶紧三个微信号预约三张门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直接发高招高考就可以提前预约了。
1: 对，好，本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另外呢还有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2: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石家庄辖区绕城高速宣方向101公里处这个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目前呢，中华北大街也就是正定这个口呢，是禁止货车上道的。邢台辖区呢，京港高速南行方向368公里处邢衡互通附近是有两车的事故，所以占据的是123车道。内丘呢，到藁城新华路之间的这些站口呢，协助清车事故呢，是管控了黄包货车上道的。唐山和秦皇岛辖区秦滨高速天津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南铺到昌黎南之间的站口管控了所有的黄包货车，唐津高速天津方向各站口也是因为车流量较大管控黄包货车，除此之外的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以上的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在主页面左下角的就叫实况中随时都可以查询。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晶。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阴，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33度。
0: 承德今天是雾阴转雾，20到31度。
1: 张家口雷阵雨转阴，20到29度，有东南风3到5级。
0: 秦皇岛阴，21到25度，南风3到5级。
1: 唐山阴，23到29度，南风3到5级。
0: 廊坊多云转阴，21到31度，东北风3到5级。
1: 保定多云转阴，23到32度。
0: 沧州阴，24到34度。西南风3到5级。
1: 衡水多云，25到34度。
0: 邢台阴转多云，24到33度，南风3到5级。
1: 邯郸阴转多云，24到33度，南风3到5级。
0: 北京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
1: 天津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多云，20到31度。
1: 郑州阴转小雨，22到32度。
0: 济南多云，25到34度。
1: 十点，石家庄 PM2.5 指数35， PM10 指数60，空气质量凉。
0: 看到好多朋友已经在发高考的关键词了，对，高考高招都可以哈，直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咱们就能够报名了。哎呀，这是哪里呀？还有好多的朋友发的这个路段的
1: 积水，
0: 这是此时此刻吗？朋友，如果是的话啊，他说这是我们村的出口，在哪儿？你也给我们来说一下。另外，咱们求助人李女士说，现在就去那个桥下看一看，说看看是不是这个水已经没了。说稍后以后给咱们拍视频。好的，那也谢谢您哈，到时候及时来给我们来反馈一下吧。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收听和我们的这个互动。互动哈，一定要记得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忙帖，帮个忙呗，我们。世界杯期间送给大家的是双重的礼物，有我们的大家帮的车贴，还有我们九九二大家帮的文创钥匙扣，大家帮三个钥匙扣，我们哈，您可以选一个。那怎么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呢？就来猜一猜世界杯的这个比分，因为很多的场次正好恰恰是在大家帮这个节目时段来进行的。比如说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一场小组赛，乌兹别克斯坦队对阵的是哥伦比亚队。目前是踢到了33分半的这个进程，比分依然是0-0。这场比赛您预测最终的这个比分会是几比几？您非常简单啊，就把这个比分敲在我们帮个忙呗这个帖子下面跟帖。那就这样哈，猜对的朋友将会有机会来获得我们的车贴加扣。
0: 哎，好多朋友可能都是猜的哥伦比亚要领先，但是有一位朋友只愿说我猜乌2-1领先哥伦比亚。好吧，一会儿看看。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说的是一个路上的情况，藁城的叫东北南街吗？东南西北占了3个，东北南街和育才东路交叉口一辆公交和一辆私家车有刮蹭，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要注意来避让一下了。
1: 好，来看一下既然无价，他说扣车车贴快来吧，我太想要了。还有梦的方向发了扣扣扣，还有心仪他说贴贴贴扣扣扣。
0: 只愿说我不贪，我就要一个扣啊，没有贴的没有扣的哈，你直接猜比分也行，或者说有朋友说我实在是看不懂足球，那就参与节目直接要。直接开口要扣加贴发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我们还是着重没有的，还有着重新人，咱们希望更多的朋友哈都能得到咱们大家帮的文创，传承大家帮的这种助人的精神。
1: 对啊，发贴发扣哈都可以哈，有机会，当然猜比分更有机会。
0: 好，刚刚啊还有那位女士的求助，还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她挽回错打的钱吗？另外好像有朋友知道那辆网约车的电话
1: 了。对，
0: 我们试一下能不能打通，有朋友提供了。我们试试啊。
1: 6月14号的事儿。
0: 对。
1: 4天之前我们再让这位先生哈回忆一下。
0: 对。

0: 哎，您好，您
1: 喂，
0: 好，哎，是咱们 GADK5208 的司机师傅是吗？
1: 是。
0: 哎，您好，咱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刚刚啊，有家人打电话，也是孩子呢，负气出走了。他们也是通过监控查到6月14号上午的时候，您看还有印象吗？孩子可能打了您的车，是从原市的现代城小区打的，10点42分，您看有印象吗？一个12岁的女孩，
1: 哪天？
0: 6月14号，今天18号。从现代城就一个小女孩，就是家人可能想知道，比如说她跟您说声了吗？她在哪下的车？对家人寻找很关键。
2: 原市现代城
0: 啊，原市的现代城小区门口。
1: 哦，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0: 啊，想起来了。
1: 我打车到了那个鹿泉的山隐村儿。
3: 什么村儿？什么村儿？
0: 山隐村。
1: 山隐村。
3: 山隐村。
0: 哎，他跟您说啊，山隐村，我们知道这个地，他跟您说他是去找同学还是干什么了吗？
1: 应该是他是熟人，应该是同学。好像他那个叫车不是他自己叫的，是他那个别人帮他叫的。
0: 哦，哎，您有可能有，这可能就是虚拟号了，您也联系不到那叫车人了，是吧？
3: 联系不到，他这儿没有。
1: 联系不到。这个你只有说你们联系滴滴那一块，看他们能不能
0: 哦，他通过滴滴平台打
3: 对，
0: 的
3: 还有
0: 是
3: 一点，
0: 吗？
3: 是谁付的费呀、啊？是叫车的人付的费？
1: 叫车谁付费嘛？
3: 叫车的人付的费是吧？
0: 哦，
1: 对对对，
0: 哎，他路途当中跟您聊天了吗？说什么了吗？你觉
1: 没
0: 得
1: 有，
0: 也没有？
3: 那这样，
0: 哦，您稍等。
3: 我们再耽误你几分钟时间，是孩子的家长看看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您这儿咨询问到的，好
0: 哎，
3: 吗？
0: 他很着急。
3: 哎，林女士你好。
4: 哎，你
3: 哎，
4: 好。
3: 我们帮您联系到了 JDK5208，咱们网约车的司机呢。他记得这事儿，记得这个孩子，当天应该是拉到了鹿泉区的这个山隐村。
0: 对。
4: 什么村？
3: 山隐村。
0: 山隐，山脉的山，姓尹的那个尹。
3: 而且好像是不是他孩子本人叫的，是别人帮他叫的这个车。
0: 嗯。
3: 您看，您这儿还有什么问，需要问咱们这位网约车的？
4: 那电话能查出来呗？
0: 那查不出来，叫
3: 查
0: 车
3: 出
0: 人
3: 来，
0: 他是虚拟号啊，
3: 对，
0: 你就是你可以通过滴滴平台看看试试报个警行不行？比如说通过滴滴平台能不能找一下那个叫车人的电话？
4: 滴滴平台电话多少？
0: 啊，您这一查啊，或者说咱们问问咱们网约车司机能知道能给他说一下那个滴滴平台电话吗？400的那个。
4: 对。
1: 他改了，现在不是400，
0: 不是400的了，
1: 是95多
0: 啊，九
1: 少来
0: 五。
1: 着？我
0: 这
1: 也
0: 样，
1: 是
0: 林
1: 这
0: 女
1: 样
0: 士，你网上一查就能查到，啊，或者你听节目啊。
3: 另外，林女士，我们想问一下，关于孩子啊，就是出走这事儿的话，咱们早已经报过警了，是吧？
4: 对对对对，我们现在正在分析这儿。
3: 在哪儿？
4: 在公安局这儿。
0: 哦，在哪？
4: 辖区派出所。
3: 在咱们。哦，原是当地的派出所是吗？
4: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你通过警方，比如说看看跟滴滴平台这儿联络一下，看看行不行？你又知道这个号是吧？你就看看当天是谁叫的这个车，然后联系一下。但是咱司机师傅说了，路上孩子什么话也没说，而且感觉是熟人给他叫的车。你再了解了解孩子在那边有没有什么要好的同学，好不好？
4: 他在那个村哪块下的车？那个司机还记得
1: 吗？那儿有个农商银行。
0: 农商银行。
1: 那个地方是那个叫什么路？就
0: 工
1: 他那个那条大路上下的车。
0: 有人接应他吗？
1: 没有，但是我快到的时候，对方也是个小女孩。
0: 哦。
1: 然后给我打电话，他是一开始定的位置，定的是就是那个路北的那个小区门口。
0: 嗯。
1: 然后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再往前走，有个几百米，300-400米的。
0: 什么小区？
1: 什么小区？
0: 啊，对，你就说那个定位是哪儿？
1: 现在好像是那个小区叫什么？
0: 对。
1: 叫什么小区啊？
0: 您还有印象吗？
1: 隐村家园。
0: 隐村家园。哦。
1: 反正那个地方就那一个小区，路北的，
0: 哦、
1: 但是路南的就是三里村嘛。
0: 哦，隐村家园。
1: 路南就三里村，路北的有那么个小区，好像我记得是叫隐村家园。
0: 好的，特别重要的线索。
3: 但实际上是。
1: 然后再往西一点走，有个200-300米，路北的有个是应该是个农商银行。
0: 啊。
1: 农商银行，当时我快到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小女孩，要不然我怎么知道是别人给他叫的车呢？应该就是那个小女孩给他叫的车。
0: 哦，是个女孩。
1: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再

0: 往前走到一角，让他从那个油站那个银行那一块，油站那儿，说你让他从那儿下车。
1: 啊、哦，
0: 所以我不知道是代叫的。
1: 哦，明白，那个电话也是虚拟号了，现在是吧？应该是虚拟号吧？
0: 我那是订单结束了以后，我就不能联系了。
2: 对，
0: 不能联系乘客。
2: 对，
1: 对他不是给您，嗯，也是。
0: 他通过滴滴平台，
3: 那我能想联系那后台，他怎么联系？
0: 或者是他通过那个，他不是报警了吗？
1: 嗯，
3: 对，
0: 他报警了，他可以通过那个警方查是最好查的。
3: 滴
1: 滴95066，95066，你试试。
3: 啊，
1: 当然，我觉得你肯定你这样查不行，通过警方，你不是正在公安部门吗？跟他们沟通一下啊，行不行？
0: 警方那个比较方便
1: 啊。好嘞，这也是重要的线索啊，山隐村，鹿泉山隐村。
3: 啊，我知道呢。
1: 嗯，好嘞，那咱们看家人还有什么要问咱们司机师傅的吗？
3: 啊，没有了。
1: 啊，好嘞。也谢谢哈、啊，谢谢咱们的这位网约车司机，谢谢您啊，提供特别重要的线索。哎，好嘞，您赶紧忙吧，再见。
3: 嗯，
1: 好嘞，好嘞，嗯，好，再见。
2: 嗯，
1: 哦，最起码锁定了孩子的位置，去往那儿了。
2: 嗯，
1: 是山隐村。
2: 哎，另外呢，好多朋友也在说，可以让咱们这网约车司机呢看一下这个订单号。
1: 嗯，
2: 那如果说哈、啊、家长可以要和这个滴滴后台来联系的话，可以顺着这个订单号，
1: 哎，
2: 来通过，比如说啊，包括这个警方的协助之下、介入之下，能不能查一查到底谁叫的这个车？
1: 嗯，老于说了，让司机不行给滴滴平台报备一下，说客人丢了物品，司机就可以联系到叫车人了，问一下电话。哎，咱们先看一下，如果警方的介入的话，是不是比较容易跟平台沟通？这倒也是，不行，厂编辑一会儿再回访一下，咱们把那个订单号留下来，然后提供给林女士。
2: 通过订单号，或者说这不是有一个最新的这么一个线索了吗？那这样的话，既然现在也在派出所了，看看能不能通过咱们的警方，再和咱们的滴滴后台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来及时的沟通一下。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效率更高更快？
1: 嗯，
2: 那比如说时间，大概的时间，6月14号上午的10点多钟，
1: 对，
2: 其实他是从自己家里面去的现代城。不一会儿他就从现代城里面出来了，
1: 嗯，
2: 当然极有可能是山隐村的这个隐村家园这个小孩，这个小女孩给他叫的车，
1: 对，
2: 那个是从现代城到的是隐村家园，这也是点对点的，这个信息应该是有相关的这个时间路线是吧，起止点，这些信息能够对得上，
1: 对，关键就是说对方的电话能找到这个叫车人的电话的，知道他的小伙伴
2: 后台应该是有，
1: 后台应该有，
2: 对，
1: 所以有朋友说急死了，司机有单子，司机看一下，那都是虚拟号，那订单结束之后更没有办法联系到
2: 订单号，
1: 对，
2: 看一下订单号，
1: 订单号，这是作为一个咱们警方的参考，
2: 对，
1: 还好这是有进展了哈。好，我们先进段广告啊，稍后回来。
4: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美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版圣山骑士，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新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5: 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现已开启，7月15日截止报名，考试时间为11月14日、15日，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8，税务师报考即刻启程。
6: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百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只等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7: 618来了，
8: 真的来了！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8: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9: 哎，每
8: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992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0: 嗯，太划算了吧？
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5: 哎呀，咱们求助人林女士还真的是特别认真，又去到这个桥底下拍了一下视频，也确实只有那个坑那儿挖下去的那儿还有一点积水，车倒是能过。
6: 对，
5: 那可能确实不容易，因为它是挖的个坑，它让这个大车别卡到这儿，能过吗？
6: 那这样的话，只能是有赖于咱们当地的政府或者是相关的这个主管部门再去接着抽，是吧？抽干净一点。对，
5: 这
6: 实在不行，
5: 抽不了就逃，
6: 拿个咬子咬，
5: 只能是这样子。所以说还得从长计议，如果能彻底解决是最好的了，要不然这确实也是挺费事儿的。好吧，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啊！蔡碧芬，距离节目结束抽幸运听众大约还有10分钟的时间，大家都有机会搭咱们的末班车，获得大家帮的幸运车贴，还有咱们的钥匙扣。
6: 好，您要想获得我们的车贴或者是扣，那就是直接发送贴加扣。那如果说猜比分，直接把这个您预测的比分敲到我们的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跟帖留言。
5: 对，
6: 我们来看一下实时的进展啊。哦，上半场正在补时，补时5分钟，已经补了2分半了。目前这个场上比分已经发生变化了。乌兹别克斯坦队0-1落后了，哥伦比亚一球领先。
5: 好多朋友都猜的2-1啊，或2-0啊，朋友们啊，您看看还要不要变一变？好，除了咱的车贴，咱们今天呢，眼贴也正在进行一个大力度的优惠，好视力三节同庆，618、端午、父亲节，所以他拿出了上半年最大的一个优惠的力度。如果10分钟之内您拨打400-698-6992，然后就买一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智能健康手表。上半年这是抄底的福利了，只给到河北的听友400-698-6992，咱们赶紧拨打这个电话吧。我们看一下线上，这是刘先生。
6: 刘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6: 哎，你好，请讲。您说。
7: 啊，
6: 哎，
5: 你有什么事儿？
7: 那个，我想求咱们这个992这个大家帮那个啊，这个电台给我办一下我这个在平山违章的这个事儿。
5: 哎，您说吧。
7: 在6月2号的时候去平山温场路过那儿啊，当时我们三个同事一块在车上呢，当时我驾的车，我旁边坐这个呢，他喝水了，他拿杯子来，他把安全带给松开了，把他给拍到了，这个咱们认可，这个咱们认可。然后他又拍了一张，是我没系安全带，但是我昨天我到新华交警大队我处理违章去，打开那个页面一看，他给拍到那个我系着安全带的，人家新华交警大队人家就说的，你给平山那儿打电话，你给他们说这个事儿。结果后来我问到平山这个处理违章这个电话，我给他打电话，后来他说的，你不行你就过来。我说你看这事儿是你们做错了，不是我做错。本身我系着安全带的，我这么老远，我跑来跑去怎么闹啊，对吧？
5: 就是让您去现场复议。是吗？
7: 啊，对，
5: 嗯，
7: 我说你看这么老远，你们把那个图片的监控你调出来一看就知道，
5: 对，
7: 对吧？我昨天给他们说了，我说你这办事效率太差，我这事儿在雄安了，10分钟的事儿都办了，
5: 哎，刘先生，
7: 你们这还得让我来回跑，我说的。
5: 嗯，就是说打电话不行吗？他们就是说彻底不行吗？还是？
7: 对，就是接电话这个人，他说你过来吧。
5: 你会不会打的那个科室不对？你打的是违法办吗？
7: 就是违章那个
6: 啊。这样吧，
7: 就是
6: 嗯，你要不然先把你的车牌号先说一下。
5: 嗯，我一会儿我们帮您沟通一下。
7: 哎，好嘞。
5: 您说一下。
6: 啊，车牌号。
5: 嗯。
7: GA。
6: 嗯
7: 嗯。GA。
6: 你这还要想一会儿吗？
5: 不是自己的车啊。
7: 不是，这是朋友的车
5: 啊。你说一下。嗯。
7: GAHR863。
6: HR。
7: 啊，
6: 八六三
5: 啊 ，HR 八六三，好嘞。
6: 哎呦，您这要害部门啊 ，HR。
5: 哎，好，刘先生，我们问一下吧。另外，您说雄安那边，你在那儿也有过违章复核过吗？打过电话？
7: 没有
5: 啊，
7: 我就是说
5: 啊，你感觉那边办事效率高是吧？好，
7: 对，
5: 您稍等，您稍等，你电话接进来了，你先别说话啊，我们看有什么需要向您核实的啊。这是您打的那个电话，我们咨询一下啊。好，您好。哎，是咱们平山交警大队是吗？
8: 是。
5: 您是违法办吗？我们是河北交通广播。
8: 我这是法制。
5: 哦，法制复核就是这个违章的一个复核复议，您这儿可以咨询吗？是您这儿吗？
8: 可以。
5: 哦，这不咱们在线的刘先生跟我们打电话来，他有一个不系安全带的违章，他在咱们石家庄这边交警大队一看，打开照片他记着呢。
8: 嗯。
5: 所以就说。能不能咱们这边也帮着看看有车号，如果记着呢就消除，别让他再跑一趟了，如果是拍错了的话好吗？
8: 对，
5: 要不然让人家跑人没理由啊，如果咱们一看就是咱们拍错了，可能识别错了的，您要不看一下。
6: 我们这儿有他车牌号，您先能记一下帮他看一下吗？
5: 行吗？
8: 可以帮
6: 你记。 GA、啊、
8: 先说。
6: 哎、GAHR
8: 然后呢
6: 863GAHR863。
5: 对，刘先生，就是您再说一下具体哪天。
7: 6月2号。
5: 六月二号。嗯。
7: 上午10点多还是11点多。
5: 十点多。哎，您再说一下，这次是产生了两个不系安全带的违章，您是驾驶员是吗？
7: 啊，对。
5: 就是那成员的任，就是驾驶员的，他确实是记着呢，您帮着看看。
7: 啊，对。
5: 嗯。
8: 可以给我刘先生的电话吗？
6: 可以，没问题
5: 啊。那您就是一会儿再跟他沟通一下。我们的意思就是，如果是错误的录入了，没看清楚，咱们就别让人跑一趟了，好吗？
8: 好的。啊，只要可以提交这个相关的这个就是手续，我们这边会接受。
6: 啊，对。
5: 对呀。
6: 要是有线上的，比如说啊，通过这个网络这个渠道，这个发过去的话，也是可以的，是吧？
5: 嗯，那这样吧。啊，对，您那一调，那照片可能就能看出来。
6: 那这样。您先别发电话呢，好吗？
5: 嗯，让厂编辑来
6: 山这边啊、哦，好嘞，
5: 交接一下吧。嗯、啊，把咱们这位先生电话给来留一下。
6: 对，
5: 嗯，
6: 好，来看一眼啊。
5: 嗯，
6: 就是乘客那个他是没记，
5: 嗯，
6: 但是我这个我记着呢。
5: 嗯，一下拍了俩，但是有可能比如说衣服的颜色或什么样的，但是你看细节能看清。再说了，还有视频呢，如果能够通过照片就看清楚是误拍或者是没有识别出来，那咱们就赶紧给人取消呗。
6: 嗯，
5: 这个我觉得就别让人再跑，就无形当中不要再增加不必要的成本了。
6: 是的。嗯，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场比赛已经是中场休息时间了哈。
5: 嗯、
6: 中场休息是十几分钟来着，朋友们，我们曾经考过大家。中场休息十几分钟啊。好，关于这场比赛的比分，最终预测比分，您继续可以跟帖留言。
5: 嗯，有朋友说了，我觉得保持平局，1-1。这笑看浮华苍生，
6: 保持平均，目前是0-1。
5: 对，您觉得
6: 乌兹别克斯坦还没进球呢？
5: 您觉得他们会进一个，会保持平局，是这个意思吗？好吧，那朋友们还要不要改这个比分，或者求扣和贴的，就赶紧哈扣加贴到咱们的帮个忙吧里边。这位朋友叫定州闷子手白肠，他一定得过车贴，
6: 得过，
5: 对，他还贴加扣。
6: 嗯、
5: 您好，这样朋友们，反正这次是全送，如果你有贴了，就可以告诉我们，好不好？咱们让把贴给更多的朋友。您就只要扣行不行？但是如果您就想要也没有问题哈，我们一言既出，我们这次就是送双份的奖品，朋友们还 赶得急，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啊，扣加贴直接发到咱们帮个忙呗帖子里边就可以了。
6: 对啊，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来到我们的就是大家帮，在即时新闻上的有一个互动帖，您去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大家帮三个字就可以了。
5: 嗯，英在路上说我就要个钥匙扣、啊、谢谢。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说一比零，我猜他说贴有了只要扣。哎，十月也说一比零，他说我盲猜。
6: 嗯，
5: 那现在就是着呢。您不

0: 盲猜，您觉得可能就僵住了是吧？但三老虎说我觉得应该能到1-1、嗯、好吧，反正猜各种比分的都有啊，下半场朋友们
1: 都有机会，
0: 对您的猜也是继续有效的哈、嗯、好也可以继续猜起来，有没贴扣的也可以继续来要起来哈。
1: 嗯，
0: 好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一边发着哈，我们一边来看一下已经产生的几位幸运听众、听友啊。第一位我们来看一下他哦，还没改名呢，是0022335、说了一下今年中考的时间，21号到23号，没错啊，21号那天是端午节的最后一天假期，另外那天也是很多人特别喜欢的父亲节。
0: 嗯
1: 啊，还位朋友他的名字叫追光，他也是提供了说啊，可以通过这个手机定位来帮忙找那个孩子，12岁的小女孩。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哦，15分钟哦，刚刚发的，你看。不管早晚都有机会啊，中场休息时间是15分钟。
0: 哎，你看，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他姓黄，叫黄涛啊，他说啊，我支持乌兹别克斯坦队，但是不可能是1-0了，因为目前哥伦比亚已经是1-0领先了，所以说乌兹别克斯坦只能是继续追分了。
0: 但是真有预测大比，也不算大比分，就是说你觉得还能再进俩球是吗？777说了，哥伦比亚3-0胜。好，那咱们一会儿就接着啊，我们节目之后接着来看比赛了。人家定州闷子说了，说我还是要那个贴，因为
1: 为什么
0: 车贴贴在旧车上了，我还有个新车呢，
1: 对，
0: 所以说还得得，好吧，那就继续参与吧，朋友们，继续猜比分了，好不好？还有机会获得咱们大家帮的车贴和咱们的钥匙扣。接下来也欢迎您一边看比赛，一边关注正在说车，再见。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正在说车。
0: 河北交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新闻快报快播，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十一点的最新资讯。住建部消息，到2027年年底，我国将会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覆码落图全覆盖。17号，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7月1号起，全国铁路将会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以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来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准备的新闻快报，我们稍来关注一下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来有请992小飞侠。
2: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在的省会市区。整体来看呢，环线快速路的话呢，这一时段的流量都是比较小的，所以通行都是比较顺畅。来关注一下在中华大街沿线，尤其是在新华路这个交口的南北双向过路口的话呢，都是需要少许排队的，尤其南行方向后方缓行已经快到和平路的位置了。还有在中华大街南北双向的环路交口也是需要1到2个灯时。另外呢，在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的建设大街到胜利大街之间有短距离的压车，其他的路段通行都是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的播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首先来关注降水和强对流天气。19号到20号，全省的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北部地区局地或有中雨。大风方面，19号的夜间到20号，中北部地区由北到西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温度方面，18号，石家庄、沧州、济南地区大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4度到37度。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温度方面，最高温度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邯郸西部、邢台西部22度到31度，其他地区呢32度到37度。今天夜间，张家口的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多云见晴。最低温度张家口、承德、秦皇岛东部以及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15度到20度，其他地区呢21度到26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保定、廊坊极北地区以及石家庄北部会有小到中雨。今天呢是6月18号星期四，河北省的邢台、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为5和0，河北省的其他地市呢目前是不限号，具体的内容呢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了解详细情况。稍后的时间，欢迎过来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我们将会在线的为大家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选车、用车、二手车的事呢都可以来在线探讨。您可以把您的内容呢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或者是通过微信直接找到我们的互动帖问车吧也是可以的。大家呢可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进入到问车吧了。进入问车吧呢，大家可以随时留言，我们也将会从所有的留言的朋友当中选出一位送出保温杯。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实。

0: 还好及时刹住了，
1: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2: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3: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0: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1: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2: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3: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欢迎大家继续在上午的11:07准时走进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大家好，我是大成，来为大家服务。有任何的关于车的事呢，我们都可以来在线探讨。记得找到我们的互动帖，是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问车吧的互动帖了。这是我们车友的聚集地，我们可以在互动帖当中随时互相探讨，随时留言。同时所有参与互动的朋友呢，都会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送出的保温杯。当然要感谢石家庄裕华汽车园、上汽荣威、名爵4S店提供的大力支持。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先来发送一下吧。

现在呢，买新能源车的朋友啊越来越多了。我们在选择新能源车车型之前，其实很多人是奔着省这个字去的，因为呢，新能源车呢每公里的电耗换算成油耗实际上是非常低的，它的综合成本确实在日常用车当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但是很多人可能对于新能源车的用车成本的关注呢，只是从电这一个角度，或者说最多呢是从售后方面，比如说你看定期呢简简单单做个检查，电路检查就可以了，它不像燃油车那么麻烦，对吧？因为燃油车的话呢还会涉及到油液的更换，涉及到一些其他部件的养护，综合成本是偏贵的，尤其是定位更高端的品牌。而对于普通的新能源车，可能很多人认为这就简单多了，不管你是30万的20万的，无非就那么几项吗？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新能源车的成本真的就那么低吗？有哪些这个角度啊是我们没有关注到的，我们跟大家去聊一聊。你听过这样的消息吗？比如说一辆新能源汽车，它的后视镜如果是刮蹭了，那么可能会花费上万元的价格。如果它的底盘卡扣破损了，需要换电池，可能要占到整车成本的1/3。这些事情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在我们买车之前啊，或者说是在了解成本之前，并没有把它计算在中啊，计算在其中。因为买车不贵养车贵，其实并不是燃油车的专属啊，不是燃油车高端品牌的专属，而是新能源车也同样存在这样的扎根扎心的现实。我们知道在2025年呢，有超过300万多台的新能源车呢是脱离了原厂的质保，这是我们通过第三方平台的数据看到的。有4397万辆的存量车集中会进入到维修期，但是维修市场如今呢却陷入到了车主、修理厂、保险公司三方皆难的困局呀。很多人呢把高价维修啊简单的是归咎于电池成本高，实则呢这是一个最表面的现象。车企呢当下呢普遍走的是一个低价卖车售后盈利的路线，所以呢整车降价内就这个降价的内卷实际上是挤压了整个新车的利润。所以你看现在新车买着还真不贵，对吗？那么大一个车10几万啊，你可以买个大6座，可以买一个7座车型，以前至少是30万以上的。但是我们知道呢，售后配件和维修服务，那么如何来回血，这就成为一个核心的收入来源。也就是前期呢，车企一定要是要卖车的，把它的规模做起来。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到了一定的年限周期，这部分车型就必须要回到店里来做维修、做保养、做相应的检查，它的收入来源也就来了。但是我们知道，很多的普通的修理厂，你是没有办法去修理很多的新能源车型的。一个是不会，第二个是你技术达不到，第三呢是厂家在某些数据和模块方面它有着门槛，你没有这个入口，你是无法读取到相应的信息的。所以这件事情的话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在买车前2年并没有深刻的体会，但一旦用车周期偏长之后，可能就会发现这样的问题了。因为很多第三方的修理厂就是没有数据、没有配件、没有授权，这个三无的困境也让第三方的修理厂呢很难在新能源车的油修理养护当中啊发挥大的作用。全国呢有40万家燃油的维修门店，能够承接三电维修的汽修技工其实是不足10万人的。第三方门店呢不敢修、修不了，车主只能是被动去接受4S店的这种定价，那市场就会完全失去掉了价格的这个竞争的缓冲了。所以呢，这一点呢是需要未来哈，我们说市场当中需要去规范的一个事情。那对于我们的车主来讲，我们作为普通的车主，短期来看的话呢，影响就是第一个，我们出险以后的保费，那有可能要比燃油车贵上一些。那第二个是小刮蹭，你可能就不轻易会去走保险，因为第二年的保费会跟着往上升，有的时候你可能就退而求其次简单处理。还有就是从长期来讲的话呢，为什么新能源汽车的保值率啊一直没有办法去抗衡燃油车，尽管燃油车在销量方面很低迷，但是保值率却相对稳定，原因就是因为整个二手车市场当中，燃油车呢会比较成熟一些，那么8年以上的电动车的二手车的价格啊，基本上就接近于报废的一个状态了。所以有人说呢，这个车企啊
啊，比如说把某些数据模块加密是为了安全，但是也有人说啊，这可能就是一种垄断啊。有人认为应该是放开所有的维修数据，还给车主自主的维修权。那么大家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欢迎你来随时参与到讨论当中。把观点呢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啊，或者是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帖。这个互动帖找到呢很简单，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接输入汽车这两字，这是我们车友还是正在说车车友的聚集地，在评论帖当中随时留言，随时探讨。我们也会从所有参与的朋友里边呢选出一位，今天依然会送出保温杯啊，这是我们最后一个保温杯了啊，所以还有这个价值啊，价值在于它是最后一个啊，很有纪念意义啊。今天是6月18号，是我们节目送出的保温杯啊，这一阶段的一个最后一个奖品了。那大家呢想要这份奖品，抓紧时间在微信当中输入汽车这两个字进入互动帖，稍后呢我们会回到节目来继续为大家提供服务。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说车，我是大成。大家有任何的关于车辆的事呢，都可以来在线探讨。我们也看看在互动帖当中哈，有哪些好朋友哈，已经是提前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来打卡了。欢迎一下自然宁静哈，欢迎烹饪书法，还有这位朋友应该是哦，已经改了名字了哈，但是这名字比较长，7746啊，烽火雷也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还有欢迎年年有余，欢迎清亮，还是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大家呢可以来留言，可以随时就我们谈论的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有任何选车问题呢，也可以来一并问一问。我们来看看大家在平台当中的一些信息。有位朋友这是说了，他说前一段时间啊，看新闻说澳洲啊已经对新能源车的维修垄断都进行罚款了，那国内是不是也要跟进一下哈？在这方面呢，实际上也有相应的政策一直在做指导哈，但是迫于生存的压力，可能某一些品牌依然是要依靠售后去做这个大做文章。但是我们知道呢，诚信经营或者说你没有套路的经营，大家都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说总是想走一些这个弯路，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讲，必然会用他真实的口碑的反馈影响到最终车企的一个销售和品牌的形象。欢迎大家来继续聊车啊！随时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找到河北交通广播，我们将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最近有没有看新车型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新车型的问题呢，都可以来及时的告诉我们。我们来看看烹饪书法这位朋友，他说电车啊用着是很省啊，但是后期的维修成本、保险呢都会比较贵一点，还有就是超过8年。基本上好像就没有残值了吧，所以说呢，一年不超过20000公里，不太建议去买新能源车型。这种观点大家认可吗？欢迎来随时探讨一下。找到互动点很简单哈，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直接输入汽车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我们将会在线为您答疑。好的，稍后回到正在说车。
1: 是可忍，孰不可忍？
2: 怎么了？
1: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2: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3: 买一
2: 得四，
3: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

0: 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1: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6: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7: 欢迎大家回到这时段的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哈，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哈，来看看平台当中大家问到的问题哈。有朋友说呢，领跑 A10 怎么样哈？能不能简单的分析一下哈？这款车呢，实际上总体的销量还可以，因为它其实在购买的人群当中，女士买的基本上能够占到80%啊，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适合女士选的一台小车。那么从整个车型的角度来说呢，其实它的版本虽然很丰富，但是有一个，前两天我看它的销量结构，发现最入门级的车型卖的是最差的，啊，反而是呢，就是它定位在中配的，啊，比如说像这个，505的这个悦享版。哎，它整体就卖得还不错，这就说明什么呢？大家其实买车对品质是一定有要求的啊，而且建议大家呢，其实也不要去选最低配，为什么？因为硬件这个东西有时候它是很难去升级的，包括你说400多公里那个续航可不可以？也可以，但是很多朋友就是你现在续航你老打折，对吧？你夏天打一个7折，你冬天你打一个5折6折，那就没法开了。所以一般呢，它就会直接上这个500多公里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在于它的最高配呢带激光雷达，就是这个东西对你来讲有没有意义也要考虑清楚啊。所以如果你是一位女士，城区跑的比较多，激光雷达可能对你的意义并不特别大啊，因为它的智驾其实用到的场景其实更多的有时候是我们在城那这个高速啊这种远郊啊这种城市的 NOA 当中啊会去用到它。当然呢，选择车型的话呢，就是也有朋友反映，就是它的低配版本，比如说设计问题啊什么后排的出风口都没有啊，就这些槽点有时候也会说到啊。所以如果你要去买的话呢，这个车呢其实非常适合女士开，这是第一个点。第二点是在于买的时候呢，版本上可以尽量选择中配啊，会比较好一点。欢迎大家来继续交流，随时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也提示大家呢，要找到我们的很简单啊，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输入汽车这两个字，就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的互动帖了，在里边呢可以随时留言，随时说说你的情况。还有朋友说点评一下吧，比亚迪的宋 Ultra EV 啊，这个车型目前怎么样？因为这车实际上它上市的时间呢并不是特别的长，也算是今年的一个新车型，它也比较适合家庭用车。你比如说原来在它的这个用户当中有一些朋友就是原来开的也是比亚迪啊，但是呢因为什么会现在又换到了宋 Ultra 呢？是因为它今年带闪充了，充电速度比较快。所以在今年所有的这个新车型，比亚迪的新车型当中有一个大卖点，就是它的第二代刀片电池还有它的闪充技术，这个是一大产品的卖点。至于你所谓的智驾也好呀，自动泊车呀，这些东西呢是因人而异的，有的朋友会很感兴趣，有的朋友呢认为是没有必要的。当然现在呢你要问问店面啊，它提车的周期快不快，因为前期因为产能的问题啊，有些地方需要去等一等的哈。啊，总体来讲呢，车还是可以的，但是由于一平台的这么一个产品，竞争力呢还是有的。 欢迎大家来继续交流，随时可以把

把您选车用车的问题呢发送过来，在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继续来刷新朋友们的内容。网络有点慢哈，尤其是我们通过微信刷新的时候就有点慢，大家呢可以到我们的互动帖里边呢去光顾一下，这样的话呢我们看到的内容哈就会更及时。有朋友说我就最后一个保温杯，我就要最后一个保温杯，没关系啊，没有了保温杯我们还有会有新的奖品的。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漫步人生说，说说泰山跟 V 九叉哪个舒适性更高，哪个更加的保值。其实泰山呢，我觉得你应该看泰山 X8，那因为泰山其实在最初上市的时候呢，它的销量啊没有打开，然后呢就后来就推出了一个泰山 X8， 整个车型又做了一些调整跟升级，哎，所以这个呢可以跟 V9X 做一个对比。客观来讲，这两款车舒适性真的都不错，但是从底盘方面呢，V9X 呢，因为它全系就是用到的整个的这个底盘的质感也是倾向于驾驶跟舒适性兼顾的这样一种风格。如果说从柔软度，或者说我们说绝对的舒适感，如果你坐过泰山，你会觉得泰山可能会更充分一点，就如果你试驾或以后你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它好处是什么呢，就是 V9X 是一个非常好开的车，因为首先第一个它的后轮转向角度会更大，泰山呢它16度啊，但是 V9X 这车如果你开过你知道它达到了20度，所以它的转弯半径你别看车挺大，它会变得更小。那么泰山为什么它会相较于 V9X 在舒适性方面做得更到位呢，这也是跟它底盘的设计有关系。它采用了行业当中的这个三腔空悬啊，这个三腔空悬实际上我们知道空气悬架也有这种变化，比如说最基础的就是一个弹簧，然后还有这个你的双腔，实际上就它可以调节软硬了，然后你如果到了三腔，它就可以根据路面情况去做更多更灵活的一个调节啊，所以这个确实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的。所以蓝兔泰山呢更倾向于那种你传统意义当中的沙发啊，或者是底盘那种绝对的舒适性和对于地面那种细小震动的过滤啊，这是它的一个优点。而 V9X 呢是一个双腔空悬啊，也不错，而且它的转弯半径更小，更好开，更灵活，两者呢都是属于各自旗下的一些定位比较高的车了，尤其是 V9X 算是魏牌的旗舰 SUV 大六座。当然蓝兔泰山呢有一个就是它可以选大五座也可以选大六座，更灵活一些，这两个呢你可以亲自试驾感受一下。欢迎大家来继续聊车啊，随时可以把您选车的用车的问题呢发送过来，我们将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还有朋友呢很执着呀，他说大成你能不能再讲一讲哈、大切2023款这个4XE产品力如何。说我了解啊，纵置平台，全14驱，空气悬架，电机加持，通过性不错，还有哪些优缺点。我这个问题其实昨天我已经跟你讲过了，买这种车型机械素质对于大切来讲是可以的，当年在越野领域它也是所谓有一席之地的，但是问题是在于售后的问题。昨天我一直在强调一个问题，你比如说这种售后的配件，你维修的成本，你一旦出了一些机械问题的所谓的这种便利程度啊，等待的周期，还有将来的用车成本、综合成本，它都会要是一个缺点。所以缺点是在这儿。第二呢，就是整个车型的设计肯定是上一代的那种感觉了，对吧？机械感十足，但是呢，相较于现在的车型这种智能化，那么它就属于这种上一个代的产物了。但是好处是在于呢，底子不错，尤其是底盘底子，对吧？可能研究过的朋友都知道，说这是跟玛莎拉蒂同源的，对吧？纵置后驱平台在同级独一份啊，机械素质非常不错，能够兼顾城市的这种舒适性，也能够去做越野的这种攀爬，甚至有人说了，就是它不次于一些专业的越野车型，那种通过的能力啊，它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均衡的这种车型，包括以那种公路模式、越野模式都做得很好。

0: 但是就是细节方面，说实话，小毛病多了一点点啊。然后呢，整个车型呢会有一些小的问题，所以这方面如果你考虑到了，能接受，它也不是不能选。好了，半点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正在说车，来有请高速零零七，关注高速路况。
1: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石家庄辖区绕城高速呢，东行方向101公里出镇定北附近呢，是有侧翻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再来关注一下邢台辖区，主要是京港高速南行方向368公里处，也就是在这个邢台北附近呢，受一辆大车间的这

0: 四进入到我们的官方商城，我们也会将在这个商城当中哈、啊、为大家来准备了好物。比如说呢，今天您打开商城，马上会看到618的专场活动哈、啊，正在做促销的产品。首先第一件产品就海蓝之谜的璀璨防晒隔离乳，20毫升，今天买一送一，而且专区抽奖啊，它也是能够参与的。活动价格只需要165元，165元哈、啊，不仅买一送一，还支持专区的抽奖折扣，抽到6折，那么到手就是99元，而且是2瓶。第二个爆款，蚂蚁溯源的兰蔻粉水，400毫升的规格。2瓶啊，有效期是到2026年的10月份，价格活动价格2瓶315元，同样是买一送一，可以参加抽奖。还有第三个爆款 ，Coach 包包豪华合集，那这个包包的话呢，商城特惠价599元起，叠加折扣超划算。比如说599元这个款式呢，可以参与满3989.2折优惠。那么最后到手价呢是551元，而你如果买到的是647的这个款式呢，直接可以享受满618元88折的优惠，到手还不到570，所以非常的这个划算。需要的朋友哈，赶快去到商城当中逛一逛，更多的爆品等待你来抢购。可以直接呢在我们的微信当中输入666三个数字就可以了。购买好视力眼贴的朋友呢，可以打电话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微信输入好视力三个字，也可以来购买好视力眼贴。好的，稍后时间我们来继续进入到正在说车，新车问题，二手车信息一块聊。
1: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北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百胜山骑士，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新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2: 打破边界，奔赴热爱，坦克不止于越野，更是自在生活，以硬派姿态解锁人生无限可能。购车店面长安汽车园区河北润驰店，联系电话03116657-0505。
3: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100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车坛第一声，车闻抢先报。
0: 来共同关注一下车坛方面的最新内容。首先来关注一下凯迪拉克的 XT5 的 PHEV 插电混合动力版的车型。那么它呢，这款车型采用了一个45.5度的电池组 ，CLTC 的纯电续航呢达到了155公里。说实话，这个纯电续航呢并没有太多的竞争优势，百公里油耗呢达到了6.05升，同样也没有太多的竞争优势。虽然呢号称是真龙插混 Pro 系统哈，但是呢它更多的还是停留在整个车型的驾控以及电混四驱带来的稳定性方面，有着很多燃油车的影子。 啊，所以对于合资品牌的新能源车呢，大家可以去自己对比一下。再来关注一下 MG07， 目前这款车呢是推出了纯电和插。

0: 混版，纯电版呢搭载了一个67度的电池包，650公里和610公里的续航。插混版呢搭载了一个30度的电池包 ，WLTC 的纯电续航呢是185公里。纯电版车型呢，它的功率是达到了176千瓦，插混版呢是82千瓦和152千瓦的电机共同来工作。再来关注一下北京现代旗下的 iQ V 啊，这个车呢目前也是提供了53度和66度两个电池组，纯电续航呢是从520到650之间，车长呢达到了4.9米，采用了一个机甲风的外观，非常的前卫啊，但是相对也会更加小众。领克汽车呢推出了20车型啊，目前的这个车呢有两个电池版本，一个是61度的，一个是70度的，续航里程呢是从535到630公里，纯电驱动，与领克 Z20 啊非常的相似啊。这个领克20和 Z20 的外观长得有点像。这个款车呢车长达到了4.495米，动力架构升级为800伏，有望是增配不加价。再来关注一下小鹏的 Mona L03 增程版的车型，目前呢它的增程版纯电续航呢是在241和249两个版本，是一个 1.5 升的增程器，车长达到4.65米，外观延续了家族的设计，运动感十足。Smart 也推出了精灵一号啊，推出了全新的车型，它配备了一个61.52度的电池，纯电续航里程呢是达到了535公里，采用了800伏的纯电动力，后置单电机，峰值功率245千瓦，外观呢也是延续了现有的家族风格，车顶呢增加了激光雷达，车长达到4.27米。我们再来看看全新的大众 ID 系列的 eRO5S， 这个车呢是一个19.1度的电池组，那从这个续航你就可以看出它主打的是一个插电式的自然吸气的这种混合动力，它的纯电续航里程呢只有160，但是还配备了8295的芯片，智能化方面基础还是可以的。星海 V6 一款全新的车型，目前呢 CLTC 呢提供了400和510两个版本的纯电里程，有6座的布局，同时呢后续会标配华为的乾坤智驾，可以关注一下。再来关注一下吉利银河的 TT， 提供了一个52度到75度的3种电池组，续航呢也是从540到725，采用了800伏的纯电动力，两驱版后置电机，单电机的峰值功率达到了245千瓦，四驱版综合的功率达到了425千瓦，车长4.999米，外观呢设计的非常的激进，运动感十足，非常适合年轻人。好了，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刷新的车坛的一些热门的新闻，大家呢有任何的关注的车型可以来随时探讨，我们将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马上走进正在说车，没有问问题的朋友哈，没有参与互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找到我们的互动帖问车吧，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呢，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呢进入到互动帖，记得哈要先打个招呼，先留言，哪怕就算说个666，您就具备了抽奖的资格，今天会送出最后一个保温杯，希望它属于你。没有参与的朋友哈，抓紧时间，我们将会在10多分钟之后就要抽奖了，现在抓紧时间进入问车吧的互动帖。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啊，安慰一下评级刘这位朋友，他说从最初的可乐杯到保温杯，我一直盼望着，枸杞都快生吃完了，杯子也没到我家，我就看这一把了。说的好可怜哈、啊。心海说，我上课我讲的口干舌燥，哎呀，朋友们，这个暗示啊，让我的压力很大啊，但是没有办法啊，我们得交给运气。希望我们今天不中，至少明天也能中奖哈、啊。还有彭大将军说，今天天好热呀，来个小电扇吧，我们送的保温杯啊，你可以用它来喝冷饮，这是没问题的。好，我们也为大家服务，欢迎大家来随时参与哈。我知道大家其实有一种开玩笑。

0: 的心态啊，在和节目交流，证明我们之间的这种距离感越来越近了啊！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轻松的交流起来，找到互动帖，我们聊聊车，舒缓一下心情。请到的是来自于淘车乐的燕昌老师，燕昌老师你好。
1: 大昌老师好，大家好。
0: 首先来跟大家说一个问题啊，家有贤妻问到的，我觉得有一定的典型的意义。他说这种零公里的二手车能买吗？一般什么时候能有啊？
1: 嗯，零公里二手车其实市场上一直在有，一直有的话就是车型不一样。因为大部分这个零公里二手车都是从厂家出来的，很多可能是有几种原因吧，一种是4S店可能任务要求吧，啊，先开了票了，然后因为销量不行，所以需要先开票，开票以后，然后它就会流到市场上。还有一种就是从厂家直接，那厂家有一批库存，然后直接从厂家进了一批车，可能一个大的批发商进5000台、6000台，然后分发到全国各地来卖，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可能上了牌的，就是已经上了第一手，可能是汽车服务公司啦，或者汽车租赁公司啦，这种也是要一些政策的吧，好几种这样的。
0: 是的，因为它背后的逻辑呢，这个是不是很简单哈？就是它的车其实跟你通过正规渠道买到的车呢，版本上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区别，只是款式上有的是新款，有的是老款。厂家呢往往就会做一种左手倒右手的活儿，然后呢体现到销量数字上会非常的漂亮，让大家认为说这车非常的热销。当然现在的相关部门其实对这方面也有严格的限制跟管控啊，这个打擦边球的一些车企呢也会这个受到制约啊，当然他可能会通过某些渠道，比如说租赁的渠道呀，大客户的渠道，把这种车呢流到市场上。如果说这个店面正规，手续齐全，大家是这不是能不能选啊？燕昌老师，
1: 其实要是一手要是没有过户的话，就是谁想要上谁的上到谁的名下，这种还是稍微靠谱点的。如果第一手已经上过公司的这种，我是一般不推荐客户来买的。有一些的隐形风险，其实，
0: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几十万的电车为什么不去上这种电磁悬挂呢？是成本问题呢，还是说它容易坏呢？说我感觉这个电磁悬挂是更容易去匹配这个电车呀。其实得从几方面来说，第一个成本方面。那么电磁的这种磁变，这个磁流变电的这种悬挂，实际上它的成本要比这些空气悬架什么 CDC 啊还要贵啊，因为它的精度上应该会更高一些，所以呢差价会更大。但是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讲，你说我是电磁悬挂，然后我是空气悬挂，它有很强的感知力吗？并没有。所以厂家就无非是基于成本的考虑啊，在这种内卷的竞争环境当中，我用到一种最适配普通消费者的悬挂方式。第二个呢，就是从整个车型的这个角度来说呢，你像电磁悬挂，它在调节软硬方面，其实做的非常的灵活啊，到位。但是呢，在调节车身高度方面，那么相较于空气悬架呢，它反而会有一些短板啊。所以两者也是有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啊。再有就是一个能耗问题，对吧？那么我们知道车辆的续航，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跑得越远啊，你的得电率越高，那肯定认为你的车竞争力就强。但是电磁悬挂我们知道，这个顾名思义，电磁嘛，对吧，它本身就是需要去消耗一定的电量，而且整车行驶全程也会在消耗电能，所以它也会在整个的续航方面啊占一定的比例啊。所以基于各种条件，你会发现不是说技术越先进的东西越适合放在车型上，而往往是这适配度更高的产品才会更适合放在家用车型上啊。这我们从几个角度吧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好了，朋友们有任何的其他的关于选车呀用车的问题呢，我们都可以来在线探讨，我继续为大家来服务。来看看这位朋友的车型啊，他是一个想问啊，说这个月全款去买奥迪 A6合适吗？还是说等到7月份再买啊？这个购车时机啊，燕昌老师， 我们有时候说，就是二手车有时也是新车的一个反馈参照啊。就这个月份上，你是怎么来看待这事儿的？买车？
1: 其实怎么说呀？我觉得这个车也没有底价，因为前几个月吧，咱们就说这个听众朋友说的 A6 四五的两驱的，前几个月的话，全款落地应该在32左右。
0: 嗯。
1: 但是到现在这个月。裸车的话，裸车的话，现在啊、就全款落地吧，还是对比吧，便宜了10000有，
0: 嗯，
1: 但是依旧能落地了，四五的两驱的，
0: 嗯，
1: 啊，我们要不说，这个二手车市场就像您说的，也是反馈一个新车的一个状态，二手车市场现在也是一直在降得非常厉害，
0: 嗯，
1: 也是，其实也是一个新车降价来导致的，
0: 嗯，
1: 所以说，价格也没有最低，但是。有需要就早点买，没需要等等也不着急，也可能还会降。
0: 嗯，好。其实怎么说呢？因为很多朋友之所以纠结，是因为当他走到店面的时候，一般销售会跟他说：“你看，我们现在是六月底，要冲量呢，厂家要年终的成绩呢。你要是现在不买，七月我们这个没有这任务考核就要涨价了。”他往往会受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吧？其实呢，六月底确实有这个短期冲任务，但是任务完成以后呢，那你七月，你是不是就把价格回调啊？这还也真不一定啊，因为这个车一旦是进入到店面，它就有变成库存车的风险，所以它只能是继续把这个政策延续一下。有时候你所听到的只是一种营销话术而已。啊，只有一些比如说非常热门的颜色、非常热门的车，它可能会啊小幅涨价。但是对于一些相对比如说版本呢、颜色呀没有太多优势的车呢，它可能你现在买哎还不错，价格呢反而会更好一点。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买车，我跟你说，这个现在这个车市啊，就什么时候买你都会觉得挺合适的啊，因为什么时候都挺卷的。欢迎大家来继续聊车，还有大概六分钟的时间啊，朋友们。我们将会为大家抽奖送出我们节目赠送的最后一个保温杯了。需要的朋友呢赶快进入互动帖，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直接输入两个字汽车进入到互动帖就可以了。我们会从所有参与互动的朋友当中选出一位送出这个奖品。好，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个刘杰这位朋友，他说全损车，燕昌老师你给讲讲这种车能碰吗？首先说说概念，什么叫全损车？燕昌老师，
1: 全损车的话，其实比较好理解。举个例子，这个车前面碰撞了，然后车里边气囊都出来了，
0: 嗯，
1: 前面发动机也有问题，保险公司认为，这个车现在修车的话，就不如走全损，
0: 嗯，
1: 因为修车的话特别贵，
0: 对，
1: 比如这个车现在就值10万块钱。但是你要修车的话，可能得花11，
0: 嗯，还得赔点
1: 8万。对对对对对，保险公司会觉得不合适，然后就会按照车损的，价格，可能有的时候有点折扣，就会给您来这个赔偿，所以这个车就会保险公司就会打包来再卖给再拍卖，以拍卖的形式，有些修理厂了、或者有些车商了、会把这个车拍下来。拍下来以后再维修、维修以后再销售，是这种情况。
0: 嗯，好。还有朋友说呢，哈，吉利银河的 A7 混合动力150公里的续航能入手吗？一年跑20000公里，可以啊，可以去考虑哈。当然，现在150公里不算是一个大续航了。你没有去选择70公里呢，就说明你还是对于日常的用车续航有一定的要求。可以选择这车，总体的性价比优势、油耗啊这方面都控制的还算不错，只是里程如果能够再升级一下就好了。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它的新车型，但是现款的车型价格上是有优势的，毕竟呢增加电池会增加成本。朋友们抓紧时间哈，马上我们就要抽奖了哈，大家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在互动帖里面随时来留言。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朋友选车的问题。嗯，这位朋友说哈，李三说昂科威 Plus 和致敬 E7 买哪个好？这俩都太冷门，相对都比较冷门，是吧？
1: 对，这个怎么说呀，这个昂科威 Plus 还稍微好点吧，保值率。
0: 嗯，
1: 致敬是确实是

0: 对，这个相对来说现在其实销量都不太好，只是昂科威 Plus
1: 稍微时间长点吧，市场上稍微多点，保值率的话稍微比那个致敬要高点。但这个最大的问题是在于什么呢，就是你到底是想买燃油还是说想买一个新能源，这是很大的一个区别，对吧？因为你看昂科威 Plus 呢主打的一个2.0T 48伏轻混，就是一个典型的燃油车。致敬一汽呢，它主打的是一个插混，对吧？是以用电为主，用油为辅，能耗上肯定会更低一点。你像它百公里电耗，不，百公里油耗加起来估计也就是6升左右，但是那个车基本上能够到10升，所以这个成本你需不需要去考虑？但是对于致敬来讲，为什么又相对会显得差一些呢？原因是在于它是一个新能源，它知名度稍微差了一点。 所以呢，如果价格合适，比这个你买昂科威 Plus 价格不高，你还可以凑合去选。如果说成本过高，这时候我们也得考虑你用车的周期了。你如果用的比较短，就想在2-3年之后换车，那你省的这些东西啊，省不住，最后还要还回去啊，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欢迎大家来继续聊车，二手车问题，新车问题，来继续发问哈。我们马上在广告之后回来就要抽奖了，朋友们没有进入到互动帖的朋友，抓紧时间啊，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啊到我们的互动帖。今天我们也稍微的改变一下规则，因为很多老朋友说我多少次都没中奖了。那好，我们今天呢就以抽奖的时候， 最后一个，这是还祥子给我出的一招，他说最后一个参与互动的那个朋友啊，以时间这个为准，就是当在我公布这一刻啊，然后我们选出一位，打这个互动的朋友，根据这个手机的号码，然后我们来选。但什么时候我会去进行公布呢？那么大概是在56分多吧，还有2分多的时间，所以大家继续啊，继续来发送。 今天呢就看大家的运气了，就我们以最后一个留言帖当中最后一条留言啊为准，今天就不交给机器了啊，人为来选一下，大家加油。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听，
2: 欢迎各位来到，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听，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 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3: 618来了，618真的来了！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
4: 神仙水只要268，把他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9922爱商城买的，才1300-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折，到时候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4: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梳，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5: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大家稍后稍等一下，我们马上来抓紧时间解答大家的问题。有请先生的朋友，你好，请讲，吴先生。哎，你好。
4: 哎，来说说，你的二手车。18年的速腾，1.4T
5: 的，280，现在想出手多钱啊？银灰色的，跑了11万公里。11万
4: 是吧？11万对吧？
5: 11万多公里。

0: 11万公里，18年的速腾 1.4T
1: 的，公里数的话稍微偏大那么一点，这个车其实还是比较好卖的，目前的行情卖到4万，4万5往上一点吧，肯定上不了5万了。嗯，哦，是吧？对，嗯，好的，好的，谢谢啊。哎，好，再见，好，再见，再见啊。It was like this.
2: 哎呀，朋友们，这个一直在发送消息哈，那就这样哈，我们说一下规则，就是一会儿我会喊321，我喊321的时候呢，我会进行最后一次数据的刷新，然后我就不再刷新了，啊，这个大家呢一定要相信我的操作，所以呢，我在刷新最后一次的时候，然后看到这个最后一个留言的朋友，那我们就把这个奖品送给他，好不好？嗯。
3: 好，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呢先和大家就聊这么多，也感谢燕昌老师哈，在线的服务，燕老师再见。大鹏老师再见。
2: 好，再见哈。好吧，好吧，今天我这突然间有点紧张了哈，因为我要刷新一下哈，我数321，321，我进行最后一次刷新。好，产生了啊，这是一个新朋友，这是一个新朋友。 6433啊，这个用户名字还没有改过来呢，恭喜一下1331，尾号为7833的朋友，获得我们节目送出的最后一个保温杯。感谢大家的参与哈，今天我们换了一个玩法，我突然间有点小紧张了，没有交给系统哈，直接。 自己来抽的，但是这个我是最后一次刷新，感谢朋友们的互动哈，明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呢，我们来继续为大家答疑解惑，有任何的问题记得明天我们接着聊，争取为大家明天送出新的。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09800起。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啊，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6: 啥呀？
7: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6: 哪儿来的呀？
7: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5: 买一
6: 得四，
5: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6: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8: 618来了，
9: 618来了，
8: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9: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8: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萃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9: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8: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0: 992，半点导航。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九九二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好的，午间这会儿呢，我们来看一下省会市区。现在的话呢，中华大街北行方向工农路交口的后方呢，会有长距离的压车，大概队伍的尾端在环路的位置。南行方向呢，从玉华路到自强路之间呢，车流密集度也是比较大的。另外，胜利大街南行方向去往火车站的朋友也是比较多的，在这个汇集街这个附近呢，是有少量的压车环行的。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主干道通行都是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张晶。再来关注一下重要天气提示。首先是降水和强对流提示。19到20号，也就是明天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者阵雨，其中北部地区局地有中雨。接下来是大风的提示。19号的夜间到20号，中北部地区有北到西北风5到6级，阵风7到9级。高温提示，18号，也就是今天啊，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到37度。
0: 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傍晚，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邯郸西部、邢台西部22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7度。今天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因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东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15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6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还有石家庄北部会有小到中雨。20号的白天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邢台南部、邯郸因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转晴天，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2: 再来关注下限行提示。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我省的邢台市和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5和0。除了邢台之外呢，我省的各地市均是不限号的。具体信息，大伙儿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992。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九二，来自河北交通广播。
1: 声音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0: 嗨翻午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1: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0: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1: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0: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1: Hello， 各位，幸运九九二，
2: 生活超有趣。
1: 欢迎您收听幸运九九二，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吉。
2: 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哎，今天到6月18号啦，618又是一个购物节啊！不知道马老师怎么样？我反正这两年
1: 没什么购物的这个
2: 冲动，没什么购物欲望，
1: 因为你会发现一年到头啊，它都在过节。
2: 对，
1: 而且随着你岁数的慢慢增长，你发现有些钱呢，你好像
2: 它可以不花
1: 啊。对，比如说现在很多女孩子啊，不是说就是我只是不崇尚，我个人不喜欢。
2: 嗯，
1: 有些女孩子特别喜欢做指甲，
2: 哎，
1: 做那指甲真的是雕龙画凤啊。
2: 哎，
1: 就是，
2: 我老婆特别喜欢去做。
1: 是吗？
2: 而且做起来老贵了。
1: 就是，啊，对，你做完指甲之后它不行，弄个钻，钻上面再弄个小链儿，
2: 嗯，
1: 啊，或者是在里边写个什么清明上河图画上面去。
2: 哎呀。
1: 啊，总而言之啊，就是很多女孩特别喜欢做指甲，但是呢，我估计这些女孩啊，就是还是不怎么做家务。
2: 嗯，
1: 像我这种天天做家务的妇女啊，我是不会做的。我感觉哎，花挺多钱，过两天蹭没了也挺可惜的。
2: 哎，其实放男性身上也是一样的啊，就是我觉得我完成了一个从男孩转变到这个青年男士的一个过程，因为在男孩阶段吧，每年就怎么着这个热闹也都蹭一下啊，618呀，双十一呀，看看便宜的有啥，就是想要，咱们用0到10分来评价吧。
1: 想要问问你敢，现在可流行这个。
2: 现在不敢，当时可敢了。就是比如说0分是最不想要，10分是最想要，可能有些5、6分的东西。哎呀，当时看见了，再年轻一点，我就觉得哎，618便宜买。结果到现在你5、6分我可买可不买。
1: 我就记得多年前应该就是618或者是双十一的某一个就是这么一个接口吧，我们买的是那个家里边鱼的鱼食，就是，
2: 你是囤了一吨吗？
1: 哎呀，我不知道，到现在我觉得至少5年了，因为那个时候刚结婚还没有孩子，现在我家孩子都5岁了，还没有吃完。我家鱼也挺多也挺大的哦，就是那个锦鲤的鱼食吃到现在都没有吃完，我就觉得
2: 鱼食会过期的。
1: 哎呀，没有了，他吃也挺香啊，我就感觉，哎，都是一家人是吧？
2: 反正过期了，他也尝不出来，
1: 吃不坏就行呗，是吧？但是还没有吃完。
2: 对，
1: 哦，
2: 那朋友们今天也想问问您啊，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我们"幸运九九二"的节目互动帖。
1: 嗯，
2: 咱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就今天刚好618嘛，有没有现在您觉得什么消费，什么样的消费，甭管是不是。

0: 那个网络平台买东西啥的，什么消费是您觉得没有必要的呢？
1: 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留下欢迎光临，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搜索欢迎光临。接下来为各位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
2: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1: 昨天6月17日，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消息，今年全省招收364名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包含了临床医学、中医学两大专业，由省内的7所医药类高校培养。该批次在本科提前批 B 填报，上学免学费，每年呢还有生活和住宿补助。学生毕业要按约定到基层的医疗服务机构，服务期不能随意解约，违约会记入诚信档案。
0: 日前，石家庄交警发布消息，对新华路康乐街到新河街沿线的6处路口信号灯完成了优化调整。交警部门沿结合当下的这个车流数据，重新设置了绿波配时，优先保障向东向西的通行效率。调整后呢，该路段推荐车速40到45公里每小时。如果您开40到45公里每小时啊，东西双向通行的时长会大幅缩短，等灯的次数也会明显减少。不过这个还没有优化到最佳，交警还会持续监测车流动态，随时微调信号配时。
1: 端午假期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呢是6496万人次，日均2165.3万人次，同比增长4.1%。节日的第一天、第三天是出行高峰，预计高速公路的总流量是823万辆，日均274.3万辆，同比增长3.4%。其中呢，7座以及以下的小客车流量是662万辆，日均220.7万辆，同比增长4%。运营性的客流车辆是8万辆，日均2.7万辆，同比增长2.1%。货车流量呢是153万辆，日均51万辆，同比增长0.6%。
0: 这么来看，这个端午假期路上的车和人都是少不了了，各位记得错峰出行。6月17号，也就是昨天的时候，石家庄地铁4号线17工程祥云街站至新客运站区间实现了双向贯通，那项目施工突破性的穿越了含高铁、普铁正线在内的21股道铁路营业线，在国内地铁建设中尚属首例。
1: 张家口宣化郑家沟遗址入选2025年度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

0: 河北考古地标，探寻上古文明的燕赵印记。
1: 日前，河北衡水安平村的村民在麦田发现了罕见的雷击石，对，就是前两天那个雷正大的时候啊。此前呢，当地遭遇了雷电天气，闪电击中了麦田地面，雨后呢，村民挖出来一块长130厘米、1.3米啊、宽52厘米的玻璃质岩体。那经过地质专家初步鉴定是闪电熔岩，这么大的体积十分少见，兼具多学科的研究价值。相关部门目前已经采集了样品送检，现场也做好了保护，等待完善的检测结论。

0: 现在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路上的情况啊。首先看美美从后台给我们发过来说，石家庄市四院潭沽院区北侧停车场的门禁系统出现问题了，目前已经堵了很多车了，进不去也出不去。各位如果要去石家庄市四院潭沽院区的朋友，这个在旁边找停车的地方吧，别进那个北侧停车场了，它门禁系统现在出问题了，进不去也出不去。
1: 最近啊，很多朋友特别忙，为什么？忙着毕业。你像又到一年毕业季，定格青春、留存回忆的是师生和家长的美好愿望。可是现如今呢，不少校园悄然兴起高价毕业照，人均数百元的拍摄费用比比皆是，无人机航拍、花式造型、定制相册、分组特写，让本该纯粹的毕业留念是逐渐变味了。这种高价的折腾，可能你觉得有必要，但是很多人觉得没必要。最近啊，四川绵阳有一家幼儿园就爆出毕业照价格是每个孩子280块钱，如果你底片全要呢，就得到520，而且已经是在拍完之后才告知要收费，家长就会觉得自己是被迫消费了。
0: 对，你要说这个是大学生，我自己选，我拍组写真，我觉得没问题。但是幼儿园小朋友，而且是一组280，全片要520。那其实毕业照的核心价值呢，在于纪念啊，几张朴素的合影，不加修饰的整洁校服，真实的抓拍，其实就能够定格数年朝夕相伴的师生情、同窗情。包括你说像上到大学了，我们那个毕业的时候的纪念照，基本上都是请同学来拍的啊。像这个反观当下的这个高价毕业照，主打的是一个什么大片质感。哎，强行设计网红造型、户外摆拍、空中航拍等等花样场景，让孩子们顶着烈日反复凹造型、摆姿势，全程都是机械配合，而且拍完以后，真的拍过的朋友都知道会非常的疲惫，非常的累。最终拍出的照片看似高大上，但是大伙也都知道啊，这么多年过来了，咱审美都是不断变化的。
1: 你现在去看看你小时候拍的艺术照，你也会不能接受那样的自己。
0: 对，尤其包括像婚纱照这个东西啊，我爸妈在拍的时候觉得哇老好看了，然后等到我十来岁的时候，我妈觉得哇老土了，现在回头去看我觉得哇老好看了。谁也指不定哪天就突然一下子老土了，对吧？若干年后谁能保证当年的造型依旧时尚呢？加上这个化妆、服装、动作等等机械化流水线作业，这些千篇一律的影楼风毕业照很难找到当年的青春印记了。
1: 而且呢，从这个经济的层面咱们来看吧，人均动不动200-300甚至500-600的拍摄费用是一种情感绑架。名义上虽然是自愿，可是孩子他有可能是怕孤立啊，
0: 对，大伙都拍了我不拍怎么办呀。
1: 对，对于困难家庭而言成了非必要的经济负担。确实大家追求毕业仪式感无可厚非，但是仪式感不等同于高消费，精致的滤镜、花哨的特效甚至还会抹杀掉青春的故事，遏制高价毕业照乱象，需要学校、家长和社会的共同发力。
0: 对，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一个个人选择的事儿吧。就是如果我们个人，我说我觉得这事儿很有必要，就跟今天咱们讨论的话题一样，就是什么消费是有必要的，什么是要消费是没有必要的。如果我觉得对，那个拍好看的照片就是能满足我的情绪价值，我就是要这种精致大片，当然选择没有问题，但是不能把这种选择强行的加在每一个人身上。那学校也不能总甩锅，把责任推给家委会，应当说是坚守教育初心，杜绝变相强制的，注意是强制的这种商业拍摄。而家委会呢，更应该摒弃这种攀比的心态，不跟风造势，理性的看待毕业照，让孩子从小就懂得珍贵的青春记忆不需要浮华的打扮，青春无价，质朴为真。我们应该让毕业照回归咱们记录成长和纪念的一个纯粹本质，这也是教育回归育人初心的应有之义。
1: 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大家来参与互动啊，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发送欢迎光临，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发送欢迎光临，看一下我们今天问您的问题啊，就是有什么东西是你觉得没有必要的花费。一生相随说，不管买什么，买之前先问一下自己，这个真的需要吗？
0: 好办法。而且一生相随还提了，马老师不能说自己是妇女，美女永远18岁啊。
1: 好的好的，咱们男人之间不说这样的话。
0: 对，而且你看像双飞马说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马杰的声音我特别兴奋，是不是因为产生了大量的多巴胺，就快乐就好啊。那你都产生多巴胺了，你不来即时新闻客户端给我们留留言呀？
1: 对，
0: 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进入幸运992的节目互动帖了。你在这儿也能看到别人都发了什么。然后今天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聊到说马老师觉得做指甲非常的不方便。小胖子也说，偷偷的说一下啊，看了个视频，
2: 做完指甲上厕所是个问题、
1: 不是、
2: 可以发挥一下想象力，
1: 不是让你做的那个跟那个格格似的那种，
0: 对，老长了那种、其实做指甲它也有做，比如说叫本甲啊，我现在也大概懂
1: 了，穿戴甲，
0: 对，就可以脱，穿戴甲它其实上去它也脱不下来，就只是是假的指甲、然后也可以做本甲，就是在你正常指甲的长短上面进行画，
1: 也不那个弄得特别的夸张是吧。
0: 对，然后也提醒各位啊，刚刚美美也跟大伙说了，这个石家庄市四院潭沽院区，是那个妇产医院吧、市四院，对，市四院应该是妇产医院潭沽院区的那个北侧停车场门禁系统现在是有问题的、然后像薇薇安也说求助，说市四院潭沽院区北侧停车场不抬杆现在堵了十几辆要出去的车，这个求助的话您只能找到停车场或者是停车场的负责人，咱们只能说是提醒大伙儿暂时别往那儿去了、别把那儿再堵得更严重了，那个尽可能的大伙儿找现场的这个停车场负责人，让人家赶紧解决一下吧。
1: 也欢迎大家继续发送欢迎光临，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回复欢迎光临来参与我们的留言互动哦。

0: 12:30。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2: 啊，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3: 啥呀？
4: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3: 哪儿来的呀？
4: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5: 买一
3: 得四，
5: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3: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6: 618来了，
7: 618来了，
6: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8: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8: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6: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0: 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百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值得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舞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2: 欢迎回到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雨玲。
3: 大家好，我是马吉。
2: 先来看看啊，刚刚咱们关注的这个市四院潭沽苑区这个北侧停车场门禁坏了这个事儿。田园医生给我们发来了最新的现场情况，他说目前来说啊开了，交警过来了，已经把这个道路给疏通了。那也感谢交警同志，各位这个北侧停车场目前来说暂时正常了啊，可以放心的走了。
3: 继续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6月17日，国新办举办新闻发布会，对外公布我国正在加快推进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筹建工作。该组织是我国去年7月份发起的多边合作倡议，计划呢将总部设在上海，目的是缩小各国数字智能发展的差距，推动人工智能的良性发展。发布会同时发布了全球治理相关白皮书，我国呢也欢迎世界各国一同参与这项合作。
2: 微信安全中心在6月16号发布了治理公告，加大力度整治个人账号发布违规商品的营销信息。平台明确，售卖仿真枪、电子烟、处方药等高危物品的账号将直接永久封禁，普通违规会按情节给予警告、限制功能等阶梯处罚，诱导未成年人消费多次违规还会从重处理。市民如果发现相关违规内容，可在微信内投诉举报。
3: 昨天6月17日，快手发布了反诈治理通报，平台近期呢查起了多起剧情直播诈骗，不法分子编造富豪、法师、高官等人设，用剧本套路诱导中老年高价买劣质商品。今年呢，平台已经配合警方抓获了34名嫌疑人，涉案套路包含了假法器、假古董、虚假扶贫提款卡。平台提醒中老年网友要警惕虚假承诺，发现可疑直播可以线上举报。
2: 昨天的消息，沃尔玛中国完成了工商变更，刘鹏接替原负责人出任董事长。他此前拥有阿里多年的零售管理经验。那就在前一天呢，市场监管总局因为山姆门店多次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约谈了企业总部。山姆方面诚恳接受整改要求，已成立专项小组，全面自查全渠道商品品控，完善食品安全管控措施，定期向监管部门汇报整改情况。
3: 昨天6月17号，广西高速交警通报了一则危险事件。6月15号凌晨，一名12岁的男孩偷开邻居轿车驶入高速，连续行驶6个多小时，到收费站没钱交过路费才被拦下。男孩谎称自己是患矮小症的成年人，经过民警核实，他并无驾照，私自驾车上路，隐患极大。民警对孩子和疏于看管的家长严厉批评，也提醒市民要妥善保管车钥匙。
2: 同样在昨天，广东一名乘客曝光惊险的出行经历。他搭乘哈罗顺风车行驶高速，车辆时速超过110公里，司机开启智能驾驶后6次低头睡觉，还玩手机与人争执。乘客多次提醒无效后报警，涉事平台核实后永久封禁了司机账号，提出现金补偿。乘客仅要求退还车费，并确认账号封禁的处理结果。
3: 日前，河南漯河野生动物园一则高薪招聘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园区开出了10万元的保底年薪招聘黑熊 NPC， 工作人员穿黑熊玩偶服和游客互动，全程不能说话，仅能模仿熊类的叫声。岗位呢包吃住，每日工作6小时，目前已经有上百人报名。园区表示，夏季户外工作

0: 辛苦，所以呢薪资优厚，表现出这个如果你走红了之后，还可以额外的拓展线上发展渠道。
1: 美加墨世界杯赛事多在国内的凌晨时段直播，恰逢高校的期末备考，多所大学发布了文明观赛提醒，学校建议学生少熬夜，优先看赛事回放，深夜观赛记得佩戴耳机不扰民，同时提醒大家理性讨论赛事，坚决远离网络赌球，警惕各类诈骗套路，平衡好看球、学习与身体健康。
0: 近日啊，一种留白式的文物遗址修复方式收获了大批网友的称赞，大明宫西夏王陵采用的是透明构建镂空金属网复原古迹，古泉龙寺用透明的树脂补齐残缺，不会掩盖破损的痕迹，这种修复的手法保留了历史的残缺原貌，游客既能看清文物完整形态，也能直观地感受岁月留下的痕迹，尽显文物修复坚固与真实美感的巧思。
1: 新疆65岁的棉被商户王女士经营了3家网店，核对账目时发现一共有1380笔订单遭遇恶意进退款，河南开封一名男子多次换号下单，以尺寸不符为由白嫖棉被，王女士专程跨越3000公里上门交涉，现场实测棉被并无明显误差，双方对退款数量存在分歧，现已前往派出所协商处理。
0: 昨天6月17号，北京东城法院公布了一起遛狗伤人宣判案，男子骑车牵狗在小区遛弯，犬只两次扑向散步的女子，患有骨质疏松的女子受到了惊吓，然后呢落下了9级伤残，狗主人辩称没有碰到伤者，对方自身骨病是主因，但是法院认定4样动物伤人是属于无过错责任，伤者自身疾病不能减免赔偿，最终判令狗主人赔付各类损失30万余元。
1: 夏天啊，奶茶要开始喝起来了，就是很多人都喜欢在夏天喝奶茶，但是昨天啊，深圳一名39岁的女子因为长期大量饮用奶茶遇险，她每天都喝3到4杯奶茶，这个量有点太多了，突发剧烈腹痛送医，
0: 说不定还是超大杯，
1: 对，而且还是全糖啊，血液呈现出了乳白色的乳糜血，确诊重症胰腺炎、严重高血脂和糖尿病的酮症，多项指标危及生命，医院多次血浆置换才挽救回了性命。医生提醒啊，奶茶高糖高脂，长期饮用极易诱发重症，出现持续上腹剧痛要立即就诊。
0: 不少人呢有习惯频繁挖鼻孔的这么习惯啊，暗藏多重健康隐患啊，现在想挖一下。频繁挖鼻孔容易戳破这个鼻腔的毛细血管，造成出血，
1: 对，抠到鼻血出来了
0: 啊，手上的细菌会诱发鼻腔炎症，炎症的时候病菌还可能侵入颅内危及生命，也会削弱鼻腔过滤防护功能，医生呢建议用生理盐水洗鼻子，或者是蘸盐水棉签轻轻的清理，不要直接用手挖鼻孔哦。
1: 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欢迎光临4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我们今天的互动留言帖。

0: 欢迎回到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玉玲。
1: 大家好，我是马杰。
0: 今天问到大家，就是说关于这个买东西啊，你有没有觉得什么东西是没有必要买的？首先之前我们提到了一个新闻，就是那个幼儿园的毕业照，小胖子说了，说我家孩子幼儿园的毕业照免费给的，然后转身应楼就给打电话，让过去看看其他的去选片儿，完了呢，孩子妈就选了500多打样的。你这个不去还好，一去那就收不住了
1: 啊！一般那个幼儿园吧，他就是他不会要的那么过分
0: 啊，
1: 至少就是我听说的不会那么过分，但是会有一些阶梯式的，比如说大家都得来拍照，拍照不要钱，
0: 对
1: 啊，你拍完你要照片是吧？要钱，
0: 哎呀，
1: 分普通塑封，还有就是那种你给弄个小相框。
0: 马老师花了多少钱你就说吧。
1: 我就买了个普通塑封的，但是呢，他会有无数套衣服
0: 啊，
1: 比如说。就是那个什么传统服饰，
0: 哎，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拍过这种，有无数套衣服的，
1: 就传统服饰，小朋友们全买来一套
0: 啊，
1: 然后校服来一套
0: 啊，
1: 到时候你可以，你怎么也得选两张，
0: 你就且得选吧。
1: 但是买了之后再也没有打开过，包括婚纱照，
0: 哎，
1: 很多朋友，我想问一下
0: 啊，
1: 你们真的每天拿出来看吗？你真的拿出来翻那个相册吗？
0: 你看我明智就明智在这儿了，我没有拍婚纱照，我到现在我跟我媳妇儿没有婚纱照，
1: 百天照啊，什么这照那照，你拿出来看过吗？
0: 哎，
1: 没有。
0: 就是想了一下自己小时候的百天照，好像是爸妈就拿了一个普通的家里那个胶卷相机，哎，就给我拍了一张，
1: 脑瓜顶点个红点嘛，
0: 对，然后拍完了以后打印出来，完了放在相册里，可能二十几年后三十几年后翻一翻，哎呦，原来当时自己长这样，但实际上他真的平时基本看不到。然后看到杨春喜说啊，这几年我的冲动消费最明显的是驱蚊贴，就是贴在孩子衣服上那种，每年这个时候就买不少，当年用不完

0: 然后就放角落里，第二年找不着了就接着买，第三年第四年还是如此。今年春天你家是不是大扫除了？今年春天说无意中发现了好大一堆驱蚊贴，绝对是上百张呀。我回了你一个，我说我们家的这个创口贴和花露水都是这么多起来的。
1: 嗯，接下来我们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第十二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大赛将会在9月9号到13号在沧州举办。赛事的设置呢是境内组、境外组两大组别，分为个人项目、队练项目、集体项目三大板块。赛事7月5号开始报名。
0: 当地时间的6月16号，对咱们来说是昨天啊。世界杯小组赛这一组的第一轮，阿根廷3-0击败了阿尔及利亚。梅西6战世界杯并上演帽子戏法，以16个进球并列世界杯总射手榜第一。赛后呢，梅西被问到参加2030年，也就是下一届世界杯的可能性，他自己表示啊，不，这绝不可能发生。值得一提的是，20年前的同一天，在德国，18岁的梅西在自己的世界杯首秀中打进了一球。
1: 世界杯小组赛 G 组首轮，奥地利3-1战胜了约旦。奥地利的施密德远射世界杯先下一城，乌勒万扳平。76分钟，约旦送出了乌龙，最后时刻阿瑙点射破门。
0: 昨天晚上的精彩比赛，葡萄牙1-1民主刚果。本场 C 罗首发并打满了全场，3次射门，0次射正，25次触球，0次过人。最新的非法排名已经实时更新。葡萄牙在这场比赛后被扣了12.76分，跌到了世界第七，被巴西和摩洛哥反超。
1: 英格兰4-2击败了克罗地亚，取得开门红。凯恩梅开二度，贝林厄姆和拉什福德各入一球。克罗地亚进球的是巴图里纳和穆萨。
0: 国际足联官方宣布，马宁将担任厄瓜多尔和库拉索的比赛的主裁。泰晤士报此前披露啊，世界杯裁判在本届赛事中的基础工资最高可以达到10万美元，这一数字是2014年的2倍。如果能留任到赛事的后期阶段，主裁判还将获得额外的丰厚奖金。
1: 根据前两届世界杯的相关信息，小组赛阶段主裁判每场的奖金呢是3000美元，淘汰赛则是每场10000美元，助理裁判小组赛每场奖金是2500美元，淘汰赛每场5000美元， VAR 裁判小组赛的每场是3000美元，淘汰赛每场是5000美元。
0: 根据皇家马德里俱乐部的官方消息，皇马签下前曼城功勋31岁的葡萄牙中场贝尔纳多席尔瓦，双方签约到2028年。
1: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中国女排以3-2战胜了德国女排，收获本站开门红。北京时间6月19号，中国女排也将会迎战第二个对手法国女排。
0: 今天的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徐嘉余在男子50米仰泳决赛中以23秒92的成绩夺冠，同时也刷新了由日本选手古贺纯也保持了17年的24秒24的亚洲纪录。
1: 6月18号晚上，一场别开生面的交响音乐会将会在河北省群众艺术馆的红光剧场奏响。担任这次演出的乐团呢是河北省群众艺术馆爱乐交响乐团，他们将会以饱满的热情和精湛的技艺，为您呈现一场融汇了管弦乐、声乐独唱等多种艺术形式的视听盛宴。
0: 明天就是端午假期了啊！石家庄市图书馆6月16号发布了2026年端午节假期开放安排。6月19号到21号，新劳两馆多个服务区域正常开放，开放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6月22号周一闭馆一天，进行内部整理，不对外开放。6月23号周二起，新劳两馆恢复正常开放。

0: 提醒大家啊，今天是6月18号，我们九寨爱商城的618活动也是收官在即了。比如说全场满额就降的活动，请大家一定要珍惜。单笔买198打96折，满398打92折，满618打88折，还有抽奖的活动啊。今天首先给您推荐的呢，就是海蓝之谜啊，璀璨防晒隔离乳20毫升买一送一啊，专区抽奖可以用的一个商品。还有呢，就是蚂蚁素源的兰蔻粉水400毫升乘以2瓶啊，专出抽奖也是可以来用的。很多包括 Coach 的包包，如果喜欢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输入666，欢迎进入九九爱商城。
1: 看到我们微信后台张问说，21号交响乐是在什么剧场？我们确认了一下啊，刚刚播的是18号，也就是今天晚上有一场交响乐会，在这个省群众艺术馆的红光剧场，省群众艺术馆红光剧场，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就在今天晚上。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
1: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幸运992，
0: 生活超有趣。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拜拜。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618来了！
7: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7: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8: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太平阁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阁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2: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1: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明天就像是。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1: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0: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整点时分关注一组快报。截至6月17号17时，全省小麦已收获3077万亩，完成进度90%。市场监督总局起草形成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是承担补贴成本，不得以成本低于的价格销售商品。美团外卖、淘宝闪购、京东外卖17号齐发文，表示坚决拥护国家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以美元计，今年5月份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金额同比增长19.4%，创下近3个月以来的最高增速。今天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有望迎来今年首个两连降，预计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下降，分别下调0.37、0.39和0.4元。以油箱容量为50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18.5元左右。6月16号 ,AI 版支付宝以邀测形式上线。17号，微信支付正式发布 AI 专属卡。目前来看，两大平台的 AI 支付路径并不一致，但对话式交易均是核心所在，即通过对话生成对应订单并支持支付。入局 AI 支付的还有银联商务、京东。分析指出，短期看 AI 支付可能在企业园区、固定商户等特定封闭场景有所渗透，但大规模普及需突破技术成熟度、安全体系与用户习惯等多重瓶颈。国际足联17号公布，中国裁判员马宁将担任6月20号在堪萨斯城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与库拉索队的主裁判，这也是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周飞将担任本场比赛的助理裁判。
0: 992，整点导航。

整点时分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渐晴。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邯郸西部、邢台西部22度到31度，其他。

0: 地区32度到37度。今天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应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东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15度到20度，其他地区21度到26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北部有小到中雨。20号的白天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邢台南部、邯郸应有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50，河北省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3, 2, 1, go！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4: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5: 这地方必得黑，
3: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6: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4: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5: 坐，怎么少靠 Happy Joe？
3: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6: China Trouble， 真的很 City。
4: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3: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4: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互动交流。992乐行天下，992阳光体育联合推出点歌互动环节，每天下午两点到四点，两个小时的时间，咱们点歌不停，音乐不断。想给自己心里的那个人点首歌吗？或者是单纯想跟大家分享你心里的歌单？大家都可以马上拿出手机，在微信平台回复000阿拉伯数字000，点击评论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专区，留言、晒图、提问、点歌，一条龙全都是可以搞定的。我们将会在节目里给大家播放并读出留言，帮各位实现点歌心愿。看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青竹他说，主播今天来一首乌兰图雅的套马杆吧。继续革命他说，打卡打卡，大梦好，来首午夜怨曲吧，也是来自 Beyond 的。臭臭他说，大茂今天点一首茶花开了，没有问题啊，一会儿呢跟大家来去播放。但是那套马杆啊，好像之前咱们不是放过了吗？好像也是你点的呀。哎呀，今天是6月18号了，明天就是端午佳节的第一天了啊，也是端午节的当天。哎呀，这个端午小长假，各位怎么样啊？有计划好去哪里玩吗？根据国务院办公厅的通知呢，这周五也就是6月19号到周日是连休三天，这三天假期呢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啊，去哪玩能把时间利用到极致还不累呢。今天呢我给大家呢去攻略了几条地方啊，今天呢这份攻略你要是听完不收藏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亏大了。还没有计划好自己的端午假期哪儿安排的，各位可以一起来听一听。咱先说一说石家庄周边吧，漫山花溪谷，这也是被誉为石家庄的后花园。我跟各位说啊，这儿现在这真的是宝藏的避暑地，就主打一个老少皆宜，轻松不费腿。真的，带着一家老小出门，最怕什么？就怕老人爬不动，孩子闹腾，然后媳妇抱怨，对吧？但是在这个花溪谷完全不存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家呢是弄了一个叫做莫奈调色盘花园，就听这名字就很洋气，是吧？顾名思义嘛，各种颜色的花跟油画似的，特别适合，是吧？给嫂子拍个美照，是吧？保证发朋友圈呢，没人敢问这是哪儿，都以为是在法国南部的某个小镇。还有那个全新升级的霍比特小屋啊，彩色的小房子藏在山谷里边，里边呢是大片蓝紫色的绣球花海。我就跟你说吧，你带着孩子去，你就往那个草坪上一躺，你就看着孩子疯跑，那叫一个惬意，你还特别的省心。要说最绝的啊，就是那个反重力瀑布啊，就是水是往上流的，怎么样，神奇吧？你拍个照发个抖音是吧，文案我都给你想好了。在河北我发现了牛顿都管不着的地方，保证你上热门。然后你玩累了是吧，往这个山间的浅水区你一坐，踩踩冰凉的这个山泉水，啃两口西瓜，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的咱们河北人过夏天的正确的打开方式。各位啊，如果说离得近的话呢，可以去那边感受一下啊。有人会说了，那我觉得看个山水不过瘾呢，我想找点节日的这种仪式感呢，有这个地方吗？回答你，有，必须有。你可以开着车一脚油门你就奔到保定的恋乡太行水镇了啊，因为呢这边的端午节的仪式感绝对给你拉满了，一水和尚你能看龙舟，还能亲自上手体验一把，就是门口有这种古法的点雄黄，手系的这个五彩绳，就是带着孩子感受一下咱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那比在家里玩手机那有意义多了。
另外呢，下午最热的时候，你也可以正好赶上人家的乡村泼水狂欢节啊！不管你认不认识，一盆水泼过去，你就是朋友了，是吧？你就可以把这个工作的烦恼和暑气啊，一块就给你泼走了。然后到了晚上，重头戏来了，《一水长歌》实景演出，各位有看过的吗？他是把这个山水当做这个幕布了，然后灯光一打，效果非常的震撼。据听说啊，今年的剧情和特效都升级了，4000人的看台，那个场面想想都觉得非常的带劲。而且呢，带着孩子的家长可以放心啊，这儿有亲子乐园和鹿苑，让孩子们呢跟小动物可以去玩，然后呢晚上呢大人还能去这个电音派对啊，蹦个野迪什么的，是吧？真就是白天山水，夜晚电音，节奏根本啊停不下来。不过啊，就是我也得提醒一下各位啊，去水镇玩最好在那儿住一晚上，找个易水河边的小院，是吧？整上点什么小烧烤啦，喝点小啤酒了，我觉得这才叫生活，这才叫度过自己完美的假期。刚才说的石家庄周边的，你看说到了石家庄，说到了保定，那咱们呢再往北边吧，因为确实往北边是比较凉快的。那北边去哪儿呢？我觉得各位可以直奔张家口崇礼奥林匹克公园，这个地方夏天去那是真的凉快啊。而且我跟各位啊也说一说，我帮你们打听了，那边端午也有活动啊，叫做如意迎端午，消夏富安康，会带着你连嗨3天。我跟各位说啊，你去了那儿，先坐那个雪月龙啊观光缆车，然后从高空可以俯瞰雪如意和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那个真的是咱们中国的骄傲。而且呢，你坐在这个缆车上呢，一边是冬奥的建筑奇观，一边呢是连绵的青山，那个感觉超级的爽。而且呢，活动期间缆车的吊箱里呢也是藏着端午香包呢，你坐上去呢别光顾着拍照啊，记得顺手摘一个，把福气带回家。下了缆车了啊，也有一些好玩的好看的等待着大家，比如说山脚下呢有乐队现场的这种演奏，是吧？你吹着山风，听着摇滚啊，唱着嘻哈，它那叫一个带劲。而且呢最值得期待的是它晚上有这个篝火晚会，就你这么试想一下子啊，就是在这个冬奥村里，大家围着篝火啊，就不认识的人手拉着手跳舞啊，看着天上的星星，听着乐队唱歌，你就觉得是不是，是吧？很浪漫的感觉，不得带上自己的爱人去吗？怎么样，这3条线路，有山有水有文化，有吃有玩有格调，是吧？我觉得总有一款是适合各位的。如果说3天假期你没有怎么去安排的话呢，可以去到以上提到的这3个地方啊，是吧？别在家闷着了啊，把这个琐碎的日子暂时寄存一下子，把身心呢交给咱们河北的大好河山，这么近那么美，咱们一起周末到河北。

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留言，您只需要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0就能啊在我们的回弹帖下方留言点歌了啊。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坦途他说，大茂，点首骄傲的少年吧，我家小棉袄今年高考，祝我家小棉袄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哇，这个我觉得给你插个队啊，虽然说你比他们点歌晚，但是这份祝福给你安排一下子，来自南征北战的骄傲的少年，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的朋友，也欢迎大家持续的点歌回复000，在下方留言吧。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南征北战的《骄傲的少年》，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是我们的坦途点的，点给自家小棉袄的，因为今年的高考，也祝他家的小棉袄呢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啊，成为那个骄傲的少年。我们点歌不断，音乐不停，我们音乐继续。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王瑞卓的《茶花开了》，是我们的臭臭点的。他说：“大茂，今天我想点一首《茶花开了》送给各位，没有问题，马上安排。”各位有任何想点歌的朋友，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零，阿拉伯数字三个零，然后在我们的回弹帖下方去留言就可以了。

0: 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美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版深山骑士，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金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1: 打破边界，奔赴热爱，坦克不止于越野，更是自在生活。以硬派姿态解锁人生无限可能。购车店面：长安汽车园区河北润驰店，联系电话：03116657-0505。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1: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月相遇。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心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这首歌曲呢，大家一听前奏就听出来的吧，是那首经典的《常回家看看》，是我们的用户4883000他说的。他说呢，河北人在陕西一直听九九二，一人一车，西安出发8小时车程，一半是沿途风景，一半是归家欢喜。过节了，往家赶，世界上再美的风景也不及回家的那段路。大茂，来首《常回家看看》吧，祝大家端午节快乐。也把这首歌啊送给在他乡的河北人。

想点歌的朋友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300就可以点歌了，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帖下方留言都是可以的。每天下午2点到4点，2个小时的时间，点歌不停，音乐不断。

0: 半点十分，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两点发布未来十二小时天气预报，预计未来十二小时，张家口、承德、唐山西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邯郸南部有雷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继续来关注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4度到33度；承德多云转雷阵雨，20度到30度；张家口雷阵雨转阴，20度到29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多云转雷阵雨，20度到25度，南风3到5级；唐山多云转雷阵雨，22度到29度，南风3到5级；廊坊阴转雷阵雨，23度到30度；保定雷阵雨转阴，23度到31度；沧州多云转阴，25度到34度，西南风3到5级；衡水多云，25度到34度；邢台多云转阴，24度到33度，南风3到5级；邯郸多云转雷阵雨，24度到34度，南风3到5级；北京阴天，23度到30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4度到32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阴转多云，17度到30度；郑州小雨，22度到30度；济南多云，24度到33度，南风3到5级。石家庄市14点 PM2.5 的指数为30， PM10 的指数为55，空气质量属于优。邀请各位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各位出行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另外，各位如果说您有点歌的需求，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30，然后在回弹的帖子下方留言才可以点歌啊。各位在微信上点歌是不可以的。好了，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看看各位的点歌留言了。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

0: 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1: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2: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3: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九九二乐行快报，
5: 半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端午假期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6496万人次，日均2165.3万人次，同比增长4.1%。节日的第一天和第三天为出行高峰。第十二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大赛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沧州举办。赛事设置境内组、境外组两大组别，分为个人项目、对练项目、集体项目三大板块。赛事7月5号开始报名。经历10年匠心打造，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于6月16号完整开城，首次启用南门主入口。王朝歌导演4.0系列新作《大观戏阵》35个微剧场随机抽卡观演，以及青春剧场24少同日公演。至此，幻城剧目总数达到55部，总时长1500分钟，同步推出3日票。张家口宣化郑家沟遗址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揭秘这座改写红山文化版图的河北考古地标，探寻上古文明的燕赵印记。6月14号，有网民拍下四川稻城亚丁景区内有雪山发生雪崩，视频拍摄者表示，视频拍摄点离雪山较远，当天只发生了小范围的雪崩。稻城亚丁景区客服人员表示，雪崩较为罕见，目前景区正常开放。据不完全统计，世界杯期间有近40家中外品牌通过签约顶级球星、赞助热门球队、冠名球赛节目等方式借势营销，中国品牌占据半壁江山。娃哈哈、脉动、库迪、意境、杜小满、蚂蚁国际、双鹿电池等纷纷签约梅西或其所在的阿根廷国家队，追觅、长安起源等压住 C 罗或其所在的葡萄牙国家队，瑞幸、泸州老窖、伊利等更是多头下注，尤其是伊利一口气拿下了5支国家队。
6: Everybody hands up!
7: 生活的压力，
6: 说句再见。
7: 工作的重担，
6: 下周再续。
7: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6: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7: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6: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7: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6: 不负好时光，还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7: 九九二旅行小作文，
6: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互动交流。九九二乐行天下和九九二阳光体育联合推出点歌互动环节，每天下午2点到4点，两个小时的时间，点歌不停，音乐不断。各位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300，点击评论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专区，留言、晒图、提问、点歌，一条龙全都是可以搞定的。我们将会在节目里给大家播放并读出留言，帮各位实现点歌心愿。我在小镇夏天遇见了另一半。最近呢，正定子龙出征长山战谷沉浸式互动体验活动情节再上新了啊！整个这个端午假期，各位可以去感受一下。这次呢，最大的亮点是首次将传统长山战谷与现代摇滚乐创新融合了，为千年古韵注入了时代活力，打造子龙出征、正定等你来相会两首原创摇滚主题曲。那前者呢是以激情摇滚点燃出征热血，后者呢是以青春摇滚传递古城温情，实现了非遗记忆与流行音乐的全新碰撞。子龙出征长山战谷非遗记忆沉浸互动体验活动是在6月19号到6月21号，各位都可以去关注一下。看一下各位即时平台点歌的消息，这位朋友叫做用户998-2511，他说呢，追梦人是雪山飞狐的插曲吗？这个我想点一首。对的，这首歌呢是雪山飞狐的主题曲啊，各位可以去来听一听凤飞飞演唱的非常经典的追梦人。

关注一条空气发来的路况信息，他说到石家庄南二环西向东快到中华大街下口最右侧车道有一个厢货爆胎了，目前正在换胎，后方呢压车到了友谊大街的桥上了，提醒后方的司机朋友啊注意避让和绕行。感谢我们的热心听友空气发来的这个路况信息。另外也欢迎大家呢持续的点歌互动啊，咱们还有时间，我们可以音乐不断，各位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000，在下方的帖子上方啊，即时客户端下方留言就可以了。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我们的海宇星辰啊，他留言的，他说主持人想分享一首《勇气》送给大家，没有问题，来自梁静茹的《勇气》送给各位。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旅游方面的消息啊。6月18号到20号，六郎凯旋全民舞狮非遗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将在保定的西大街燃情开启了。通过实景演绎非遗互动体验的形式，生动再现将士得胜、全程同庆的盛况，也让各位啊的游客可以沉浸式的融入历史景观，亲身体验啊这边的一个感觉。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我们的这位朋友叫做笑看浮华苍生，他说大茂提前祝你端午安康，我想点一首粤语版的友谊之光。因为这首歌我没有听过啊，我不知道这首歌曲是不是你点的那个，我感觉应该是啊。来听一下来自邓瑞霞的友谊之光。各位还可以点歌啊，咱们时间还有，我们音乐不断。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招大会的消息啊，各位考生以及家长朋友们啊，高考分数马上就要出来了，是不是既紧张又期待呢？不要慌啊，一场高招盛宴即将拉开帷幕。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将莅临。不管是想了解热门专业，还是想搞清楚录取规则，或者是想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不用网上查询，到现场就能当面和招办主任面对面。除了高三的学生以及家长朋友之外呢，我们也想对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们说，这是一次难得的了解高校、规划孩子未来的机会。想问问孩子将来上个什么学校，报个什么专业，有没有好的出路。25号的当天，孩子上学，您也可以职责来到现场，当面把您心中的疑问问清楚，做孩子未来的明白人。也欢迎所有的在读生以及家长啊前来参会，提前为孩子做好规划。大会完全公益，凭票免费参加。登录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关键词高招两个字啊，就可以秒速抢票了。本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特别提示，展会区一个人一票，家长和学生都需要预约才可以进入会场，一个微信号仅可预约一个名额。

点歌不停，音乐不断。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凤凰传奇的《我从草原来》，是我们的用户686-1825点的，来自凤凰传奇的啊。他说：“来一首凤凰传奇的《我从草原来》呗，没有问题，安排。”坦途他说呢：“谢谢大茂，我昨天呢才把昵称改了，今天第一首歌大茂就给安排了，谢谢大茂，您客气了，我干嘛呢？我这不就为您服务的吗？”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992吉时好运啊，今天的中奖的号码，6月18号早上8点开奖号码是318，本时段呢有8个人中奖了，平分500元，每人呢是62.5元。那第八位用户呢险些错过了，怎么回事呢？他在今天早上的7点55呢是改了一组号码，但是呢根据活动的首条确认有效规则呢，他昨晚18点14发的确认有效算中奖了。也提醒大家啊，每个摇奖时间段内呢只发一组数字，那今晚的18点奖金500元起步，赶快参与吧。没参与的朋友赶紧参与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发送好运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右下角点服务，就可以找到992即时好运了。查看开奖的视频可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992开奖，或者是首页中间图片找到992即时好运，点击查看，查看摇奖过程以及结果了。另外也欢迎大家呢通过992的爱商城去选购你喜欢的商品啊，每天的商品都非常的给力啊。那距离玩转618的大促狂欢也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了，那活动呢是截止到本周日，今天呢是倒数第四天，没剩几天了，错过这一波呢再等一年啊。大家呢抓紧时间啊，这个阶梯的满折，买的多省的多，单笔订单198就可以打9.6折，单笔订单398可以打9.2折，单笔订单满618可以打8.8折啊。系统呢会自动匹配最高档的啊。另外呢每天呢有抽奖，最后的机会啊，免费次数不要浪费了。每个人呢每天进店就送一次免费的抽奖，当天任意下单再送一次，每人每天最多累计3次，当天有效过期作废啊，奖池非常的诱人，6折到8折的折扣券随机抽。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
1: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2: 嗯，太划算了吧？
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先来关注降水啊，19号到20号，也就是明天到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中北部地区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再来关注大风，18号的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西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19号的夜间到20号，中北部地区有北到西北风5到6级，阵风7到9级。另外还有高温啊，今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3到37度。来看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廊坊、石家庄西部、邯郸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呢多云见晴。最高气温，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33到37度，其他地区22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15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7度。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北部、衡水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20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20号的夜间到21号，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南部地区呢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再来关注一下限行提示，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河北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尾号5和0，除了邢台之外，河北的其他城市都是不限号的。想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2: 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800起。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节目的一开始啊，我看到这个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992我爱世界杯的专题互动贴，这当中呢大家的留言互动啊非常的热烈和热情，很多都是在猜比分胜负，我也看到了有很多朋友都是猜对了，但是昨天葡萄牙那场大部分朋友都猜错了。哎，这就是世界杯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强队踢弱队他不一定就能取胜，葡萄牙也好西班牙也好，这也就是足球的魅力啊，这是运动竞技运动的魅力。当然了，这个我们比如说如果猜对比分啊，猜对胜负的话，心里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小小的成就感，如果猜错了的话啊，会有些朋友会仔细的琢磨琢磨，钻研钻研，为什么错了，哎，是我对球员不够熟悉还是不够了解，哎，对球队最近的状态是不怎么熟悉吗？所以说每天跟我们来一

来趣味竞猜，每天我们都是有足球好礼送出。玩法也非常简单啊，玩法一呢就是每天猜这个胜负。咱们以北京时间为准，在每一场球的开始之前，你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里边留言啊，预测本场比赛谁胜谁负。在结束之后呢，会从猜对的网友当中选出一名幸运的球迷，赠送您一个定制足球。第二个玩法啊，就是更晋级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精准预测比分。这很多资深球迷都是比较喜欢的啊，难度也是增加了啊。每场比赛开始之前呢，来预测比分，比如说你填写某某队几比几某某队，也可以支持自己喜爱的球队啊。然后如果说你比分预测正确的话，在比赛之后呢，我们也会同样从网友当中选取一名这个幸运的球迷，赠送定制足球。第三个玩法就是咱可以提前预测一下世界杯冠军的归属，在小组赛期间淘汰赛各个阶段开始之前，比如说32强、16强、8强、4强决赛前，都可以在评论区里说出你认为哪支球队将会夺得世界杯冠军。预测正确的朋友呢，将会有机会得到我们的终极大奖。我们的终极大奖就是2026年世界杯官方授权的训练用球三重浪一个。所以说各种玩法啊，适配于不论您是小白还是资深球迷还是老玩家啊，大家都可以参与，没有门槛。另外有一个提示啊，就是我们每天比如说早高峰晚高峰都在说这个世界杯的消息，也都欢迎大家在世界杯的这个留言专区来互动。那只有在下午3点到4点我们992阳光体育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抽取一位预测正确的幸运球迷，送上我们的足球大礼，并且我们会在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来公布中奖者。然后如果是幸运的获奖的球迷啊，你在7月20号之前，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在我们节目时段拨打电话96992来确认中奖信息和领奖方式。所以这个世界杯啊，是小组赛眼看着就要这个踢完了收官了，也是进入到越来越有意思的一个阶段了。小组赛第二轮，每支球队他的目标和任务就不一样了，有些是争取拿分，有些是保出线，有些是全力争取小组第一。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在9925爱世界杯的留言互动区啊，跟我们来留言互动，来猜猜比分，来一起赢得足球大奖。

0: 是可忍，孰不可忍？
1: 怎么了？
0: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1: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2: 买一
1: 得四，
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1: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618来了，
3: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6: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92阳光体育，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世界杯快报。昨天的四场比赛啊，场场也都是比较精彩的，也有很多出乎意料的一些场次。比如说昨天晚上的第一场，在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 K 组的首轮比赛当中，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刚果金队是打进了队史的首粒世界杯进球，以一个爆出冷门的结果1-1逼平了夺冠热门葡萄牙队。这场比赛关注度是非常高的啊，他很多朋友呢都是奔着 C 罗去的，但是说实话 C 罗的表现并不是特别的出色。我们先来说说这场比赛啊，上半场第6分钟葡萄牙的进攻机会，

然后在禁区内呢，内维斯头球攻门得手，葡萄牙取得领先。然后在上半场补时阶段，刚果金是连续获得角球机会，然后也是终于抓住了一次机会，维萨头球攻门把比分扳平。到下半场，两队呢是再无建树。就是这场比赛啊，最受关注的呢，可能不是比分和胜负，就是 C 罗。因为前两天这个梅西登场之后啊，以帽子戏法惊艳了全世界，我们都是期待着 C 罗能踢出什么样的表现。先不说表现啊，他这场呢也是只要登场就创造了一个世界杯的记录，他是以41岁零132天，也是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这首发球员。这个最年长啊，是去掉门将的，就是非门将的首发球员。另外呢，他也是成为了梅西之后第二位六次征战世界杯的球员。怎么说呢，昨天的是今天凌晨的那场比赛，我觉得当41岁的 C 罗啊看见21岁的内维斯这个头球破门的时候，估计想起了20多年前的自己。真的啊，就是你看已经六届了，2006年的世界杯 ,C 罗攻破伊朗的球门，当时呢他是以21岁的年纪成为葡萄牙历史上最年轻的世界杯进球者。长江后浪推前浪，那今年同样是21岁的内维斯破门了。但是怎么说呢，看着比自己小快一轮的内维斯，我觉得 C 罗真的是有点岁月不饶人啊。就是尤其在下半场，我觉得在比赛当中 C 罗踢的还是有些吃力的。你看90分钟的时间里， C 罗呢总共是有25次触球，这个记录是一个新低，就是在 C 罗代表葡萄牙参加大赛的历史上啊，这是他场次就是一场比赛触球最少的。其他的数据呢也显示 C 罗的状态感觉不是特别的好，他过人零次，关键传球零次。作为中锋呢，他3次射门零次射正，尤其是下半场啊，在这个禁区内的一个机会球踢偏了，这个结果是非常令人惋惜的。那这场整个葡萄牙的竞技状态啊，可能也是让很多喜欢葡萄牙的球迷有些失望。他们全场呢是75.4%的控球率，但是总射门只有7次，比对手的8次还要少。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一个比较尴尬的记录啊，就是在所有的单场射门次数不如对手的球队当中，葡萄牙控球率是最高的。哎呀，怎么说呢，这个都说人老不以筋骨为能。那谈到 C 罗的时候，葡萄牙队的主帅啊马丁内斯在赛后呢也是说了，球队没有达到预期的那种发挥，但是自己也从来没有考虑换下过 C 罗。他说，当我们需要进球的时候，换下世界最佳得分手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他说 C 罗在禁区内的经验呢，还有对对方防守球员的牵制，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世界杯啊，赛场上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有的时候球队的表现是配不上面临的挑战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这个只要 C 罗能登场还能发挥一定的作用，我想作为很多的球迷就已经知足了。希望41岁的老将能够通过接下来的小组赛慢慢的找到状态，真正的能帮助到葡萄牙队。好，说完了葡萄牙，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凌晨另外一场比较受到关注的比赛啊，就是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两强对话。那最终呢，英格兰是4-2战胜了克罗地亚。
本场比赛结束之后呢，英格兰呢也是暂居小组第一。哎，本场比赛三狮军团一共是11次射正球门，这个数据还是比较恐怖的啊！这是1998年对阵哥伦比亚以来，从1998年到现在啊，单场这个射正数据最高的一场比赛。那这场比赛，英格兰队的当之无愧的队长，也是明星球员哈里凯恩，成为了又一个打入2球的超级前锋。他凭借着上半场的2粒进球，凯恩已经是在世界杯上踢进了10粒进球了，也是追平了这个他的前辈莱因克尔的记录。同时呢，32岁的凯恩也是解锁了英格兰队生涯80球的里程碑，那目前已经是打进了81球。凯恩也是成为英格兰队史啊这个首位3届世界杯都至少打进2球的球员。那有人得意，就有人失意。克罗地亚呢，也是在这次输球之后。本场比赛克罗地亚啊，也是第二次世界杯单场比赛被对手踢进4粒进球，上一次还是2018年世界杯决赛和法国队的那场比赛，当时的比分也恰好是2-4输了。比较关注的克罗地亚的球星莫德里奇，开场不久呢就犯规送给英格兰一个点球，全场比赛他33次触球，2次丢失球权，虽然说27次传球全部成功，但是没有关键传球，也是没有完成射门。在比赛的第58分钟呢，莫德里奇被换下了。哎呀，怎么说呢？不管是 C 罗也好，莫德里奇也好，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时间的可怕呀。就是运动员最大的敌人就是时间和伤病。我们多怀念他们当时年轻的时候在赛场上驰骋的身影。但是尤其对于一些老将啊，像这种杯赛来说的话，他们是需要慢慢的去找到状态的，相信他们的经验也会

好，我们来说说下一场比赛，是加纳对阵巴拿马。这场比赛呢，大多数时间双方都是0-0战平，但是最后加纳抓住了这个时机，伤停补时的第5分钟，也就是说比赛的最后一分钟，加纳队完成了绝杀，1-0战胜了巴拿马，也是拿下了队史梅加墨世界杯的首胜。好，另外一场比赛呢是最后一场，哥伦比亚3-1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就是这场比赛啊，还是双方实力的一个体现吧，这算是一场非常正常的比赛，确实哥伦比亚的实力是要比乌兹别克斯坦要更强的。那我们又一支亚洲球队啊，尝到了失利的滋味。好，这个今天这个比赛日啊，是场场精彩。那梅加墨世界杯明天的话，我们要关注哪些比赛呢？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 AB 组啊，将会迎来第2轮的关键较量了。哎，明天的这4场比赛呢，全部都关乎到各队的出线命运，稍有不慎，就可能会提前止步世界杯了。好，我们先来说说明天的第一场比赛，是捷克对阵南非，在北京时间明天的0点。本场比赛是 A 组淘汰赛的预热啊，两队呢首轮全部都输球了。如果说这场比赛再输球的话，大概率就直接出局了。第二场比赛，瑞士对阵波黑，是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B 组就怎么说呢，两队首轮啊全部都是领先，然后被对手绝平，同样都是积一分，所以说这场比赛都是不容有失的。瑞士排名世界第19位啊，大赛发挥也是比较稳定的，连续3届都是闯进了世界杯的淘汰赛，所以说在实力上来说他们还是稍占优势啊。那波黑呢也是阔别12年重回世界杯，球队呢也是韧性十足，缺点就是进攻的创造力相对弱一点。哎，多场比赛都是收获了平局了。那这场比赛究竟谁能够取得胜利呢？谁能够拿到这个出线的主动权呢？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好，明天的第3场比赛是加拿大对阵卡塔尔队。加拿大坐镇本土，也是全队啊渴望都是拿到这个队史世界杯的首场胜利。上一场比赛加拿大被逼平吧。所以说这场比赛究竟加拿大能不能拿到这个首场胜利呢，也是值得期待的。那第4场比赛啊，我们的这个邻居韩国队将会登场，是墨西哥对阵韩国。A 组的头名争夺战啊，两队首轮全部都是拿到了3分，本场比赛的胜者将会大概率直接出现。明天的4场比赛也是场场精彩，您这更看好谁呢？如果说这个您想预测比分、猜胜平负，欢迎大家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我爱世界杯的留言区来互动留言。

992半点导航，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承德多云转雷阵雨，20到30度；张家口雷阵雨转阴，20到29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多云转雷阵雨，20到25度，南风3到5级；唐山多云转雷阵雨，22到29度，南风3到5级；廊坊阴转雷阵雨，23到30度。保定雷阵雨转阴，23到31度；沧州多云转阴，25到34度，西南风3到5级；衡水多云，25到34度；邢台多云转阴，24到33度，南风3到5级；邯郸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南风3到5级；北京阴，23到30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阴转多云，17到30度；郑州小雨，22到30度；济南多云，24到33度，南风3到5级。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39， PM10 的指数为69，空气质量呢属于良。今天是6月18号啊，也是提醒大家，我们992爱商城的玩转618的大促狂欢已经是进入到了最后的倒计时了。活动呢是截止到本周日，今天是倒数第四天，也就是说没剩几天了。如果错过这波的话，可能得再等一年。先说说我们全场的一个阶梯满减折扣啊，就是最后几天真的错过这个折扣就没了。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满398元打92折，满618元打88折。就是我们这个系统是自动匹配最高档的，不用你费心来计算。所以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觉得现在可以多买一些东西，凑个618元，然后就可以享受到88折的一个最高优惠了。另外我们还有每天的这个幸运抽奖，就是指定618的专区专属福利呢，抽奖次数当天清零。哎，万一您抽到一个6折的优惠券，是吧，这个很多的这个爆品产品可以说就是打折打骨折的价带走，绝对非常超值。另外特别提示大家，现在很多的一些热款的库存啊都已经是亮红灯了，如果说您手慢的话可能真的就没了，看上的话可以直接下单啊，现在犹豫一秒可能您喜欢的商品就没有了。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呢是这个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它呢是20毫升啊，是买一送一专区抽奖的商品可用。夏天防晒这是刚需。跟大家说一下价格，活动价呢165元，不仅是买一送一，还支持这个专区的抽奖折扣。您如果是抽到一个6折的券的话，到手价直接99元，而且是两瓶，非常非常合适。你像我们第二款爆品呢，还有一个兰蔻的粉水，它呢是400毫升一瓶啊，就是一共是两瓶，活动价是315元，同样也是买一送一。然后也可以参加这个专区的抽奖，如果是6折券的话，到手189块钱两瓶，真的就是这怎么看怎么合适。还有你比如说像 Coach 的包包的这个集合，轻奢的大牌亲民的价格，现在我们。

0: 神性神奇活性精粹，哎，它可以有效的修护你这个皮肤受损的屏障，强韧肌底，特别适合那种像换季敏感啊，状态不稳的时候，维稳急救，让你的皮肤呢也是变得那种又软又透亮。那现在同样商城特惠价229元，参加满198打96折的一个活动，到手呢只需要219元。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真的我们的商城618没有几天了，到周日就结束了。所以说想薅羊毛的各位朋友啊，现在抓紧这最后几天的时间啊，抽个打折券，哎，另外也可以参加这个满减活动。如果说想要去商城逛一逛的话，您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然后直接进入到商城页面，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100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只等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3: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6: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世界杯的小组赛马上就进入到第二轮了，比赛是越来越精彩了。看在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留言区，大家也都是讨论的非常热烈。尤其是猜比分的朋友啊，这个真的猜各个比分的都有。你看这个彬彬有礼李先生啊，就把这个接下来几场比赛的比分都猜了一遍。哎，我觉得这个李先生肯定还是比较喜欢足球的啊，而且比较了解的。有一些这个说的还都是非常准的，但是有一些爆冷的就很难猜到。你比如说像葡萄牙呀、西班牙呀，是吧？这样的一些爆冷的比赛，这确实这再资深的球迷也都很难猜得准。当然了，预测这个比赛是结果，预测。

队的朋友呢也是很多。跟大家说一下呢，稍后呢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将会抽出一位幸运听众，来获得我们的这个足球定制足球的奖品。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刷新体育热搜榜。

体育热搜榜，我们还是来说说世界杯的事儿啊。首先来跟大家说说咱们中国元素。提到世界杯跟中国相关的，肯定不是咱们的国家队，是裁判员。国际足联呢，在昨天宣布啊，中国裁判马宁将会担任当地时间6月20号在这个堪萨斯城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的第二轮的比赛的裁判。这场比赛呢是厄瓜多尔队和库拉索队的比赛主裁。那同样来自中国的周飞将会担任本场比赛的助理裁判。这将是现年47岁的马宁职业生涯首次在世界杯上担任主裁判，也是中国裁判时隔24年再次吹这个世界杯的比赛。本届世界杯啊，三名中国裁判员马宁、傅明还有周飞入选到了裁判员名单。其中呢，马宁是以主裁的身份入选，周飞呢是以助理裁判身份入选，傅明则是以视频助理裁判身份入选。傅明在此前的这个两场比赛当中也都是担任到了这个视频助理裁判。那到6月20号，马宁和周飞将会相继亮相，至此呢，中国裁判员将会全部亮相。

好，说完了裁判，我们再来说说啊，这个这届世界杯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变化还是比较多的，就是但是引起最大讨论的啊，就是比赛上下半场的时候踢到一半啊，大概就22分钟、23分钟左右，裁判就会暂停比赛，让这个运动员到场边喝水，教练呢也会趁机说上几句，然后3分钟之后比赛继续。这就是世界杯啊，这届世界杯新的补水暂停时间。它原本啊这个用意呢是为了保护球员的健康，哎，但是却因为本来也不热啊，然后也暂停，然后电视转播切入广告，然后教练借机布置战术等等的这些原因啊，成为本届世界杯一个非常讨论热烈的小话题。就有朋友就说了，说哎呀，这还是上下半场的足球赛吗？这就是明显变成了4节的比赛啊。确实，其实这个足球比赛当中出现补水的情况啊并不新鲜。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期间呢，国际足联就允许就是在极端高温条件下安排补水时间。那此后呢，一些国际赛事也有类似的做法。但是像本届世界杯这样啊，就是这个补水暂停作为了固定环节纳入到了全部比赛当中，这还是第一次。你像之前的一些补水时间都是比较不固定的。你比如说比赛踢到了30多分钟，或者是下半场踢了10几20分钟，哎，都有可能随时补水。但是现在呢就变成了固定的啊，就是上下半场第22分钟的时间啊就开始补水了。那针对这一规定呢，这个世界杯美国赛区的首席赛事官苏比里亚啊也曾在去年解释过，说无论比赛在哪儿进行啊，无论这个球场是不是有顶棚，无论现场的温度怎么样，每场比赛上下半场都会各有一次3分钟的补水暂停。确实，你想想，尤其是在加拿大比赛，说实话这个天啊不是很热，20来度，这个气温呢也都是非常舒适，我觉得是根本就不需要补水的。那不热也得暂停补水，国际足联给出的答案是要保护球员健康。你看这届世界杯其实它挺特别的，美加墨嘛，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啊联合举办这个比赛啊，是横跨多个城市，气候条件是非常的差异明显的。部分赛区这个高温确实比较多啊，球员在高强度的比赛当中容易面临脱水啊，或者是那种热应激的一些风险。国际足联认为了，说固定设置补水时间呢，有助于球员及时补水，也能够确保所有球员在相同条件下比赛。但是呢，你看本次世界杯的揭幕战在墨西哥城举行，这儿啊海拔是超过2200米，比赛当天这个气温是多少度呢？20来度，下半场甚至还飘起小雨了。就是这种天气，你就是运动员这不说多穿点吧，还得补水，你说。另外呢，有一些观众啊，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在网络上，也都是在很多的抱怨，说这个补水期间呢，电视转播就切广告，这严重影响了比赛的连贯性。你看，英国《卫报》等媒体也注意到啊，就是美国的部分转播方在补水期间呢，是播放全屏广告，引发了很多的球迷不满。确实，你就想想，你在电影当中是吧？电影院演一半了，给你插一个广告，你乐意看吗？这是广告的事儿。还有一些争议呢，是来自比赛节奏。你看，法国队主教练德尚就说了，说这个3分钟的暂停啊，会完全改变足球。如果一支队正踢的是顺风顺水的，这个突然的暂停呢，可能是打断他球队的强劲的势头。那如果说一支队啊正是陷入被动的时候，这3分钟又可能成为这支球队的调整的喘息的机会。确实，而且这届世界杯，就是前几场嘛，前几天的时间，就是明显能发现3分钟回来之后，有很多球队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进球。就是主教练也好，或者球员也好，会针对前20多分钟对手的一个战术布置啊，或者是人员配置，
然后呢及时的做出调整，然后立竿见影。事实上啊，这个补水暂停不只是球员喝水，你看球员来到场边之后呢，教练员就会抓住这仅有的三分钟的时间赶紧布置战术啊，调整阵型。这个美国队的主教练啊，就曾经在这个补水期间向球员展示这个战术画面，就是指导球员。就怎么说呢，这个事儿啊，就是有点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个补水暂停会不会成为未来足球赛事的一个新的常态呢？我觉得答案或许要等这届世界杯结束之后才能揭晓。好了，说了这么多世界杯，我们再来说说篮球方面的事儿吧。来说说我们的 CBA， CBA 总决赛结束了啊，上海队是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冠军。那总决赛结束之后呢， CBA 官方也是放出了2026到2027赛季的一个全新的改革方案。这次的改动啊，这个力度是实打实的，也全都是冲着这个联赛长久发展进行的一些调整。我们先来说说有哪些改变啊。赛程方面呢，新赛季10月16号常规赛开打，一直呢打到2027年4月7号结束，一共要打46轮比赛，比上个赛季，就是比刚刚结束的这个赛季呢，是要多打4轮的比赛，中间呢会穿插两个中国男篮的比赛窗口期，所以说这个整个联赛呢是拆分成三个阶段。季前赛是在10月9号到11号预热，然后呢季后赛是从明年的4月11号开打，总决赛呢最晚会在6月2号落幕。然后这个季后赛的赛制啊变回了3-5-5-7，就是首轮3局2胜，八强和半决赛呢5局3胜，总决赛依旧是7局4胜。另外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外援政策啊，这次直接是收紧限制，每支球队呢最多注册3名外援，那本赛季的这个换外援的名额压缩到6次，不像以前你随便换人可以凑强度。然后上场时间呢是改成了4节6人次，也就是说第4节比赛啊只能上1个外援，所以决胜的关键时刻球队能不能赢，大多数情况

话还是看本土球员的硬实力。就是很多球迷之前就很吐槽啊，就是联赛太依赖外援了，很多年轻我们的一些本土球员得不到锻炼。那从这次改革来看呢，就是 CBA 联盟啊，已经不再是一味的追求那种短期的赛场的高分了，重心要放在培养国内球员，尤其是年轻球员身上。往后球队呢也不能靠外援兜底了，就是教练员必须要大胆的启用年轻的本土阵容。虽说短期部分球队的一些实力肯定会受到影响，但是长期来看，只有本土球员整体水平上去，中国男篮的这个国家队的我们的这个人才储备啊，才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多。那对于球迷来说啊，往后看球呢，本土球星的对决将会是越来越看点的非常足，所以说这波调整啊，长远来看绝对是利大于弊的。

0: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北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百盛山集市，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新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1: 618来了，618来了，618真的来了！
2: 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

0: 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0: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2: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3: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今天说了啊，在节目的最后呢，将会抽出我们的一名幸运听众，获得定制足球一个。来看看啊，在992爱世界杯的专题互动贴评论区里边。在昨天的时候，23个小时之前，纸鸢啊预测了比分，加纳1-0战胜巴拿马啊，这场比赛他也是预测对了。那我们也要恭喜纸鸢啊，这个获得了我们的定制足球一个。如果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请拨打96992联系我们，然后告诉您具体的一些领奖方式。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这时段的992快报，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天气方面的变化。重要天气提示，首先关注降水和强对流。19到20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中北部地区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暴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大风方面，18号的白天，就今天白天的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西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19号的夜间到20号，中北部地区有北到西北风5到6级，阵风7到9级。高温又出现啊！今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33到37度。那具体天气方面的预报，我们来看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廊坊、石家庄西部、邯郸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雨，个别地点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是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最高气温方面的一个变化。那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啊，他们的这个温度呢会达到33到37度，其他地区是22到32度。那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15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7度。明天白天的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北部、衡水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暴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20号，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的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的部分地区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暴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20号的夜间到21号，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南部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河北省的邢台以及周边的北京和天津限行的尾号是5和0，其他地区不限号，具体还可以发限行两字到我们的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上来查看详情。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河北交通广播，以及进入到我们收看渠道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是抖音直播间992特报团。接下来进入节目。
0: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3: 产品质量、
2: 汽车三包、
3: 食品
4: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2: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我是主持人王哲。我们的以下渠道欢迎大家关注收听，传统广播节目收听的频率是 FM99.2， 北京、天津99.3，还有廊坊、承德、唐山都是99.3，那在张家口是101.6啊。我们已经很少在节目当中说到调频的这个概念了，因为现在广播节目除了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车载收音机收听之外的话呢，你的手机上来收听节目也是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各种音频的 app， 然后你打开电台这一栏，找到河北交通广播。这个时段我们相遇在空中的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啊，99.2特报团，我是王哲。除此之外，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进入进来。首先你在公众号上发特报团两个字啊，你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 app 当中，叫做即时新闻啊，有互动帖子，然后还有直播帖。在即时新闻上它有直播两个字最下面一栏，你只要点开，在工作日的时候这一刻我们都会相聚在992特报团，它有一个头像，你看到那个头像就是我们车贴的这个样子，虽然颜色不一样啊，但是呢我们车贴是按照这个头像来制作的，所以欢迎大家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在我们的即时直播间互动的时候呢，只要你评论了、弹幕了、留言给我们了，我们就会从中选出幸运听众，送出我们的车贴啊！这个车贴的样子就是这个头像的样子，很多人希望能够得到车贴，我们在节目当中满足大家。如果一时半会儿不能满足所有人，没有关系，我们就把这个车贴送车贴的活动进行到底。你只要在我们的即时客户端直播间留言，说你一直在参与，从来没得过车贴，当然前提是实话啊，因为你撒谎我们能查出来，后台上你的就是手机号一输，哪个朋友得到了，哪个朋友没得到，我们都能看到。当然我们也感谢大家对于我们节目以及车贴的厚爱，我们也希望啊能够雨露均沾，就把车贴送给那些目前暂时还没有得过车贴的朋友们。所以如果你屡次参与屡次没有得到过，你可以把这个情绪表达一下啊，在我们的这个即时客户端、即时新闻客户端，叫做即时河北的即，时间的时，你下载之后呢，点开这个时段的抖音点开这个时段的直播，叫做992特报团，只要弹幕留言就可以得到我们的车贴啊。这工作日的时候都会和各位来相遇的。我们也希望通过不同渠道融媒体传播，能够扩大节目的影响力的同时，最重要的是能够服务到我们广大的粉丝和听众。无论你在哪个领域，只要是消费领域，就是说只要你是花钱购买的产品服务，有形的、无形的、实的、虚的，你认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你不满意商家的服务，你认为对方做法有毛病，哪怕你是商家，你认为我被消费者啊欺负了，或者说占了便宜，你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其实这是一个互通的渠道啊，无论是买家还是卖家，我们都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我们也见过节目当中啊，卖家在节目当中吐槽说自己的日子很难过，是吧，总是被这个减退款折磨得痛不欲生。如果这种情况的话，也可以打进来电话，因为我们是一档消费为权利的节目啊，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我们也希望能够宣传正能量，这个正能量是什么呢？我们只拿自己的合法权益啊，意外之财，对吧，总想着通过不法渠道获得利益啊，无论你是哪一方，节目当中都会被谴责。所以说啊，有苦难言啊，或者说真的是很大的委屈，在节目上说一说。参与渠道电话是96992，随时来拨打吧。尤其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安排插队，之前电话比如说接通的不太顺畅，或者这个线索一直在排队过程当中，直播的时候直接打进来，我们直接切到直播间。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有其他的渠道，像刚才我们提到的992特报团的抖音私信给我们啊，因为私信上是可以保护个人的隐私权利的，就是你的手机号啊，没有任何人能看得到，所以你留给我们。在即时上参与的话，你只要评论就可以了。这个后台的数据只有我们工作人员能够掌握，虽然你们还可以盖楼、互相点评啊、回复提问，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即时上能够使用的非常的方便、迅捷和开心啊。还有我们的公众号是河北交通广播，每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都能够收到朋友们各种各样的评论啊，我们也会在一些关键核心的线索证据上，通过图片、视频等等吧，消费者提供给我们的内容，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在我们的抖音号视频号上给大家来呈现啊，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给大家来呈现。那我们来看一看山侧学生说节目非常的公正，哎，如果你在即时上的话，冲你这句话都想给你一个车贴了啊，你很了解我们，是我们的知心朋友。三哥说说到的是我们的几种参与方式，谢谢啊，这是我们的抖音管理员，我们即时上也会有管理员，后台的话呢也有非常强大的一个队伍在服务各位的评论、提问、疑问等等。我们请场外帮我们来拨打一个电话啊，今天第一个电话，冯先生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收音机前

0: 包括我们的视频直播端，相信有很多朋友在关注，因为啊，它是涉及到了一家石辉泽业上汽大众的一家 4S 店，它目前在石家庄已经倒闭了，但是呢，这家店呢，应该在石家庄也是有一些时间了。是突然倒闭，还是说的确也挣扎了很久，我们不知道。但是目前对于消费者造成的损失是说，当初承诺的一些补贴啊，尤其是厂家的补贴到目前还没有到位。冯先生给我们来打电话投诉，昨天我们致电了上汽大众，他们接过电话没有任何价值信息，只说予以表达。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冯先生这边有没有接到厂家的电话。在厂家接通的过程当中，我们问了一个问题，很关键啊，因为冯先生说，你看石辉泽也倒闭了，现在换成新的了啊，新的这家厂家这边是没有记录，至少它不属于上汽大众的这个在网经销商。但是我们在给上汽大众打电话的时候，他们的回应是说石辉泽也还在网，信息可查。那也就是说，从官网可查的信息，石辉泽业还在正常营业，但是这笔钱，对吧，至少欠冯先生2000块钱的补贴目前还没有到位，到底是为什么啊？我们请场外把冯先生电话我们切进来，有请他。冯先生你好。
1: 你好。
0: 昨天打电话之后有变化吗？
1: 没有回话。
0: 任何人没有接到任何的电话是吧？
1: 是。
0: 我们昨天也问过你哈，有没有就是其他方面的联络方式，石辉泽业也好，其他人，无论是你当时这卖车的，还是说他们的这些老板呢，什么经理啊，你都一概没有吗？
1: 我这有一个原来石辉泽业的座机，现在可能已经就改名叫进行了。
0: 没有用，就是说所有的负责人的电话你从来没有掌握过。
1: 负责人没掌握过，然后这两个销售都辞职了。但是不光是我这样，就是在他这买车的没得到补贴的全这样。
0: 所以你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联系方式对吗？
1: 对。
0: 场外再帮我们来拨打上汽大众的电话啊，我们来看一看。但是我们也希望啊，冯先生这一类的消费者做好心理准备。如果说厂家补贴这笔钱已经到了石辉泽业，石辉泽业之前已经盘算好了，对吧，我钱只要落到口袋然后宣布倒闭，几乎啊，希望非常渺茫。这是冯先生在第一天打来电话的时候就跟他提到这种情况。冯先生，你上次在买车的过程当中之所以选择这家，是因为它价位便宜还是什么打动了你啊？
1: 就是价位便宜。
0: 差多少啊？比市场价，比其他的就是其他店面。
1: 差5000左右。
0: 差5000左右。
1: 对。
0: 它比别的店同型号的车型便宜5000块钱。
1: 对。
0: 其他的所有店你都赚了，他们都赚过，他们是的确有个非常大的差价是吗？
1: 对，是的。
0: 那我觉得你买的这个车倒也不吃亏，就这即便这厂家，就即便把他的厂家补贴刨除之后，依然比其他的店要便宜5000块钱。
1: 这个东西跟吃亏不吃亏没有啥关系。
0: 你回答我的问题，我现在再给你算一笔账，也就是说你的损失最小能到什么程度。如果你说他承诺给我的我必须要回来，我从节目一开始就跟你提过，希望非常渺茫。
1: 那这个按道理来说，这个厂家置换补贴他不应该是直接给我们的吧？
0: 不是。
1: 如果是他给石辉泽业，这个石辉泽业肯定是在他的监督下的，对吧？
0: 我告诉你啊，冯先生，你的所有的质疑都有道理，按理来讲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甚至呢，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店倒闭之后，他跟厂家应该是有一些签约的制衡条件的，对吧？按道理来讲是这个样子的。我告诉你啊，这个店但凡宣布倒闭，一呢破罐子破摔，所有的我不在乎了；二呢就是做好了所有的盘算，我既然要跑路，我就要拿到我最想要的利益。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能明白。但是这个你想，他这个跟厂家他肯定是有一定的制衡条约的。
0: 对，
1: 厂家不可能说随便就把这钱就打给随便一个公司。
0: 对，
1: 这不可能的呀。
0: 所以你能制衡到厂家或者是经销商吗？
1: 咱们消费者肯定是制衡不了啊。
0: 对，
1: 这个只能说厂家来制衡这个石辉泽业呀。
0: 我现在跟你分析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啊？如果说没有任何的希望，比较渺茫，所以我来倒推，为什么当时我们会选择这家店？他如果说真的在价位上有过很大的一个下探和松动，我们可以猜测他基本上当时在这种低价抛售这批车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今后这笔钱我要怎么拿回来。也就是说，他跟你这台车便宜5000块钱的同时，他已经把厂家给他的那份补贴算进去了。这种情况之下，他不

0: 钱他才可以卖，他有所赚他才可以卖，只是消费者不知情。我这话这么讲你能理解吗？
1: 我能理解，但是如果是这么算的话，他那个没有告知我们，他这个属于是欺诈呀。
0: 可以，你想尽任何办法，他欺诈，就是现在你是怀疑，就算我给你落实了，我们有办法吗？
1: 对，找不到人肯定是没有办法呀。
0: 所以啊，这个问题你看到根儿上啊，我们能到什么程度？那么，他最底线摆在这儿，在此之上，我们能做什么努力，我们去做。但是结果是什么样子的话，我希望你不要太纠结。
1: 嗯，好的，知道。
0: 好啊，希望这句话可以宽慰到你啊。来，我们看一看上汽大众，你好。
2: 你好，活动页面显示的至高9000元置换补贴的权益内容，具体详情请您与经销商确认。另外，置换购买上汽大众车型，
0: 还好意思做广告呢？来，把它切出去吧，然后转一个人工再切进来。到现在还在打广告，昨天已经有人在质疑了。石惠泽也倒闭完了之后，上汽大众基本上也已经是风雨飘摇了啊。前两年说这个话的话，我们可能觉得不太可能，对吧？几大燃油车的品牌，但是目前你来看一看，已经完全换了天下了。上汽大众是不是现在也已经自身难保？我们可以通过后期他们的服务啊来感受一下。昨天我们在连线，没有任何信息倒也不奇怪啊。400的电话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死猪不怕开水烫。但是我们今天在第二次连线的过程当中，而且昨天有完全知会给他们，同样还会再连线啊。他们说我们尽快，基本上也是石沉大海。大家听一听啊，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这个品牌它在售后服务上电话好不好打。他们的售后服务质量是什么样子的，也给大家今后选择汽车品牌的时候做一个有力的参考。这是在节目当中啊，如果我们连线两天得到的是这个结果，至少我们得出这样结论来，对于他们不亏。还有朋友说啊，都在疯狂的降价，对，不降价都不一定能活啊，降价也不一定能活几天。还有朋友提到了一点说，即便是这样说你还能便宜3000块钱呢，这一点我觉得冯先生你是不是很难接受这个观点呢？
1: 我不是很难接受，这个如果是说他当时
0: 冯先生你拿手机听筒来对讲，冯先生信号不太好啊，冯先生你调整一下手机信号，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来沟通，不要开车啊，不要拿蓝牙耳机，不要外放，进行小段广告。进行到这儿啊，大家把你的看法打到我们的公屏上，什么样的看法，你认为这个钱还能拿回来吗？他的置换补贴2000，但是他当时买车的时候比其他所有市面上的店面都便宜了5000块钱，你认为他这2000块钱是否还能拿回来，能还是不能？大家把你的答案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啊，抖音直播间992特报团即时新闻在这儿评论是可以得车贴的。那么我们在端午节的时候还会有更多额外的礼品在即时新闻的直播帖上给大家发出，所以你在即时上也可以评论到底是能还是不能啊，评论同时还有奖品，一会儿见。
3: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100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4: 啊，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5: 啥呀？
4: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5: 哪儿来的呀？
4: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买一
5: 得四，
4: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5: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

0: 4006986992，4006986992。
1: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产品质量汽车三包食品安全。
2: 这也太难了吧！
1: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3: 评论挺有意思啊，有人说我必须要拿回来，你看，对，必须是什么？是我想，哎，我觉得这个钱我得拿回来，我心里头有一个强烈的期盼和不甘，对吧？我们问的是能不能，有人说能啊，说这个王者出马所以能，不是这样的，他跑路了我又不能，是吧，助他东山再起，不太可能啊。还有人说什么，说拿不回来了，说不能，还有朋友提到的是牵扯自己的经历，哎呀，真的是太破财了。嗯，也有朋友提到的说是老板都跑路了，补贴也都已经卷跑了。老男孩说呀，拿是拿不回来，他拿什么呀拿，但是山色水韵，还有不少朋友说，哎，你就是不拿你也赚了呀。这个观点啊，冯先生估计他很难接受，就我明明当时我可以便宜7000块钱，对吧，我在其他的店买，比如说是一个价，我在这儿我算准了我能便宜7000块钱，结果到最后他还欠我2000不给，这是现在这种心态。他不是说哎我已经赚了5000了啊，但不大会这么想，尤其当现在就是一说他还跑路了，对吧，我打厂家电话还打不通了，就这个气氛这个情绪就会在这方面点燃了起来。长湾一直在尝试拨打上汽大众的电话，但是啊，整个这个人工今天都接不进来吗？昨天我们是能打通的啊。来，冯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3: 也有人在劝你哈，你是怎么想的呀？
4: 我刚才主播你可能理解错了我的意思了。
3: 你再讲一遍。
4: 这个5000是比我们当地便宜5000，它比石家庄就是别的4S店不便宜那么多。
3: 哦，你不是石家庄用车。
4: 我不是石家庄的，我是保定的。
3: 哦，那
4: 石
3: 家庄
4: 保定便宜5000，
3: 那你石家庄都
4: 别的店我也赚了，基本上差不多，也都是这个价格。
3: 那为什么选择这家店？他哪里打动了你啊？
4: 因为当时买的时候，他通过那个营销。刷到以后，看他们买的挺多，然后就感觉比较靠谱，然后
3: 不是，等，停，
4: 20年的那个啥，
3: 停，
4: 20年的店铺，
3: 你告诉我他哪一点打动了你？你不能说别人都去买，所以我就单万要有托呢？我觉得这个不成立啊！如果你思想成熟的话，我觉得不应该不会被这一点打动。你是觉得他第一20年的老店铺了是吧？
4: 对，
3: 还有别的吗？
4: 我觉得靠谱一点。
3: 就是在他的这个20年的运营背书之下，觉得是个老店，比较成熟，比较稳当。
4: 对。
3: 有没有比其他店便宜，或者说赠品上啊，价位上啊？
4: 没有。跟别的店，石家庄别的店基本上差不多。
3: 价位
4: 差不了个100-200的，这么样。
3: 哦，就是有差别，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4: 对。
3: 场外还在尝试吗？来，小池，上汽大众还在打啊，还在打。刚刚的这个广告的时间过程当中一直在打，但是人工客服接不进来吗？接不进来。我甚至都对这个上汽大众都有一些心灰意冷了啊！我觉得他们如果这个电话这么难打，人工客服这么难打，上汽大众是不是也在苟延残喘？为什么难打了吧？一直让你听音乐是吧？死猪不怕开水烫了。
5: 非常抱歉，坐席正忙。上汽大众已开通自助查询经销商服务，通过上汽大众大众品牌官方微信菜单中的资讯服务，可快速精确地查找您周边的经销商信息。继续等待，请按一。
3: 挂掉吧。再试一试。我觉得希望也不太大啊。就目前实惠择业这个情况，上汽大众应该是掌握的。如果说他们这笔钱没有给到实惠择业的话，给到消费者很简单。我现在甚至都怀疑啊，厂家补贴这个东西它确定吗？冯先生，你知道吗？这是不是当时的一个噱头，或者它只是以此吸引消费者？其实没有那么大，甚至这个补贴有没有，你能有把握吗？
4: 有。

0: 有，他们在别的店，在别的大众里边买的确实是有，这个是100%有。
1: 嗯，这是厂家的政策，没有问题。
0: 嗯，对。
1: 只是别的店人家给了，能拿到，你在这个店买就卷款跑了。
0: 啊、嗯，是别的店，他有的，比如说别的品牌，
1: 嗯，
0: 他有的时候当时抵车款给了，有的品牌是两三个月、三四个月，然后给打到账户上的。
1: 你们当时就你当时没有想过吗？你比如你直接给我折到车款里，因为厂家补贴肯定是先进你四 S 店的口袋，然后再到我这儿，是吧？或者说怎么样？我为了能够及早落袋为安，有没有跟他提过这种方案？
0: 嗯，因为当时那个买车的时候，那个销售要的是那个账户，还有比较那个啥打账户那个信息、姓名、身份证。
1: 嗯。
0: 然后说当时说的是厂家给打，或者是厂家这款补贴，
1: 嗯，
0: 就一直以为是厂家直接给我们打。
1: 嗯，
0: 然后就一直忽略了这个事儿。
1: 嗯，我们在节目当中遇到过啊，就厂家补贴到底是怎么样给的这个路径。据我们的了解，是厂家一定是直接对接到 4S 店，然后再由 4S 店分发下来。所以说你不要以为他把你的银行卡呀各种信息提交过去是直接给到厂家，这个没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他们要可能就是到他们店里头之后正常的途径他们来打。
0: 嗯，这个就是、当时我们就是想，
1: 嗯，
0: 哪怕是厂家给 4S 店，然后这个 4S 店跟厂家肯定有一定的制衡条约，对吧？不可能说随随便便就把这个钱给打了。
1: 这个不是你考虑的，这个不是你考虑的，就是他真的有制衡的话，这个钱都不一定能到你头上。嗯。
0: 然后这笔钱现在到哪儿了也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有没有给打也不知道。
1: 对，我建议你们直接跟厂家联络啊、通过各种渠道，哪怕是市场监管、职能部门，来走一走这条路。
0: 跟厂家联络就跟咱们昨天一样、就是说尽快给你联系，
1: 嗯，
0: 然后就没有话后话了。
1: 你看我们今天连电话都打不通啊，上汽大众电话已经接不通了，就是直接的这个客服已经找不着了。如果说这件事情到最终，嗯，不是特别乐观，我觉得你就想他至少比你在保定吧要便宜一些，这是一种阿 Q 精神也好，或者说自我安慰也好，因为你要掂量一下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我投入多大的精力时间。它相应的是否值得？
0: 是是是，
1: 嗯，这个车开着还好吗？
0: 车没有问题。
1: 嗯，我这样给你一个提醒啊，王先生。
0: 嗯，
1: 我不知道你们保定本地上汽大众的经销商啊，他们是否乐观啊？这个经营情况啊，业绩情况是否乐观？我给你一个提示是什么？就这个车呀，在质保期之内，你呢给他一些好好的关照，就是该维修该保养的时候呢按照厂家的一些约定尽量照顾到位。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在你这个车的质保时间是多长啊？
0: 质保是3年10万公里。
1: 哦，3年10万公里，在他投出保之前一定要去 4S 店进行一次全面的深入的检查，无论他有没有问题有没有状况全面检查。如果当时这些 4S 店在我们，你看你是去年买的是吧？
0: 对，一年多了。
1: 嗯、对，还有大概还有2年的时间啊。如果说保定这边的经营情况不容乐观，你去找到一家 4S 店，一定要对这个车在出保之前进行全面检查，提前一点。有问题的话，随时的更换呀、维修啊，这样能够在经销商也好，厂家可能经营岌岌可危的情况之下，尽量的延长这台车的使用寿命。
0: 嗯，好的，谢谢。
1: 嗯，我们节目上连线就先到这儿，可以想一想其他的途径。另外就是我们在这儿啊，也借冯先生提醒一下我们广大的消费者，买车的时候他所有给你的承诺落袋为安，对吧？他说半年之后、一年之后，我大概给你返多少钱，不要相信，直接告诉他，现在就给我减。你现在卖10万，好，半年之后再给我5000，不，你现在直接管我要9500，我就直接给你95000，啊，到这种程度。或者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在现阶段，汽车行业整个生态环境的评估之下，我们给大家提一个建议，是什么？不要预付款消费，不要我花1万2万也好，10002000也好，我买一些就是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可能才会消化掉的服务，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吧？比如这台车啊，买了之后呢，他说你交1万块钱，我管你终身质保，不要相信。 你呢也可以算笔账，比如说这一万块钱的终身质保，我一年之内就可以把这个钱全部都赚回来。好，那你可以后面全部都是纯赚了。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对吧？我可能十年，那五年之内可能我的保养也就花一万块钱。

0: 块钱，但是我希望这台车我开20年，那接下来15年我都是稳赚，不要做这种长期盘算啊，没有必要。预付款消费目前来看的话呢，也是非常不理智和非常不安全的。当下这种情况，所有已能看到现金现钱切切实实能够便宜到手里为准，其他的啊一概不要做那么过多的打算。来，我们看一看，还有朋友说上汽大众目前正在去库存，大量积压的库存。大家买车的时候啊，再多说两句，目前燃油车和新能源车是完全两个购买的思路。你新闻也看到了啊，今年上半年还是多长时间以来，前十位的销量里头，燃油车是没有一个品牌的。这种情况在今年下半年甚至是接下来的一两年之内还会急速的加剧。所以说厂家品牌方除了降价去库存之外，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办法，因为燃油车的天下基本上到此已经天花板了。你很少有说燃油车我再出一个什么新技术，对吧，我能够让大家所有人都为之欢呼而买单，不太可能了。除了降价已经不太能够刺激消费者的神经了，所以大家在买燃油车的过程当中，你甚至要考虑这家 4S 店它还能干多久啊？这个品牌它是否还能够在这个市场当中如过往这么多年以来给我们形成的印象一样继续存活下去，美誉度啊、产品质量啊、售后服务等等都是你需要详细考虑的。我不是在节目当中唱衰燃油汽车，绝对不是，只是啊，现在这个社会汽车市场已经变了天了，所以大家在买车的过程当中不能用前些年甚至不能用前3年，当然前5年前10年的所有思路都作废了。你说对吧，上汽大众也好，什么其他几大燃油车品牌，多少年以前那几乎特别稳当啊，没有任何毛病，开上之后啊，哪怕是品牌也好，或者是厂家也好，4S店也好，都没有任何毛病。现在这个思路你要变一变了啊。好，就说这么多。朋友们有什么想说的，燃油车也好啊，这个老品牌也好，或者是厂家以及4S店的优惠也好，你是如何来看待的啊？能不能信，就是稳赚不赔的买车思路是什么，大家你可以把这个观点啊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上。
1: 992半点导航。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1: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我们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省会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承德多云转雷阵雨，20到30度，张家口雷阵雨转阴，20到29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多云转雷阵雨，20到25度，南风3到5级，唐山多云转雷阵雨，22到29度，南风3到5级，廊坊阴转雷阵雨，23到30度，保定雷阵雨转阴，23到31度，沧州多云转阴，25到34度，西南风3到5级，衡水多云25到34度，邢台多云转阴，24到33度，南风3到5级，邯郸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南风3到5级。首都北京是阴天，23到30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太原阴转多云，17到30度，郑州小雨，22到30度，济南多云，24到33度，南风3到5级。省会石家庄16点， PM 2.5的指数是41， PM 10的指数是72，空气质量为良。看一下评论，

就会导致品牌下沉，小的 4S 店就崩盘的可能性。其实我一句话，以前的燃油车的经销思路，钱 4S 店赚过，但是真正稳赚不赔的啊，是经销商。就说你这个车呀，卖不卖得出去，经销商都要从厂家来拿货，来拿车的。只是你卖多卖少，最终的厂家可能会给你一些返点。其实他把很大的压力转嫁给了经销商，到经销商手上了。这也是为什么当受到新能源车冲击的时候，燃油车有很大一批都倒下了，是因为啊，厂家在着重的保护自己利益的前提之下，很难顾及到他下面经销商的死活，就是我先要活下去，品牌我要活下去，我要赚大钱。对于4S店来讲的话，那是退而求其次，就是大家都有肉吃的时候，有钱赚的时候，哎，就都开开心心的。但是一旦这个市场受到冲击的话，厂家会第一时间考虑自己的利益。所以就传统燃油车的4S店这两年很难干，与他和厂家当时的这种营销啊分成思路啊，这个经营思路是有很大关系的。但是呢，你说有办法吗？可能那个时候厂家和品牌他是强势的一方，就我这个车很好卖啊，我这个市场很受欢迎，对吧？你拿也得拿，不拿也得拿，你从别的地方可能你还拿不着车，就形成这样的一个权力的倒挂。但是现在你看不一样啊，也可能是因为新能源车他们已经窥见到了传统的燃油车企和 4S 店之间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很大的矛盾和分歧。所以你看现在为什么新能源车它不太设 4S 店，它不太设经销商，都是有一个线下体验店。好，你看中了你可以，你喜欢 OK， 那么你跟厂家直接下订单，对吧？我把车运到这儿，这只是一个交付中心。这种情况之下就省去了代理商、经销商、 4S 店这个步骤。那么利益是不是被厂家全部都拿走了，我们不管啊，这个不是重点，因为他也不会跟你披露，是吧？我这一台车利润是多少。但是至少在厂家和消费者之间可以直接沟通，那么他的口碑也好，产品质量也好，售后服务也好，都能够直接对接到品牌方。所以我觉得目前来看，相对来讲新能源车的这种销售思路更加健康一些，这种健康是让厂家和消费者都能够得利的。家居华邦家居，他说电车是高利润，所以都在推广。还有人说以前买车都是需要加价的呢，还有人说劳斯莱斯还有电动车呢。传奇说电车更替太快，价格还贵，燃油车又没有前途，真不好整。这个问题啊，我一直觉得关于燃油车也好，电动车也好，它没有一概而论的定论和观点。它你怎么看待这两种能源类型的车，完全跟你个人的三观你的思想直接挂钩。悲观的人会说电动车替换太快，价格太贵，燃油车没有前途。但是如果乐观的人的话，你会觉得电动车我很省钱呢，对吧？我开着没有噪音，舒适度很高啊。燃油车的话至少我很稳妥呀，它现在降价的，对吧？我能捞着便宜啊。所以好还是坏，该买哪一个，没有统一标准答案，不要妄图找统一标准答案，没有，只是看你喜欢什么，你看问题的角度是什么。还有人说哎呦，90万的路虎都卖20万了，这个事情新闻炒得沸沸扬扬。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多少人是花了真的是17万买了一台路虎极光的啊！如果有的话你可以抛一下给我们，你在那个我们的即时直播间举个手，你说我刚刚是吧17万提了一辆就当年卖90万的路虎极光，我这很好啊，我很想看一看现实当中它是否能够实现啊。有人说没有好不好啊，还有人说新能源车是趋势，目前来看的确是这个样子。在前几年的时候，有一大票人都说打死我也不买新能源车。我觉得啊，大家在发表任何就是铁口直断的言论之前，你最好把所有的可能性你都尝试过，你深入的驾驶过体验过，然后再说这种话。不然就是啊，我就没开过，但是啊，我就一辈子都打死不开也行，也不是不行。就是你会少了一些体验吗？不说人生就是一场一场的体验吗？当然有个前提，对吧？我们要选最适合自己的，你不能说我为了体验而体验，我们又不是汽车的这个博主，对吧？选什么一定有打动。

0: 你的啊。我们的即时直播间，欢迎大家进入啊。即时新闻 APP 下载了之后，有一个直播两个字，点开，16点到17点是我们992特报团工作日的过程当中都会直播啊。最细了，他说王哲啊，只是在即时直播发车贴，对广大听众来说不公平，他不能一边开车一边看直播。他以前在帮个忙的帖子上，最起码等红灯的时候还能发个言。也可以啊，帮个忙吧，帖子上也行啊。计时上，我们就欢迎大家在计时上，因为帮个忙呗，他现在不做统计，还是以安全为主吧，好吗？如果说你真的好久没有得到过车贴，特别想得到的话，你可以在上面在计时评论上留言一句啊。还有朋友提到一个路况，北三环由东向西到高营大街这儿，说大家不要走北三环，堵到了太行大街，绕路啊。医生有你说现在基本上都是直营，说好了是有保障，但是消费者也直接被车企绑架了，你干什么都要听车企的。现在车企应该不敢，就目前新能源车他们的销售一些思路上来讲的话啊，所有跟车企直接来对接的，我觉得车企目前至少目前吧没有那么大胆，就是我要绑架你，我要怎么怎么样。如果有的话，大家会用脚来投票的，对吧？直接你这个品牌我不考虑了。以前就我喜欢这个牌子，对吧？我不选你这家4S店，我会选别家。但是如果说车企敢这么做，那么这个品牌直接就砍掉了，就死掉了。因为我如果说不选你这家车企，那我只能换别的牌子了。所以说他们没有退路啊，车企他们都如果聪明的话，想清楚的话，应该不能这个样子。还有说消费者啊，大多数消费者一定只看眼前利益，不要相信以后的福利，因为你不知道商家还有没有以后。说的对，这两年灰犀牛的事件还少吗？永远记住，眼下的便宜捞着了才叫真便宜。易小涵说，2000就认了吧，不值当的。他说3年前买的吉利5000到现在还没有给我，四 S 店还在。他说还说没有打钱过来，3年了呀。他说我也不抱太多希望了。闲来无心，他说我为了明天出去玩我都加油了，忘记油价要降了，是吗？最近要降吗？我也是加了油了。作为新能源车主啊，就是油价多少已经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了，再贵能贵到哪去，对吧？我半年加一回的人。不是凡尔赛啊，不是，真不是凡尔赛，就是你买每一个车的时候一定是综合考量了自己的情况，觉得当下你的选择是对自己最有利的。医生有你说，消费者知道什么呀？就现在这个状况，连业内人士都没个准确的定论，我就知道拿着钱什么时候想用我自个儿说了算。对，就这个思路就够了。300说电动车的保养这个费用太大了，你要相信商业社会没有人让你完完全全占便宜，哎，你要相信这一点啊，对很多事情你就好理解了。你想我什么都不要钱，那你骑个自行车还要买呢，对吧？你这个世界上哪有那种就是自己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事儿啊。如果你也简单的话，只能说新能源的崛起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跟油价关系不大。现在中高端的汽车品牌都在出新能源，是的。还有你说现在这个电池质量也可以了，哎，这个倒是实话，跟前两年相比啊，电池质量真的让大家不是那么特别担忧的事情了。所以我也很佩服那个在2018年呐、2019年、2017年吧，这个阶段买电动车的人，你真的是英雄，你们啊，就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个时候的电动车电池有多么多么的不稳定，但是它真的是。感受到了电动车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所以我还请大家有一些成熟的认知，就是任何事情的发展是螺旋性上升的，目前不好不代表以后不好，目前很好不代表以后日子一直长红下去啊！这个世界是发展和变化的。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

0: 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现已开启，7月15日截止报名，考试时间为11月14日、15日。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8。税务师报考，即刻启程。
1: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2: 产品质量、
1: 汽车三包、
2: 食品安全。
3: 这也太难了吧！
1: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有说王哲，今天晚上油价下调吧？我不知道，我是昨天刚刚加完油。昨天我加油的时候加完了，我问了一句工作人员，那92号的油大概是8.2块，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到这个价位。我看到一个评论呢，我在想我怎么安慰他。人淡如菊，他说王哲，我听了你对于燃油车的分析，作为燃油车的车主，我心里怎么拔凉拔凉的？凉什么呀？它不就是一代步工具吗？你除非说我现在加油，我觉得有点吃力了，这个油价对我来讲有点吃力了，那咱不开了，对吧？咱坐公交车，咱坐地铁啊，这绿色出行都可以。如果说还有一些余力可以换燃油车的话呢，你自己考虑。因为我不劝任何人买燃油车，我也不劝任何人买新能源车，钱又不是我出，这主意不能瞎给。啊，你要考虑一下，但是说实话，所有东西到你手就跌价，你这要有心理准备啊，跌多跌少，你比如买什么牌子，对吧？你这个可以前期做工作，就是什么样的品牌，哪个车型，它在大众市场接受过程当中更加的，有不能说有口碑吧，保有量更高一些，一定是有原因的。小石头他说王哲，辩证学挺好，他说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发展都会遵循着客观规律。新能源车到底好不好，我们拭目以待吧，别人都已经换了好几台了，你还拭目以待呢？还有说王哲，我觉得事物辩证的去看，大部分人都买电动车，燃油车占有率少了，汽油就下降了。汽油跟你国内几个人开燃油车，几个人开电动车没有关系啊，汽油这个事儿是跟国际形势有很大的关系。还有碎西楼他说火车站周围如果非必要就不要来了，今天一天这附近一直堵得不行，等晚高峰的时候估计会更堵哈。大家啊，今天呢是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个工作日，马上就要到的晚高峰，相信路途呢会比较复杂一些啊。我们也理解大家想要节假日出游的这个心情，先祝大家能够一路顺畅啊，能够开心。另外就是有什么路况需要我们来帮忙的话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即时客户端的直播间评论刷屏跟帖都可以，还有就是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告诉我们你想要查询的详细内容是什么。有人想要寻找老人打电话96992，因为详细的情况我们的场外编辑啊会有一些及时的问答。龙腾电脑他今天是一年半箱油的都上路了，路上的车好多呀。对呀，那油价那么高，我们能不开就不开，对吧？人家做的也没毛病，至少人家有本在手里，你不能不让人家上路，对吧？我半年一开两年一开都是人家的自由，但是我们能做到的就是什么呢，尽量把自己的车技练好啊，于自己于别人都是负责任的一种表现。还有朋友说啊，我目前已经到家了啊，还有不少人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上说已经开始看球了啊，说今天晚上油价要下调4毛。Bobo 他说开了4年的车，我除了换轮胎什么都没有修过啊。他提到是他自己的这个品牌，所以有的时候你进来直播间看一下大家的评论啊，你会对于一些不同车型他们的市场表现有所了解。还有朋友说，你看我这个出租车跑了20-30万了，也没有换电池，那很好啊，你这个品牌说明它用得住，对吧？出租车如果说它的质量经过了检验，那它还是很有说服力的。抖音直播间啊，随时评论，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后选出车贴来。即时直播间啊，我们还会在端午节当中，除了车贴之外，有其他的好东西赠送给大家啊。我们的即时直播间到时候来关注，如果没有直播的话，有直播互动体啊，都在即时上。一生有你说，现在车辆啊，它不是唯一的出行工具，你看打车和公交、地铁和高铁都是出行的交通工具，燃油车主现在是没有以前那种拥有私家车的兴奋点了啊。哎，你这个有道理，你说现在你有什么能有兴奋点呀？因为这个世界之大，对吧？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车外有车，你开个什么车，你说哇我好自豪啊，对吧？从此我也过上人上人的生活了，没有啊，就日子是自个儿的，把自己过好了就最重要了，不要总想着赢取别人羡慕的目光，也没有必要羡慕别人。
还是消费理念要更加成熟和理性一些。来看一下小辣椒提供的路况，他说珠峰大学玉华高速路口这个位置太堵了，可能是因为是要上高速啊，上这个复兴大街会从这儿走。你看活得精彩，说你看我这个车电动的啊，哎，这个品牌我不说了啊，这个品牌我也听过一些关于它的说法，确实好像还可以啊，它6年半50万，410公里的车，现在能跑290啊，续航410，现在跑290，它也不用换电池，马上7年了，它8年就退出营运了，那好好谢谢它啊，它陪伴你这段时间应该还算放心是吧？小辣椒说是放假的学生吧，这个地方有大学，哎，对，石家庄学院好像是这里，然后还有一中东啊，还是47中啊，这有一些学校的啊，你说的对哈，小辣椒，谢谢你。在我们的计时上、还有很多人在评论计时直播间。冯二哥说，能讲一下银行推出的保险理财吗？这个不能讲，我不了解。你如果钱不是特别的多啊，我建议你稳妥一些吧。我只能给你这个建议，因为现在当下的这个环境啊，稳妥是最重要的。还有人说买电动自行车最好，当年的说100多万，同时买的，它冬天续航256公里，新车呀，续航这个问题一直在被吐槽。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成熟的认知啊，不要被这个电动车的续航当真。他说他500，你就劈一半，你比如说250，能不能接受？还有逆境，他说我发现电动车多了，节能减排的广告少了。对呀，你看现在都不限行了嘛，对吧？也是电动车做出的贡献。大许他说现在买车真不如打车，省了车的贬值、保险、停车、罚单、养护。他说真不如下载个企业打车。哎，这个我倒是真没有用过。还有朋友提到的说是理财是因人而异的啊，是的，我这个方面不能给任何人理财方面的经验。因为说不好啊，它不像其他的一些你很有把握，就是基本上说出来不会有太大的变动。理财这个事情是吧，所有人都告诉你，就再大的理财大师都告诉你理财需谨慎吧。好，计时我们的计时的直播间还有时间和机会，大家评论过来，一会儿的话会选出幸运朋友获得车贴，欢迎大家继续在计时上啊评论互动留言。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很多人可能已经在出行或者是归途的路上，希望大家开车一定要小心。另外有什么路况的话呢，记住我们的节目啊，河北交通广播，稍后陪伴大家的是992晚高峰。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我是王哲，再见。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晚高峰。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各位好，这里是九九二晚高峰，我是您的老朋友佳音。
1: 今天下班之后，我们将会迎来端午节的三天长假。大家好，我是鲁军。
0: 同时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油价要下调了，所以说您的车还有油的话，先别着急加油哈，等到今天半夜24点以后。
1: 现在呢，省会市区由于是节前的晚高峰，目前呢，省会石家庄的二环以及二环以内道路部分的路段已经出现了一些拥堵的路段。西二环的南向北华路往北到中山路的路段，还有南二环的西向东，从石通路一直到友谊大街附近，还有呢，再来关注一下南二环的东向西，在玉祥街的桥面上都有一些排队和压车的情况。这是省会市区的整体路况。再来关注全省高速路况信息。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首都环线高速由于进行检查，站车流量大，在玉京秦高速三河道互通附近145公里处去往密云方向有车辆缓慢的通行的情况，大家行驶到这个位置注意多加耐心。黄石高速现在是在崔尔庄站附近103公里处往石家庄方向走，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后方也是有车辆缓慢通行。那沿线站口沧东开发区站、沧州东站、沧州站、崔尔庄站去往石家庄方向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另外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黄花岗站的石家庄方向、县县西站的黄花方向、黄花东站还有黄花南站、怀镇站、县县站现在开始管控了黄牌货车来上高速，大家一定要提前了解好收费站口的一个管控情况。还有就是我们京台高速现在也是在与黄石高速互通附近185公里处往上海方向走，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后方车辆缓慢通行。另外受到管控车流量影响，现在青县站、沧州北站的双向，还有南皮站、东光站、吴桥站的上海方向也是禁止了黄牌货车上道。荣乌长深高速沧州段由于车流量大，沿线站口都是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大广高速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固安站、固安温泉园站、霸州西站的大明方向，以及龙湾站、白洋淀站、还有茂州站、任丘北站、任丘南站、高阳站双向禁止了危险品车辆上道。京台高速廊坊段沿线各站口的话，现在也是已经开始管控了危险品车辆上道。金雄高速也是一样的，沿线各站口目前都是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那金石高速目前是任丘东站还有任丘开发区站双向禁止危险品车辆上道。秦滨高速现在也是由于车流量大，沿线站口秦皇岛西站一直到丰南南站往天津方向走的话，禁止了黄牌货车上高速。京哈高速宝山段的玉田站、鸭红桥站、唐山北站、甄子镇站、千安站的沈阳方向也是禁止了货车上道。再有就是宣大高速张家口地区现在是有降雨，所以宣大高速沿线站口也是管控了危险品车辆以及19座以上的客车来上高速。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其他高速现在通行还算是比较顺畅，那这一时段的话车流量有了一个明显的增加，大家行驶高速的话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注意谨慎驾驶。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很多人都在关心着端午节假期大家出行的路上天气情况会如何，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情况，有请气象主播给您做专业介绍。天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未来几天呢，我省的雷雨天气啊是依旧频繁。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廊坊、雄安新区、石家庄的西部、邯郸的南部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会有大雨出现。明天端午假期就正式开始了，那雷雨呢主要是集中在石家庄、沧州及以北的地区和衡水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夜间到20号，雷阵雨或阵雨呢会覆盖咱们省的大部分地区，那其中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的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而且这两天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这强对流天气呢破坏力很强，咱们如果一旦遇到的话啊，要注意及时去躲避。20号夜间到21号，北部地区还有阵型降水的身影。那提醒假期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啊，咱们要注意关注一下这个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尤其是自驾出行的朋友要格外注意交通安全。受降雨影响，气温也会有回落，像明天啊，北部地区和廊坊、雄安新区的最高气温就不足30度了。那我省其他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是在30度出头的水平。好了，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另外有听众也传递了最新路况，说今天啊确实车辆大了很多，他在复兴大街上说感觉啊路上都是车。
0: 对。 刚才呢，我们的高速路况主播在说到这个高速的路况的时候，感觉啊，今天的高速也是格外的忙碌，因为五点有一波下班的朋友了，所以现在呢已经出发了吧，在省会市区感觉车辆上来了，在高速上情况也挺复杂的，所以说路上出行随时关注我们的92晚高峰，我们祝您一路畅行。
1: 稍后您看到最新路况有什么需要大家帮忙的事情，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发送打卡两个字，在即时新闻端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在留言帖上留言互动的朋友有机会获得92微信爱生城提供的玻璃水两瓶给您包邮到家。
0: 对，在我们的92晚高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打卡留言帖上可以报路况，也可以说一说此刻的心情，因为呢我们已经迎来了端午假期了，还有呢就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的趣味答题啊等等，都希望大家呢和我们积极的进行交流互动，别忘了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同时呢在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我们的992即时好运帖，您在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好运这两个字儿啊，这两个字儿，然后呢给您的那个回弹我们的好运帖上您要留下三个阿拉伯数字哈，非常的简单，距离我们的18点我们这一时段的这个抽奖时间呢还有50多分钟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留下这个三个数字幸运数字的话，您抓紧时间啊，我们这一时段的奖金呢是500元，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1: 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晚高峰。
4: 北岩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北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百胜山骑士，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金超，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6: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6: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7: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100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只等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8: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九九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下班了，下班了，
10: 下班了，
11: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2: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1: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2: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随着下班时间到，我们和端午假期也来了一个大大的拥抱。首先我们在节目当中，鲁军和佳音先祝愿大家的提前祝愿大家节日快乐，因为现在呢我们就开启了节日生活了。
1: 有听众朋友在问啊，端午节假期想去山区的一些景区游玩，天气怎么样？在整个端午节假期的河北整体是多雷阵雨天气的，局地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如果你要去山区的一些景点，请您随时关注临近的天气情况，一旦发现有雷雨天气，大家就要找安全的地方来躲避一下。
0: 这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这位听友问的哈，他说明天我可以去爬山吗？刚才我们的气象主播天天也提醒大家了，就在这个端午假期呢，像雷雨啊、强对流天气，它又来刷这个存在感，所以说大家呢还是要保持警惕的，做好防范措施。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您可以关注一下临近的预警信息，合理规划您的假期生活。比如说河北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2点就发布了一个未来12小时的天气预报，说到了预计未来12小时呢，张家口、承德、唐山西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宣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邯郸南部会有雷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还会有冰雹。所以也特别提醒啊，明天如果您要去爬山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呢明天的早上起来的天气情况以及天气预报，尤其是喜欢爬野山的这些朋友们，你要在景区啊，一些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及时的提醒大家，但是这种野山是最危险的，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做好防范措施。
1: 有风雨，但是呢也不要影响我们的假期的生活，随时关注天气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风雨有关的一个趣味知识问答也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给您出题了，说风雨之后会现彩虹，而彩虹一般出现在太阳的哪个方向？ A 同侧， B 相反方向， C 正上方， D 正下方。当雨后出彩虹的时候，这个彩虹和太阳的相对位置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呢？ A、B、C、D 四个选项。如果你有答案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打卡两个字来到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就有机会获得爱生城给您提供的玻璃水2瓶了。
0: 有人去爬山，有人要去野餐坡哈，笑看浮华苍生。他在我们的即时新闻打卡留言帖上，然后他说我明天想去野餐坡，那儿的天气怎么样啊？大概率是下雨，60%的概率，但是这个呢它仅仅是一个天气预报，还得看明天哈具体的情况怎么样。所以哎呀，我觉得您还是合理安排您的假期生活吧。这个那边呢，您尽量呢，就是要是下雨了，那您就在这个，比如说宾馆啊，歇息歇息。但是咱去了，不就是为了去看山、去爬山的吗？所以说，您看看这个明天的计划，是不是咱可以往平原走一走？
1: 天气预报的降雨是有概率的，但是有一个事儿呢是确定了，就是油价要下调的事儿。提示您，想要加油的话，您注意晚上24点之后再去加油。稍后的第一组资讯里面，我们首先就来关注国内的油价今晚下调，汽柴油每吨价格下调515和495元，使用92号汽油加满一箱50升的容量计算，将会少花20元。
0: 同时，我们还要关注天气，主以带逐步北台，各地呢需要严密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
1: 教育部批复新设32所本科高校，含普通本科与职业本科院校。
0: 第12届沧州国际武术大赛9月开赛，7月5号开启报名。
1: 房屋将会拥有数字身份证，在2030年之前，我国将会建成房屋全生命周期数据体系。
0: 库克称元器件成本上涨，苹果全系产品或将涨价。
1: 中国的裁判马宁将会主上世界杯的小组赛，这也是马宁世界杯首次担任主裁。
0: 多名公民赴美墨观赛遭遇了持枪抢劫，外交部发布安全提醒。
1: 9.2晚高峰的热搜点击，15就业优先战略规划发布，多行业迎来大量的就业机会。
0: 同时今天的热搜点击，我们还将关注呢特斯拉车顶维权车主再审申请被法院依法驳回。
1: 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锁定收听9.2晚高峰，

0: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听劝。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是可忍，孰不可忍？
3: 怎么了？
2: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3: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4: 买一
3: 得四，
4: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3: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6: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7: 真是假期到了，所以大家呢关注天气的真多，而且呢我们这个倒计时也是越来越近啊。有听友说明天要去野三坡，有说明天要去爬山的，现在养乐多他想问问大家说，今天晚上能去爬西山吗？不会下雨吧？您这个下了班就要去爬山啊？这应该是临近的天气预报了。但是看着外边阴天呢，这个现在啊强对流天气就很多，还真说不准。我们特别担心您没到了西山了之后啊，这儿出现了一片下雨的云，这样的话呢就把您浇到路上了。
8: 帮您查了一下石家庄市气象台今天下午16时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夜间石家庄市的西部，也就是西森所在的区域有雷阵雨或阵雨，不建议您今晚爬西山。另外呢，夜间爬山呢，如果再出现降雨天气就比较湿滑，而且呢会有一些安全隐患，不建议您今天晚上去爬西山，您可以换一个其他的出行方式啊。
7: 河北天气形势也说到了，今天下午到夜间呢，像保定、廊坊及以北，还有石家庄西部、邯郸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呢，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可能呢会伴有强对流天气，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它有可能有10%的这个概率不下雨，但是只要有10%-20%的这样一个概率下雨的话，我建议大家就不要明知这个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因为呢把自己置到了危险的境地啊，所以我们俩都不建议您去。
8: 嗯，梁听众的语音我们来关注一下。
9: 992报个紧急路况，现在那个南二环东西方向拐火车站南二楼进站平台，如果说你坐车的话，现在已经管控了啊，车不让往送站平台上上了，要是急着赶车的旅客一定要注意赶时间啊，一定把时间调整好。
7: 嗯，
9: 我看好多那个旅客已经从车上下来了，跑着往地面方向去的，
8: 要不然赶不上火车了啊。
7: 嗯，那看来就是说没有打出更多的时间富裕量来，就是说你送到进站口可能时间正好，您要从那个匝道那儿就给您放下来的话，这几分钟都特别特别的赶，所以我们刚才这位听友呢他的提示特别有必要，打出一个充足的时间富裕量。另外呢，高速交警也在我们的九九二晚高峰节目当中提醒大家，目前正定站的上道口出现了排队现象，车辆一定要提前做好出行规划，提前选择其他的站口上道。
8: 吉普车反映说，石家庄市区的新华路和建农街东西向，他觉得绿灯啊时间有点短，西向东现在有些堵车，这个路口呢是平时的这个信号灯的配时比，就觉得东西向稍微需要调整一下，还是今天啊这个出行的高峰才显出了这个路口有些堵车，经常走这一路口的也可以来发表一下自己的交通建议。
7: 嗯，今天节目刚刚开始呢，其实我们的众多听友啊都已经提前来打卡了，要说今天节目17点打卡最早的，我们来看一下啊，17点整点是我们的小梅的 下班打卡这几个字。当然了，其实提前一分钟老莫就说了，说晚高峰我来打卡了。还有用户6277，他是在16:58，他说回家真好，这都到家了呀。还有千年古梨树提前3分钟就晚高峰大家好，我来打卡了。另外路北提前4分钟说下班下班啊，打卡祝大家呢端午假期愉快平安出行。当然了，提前6分钟是我们的鲁军在打卡留言帖上给大家出的问题哈，我们在节目当中刚才也播出了，您听到了吗？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过来，发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92晚高峰下班打卡留言帖，就是说到了下雨天容易出彩虹，彩虹一般出现在太阳的哪个方向？ A 同侧， B 相反， C 上方，D 下方，选择正确答案发过来。
8: 今天的晚高峰除了二环以及二环以内提前出现了拥堵的堵点之外，西三环有听众说也出现了拥堵的路段。林听众说，西三环南向北接近玉华路出口的附近啊，特别堵车，有知道前方是不是有事故的吗？帮忙确认一下。目前看到西三环是从玉华路出口后方的这个队尾是在淮安路附近了，但他帮忙确认一下西三环南向北玉华路出口是否有交通事故发生。
7: 还有我们的热心的老朋友千年古梨树，他在下班打卡留言帖上他说，提示一下，车牌号是 G A 不是 G A， 是沧州的车 G71NF7， 说提醒这个车主，您那车啊两个刹车灯都不亮，仅剩一个高位刹车灯了，抓紧时间来休息啊，修一下，让你车休息一下，您把车去修一修。另外他还提醒你爬山的，他说因为这种强对流天气特别不容易爬山，还是选择平原地带玩吧。
8: 还有呢，加油高考考生的家长和学生请您注意，高考出分在即，是不是既紧张又期待，一场高招盛宴即将拉开帷幕。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会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来自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的招生老师都将莅临现场。不管您是想了解热门的招生专业，还是想要搞清楚高招的录取规则，亦或是想要帮孩子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不用在网上查询，到现场就能够当面和招生办的老师、主任面对面的进行交流互动。
7: 除了高三的学生及家长朋友之外呢，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们您也可以啊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因为这是一次难得的了解高校、规划孩子未来的一个机会。想问问孩子将来上什么学校、报什么专业好，有没有好的出路，25号当天孩子上学，您值得到现场先去咨询，把您心中的一些疑问面对面的问清楚，做孩子未来的明白人。也欢迎所有的在读生及家长前来参会，提前呢为孩子做好一个规划。现在啊，我们刚才有说到了清华大学呀、北大呀，包括浙江大学呀，还有包括我们的这哈尔滨工业大学呀，还有湖南大学呀、河北大学，咱们河北的包括复旦呀、浙江大学，我们刚才说到了上海财经大学等等等等啊，我们给大家邀请了近百所的一个高校来到我们的高招大会的活动现场，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机会。现在呢，您发送高招或者是高考，这关键词高招或者是高考都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样扫码入群，入群了之后呢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要一下呢我们的这个预约门票那小程序的码，直接呢您可以预约门票。
8: 给孩子报志愿要提前谋划，大家要加油的话也提前了解油价调整的公告。再次提示您，油箱里边如果缺油，而且呢明天是端午节长假，要打算长途自驾的朋友请您注意，尽量明天再去加油会少花很多钱。
7: 我们来关注6月18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20:40起，预计国内的汽油、柴油零售限价呢会有下调。刚才我们的听友啊，在我们的这个平台，然后还说呢，说你看你们就俩字儿就行，就下调，我们就知道是咋回事了啊！大家都在关注呢这个油价下调的消息，所以也提醒大家，24点之后，如果说您还来得及的话，等一等啊，等一等呢。这个今天晚上24点，油价下调了之后，您再加油。
8: 具体的调价幅度是这样的：汽柴油每吨限价分别下调515和495元，折合到零售价格，92号汽油一升降4毛钱，95号汽油每升降4毛3，0号柴油每升降4毛2。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是端午节假期要长途出发的话，您等着明天再去把油箱加满，今天别去大气的说加满啊，这个一下子得多花好几十块钱啊。
7: 好嘞，另外我们再来说一说假期的天气情况。眼下呢，我国南方正处于强降雨集中期，17号强降雨呢继续盘踞在华南一带，18号起主雨带将会开始北台了，强降雨重心逐渐的转至长江流域，龙舟水偏多偏强，以及呢主雨带北台，需要警惕的是暴雨及次生灾害风险。在北方、东北、华北未来10天都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所以说大家需要警惕强 强对流天气。
8: 端午节出行，随时要关注这个天气的变化。再来关注咱们河北省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19号，河北全省都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其中在宝鸡廊坊以北地区，石家庄市的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刚才要去西边爬山的，您看就是提示您了啊。
7: 对，
8: 而且局地还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9号的夜间到20号，全省都阴天。19号的夜间到20号，全省大部分地区还会有一次全省范围的雷阵雨或阵雨天气过程。
7: 我们再来关注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刚刚5点钟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6月18号的20时到6月19号的20时，保定市的涞源县、富平县、张家口市的玉县、阳源县、石家庄市的平山县、灵寿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8: 再来关注针对呼沱河畔环城水系城市露营的热潮，石家庄高新公安部门从5月起推行了昼夜有别、精准守护的最新政策，警方实施潮汐勤务，白天重点巡防水域、儿童游乐区，劝阻下水嬉戏行为，傍晚到夜间的在帐篷高峰期加密巡逻频次，创新启用空地一体的防空措施，警用无人机白天排查监控盲区，夜间利用热成像识别明火和走失人员。在入夏以来已经消除了安全隐患20余处，同时在呼沱河沿岸的营地设立临时警务站，提供急救寻人服务，并且联合社区组建义警劝导队，柔性治理噪音垃圾等问题，实现见警察、见平安、见温情的假期守护。
7: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教育部同意设置32所本科高等学校，包括8所普通本科、22所职业本科、2所独立学院转设。
8: 第20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大赛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沧州市举办。该赛事设置境内组、境外组两大组别，分为个人项目、对练项目、集体项目三大板块。赛事7月5号开始报名。
7: 这是12届中国沧州的国际武术大赛哈，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另外呢，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到2027年底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覆码落图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的一码贯通，到2030年年底前全面建成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的高质量数据集，增强城市智慧治理能力。
8: 今天是6/18，想要买电子产品的朋友可以来抓紧这个促销的窗口。据了解呢，苹果公司宣布即将涨价。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表示，受到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大幅走高的影响，该公司将会上调部分产品的售价。公司已经无力自行消化上涨的元器件成本，只能将一部分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库克并未透露具体的产品线涨价的情况，也没有公布具体的调价幅度，但是市场普遍预计今年9月即将发布的 iPhone 18 Pro、 18 Pro Max 售价会比上一代的17系列还有 iPad Mac 电脑系列都会在短期内进行价格上调。
7: 北京时间6月17日，国际足联官方宣布，中国裁判马宁担任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比赛的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这是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他曾在2022卡塔尔世界杯6次担任第4官员。
8: 近日，一名墨西哥观赛的中国公民在墨西哥城国际机场附近遭遇持枪抢劫，一名中国公民在美国堪萨斯城足球馆外遭遇到持枪抢劫。外交部以及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使领馆再次郑重提醒赴美加墨世界杯观赛的中国公民，请您随时关注安全状况。
10: 傍晚5点30分，
5: 992半点导航。
7: 好，17点30分，这里是992晚高峰，我们来继续陪伴大家。各位好，我是佳音。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鲁军。
7: 看到省会石家庄目前呢，拥堵距离最长的是省会的和平路。和平路目前呢，从绵伊立交桥一直堵过了后方的中华北大街的桥面上，所以说这一节大家千万不要走主路了，拥堵的距离越来越长了。毕竟呢，今天啊是这个端午小长假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晚高峰，所以今天的晚高峰呢可能会来得更猛烈一些。
8: 另外呢，事故点 点位。有听众说南二环高架桥在接近玉祥街东向西的位置有交通事故，还有听众说北三环东向西过复兴大街这一节是堵得不动了。还有江阳说是报告一个路况，复兴大街呼屯河的桥上南向北方向有两辆车发生了剐蹭事故，占据了中间的两个车道，在后方呢尽管已经摆放了警示标志，但是呢这块车速还是比较快，过往车辆请您注意提前观察减速避让一下。
7: 对，刚才我们听友说到了北三环的拥堵哈，看了一下还真的是这样。我们特别提醒大家，如果您从这个北三环从东边过来的话，从启程路黄石高速启程路这边过来的话，您走北三环尽量的太行大街或者是复兴大街，您就互通转过来吧，转到复兴大街上来通行。因为您再继续往市区方向走的话，这个地方压力特别大，包括呢复兴大街北向南，然后到了北三环的互通，您从匝道拐过来的话都已经拐不过来了，这出现了拥堵情况。
8: 还有听众感慨说今天晚上这油价降下的这个窗口不太好，因为呢这个现在就要走高速的长途，你要是不加满的话呢，在高速上你一会儿又没油了所以说呢这个没办法。那您这个既然有这个出行需求，咱该加还是加啊，
7: 您看
8: 这一箱油就省了几十块钱。
7: 对，您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吧。您看我们菲菲在微信平台就说了，说我今天中午刚刚加满的，花了300多呢。所以说还有人跟你一样啊。
8: 再来关注其他听众朋友，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传递了语音信息。这位说的是
10: 刘九，北三环高营大街出口这块堵死了，是什么情况呀？
8: 北三环高营大街。之前的北三环这块高营大街容易堵啊，就是它高营大街下来那块消化不了，就堵到那个出口了。今天这个出口这儿到底什么情况？有在现场的帮我们确认一下，胡先生。
11: 中山路西三环这儿堵车了，
8: 啥原因？
11: 堵了半天了，都一直堵到西娃了。
8: 中山路西三环，哎，您是在中山路上堵着吗？刚才是西三环南向北是堵着呢，然后你说堵到西王了，那就中山路上也堵。那是这块这个下口有什么特殊的情况？那块是不是地铁的施工啊什么的，导致那块比较复杂？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西三环中山路这儿具体的交通情况。
7: 好嘞。另外啊，我们今天的究卷晚高峰的第一道趣味知识题呢，和这两天的天气有关系。我记得前段时间下完雨之后，雨后出彩虹，大家给我们带来那个图片啊视频特别的漂亮，所以我们说到了这个彩虹一般在太阳的哪个方向，有说肯定是相反方向啊，所以答辩的特别多啊。当然了也有说呢肯定跟太阳一个方向，那您把正确答案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稍后呢我们来说这个正确答案啊。但是我觉得看到了糊涂先生他们老家的这个对彩虹的还说雅称，他说彩虹啊在我们老家有一个雅称，我说得多雅呀是吧，红泥啊什么的，结果他说这叫大酱，这还是雅称吗？
8: 是吃的大酱吗？
7: 您这大俗大雅了啊。好嘞。
8: 我们也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彩虹呢是阳光进入水滴之后经过两次折射和一次反射形成的光学现象，观察者呢必须要背对太阳才能够看到彩虹，因此彩虹出现的位置必然是处在和太阳相反的方向，也就是拱形的正中心恰好是太阳的对错点，也是就是太阳的相反的一个点位上。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在雨后想找彩虹的话，一定要往太阳的相反方向去找一下有没有雨后彩虹的出现。
7: 对，因为必须呢有角度，同时还有光线啊，这个太阳光线照射了之后它才会形成这个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这个彩虹，所以说呢大多它会出现和彩虹就是太阳相对向的这个方向。您答对了吗？错了也没关系哈，也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者，成为我们的这个今天的两瓶玻璃水的获得者。会有

0: 端午假期呢，刚才我们说的天气预报还是有雷雨天气出现的，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这是说西三环南向北这块玉华路出口堵车呢，是玉华路口啊，现在是有管控，过了玉华路出口就一马平川了。还有这位胡先生，刚是在中山路西三环，说中山路东向西也堵着呢，这是最新的情况。
1: 中山路西三环那边已经冻起来了，
0: 冻起来了，
1: 应该就是车多，
0: 嗯，
1: 有可能。
0: 还有听众说，花东街和三环现在是也有部分的管控措施。
2: 主持人，我刚从北三环高大街这儿过来，我也纳了闷儿了。
3: 嗯，
2: 从北三环去高大街辅路也不堵车，主路上也没有车祸，怎么这座也这么堵呢？
0: 就是路上没情况。
3: 对，他不知道堵车的原因是什么，怎么到这儿就突然速度就下来了呢？
0: 我猜啊，因为是北三环上车速都比较快，然后到高新大街咱们下了这个路口之后，咱需要等个红灯，或者说在这个下路口之后，咱就需要卡一下，一个车卡一会儿。

0: 能知道这个只有这个读音，不知道这个具体这个老人说的这个彩虹的名称酱到底应该怎么写。
1: 大家要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写一下，那个字儿是哪个字儿啊？嗯，好嘞，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未来24小时的预报省会石家庄是多云的天气，22到33度，有南风3到5级。
0: 承德雷阵雨转中雨18到28度，有南风3到5级。
1: 张家口雷阵雨转中雨18到28度，有南风3到5级。
0: 秦皇岛雷阵雨转阴19到25度，西南风3到5级。
1: 唐山雷阵雨转中雨20到26度，有东南风3到5级。
0: 廊坊大雨转雷阵雨21到29度，东南风3到5级。
1: 保定雷阵雨转阴21到32度，有南风3到5级。
0: 沧州雷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东南风3到5级。
1: 衡水雷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东南风3到5级。
0: 邢台多云21到31度，南风3到5级。
1: 邯郸多云21到31度，南风3到5级。
0: 首都北京中雨转雷阵雨20到29度。
1: 天津明天是雷阵雨22到30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多云18到30度。
1: 河南郑州多云转晴21到28度。
0: 山东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
1: 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41， PM10 的指数是71，空气质量是良的等级。
0: 关注一下高速交警提醒，目前绕城高速的正定站口上道口出现排队情况，提醒车辆提前做好出行计划，选择其他的高速上口上高速通行。
1: 另外呢，刚才有位听友说了，说我今天晚上就想去爬山，去爬西山，可以吗？有雨吗？我们的产业编辑孙丽呢，立刻帮你查了一下啊，就是在16点钟，石家庄发布的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石家庄呢是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最低气温是24度。明天白天呢显示石家庄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32度。
0: 目前石家庄出城南行前往邢台、河南方向车辆，建议您优先选择鹿泉南收费站上高速，通行13高速，避开从石家庄南口上路的车流。另外，石家庄市区出行东行方向，前往赵县、南宫、山东方向的车辆，建议您优先选择化工园区收费站上高速通行，绕行石横高速，或者您通行308国道，避开从石家庄南上高速的具体车流。再来关注石家庄出城方向北行前往保定、北京方向的车辆，优先选择青昆高速，避开从石家庄北正定站上高速的车流。石家庄出城西行往太原方向的车辆，建议优先选择青银高速、石泰高速。前往西柏坡方向的车辆，优先从石家庄西高速口上高速，避开从货站收费站上高速的车流。
1: 好，刚才我在看我们的打卡留言帖呢，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呢，听友给我们发来了这个字儿啊，说这个酱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然后呢，涛他说应该是这个字儿哦，就是杨绛先生的那个绛，
0: 绞丝旁的。
1: 对，杨绛先生那个绛，他因为他这个意思是红色，大红色啊，这个意思哦，这个可能跟彩虹还有所关联是吧？它跟颜色有关系吗？大红色，所以我刚才看我们那位听友写的那个，就真的是我们吃的那个甜面酱的那个酱，我还说我说这有啥关系啊？
0: 再来关注几位听众这一时段传递的语音。
2: 九九二，西二环北行堵车，现在在新区中路桥上，都缓慢通行的。前面什么情况？你报一下呗。
0: 目前没有事故的报告，但是西二环的宁往北除了新市中路这一堵点，宁往北还会经历两个堵点，过了华安路之后到玉华路之间前面有一段缓慢通行，然后往前稍微好走一点，再接近新华路再往北一截，这块又有第三段的缓慢通行。现在西二环宁南向北稍后预计会有三段缓慢通行的路况，您提前做好心理准备。韩听众，
3: 这个彩虹可不只是雨后有，洒水车边上也有彩虹，
0: 洒水车边上，
1: 对，
0: 只要有这个光的折射就有。
1: 它的前提是什么？一定要有这个水滴啊！所以刚才您说到了一个洒水车的旁边也会出现彩虹嘛？它就是它那个光线啊，一定的角度撞到那个水滴上的时候，由于我们的光线发生的我们刚才说到的什么折射呀、反射呀、再折射啊等等，就造成了这个大气的光向，然后呢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彩虹的现象啊！我刚才看了一下，我说这个酱啊，为什么和彩虹它能联系到一起？其实他说的是是方言啊，是俗称，因为呢在关中啊、山西啊、甘肃等地北方的部分的这个方言，在古代文献当中彩虹常被称为绛或者是绛红啊，那个红呢就不是红色的红了啊，是那个彩虹的红，所以简称红啊，红泥。
0: 这个端午节假期有没有要回老家的？是不是得重新温习一下老家的一些方言了？如果你要回老家，你老家那块有什么特色的习俗没有？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都有机会获得92晚高峰节目组送给您的玻璃水2瓶，而且。

0: 当下的这个雨季正好用得上。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
1: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2: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3: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6: 992晚高峰，我们书接上回哈，刚才呢说到了这个彩虹在自己老家呢被叫酱啊这个名词，发现大家还真是都有同感。你看，首先呢是我们的这位尾号是0679，用户尾号呢是0679，他说我们老家是满城的，然后呢也彩虹也叫酱。哦，然后他打的是拼音，因为他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字儿。你好992，他也说，他说我们老家就一个字儿，降。但是我没有研究过这个字儿到底是怎么写，所以呢他写的是就是降低的那个下降的那个降啊。然后一声相随他打对了，他说彩虹有地方就是称作那个降啊，这个他打的是那个杨绛先生那个降，就是红色的那个降啊。
0: 而说到端午节要回老家，老家那块特殊的一些叫法，就是说我们山东聊城啊，早晨吃早点叫吃瓜打。我们这个是念的您发的这个字儿啊。然后呢具体语音要不您发点语音，我们来听听这山东那块早餐到底是瓜打这怎么读音，
6: 或者说轻读瓜打。
0: 说里面是一种肉的素的都有的一种，这个形状这个跟什么一样，哎，是跟那个油饼一样吗？那个你那个山东聊城的早餐有没有山东人可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啊，山东那块的早餐都是什么样，而且那个瓜打正确的当地读音应该怎么念，
6: 跟布袋似的是吧。还有兰迪也说，他说我们老家那边也叫酱啊，就给一个彩虹，小时候经常听大人说出酱了出酱了啊。然后千年古梨树他们家是赵县的嘛，他说赵县老辈人的确也给这个出彩虹叫出酱啊。
0: 这个时候我们老家话是溜，就是扔了的意思，打不出这个字儿。要不呢您发语音我们听听啊，你们老家那块，而且你一发了之后可能你就找来自己的老乡了啊。
7: 我喜欢醒来

0: 遇到老乡也是幸福的十分，就是说我终于在石家庄碰到有山东聊城的了。那你们聊城那个早餐到底怎么念？您发个语音让我们听听啊。
1: 因为这位听友正好是在微信平台跟我们互动的嘛，所以说你发个语音吧，就是把下面的那个敲字的那个键盘，然后您再点一下，点成那个跟脉冲似的那个标记，然后呢您按着直接就可以给我们发语音了，来说说你们那早餐到底叫什么呀？瓜的。瓜打啊，还有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听友给我们带来的信息啊。我们的这位听友呢，他说：“大家知道这个吊儿吊四是什么意思吗？吊儿郎当的意思吗？现在都是方言。我们现在强烈建议啊，如果您要是在微信平台跟我们互动的朋友们，您要是发送这个方言的话，您不要给我们发文字了，我们俩实在是翻译不过来。您可以呢直接发语音。如果您要是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您要是发的话，没办法，现在我们实现不了语音啊，在这个平台。所以说呢，大家就可以给我们发这个文字啊，让我们俩去猜，这都没有关系。但是您要是在微信平台，所有跟方言有关系的，大家一定要说一说你们老家的这个方言啊，让我们俩听着呢也是非常有新鲜感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吧。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听友给我们带来的信息，然后大山就说了，说藁城啊，往远处扔东西就是说六六，
0: 就是六六六，特别是那个六啊。
1: 我记得是哪儿啊，一般说把这东西扔了不都说撇了撇了吧。
0: 可能端午节假期大家又回家了，这个思乡心切，然后家里边的方言也都提前的预习了一下。您可以来说说您家那儿说六的这个大概是哪些地方，您家那儿扔东西是不是这么一个发音。还有人说啊，端午节假期了，那明天看球就更加方便了，给您也预告一下明天世界杯的这个具体的比赛的这个情况。明天呢，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日即将开始，明天呢全部四场的比赛时间，北京时间的0点捷克对阵南非，明天凌晨的3点瑞士对阵波黑，明天上午的6点加拿大对阵卡塔尔，明天上午的9点墨西哥对阵韩国队。大家呢可以关注明天世界杯的比赛，稍后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也会给您出一道和足球有关的趣味题目，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来查看一下。请问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角球直接罚进这算不算数？能不能直接角球进球呢？ A 可以， B 不可以， C 只有决赛的时候角球进的才算是进球， D 只有加时的时候角球进的才算是进球。那请问世界杯的比赛当中，罚角球的时候直接踢进球门了，这算不算进入了球门，算不算比分呢？如果您知道这个正确的答案，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30晚高峰，稍后呢大家在端午节前的这个晚高峰出行的这个路上看到了最新路况，有什么需要大家帮忙的事情，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发送打卡，点击我们的互动留言帖，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0: 丽丽放歌的时候啊，我们一直呢在关注大家给我们传来的信息。刚才呢有一位听友说中润的学校这个地方啊，现在这个家长去接孩子停车到底怎么停的呀，特别特别的堵，感觉都没法过了。您帮我们说一下，就是那中润的学校到底是在哪儿啊？我们对这儿还不是特别的熟啊。他说反光镜背着堵半天，挤过去一看呢，车上连个人都没有，就在那儿停着，说这个家长也太不讲究了啊，这种开法。
1: 另外路上的情况小凯说，
2: 刚刚在308回栾城的路上，见路边有一个卖西瓜的，麒麟瓜两个起3.9，
1: 要便宜。
2: 我靠，现在西瓜这么便宜吗？
1: 嘿，那个你注意路边摊面，他别图那个价格，有的时候那个斤量，它是如果你看3.9，它一斤，它万一那个秤上哎有点问题呢，是吧？咱问问他那个是不是足斤秤啊？还有这个美好。
3: 还有别的地儿，我觉得北三环体育大街这儿指定是有管控。
1: 哦，他觉得北三环体育大街好像是有管控啊。刚才有一节，还有那个北三环高运大街，刚才说没什么事儿，是不是您下来之前交警也管控了一阵啊？现在看着北三环沿线高运大街、体育大街现在都已经不堵车了，北三环现在已经陆续的恢复了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选择。
0: 好，我们这位用户名尾号是7900说，这首歌是什么名字呀？叫什么呀？首先啊是快乐，其次啊，首先我们都要快乐，其次该什么就是什么了，
1: 就没那么重要了。
0: 对，没错哈。那我们首先呢先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吧。在这里呢提醒大家，这是呢端午节假期啊我们的一个最后的工作日的晚高峰，车流量呢难免会大一些。好一段时间不堵的北二环现在都已经堵起来了。现在东向西的行驶方向呢，前方的堵点就在石家庄铁道大学的这个门口，后方呢已经是堵过了运河桥，一直堵到了建华大街的桥面上，甚至已经堵过了建华大街的桥面了。这儿的拥堵，希望大家还是可以走一下辅路，或者您平移一下，哪怕走丰收路呢。我们看了一下，现在丰收路尽管是有平交路口，但是它畅行啊。
1: 另外回家的路上也想念着家乡的方言，然后刚才说这个丢东西啊，这位说应该就是医生溜，我们那就是丢土块，就是溜咖了，就溜
0: 磕了
1: 磕了咖了。你发语音吧，有一波的语音我们来听听大家是怎么发的。
4: 安徽的安徽界首这个扔东西的方言叫掉完了，这个早点吃的是叫细粉馍。
1: 西三锅，您安徽那个有板面吗？有石家庄这儿的板面吗？据说安徽那块的板面跟咱石家庄的安徽板面不一样啊。还有飞天，
5: 是的，高雄的那个方言啊，那个不叫溜，它叫扔东西跑出去的意思，它叫流。吉林是哪个字儿呢？这个方言没有考察过到底。

0: 这么接，聊聊都聊出去。
1: 哦，其实还是一声，你看你发现没有，他所有说的这个方言，然后他那个方一声他发的都是二声方言啊，他就往上挑，所以说呢有可能比如柳出去就是往上扬啊，
2: 他得悠着点，就是拖长音，你不能说是直接特别直接的像普通话的那个读音、啊、
1: 二哥在微信平台也说嘛，说是溜啊，是一声溜出去、嗯、但是呢用藁城话来讲呢就二声了，就扬上去了啊，
2: 哎，扭转乾坤。
0: 这个是溜，
2: 还有推
0: 场，高
2: 是
0: 那场，高
2: 粱
0: 的那个推场，高
2: 北
0: 就是流场。
2: 流和推是推吗？后边那个啊，还是
3: 九九二，我这个傻乎练三百里呀，做武装吃俩觉得和一个大个上，你怎么
2: 听不懂？听不懂，一点听不懂。还是您发完方言，您在普通话再解释一下吧，要不然真的是听不到您具体说的是啥啊？
1: 嗯，然后你看这位是谁在等谁？他说我们老家的口头语是，他打来文字啊，然后我就按照那个字去读了。是呗哈呗哈呵哈呗，
2: 反正都得加个呗。
1: 对，要不要是呗谁？他说我开车不方便语音啊、嗯，能猜出是哪里的方言的口头语吗？我真猜不出来，你除了是就是呗啊，要不就是和、嗯，要不就是哈，这个到底啥意思呀？
2: 还有陶先生，
4: 刚才发的那个视频是黄石高速黄骅方向，
2: 嗯，
4: 171公里处，然后有一棵树。倒了，下去的第二车道和那个、哦、应急车道两个车道，坐往的车辆注意提前变道减速。
2: 好的，收到了您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了。确实，这个倒的树一下子影响到了这个应急车道和旁边一个车道，挺危险的。要那个车辆紧急避让的话，很容易发生追尾事故。
1: 嗯，他是呢从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当中给我们截了一段啊，然后呢方便我们来辨认这个位置。我们产业编辑孙丽呢也会赶紧把这个视频转给包括他语音啊又补充的这个位置，辅助补充的这个位置，我们会转给我们的高速部门。然后这样的话呢，确保大家稍后从这儿过的时候的安全行车。我们提醒大家，您尽量的变道最内侧车道，因为到跟前您再变道的话真的是来不及了，因为它那树还是挺大的。外侧的应急车道包括第二条车，因为它这就两条车道，外边的这个第二条车道呢也都被挡上了。
2: 嗯，再来关注彭听众的语音。
5: 南二环西向东从一江街开始堵了，然后一直堵到南二环转弯这儿，然后反个方向，南二环东向西从二环一拐过来就堵住了，能别上二环的赶紧别上二环的，
2: 对，
5: 台北路打通。
2: 今天压力都是比较大，南二环东西双向都比较堵。
6: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6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时间已经来到了18点钟了，这里是992晚高峰，我们来继续陪伴大家。现在路上的堵点逐渐的多起来了，真的和平日的这个晚高峰的车流相比啊，现在呢省会市区很多路段，尤其是快速路都有车辆积压的情况。比如我们刚才说到的北二环的向西行驶方向，目前呢后方的拥堵已经到了高营大街的桥面了，所以大家选择北二环西行方向一定要谨慎。您从东二环拐过来之后，没走多远就开始出现了这个拥堵，然后一直呢得过了石家庄铁道大学的学校门口，再继续往西就好走了。那东二环其实呢目前北行方向压力也不小，它一节一节的从这个环路桥面上就出现了拥堵，继续呢到玉华路的地道桥这个地方呢下坡就开始出现拥堵了，然后一直往前走得一直到东北二环转弯的地方吧，这个地方呢稍微车辆有所回落，但是您拐过来之后拐到北二环

0: 二环，我们说了，从高营大街又开始不好走了，沿着北二环往西走，所以这一个路段啊，不建议大家选择。我们再平移到西二环，现在西二环北行和南行都有堵点，比如说北行方向吧，您往北走的话，从南二环拐过来，车辆感觉就大了起来，一过了淮安路就走不动了，前方呢大约得到新华路到新华路的这个互通的这个位置，这是北行方向。南行方向呢，是从淮安路出现了拥堵，继续往南走，您拐到南二环上还是走不动，然后继续呢往东啊，在拥堵的车流当中一直到滨河街的桥面上才会恢复畅行。但是呢到了建通街这个位置，就在这个它可能因为是主辅路有互通嘛，所以说呢就在这个互通的这个位置出现了车辆的积压，但是呢距离很短，然后过了这个互通呢再往东走，南二环呢就会好一些。不过玉祥街的桥面目前呢我们发现也出现了一个堵点，前方呢应该就是在河北师范大学这个位置吗？河北师范大学的这个门口吗？我们发现这儿出现了一个堵点，后方呢一直堵到了玉祥街和南二环互通的这个桥面上，所以说大家走这儿的话也得多一些啊，还没到那个这个师范大学呢，应该是头到体育公园这个地方，目前是这个位置出现了拥堵。因为呢我们知道这个师范大学呢应该是在建设大街这边啊，就已经过了建设大街了，在玉祥街、体育大街、东南智慧城这一节的桥面上，目前南二环东行方向出现了拥堵。
1: 再来关注省会市区的一个树木倾倒的位置，有听众说中山路东向西接近中华大街新百广场附近最右侧车道也有一棵树倒在了最右边，是刚才刮起一阵大风了吗？怎么这个刚才高速上有树倒了，这市区有一个地方有树出现了倾倒的情况，大家注意一下假期出行的安全。
0: 嗯，有可能哈，就是前一段时间呢它这个强对流天气太多了，大风刮的已经太有倾斜了，再加上经常的会下雨，它下面的这个根系已经扎根不是很牢了，所以稍微有点风或稍微有点情况，慢慢的就已经倾倒了。我们再来强调一下位置，是中山路由东往西走，快到中华大街新百广场的这个地方，在最外侧的车道。谢谢云霄给我们带来的及时消息。
1: 嗯，刚呢18点钟，求点及时好运三位数字已经产生，大家可以核对一下。如果您中奖的话，需要在3小时的时间段当中联系帮主胖丫确认领奖。第一位数字是零，第一位数字是零，第二位数字是三，第二位数字是三，第三位数字是九，第三位数字是九。今天18点钟的基础奖金是500元，如果您猜对了三位数字，就有机会获得500元的现金奖励了。
0: 嗯，好。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呢，进一步说话，他在我们的即时打卡留言帖上，他说：“石家庄的艺术中心有什么活动吗？这散场了，现在这个路段有点堵啊。”那就是玉华路，目前呢玉华路您投到中华大街的这个位置，目前就在艺术中心的门口，这儿出现了拥堵。
1: 还有位听众朋友说一个紧急的情况，南三环西向东往复兴大街走的匝道上有一个黄牌的大货车在逆行，这是外地的黄牌货车吗？有没有听众朋友您这个照片啊看不清他的车牌，我们现在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交管局指挥中心，看能不能把这个逆行的这个黄牌大货车进行一下引导，赶快把它劝离，要不然在这个南三环上这块本来就堵车，还有一个逆行的大货车，一下子影响了很多的这个通行的这个整个路面的资源，导致这些路段还是比较危险的。
0: 是，而且他又补充了一下，是西向东的方向，东行在南三环往复兴大街这个方向走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就在最外侧的车道，它在大悦路间的那个位置那儿啊，有一辆特别大的一个大货车，咱们尽量的走内侧车道。
1: 嗯，这位听众帮忙确认了，说中山路啊，接近中华大街倒的那棵树啊，他说下午路过的时候发现就已经倒了，下午3点多左右倒的，所以说呢不是现在刚刚倒的。好嘞，这位听众朋友传递了这黄牌大货车这个逆行的这个情况，这是 GA 吗？应该是石家庄的车牌，我们放大一下车牌看一下。
0: 是GA， 我看了一下 GA8127P。
1: 那他不会说不熟啊，既然都是石家庄的货车，你怎么就是逆行的就上了三环了？
0: 这很危险。这两张图片我们都转给我们的交管部门啊，我们产业编辑呢已经做了记录了。
1: 嗯，稍后呢大家在出行的路上看到最新路况，有什么需要大家帮忙的事情都可以继续联系九点二晚高峰。今天呢下班之后将会迎来端午节的3天长假，在前两天我们节目的这个交通预判当中也特别预计了，在今天的这个下班的晚高峰，由于是通勤晚高峰，再加上端午节前的一个出行车流的叠加，在省会市区还有高速口部分的路段都会出 出现一些车流比较密集的情况，大家如果遇到了堵车路段多些耐心，注意行车安全。
0: 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介绍呢整点的导航信息、天气信息。再来提示大家，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今天下午的17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6月18号的20时到6月19号的20时，保定市的涞源县、富平县、张家口市的玉县、阳源县、石家庄市的平山县、灵寿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为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廊坊、石家庄西部、邯郸市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有可能出现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今天夜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市西部、石家庄市西部15到20度，其他地区夜间的最低气温21度到27度。
0: 再来关注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北部、衡水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
1: 明天夜间到20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市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局地在雷雨时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明天夜间到20号，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的天气。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呢，20号夜间，也就是我们假期的最后一天，到21号假期的最后一天，我省的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南部地区呢是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
2: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美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百盛山集市，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新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3: 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现已开启，7月15日截止报名，考试时间为11月14日、15日。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8。税务师报考即刻启程。
4: 618来了，
5: 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5: 太划算了吧。
6: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8: 我们在这里。
7: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9: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8: 我们来了。
10: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接着晚高峰，先来跟大家来说路况啊。这位一杰他说，目前啊，石家庄的龙泉东路，就是鹿泉这边，他说堵车特别严重，由西向东方向，也就是往石家庄方向，昌盛大街口以西，目前这儿堵车堵得厉害，给我们带来一张照片，还真是已经排起了长队了。龙泉东路，也就是说新华路一直往西到鹿泉那边，这边叫龙泉东路。
1: 还有听众特别提醒，刚才有位说在路边上看到卖西瓜的，就几毛钱一斤，特别便宜。有听众说啊，特别便宜的，你得加 小心，有的可能是烙秧瓜，烙秧瓜是从那秧上掉下来的嘛，那瓜还能吃吗？
0: 但就是说明熟透了是吧？烙了吗？
1: 烙秧瓜，烙秧瓜是品质不好便宜还是什么原因便宜啊？您具体跟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烙秧瓜，这个除了便宜之外，咱吃起来口感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0: 因为要是熟透了，你比如说它那个就已经自己自动就是烙下来 了，从秧上烙下来了，那有可能会楼了呀，那瓜里边楼了。我说的不是方言吗？
1: 应该是大家都这么说啊。那个瓜楼了，确实就不好吃了，也不甜了。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路况吧。刚才除了说龙泉东路目前市区方向昌盛大街口以西目前特别堵之外呢，还有一路都在。他说报个路况啊，九九二，在景安路景园街桥下，因为附近啊学校放学全是接孩子的车，目前这儿也特别的堵，堵死了。大家绕行吧。我们再来说啊，景安路景园街的桥面下边，
1: 节假日前这个下班的晚高峰都会出现比较大的拥堵。目前省会石家庄二环以及二环以内道路，像平时不堵的北二环，今天北二环的东向西也都出现了长距离的排队和压车。所以说呢，建议您啊，咱现在如果能错峰出行呢，咱等一等，等这个高峰车流预计呢在7点钟之后将会陆续的退去，等着最拥堵的路段过去之后，咱继续开车上路，要不然您现在上路就容易堵到一些路上啊。
0: 还有一位听友哈，您就不用考虑这时间了啊。他说这个端午假期高速免费嘛，我晚上要从北京回石家庄，看来您是开车，尽量的早点赶回来吧。这样的话呢，至少开车的时候不犯困，太晚了之后呢，这个天黑，然后视线不是特别好，开车也不安全，而且呢，这高速也不免费，您不用卡着点儿。
1: 那个烙秧瓜是什么瓜？这么解释，说白了就是拉碗瓜。就是碗碗，就是甄嬛那个碗碗，那个碗拉碗瓜又是什么意思？烙秧瓜拉碗瓜，就为什么它便宜？我们担心的就是它便宜了不好吃，或者说便宜了就不好。
0: 坏了，
1: 哎，是它如果说是这种烙秧瓜或者拉碗瓜，它又便宜3毛多一斤，然后还好吃，这买回家也行。就怕就是咱们图便宜买了一个瓜，回家之后又不好吃，咱们就白花钱了嘛，是吧？有时候这个便宜没好货，但是有的时候便宜也有可能买到好瓜。这烙秧瓜能不能吃？品质有什么不一样的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
0: 好，另外我们再来听听这位听友带来的语音。
4: 复兴大街由北向南堵车严重，尤其是过隧道桥的时候。
1: 还有这位说复兴大街南向北白佛隧道附近也堵车。
0: 地道桥哪个地道桥？复兴大街的地道桥。您稍后方便的时候再帮我们说一下啊，就是堵车严重这个复兴大街的那个地道桥，还是您指的是隧道吧？因为大成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复兴大街南向北，他在白佛隧道附近，他说这块特别堵车，什么原因？是隧道里有事故吗？
1: 他刚才说的是复兴大街的北向南，复兴大街北向南呢，目前看到是在和平路附近的这个地道桥，现在是有一些压车，大家帮忙确认一下复兴大街哪个地道桥或哪个隧道附近有堵车和压车的情况。
0: 那要是到和平路这边呢，那你马上就进的应该是白佛隧道啊，那应该是白佛隧道这个位置，因为复兴大街上应该是没有地道桥的啊。
1: 还有这位。说西瓜便宜不代表不好吃，我们超市现在西瓜也是3毛钱一斤，说嘎嘎好吃，还是无籽西瓜。
0: 可能刚才我们猜的还真是猜的差不多啊。蓝色晶莹他说洛阳瓜呀，就是西瓜收获到了最后了，快没有了，不好吃了。
1: 哦，就是养分全被别的瓜全都占走了，还剩最后一波的这个瓜了。
0: 有可能哈、啊。然后这位战林他说，就是瓜秧已经死了的瓜。
1: 还有这位说，我的车辆的注册日期是6月18号，过2天检车可以吗？车辆的检测日期是截止到月底，如果您是6月的车呢，您在6月底之前完成检车就可以了。
0: 洛阳瓜就是它那个瓜秧已经死了，不再开花了，就最后的一茬，西瓜的最后一茬。一般呢，虽西瓜最后一茬是不甜的，而且它形状不规则。形状不规则，那都不是圆的，是方的吗？这是 F 帮我们在微信平台解释的啊。
1: 还有刚才发拉碗瓜，就是碗碗的那个碗，有听众说他可能是发错了啊，应该是拉蛮瓜，就是藤蔓藤蔓还是藤蔓啊？说的是他距离剩下的那种商品瓜都收完了，剩下的一茬，所以说这样的瓜呢是比较便宜一些的。
0: 到底是？碗呀，因为刚才那位听友给我们发来的是碗，还是那个腕呀？我们说那个藤腕啊，到底是腕还是碗呢？应该我觉得应该是藤腕，是吧？一般咱们说藤腕嘛，
1: 因为跟甄嬛应该没什么关系。
0: 对，
1: 跟那个碗没什么关系啊。藤蔓啊，这个如果是种瓜的，也帮忙说一下这个3毛多的瓜好吃不好吃。如果呢，这个大家路上碰到这个瓜摊卖3毛多的瓜，买一个回家尝尝，这个有没有可能就是买了回家之后不好吃啊？也可以说说自己买这个便宜瓜的经历。
11: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12: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11: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场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十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618来了！
13: 618来了！
5: 618。

0: 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萃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3: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4: 嘉音鲁军来帮忙，还有听众来支招。
3: 也许是奇葩的神回复，
4: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3: 我们相信992的听众是最棒的。
5: 好，992的晚高峰又再次给大家传来了最及时的路况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先提醒大家哪些路段呢需要注意。
6: 多久啊，报路况。嗯，现在是北上南平行的隧道，堵，导航上是大火，但是没有事故啊，就是车辆大，车辆大。
5: 好嘞，谢谢我们八两，他走的是复兴大街，说。返回市区方向，在营续门隧道，这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车辆比较大。还有我们的浮华苍生，
7: 那不是高原瓜，西瓜都刚开始下来，本地的也都刚下来，所以说价格有点便宜了。我今天见到一个卖西瓜的，4.8。
5: 他说啊，就是因为都已经上市了啊，这个瓜下来了，所以说他现在便宜，还没到那个就最后一批瓜呢。因为烙秧瓜呢，我们听有好多人都说，包括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啾啾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上，大家也都在纷纷的讨论呢，说这个烙秧瓜，就是应该是最后一批瓜，所以呢，我们刚才说那便宜瓜应该不是烙秧瓜啊。
8: 对，因为现在是刚刚集中上市的一个时间，
5: 对，
8: 还没到最后一波呢。
5: 小梅也说选西瓜啊，就长那个模样。长得特别漂亮的那样的好吃啊，
8: 还有
5: 长得不规则的不好吃。哎，我们不是经常说歪瓜裂枣吗？那样的甜吗？
8: 就是你要担心那个西瓜不好吃，你现场开个角先尝一尝，是吧？你问人家让不让尝啊？开个角，如果满意你再买，然后你要不满意，你都已经开了一个。还有一般那个卖水果的给你尝的都是好吃的，你买回家的时候总买不到你尝的那个味道。
5: 你刚才一说尝啊，一下子勾起了我小时候的记忆。
8: 要切个三角
5: 啊？对，刚才你那么一说，
8: 现在
5: 好像哎。你知道吗，就是人的感官是相通的，我那脑海当中出现的那个画面定格了那个照片的同时，我的味道好像都闻到了当年那个就西瓜，你切完香三角一拿出来，然后里边那个西瓜又甜又清香的那个味道。
8: 哎，不知道为啥好像现在就买西瓜很少说切个三角你先尝一口，这个你现在买西瓜就大不了就买了不甜就不甜，就
5: 现在人家都允许你买一角了，还跟你切个三角干嘛呀，是吧？
8: 买一半是吧？
5: 对啊。然后独爱秋晚他说，烙秧瓜属于歪瓜裂枣了，品相相对不太好，大小也不均匀，养分不足，口感也是参差不齐啊。然后多数呢是差点儿，但也有甜的啊。然后呢他就先普及了一下，然后他就回忆了，他说小时候啊，我家种西瓜最后的那一波都是自己吃，然后呢挖个口，然后又开始用勺子崴着吃。咱俩差不多，我一般要吃西瓜的话就是从中间切一刀，就一半一半，然后我就开始拿着勺崴着吃，我觉得那样吃起来特别的过瘾。
8: 你要切成块啃那个西瓜皮还容易啃得满脸都是，还用掉汤，人家拿勺㧟着吃呢还特别的优雅。哎，最新的看到一个小视频，就是咱们拿勺㧟着吃啊，有那西瓜籽不是特别麻烦吗？然后包括那个你㧟着了之后剩那西瓜汤里边有籽，你要喝的话得来回吐籽儿。看到一个最新的方法，您可以把那西瓜边上那块你弄个漏斗状的，就是把它那个底下通一小点儿，你想办法反正弄个漏斗状的一个小漏斗，然后你把那个汤在里边过滤一下，然后西瓜汤都留下的那个西瓜籽都弄到那个漏斗里。你要不会呢，你在网上找一下啊，这西瓜漏斗你搜一下，看怎么咱们拿少款西瓜吃又优雅，然后同时还能够喝那个西瓜汤。
5: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象出来哈，这大聪明大有人在啊。包括我们经常喜欢喝咖啡，那个挂耳咖啡嘛，好多人都把那个挂耳咖啡撕开了口之后，然后两边往那个杯子上一挂啊，然后开始慢慢往里倒水，就是为了过滤啊，然后把那个汤留下来嘛。人家说了，说那挂耳

0: 啡啊，你撕完之后直接把里边的那个咖啡沫倒到杯子里，然后呢倒到杯里之后你就开始倒水，倒水把那个咖啡沫冲的差不多了之后，你把那个挂耳咖啡的那个袋儿啊挂到另外一个杯子上，咔，你这回一倒的话就跟茶叶一样，然后那个它不就后来那个咖啡沫不就漏到那个挂耳那袋里了吗？所以大家就真的是聪明人大有人在。好了，我们还说说这个拥堵的路段吧。新生活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他说石家庄的东二环转南二环目前是堵的厉害，车都转不过去了。那也就是东二环北向南行驶方向，到南二环现在你要往西走的话真的是不太好走。他说不知道是事故的原因啊，还是单纯的车辆大呢，我们是给您提示了啊，现在东二环南行方向在转角的这个位置不好转，但是您也别太着急啊，如果说您过了这个雅青街了之后，这块再往前比如到塘沽大街桥面上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就是转角这儿东环公园这儿不好走。
1: 还有这位您的咨询问题说，在玉祥街高架桥苍盛路从北下到南下高架的路标呢现在有调整，原来呢右转车道在中间专门设置着一个右转的箭头灯，但是现在呢右转车道调整到了最右侧，这个时候那个箭头灯还要遵守吗？如果那箭头灯还有右转的红灯，那您右转车就需要看右转的红灯，红灯的右转箭头灯亮的时候不能够右转。您说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右转车道调到了边上，这个具体的这个车道调整，这个信号灯要不要进一步的调整，我们也向辖区的交警进一步的反映，但是按照您目前所描述的现场的这个信号灯，只要是有右转的箭头红灯，您右转的车辆就要遵守和查看。
0: 一声相随还帮我普及的啊，的确我这个属于就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啊。一声相随他说，佳音啊，那歪瓜裂枣他那个歪瓜讲的是甜瓜不是西瓜
1: 哦，
0: 所以说那个瓜一样品相不太好，长得很难看，也不是很圆的那种，那种西瓜可能就真的很难吃啊。
1: 对，说是西瓜要挑那个条纹清晰的，如果那个西瓜那个绿的和浅绿色，哎，就那个
0: 相间，
1: 哎，这个条纹它如果是咯咯楞楞的，就是不是特别的平顺的那个一般不甜，你要调那个清晰的。
0: 是是是，所以我们好多都说嘛，必须要长那个漂亮的那个才好吃，不规则的不好吃。哎，刚才说到什么算不算数哈，我们赶紧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刚才那答案吧。世界杯比赛当中角球可以直接进球吗？算不算呀？我们刚才说的是几个答案来着，四个啊。 A 是可以， B 呢是不可以， C 只有决赛可以， D加时赛的时候才可以。那大家经常看球吗？您是球迷吗？啊，您的答案是什么呢？好多人选择的都是 A 啊，你像比如说7659啊，他选的是 A， 还有呢我们的其他的听友啊，大家选择 A 的特别多，比如说这个庄丽人等等，还有这个陆明，还有一生相随，还有烹饪书法，大家都觉得当然可以。6446-42就说了，他说当然算了，当然可以啊。
1: 正确答案就是角球进球了，都算是正确的进球，都算是计分的啊。如果您答对的话，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大家可以查看一下。接下来我们为您刷新下一道生活趣味知识题，说吃完食物塞牙之后用牙签和牙线，请问用哪一种对于我们的牙龈更加健康？ A 用牙签更健康， B 牙线更健康， C 效果一样， D 都不好。吃食物如果塞牙了，咱们要替这个 C 的这个牙，用牙签还是用牙线，或者是都不用啊？您或者是怎么用的
0: 塞着，
1: 您这个都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九点二晚高峰节目组给您提供的爱生城给您送出的玻璃水两瓶，而且给您包邮到家。

0: 刚才有听众朋友说，出行路上看到有那种一车瓜，然后卖3毛多一斤啊，然后觉得有点太便宜了，没敢买。问问大家，您家那是西瓜现在都多少钱一斤了啊？
1: 但是我觉得常青树他说的也有道理，他说应该不是洛阳瓜，应该是前几天啊下冰雹砸的不严重的瓜。如果是这种瓜，因为它存放不了多长时间呀，所以呢，它就会很便宜。当然吃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如果是没砸过的，最多可以存放1个月左右。但如果说是被冰雹砸过的这种瓜的话，那它可能存放的时间就没有多长了。那要这样的话，我觉得大家您就多捧捧场吧。您就去了看到了之后，您可以买。如果您不放心的话呢，您可以当时您挑一个，凭您的这个挑瓜的技术和经验，您挑一个，然后你让它打开，是吧？反正回家你也吃，是吧？然后您打开了就看，确实没有问题了。的确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呢，这种强对流天气给我们的这个瓜农造成了一定的损失，还是希望大家呢多支持一下。
0: 还有听众说啊，我记得小的时候，如果买的西瓜不甜了，会往里边撒点白糖，然后嚼着吃也是一样吃。哎，大家有那样？哎，是
1: 您这糖拌西红柿还是糖拌西瓜呀？
0: 因为小的时候西瓜挺贵的，你要真的是一不小心买着不甜的瓜，回家之后真是半白糖吃。
1: 不光是说小时候西瓜挺贵的，我觉得应该是小的时候吧，它那个瓜的品种没那么多。现在呢，经过一些杂交啊等等，那瓜是越来越好吃了，然后那什么几号几号也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呢，小的时候买到不甜的瓜的概率比较大啊。
0: 还有呢，刚刚说到这个信号灯和这个车道右转车道调整的这个问题，您反映的问题已经了解了，而且给您也具体说清了。就原来那个右转车道在中间，它是有个右转的箭头灯，然后您觉得调到右边之后就不需要这个箭头灯了。但是现在这个路口呢，它既然有右转的这个相位灯的箭头灯，按照交通法规要求，咱们右转车辆就需要遵守。这个右转的这个箭头灯是否可以取消呢？我们向辖区的交警反映，在没有取消之前，您的右转车是需要遵守这个右转箭头灯的，这是按照交通法规出行。另外，这个右转的箭头灯是否能够取消，我们也会向辖区的交警来反映啊。
1: 还有说到信号灯了啊，这个炸酱面，他在我们的计时打卡92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上，他说呢是家庄的惠新路滨河街的红绿灯，说这儿都快堵成粥了，是不是好久没亮了？还是说他这个红绿灯就一直不变化呀？他说这儿快堵成粥了，能不能反映一下，过来一个交警支援一下？
0: 此外有故障车，这位说复兴大街南向北接近白佛隧道有辆 SUV， 说在最左侧车道打着双闪，停到了复兴大街的这个隧道这个口这儿，大家通行的时候请您注意看一下。还有40说和平路东向西体育大街下桥口，说下桥需要等8分钟，说已经下不来了，和平路东向西体育大街下口下不来，说已经堵到墙面了。大家如果想要从和平路体育大街下桥的，您提前绕行一下和平路的辅路来绕行。
1: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真球迷啊，2143，他说，克罗地亚球迷，今天凌晨我是爬起来看的，而莫德里奇真的是老了，和2018年的这个克罗地亚真的是不能比啊。他不过啊，人家英格兰踢的是真好，英格兰队是非常有这个冠军样的。的确，在今天凌晨的这个比赛当中呢，英格兰是4-2战胜了克罗地亚。
2: 6:30，
3: 992半点导航。
0: 时间来到18:30，今天的晚高峰啊，往常这个点儿车流都逐渐退去了，但是现在这个堵得越来越厉害了。这可见啊，这个明天端午节小长假，今天的这个晚高峰的通勤的下班车流，在和准备要出行来过端午节长假的这个车流进行了叠加，导致了省会市区二环以及二环以内道路目前还都是十分拥堵和繁忙的状态。
1: 逐渐呢，大家给我们带来的信息哈，让我们知道了刚才的拥堵的路段的原因。首先，先说白斐文隧道这个地方，之前呢有听友跟我们反映这个。这个地方有拥堵，然后呢我们这位挺可爱的，他头像是个小兔子，这位他说复兴大街由南向北快到白佛隧道呢是有一辆 SUV， 他应该是有故障了，就是一个单方的一个情况，在最左侧车道打着双闪停着呢，大家注意。还有呢我们的这位专业消防赵先生，他说复兴大街北向南迎旭门隧道啊，目前这个地方就是车多，那看来是没有事故。还有一位听友40，他说他目前在石家庄的和平路，说和平路东向西的行驶方向就在那个体育大街的下桥口，说得需要8分钟，直行已经堵死了。哎，我头一次就是从体育大街口下来西行方向和平路，这个地方这么堵，大家尽量您看看能不能从前一个口建华大街那边那口那下来啊，现在体育大街口下桥需要8分钟，已经堵死了。
0: 另外这位说中华大街他要是左转上环路发现也堵车了，目前中华大街南向北这个排队的距离已经

0: 从环路一直到新石北路，同时呢在火车站周边的新石中路，然后再到新石南路这一节，中华大街南北双向交通流量压力都很大。现在要准备赶火车的朋友提示您千万别打车去啊，您一定要注意，坐地铁去火车站是现在最靠谱的出行方式。
1: 好嘞，还有王磊给我们带来的事故信息，一张图片我们看到了外侧车道俩车挤到一块儿去了，是都想奔着那一个车道去吗？那位置呢在石家庄的中华大街，说距离自强路大约50米的位置，是北行方向啊，北行方向中华大街距离自强路50米的这个位置，目前呢在外侧车道，就是最外侧和从外边数第二条车道俩车挤到一块儿了。
0: 我觉得是那个理想有点别着人家了，是吧？
1: 他是想从外侧车道变到这个内侧车道，然后他可能正好是个盲区，他不知道就在他的后方侧身这儿，有一辆这个也是一辆新能源车，
0: 对，
1: 然后他一下子就俩车就刮到一块儿了。
0: 当然你要变道之前，而且这块也应该是临近那个实线的位置，这个黑色的理想才要变道，您一下子影响到后边这个直行的比亚迪了，一会儿等到交警来现场来判断一下事故责任。如果这个理想车主听到了，我们认为您当时您自己分析一下您自己这个整个的一个变道的轨迹，如果您也感觉是自己全责，那就双方拍完照片拍了视频就赶快把车挪开，联系保险公司走快速理赔就行了。
1: 还有谢谢感谢我们这位初心依旧哈，给我们带来照片。哎呦喂，您这几个大西瓜呀，照片当中还有汾酒，哎呀他特别
0: 就是准备过节了，
1: 他特别高兴，他说这是女婿下午从北京回来给我带的，是庞各庄的西瓜，那庞各庄的西瓜特有名是吧？我们俩也挺骄傲，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啾啾爱商城也有好多的好的商品推荐给大家，我们马上请出好推荐官马杰。马杰你好。
2: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今天呢是6月18号，我们爱商城的6·18的活动也是收官在即了。接下来我快点说，因为优惠的特别多啊，倒计时，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首先呢，我们单笔订单满198打96折，满398打92折，满618打88折。系统自动给你匹配最高档，不用你费心算。然后呢，每天还会有抽奖的机会啊，就是每人每天进店一次免费抽奖，当天任意下单再送一次，每人每天最多可以累计3次，当天有效，过期作废啊。它这个奖品池呢，就是6到8折的折扣券，随机来抽一下。现在很多的热门的库存已经是亮红灯了，我给大家推荐几款啊，比如说海蓝之谜的璀璨防菜乳隔离液是20毫升买一送一，活动价165，不仅买一送一，还支持专区的抽奖活动。如果说你抽到6折，直接就是99块钱两瓶。还有兰蔻大粉水，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400毫升两瓶给你做了一个组合，有效期到2026年的10月份，也是买一送一，到手6折。如果你那个券到手是189，就算没这个券也是315可以买两瓶。还有 Coach 的包包，比如说599的，你要是参加那个满398打92折，到手就是551。647的直接满618打88折，到手不到500。还有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是蚂蚁溯源的150毫升，商城特惠229。然后呢，你就参加那个满198打96折的活动，到手只要219.84。我都不想说了，我现在要去买了。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啾啾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啾啾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0: 好的，感谢马杰的介绍。接下来呢，我们要公布一下今天18点钟即时好运的中奖情况。今天18点钟的开奖号码是039，有2位幸运听众平分500元的奖金。第一位呢是199尾号是7268的朋友，第二位是150尾号是6105的朋友。请中奖的朋友需要在3小时的时间段当中确认领奖。领奖的具体方法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好运两个字，详细查看帮主潘然的联系方式。大家呢也可以打开即时新闻端首页搜索开奖，或者是点击九点二即时好运的图片查看具体的摇奖视频过程以及每个时段的中奖结果。
1: 好，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哈，大家呢可以赶快发数字，然后呢等着我们下一波的这个开奖。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您发了号码了之后您就不要再换了，千万别换号，只发一组号就可以了。我们来给大家提示一下啊，18号的18点到22号的早8点这个时间段是比较长的，以大家呢首条信息为有效，如果这中间您换号了就容易犯规啊，请选定一组号码，每天发一次，别忘了啊，您一定要

0: 是挺实惠，价格不贵啊，但是也是我们节目组的一份心意。今天在互动留言帖上抽选的幸运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们叫沙滩阳光的朋友，手机号码151尾号是4285的听众，请您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回复您完整的手机电话号码确认领奖就可以了。同时给您公布上一道生活题目的答案，食物塞牙之后用哪种方式来处理塞的这个食物才是更加健康的，用牙签还是用牙线？正确答案是牙线。牙签呢，由于它的尖端是比较尖锐的，使用不当很容易刺伤我们的牙龈，长时间使用还可能造成牙龈萎缩、牙缝变大。牙线呢是相对来说更加安全的，而且对于我们的牙齿健康更好的一种处理食物残渣的方式。大家呢家里面也可以常备一个牙线，在塞牙的时候可以用牙线，效果更好一些。
1: 嗯，您想啊，那个牙签吧，我觉得它有点越剔越塞的这种恶性循环，因为你剔的过程当中呢，又把那个食物啊又往里给挤了挤。哈，很有可能，对，你很有可能就剔不出来了。但是日常护龈的首选应该是牙线，它剔的是比较干净的。
0: 这问我中奖了吗？不是您，您的尾号是6510，刚才中奖的是尾号4285，沙滩阳光151尾号4285。如果您中奖了，再到我们的微信里边，哎，他是不是及时好运中奖了？我们帮您再核实一下，6105。你是6501，中的是6105，
1: 原来是缘分啊！大家那数还挺接近的，
0: 因为这个数是一样，但是顺序不一样啊。帮您看了一下，这个18点钟获得现金奖励的也不是您，获得玻璃水的也没有您啊。
1: 所以刚才我们呼唤的那位获得玻璃水的那位听友，您抓紧时间啊！我们可能是给您倒计时了5分钟的时间。如果您要是没有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下您完整的手机号码的话，那我们就要把这个奖品两瓶特别好的，而且是去污去油膜给您镀膜的那个玻璃水，我们就要转送给下一位我们99.2晚高峰的听友了哈。
0: 这位听众说亏欠需要求助，他是在安苑小区，如果您在附近有天门县，拨打他的电话15227102771 15227102771。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09800起。
4: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4: 嗯，太划算了吧？
5: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1: 992晚高峰，我们这位听友哈992，他说恭喜中奖的朋友们，祝大家端午安康，假期愉快。您来了是吧？来的正是时候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奖品呢估计要再产生一位听众了啊！
0: 哎，因为沙滩阳光截止目前还没有发送您的完整的手机号码到微信平台，再次提示，在即时新闻端之前参与节目互动的沙滩阳光151尾号是4285的朋友，再次呼喊您的名字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您完整的手机电话号码。如果您在5分钟的时间段当中没发的话，我们。

0: 奖品将要转送给其他的听友了。
1: 嗯，还有这位听友，您是刚刚下班吗？他说今天的即时好运的中奖号码是多少呢？我们已经产生了，所以说如果您要是这个没中奖的话呢，咱们就继续发我们三位数字吧，然后到我们的即时好运帖上。您等着下一次中奖。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俩已经公布了两人中奖，分啊进这一时段的500元的奖金，一位呢是手机号199，尾号是7268，一位是150，尾号是6105。我们再次呼唤这两位听友，您3小时之内和我们的帮主胖丫取得联系，同样也是过了3个小时，那这个奖金您就擦肩而过了。
0: 由于呢明天开始将会是端午节的3天小长假，所以说今天下班的通勤晚高峰叠加了节前的出行高峰，截至目前省会市区二环以及二环以内道路还是比较拥堵的，大家在出行路上如果遇到车多缓行的路段多些耐心。这首歌送给大家，歌名叫做不要慌，该来的都在路上。

0: 下来大家的机会又再次来到了啊，因为呢我们刚才那位听友呢一直没有回复他的完整的手机号码，至少我在微信平台是没有看到的，所以说其他的朋友们您准备好了吗？抓紧时间，现在呢给大家一个机会，您发送三个字玻璃水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就叫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发送玻璃水就这仨字啊，您抓紧时间，稍后呢我们再产生我们下一位今天的下一位幸运听众。
1: 服务您的发展，守护您的安全，保护您的权益。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推出市场监督管理宣传专栏，市场监管在您身边，邀您共建公平河北，诚信河北。
0: 今天是6月18号，618，市场监管总局呢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筑牢线上消防安全防线。市场监管总局面向各网络平台企业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六大重点监管要求。
2: 一是严格落实商家资质核验、平台效压实经营守门人责任，禁止不合规主体入驻，及时清退未完成。

0: 成主体登记辞职被撤销、注销或吊销的店铺。
1: 二是规范市场价格竞争，全面落实明码标价要求，主动公开动态定价规则，严厉打击虚假营销、刷单炒信，规范各类补贴促销行为，维护商家自主定价权，引导公平理性竞争。
0: 三是优化完善平台交易规则，推动平台规则公开透明，清理不合理条款，严禁将比价、运费险等服务与促销活动强行捆绑，建立健全商家申诉渠道，及时处置合理诉求。
1: 四是强化商品质量管控，加大线上商品质量抽查与消费品的召回管理力度，紧盯重点品类，严禁销售假冒伪劣、以次充好及不合格的产品。
0: 五是严守广告发布合规底线，依法做好广告登记、内容审核与档案留存，重点规范食品、药品、医疗、金融、理财、明星代言类广告，对违法广告第一时间进行下架处置。
1: 我们再来关注六。第六呢，是切实保障消费者权益，严格执行7天无理由退货、商品三包等等法定的要求，畅通投诉举报通道，依托线上纠纷解决机制来高效化解网购矛盾。
0: 市场监管部门同时提醒广大消费者，参与618促销活动时要保持理性消费，如遭遇到各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可以及时向监管部门投诉举报，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0: 好了，我们再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的下一位啊，这个奖品自动滚到下一位我们的幸运听众的囊中，到底是谁呢？
1: 在即时新闻端用户网名叫做黄梨深深的朋友，手机号码是139，尾号是3879的朋友，请您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完整的手机号码确认领奖，我们将会在微信里面给您发送一个链接，在微信生成自选下单，显示您的支付金额0元，两瓶玻璃水就给您邮寄到您的指定位置了。
0: 尽管呢我们的992即时好运好运帖呢我们在节假日这三天是不抽奖的，但是呢我们的992晚高峰的奖品是每天都要的给大家来发放的，所以说节假日这三天呢，大家在出行的路上也随时关注我们的992晚高峰节目，也随时的参与给我们提供路况啊，包括呢轻松的假日生活呀，跟我们分享一些美景啊美食啊都可以。比如说永不褪色，他现在呢就给我们带来路况信息，他说压车到建华大街了，您在哪个位置？我没看到您上面那条是哪儿，哪条路压车到建华大街了呀？
1: 同时呢，目前省会石家庄的二环主路上交通流量压力还是持续在线，在南二环的西向东断断续续的，几乎整个二环以内的南二环都是在缓慢通行，从石东路上了南二环之后呢，西向东缓慢通行，在接近中华大街这儿桥面可能稍微好走一些，松快一点，但是过了火车站周边之后再往东又一长距离的缓慢通行，你需要往东过了玉泉街之后南二环再往东才能够稍微好走一些。而南环的东向西，从信公路南二环东沿一路往西进入到二环以内就开始缓慢通行，需要往西过了中华大街之后才能够稍微好走一些。
0: 我们俩强烈不建议大家，就是您这个最后一个工作日周，不是周末了哈，我们的这个节日的晚上啊，大家出去应酬的话开车出去，因为什么呀，我看好像没有不堵的地儿，现在呢四条环线都有压力，包括今天的复兴大街，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提到复兴大街了，但是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的这个频率啊，就提醒的频率是特别的高的。比如说现在复兴大街北行方向吧，从和平路一直呢到后边的应该是学院路这一节，不，因为学院路后边还有呢，就是从信公路吧，从信公路一直到和平路之间这个复兴大街的北行方向都压力很大，
1: 南北双线都不好走。
0: 对，南行方向也是，南行方向呢它的拥堵距离更长，它已经穿过了信公路了，它现在前方呢应该是过了南二环，大约是在方兴路的桥面上，南行方向从方兴路一直堵到了后方的石金西路，南行方向拥堵距离更长。
1: 陈听众说，
2: 这个中华大街淮安路桥上两侧都堵啊，
1: 中华大街淮安路也都堵着呢啊。然后还有听众说，刚才不是说西瓜的事吗，他可能他种过瓜，他给大家讲讲说
3: 点子瓜是种的西瓜的种子长出来的，
1: 点子
3: 是这种的成活率特别低。
0: 嗯，
3: 现在市面上90%以上的西瓜都是接秧瓜。什么是接秧瓜呢，就是他用西瓜苗和葫芦苗夹在一起，根部是葫芦的苗，然后它往上生长的那个藤蔓它是西瓜的，所以说这两种瓜最大的区别就是什么呀，甜度不一样，味道不太一样，但是接秧瓜成活率很高，
1: 好养活啊，所以说现在可能大家说那个不好吃的点那个好吃是点子瓜，然后那个跟那个葫芦苗这个嫁接的那个接秧苗接秧瓜那个它成活率高，但是不好吃，没有那个点子就是西瓜籽种出来那个瓜好吃。
0: 那下次我再去买西瓜的时候不问什么品种了，我直接问你这个瓜是点子瓜还是叫什么来着，嫁秧瓜，
1: 对，接秧瓜，然后
0: 接秧瓜，
1: 然后卖瓜的说走不告诉你，
0: 怎么能这样呢，他主要他不知道是吧，
1: 或者人家是接秧瓜也不能跟你说呀，大白兔
4: 西三环堵车，好多车都走应急车道，
1: 西三环也堵着呢，
4: 堵了。
1: 之前啊，西三环是南向北中山路那个口，之前是有一阵交通管控，现在是北向南堵了啊。现在是西三环北向南堵，换了方向了。之前在玉华路出口说是有交通管控来着，您在那个出口那别着急，也别占用应急车道，等一等，前方应该是有交警在现场的。
0: 好嘞，另外呢，还有一位听友在路上开车，他说一定要谴责一下这辆哈弗车主，说你那脚啊都翘到后视镜上了。我把那照片打开了一下，我还想呢，我主要是想看看它是不是比如类似于新能源车是吧，可以解放我们的这个双脚啊双手啊，但我看了一下您这个就是一个蓝牌的燃油车呀，您那脚都伸得那么高了，杵到您的后视镜上了，而且您还这是在高架上是吧，在这个快速路 半封闭的路段上，您这么开车，您这脚有多累啊？你要解放双脚。
1: 另外再次提示啊，刚才即时新闻端网名叫黄黎深深的139尾号是3879的朋友，目前在微信平台还没有收到您的信息
0: 啊。
1: 还有听众说啊，以前以为自己买的是西瓜，现在才知道原来是西瓜和葫芦嫁接的呀，真的是这样吗？有没有就是专门种过西瓜的来说一下刚才这位听众提供的语音信息，他说的现在市面上的这个西瓜大部分的是嫁接来的西瓜，这是不是现实的这个西瓜的这个情况、啊、
0: 是本来想买西瓜最后买了个葫芦
1: 葫芦味的西瓜，西瓜味的葫芦
0: 葫芦，一定是葫芦味的西瓜，最后它一定是落到西瓜上，
1: 对对对，弄的那个味道就不正了。
0: 哎，这样咱俩统一一下意见吧。
1: 嗯，
0: 如果刚才那个黄鹂他还不回复的话，可不可以咱俩明天产生俩？
1: 哎，那就明天再送两个啊。这黄鹂你应该是过了五分钟了，
0: 五分钟差不多到了吧？大家说呢？五分钟到了嘛、嗯？如果到了的话，咱们今天就不再等他了。是吧？
1: 嗯，
0: 我们就明天产生两位听众，咱也过个节，是吧？
1: 是的，那好嘞，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九点晚高峰，稍后是月色来了，
0: 再见。
5: 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

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在身上。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6月18号20点到6月19号20点，保定市的涞源县、富平县、张家口市的玉县、阳源县、石家庄市的平山县、灵寿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的短临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天气预报，我们来看具体的。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保定、石家庄西部、邯郸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的时候，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最高气温，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大部分是33到37度，其他地区22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15到20度，其他地区是21到27度。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北部、衡水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的时候，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近下雨啊比较的多，大家伙出门还是记得携带雨具，而且有一地方有冰雹。我记得很多年前也是跟大家分享天气预报，就说局地有冰雹，但是从来没有见过。但是现在确实啊，出现冰雹的这个天气越来越多了，频率也越来越多了。一旦有这种极端天气的话，大家还是要少出门啊，或者躲在车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雨生财啊，大家还要参与一下我们吉时好运的活动。今天发你可能是工作日的时候，然后就是抽中你就能中奖啊！这个活动参与起来非常简单，在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好运啊就可以。工作日的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是500块钱，没有中自动累加，最高是5000啊！到时候发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祝各位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火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800起。
6: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7: 618来了！
8: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9: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8: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萃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9: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8: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1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2: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3: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14: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5: 月色来了。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晚上的月色来了。 The color of the moon is coming。 我好困呀。哎，我想问一下啊，是不是一到这个季节就没有一个人是精神的？我说我好困呀，后来我朋友吐槽我说了，说你啥时候不困呢？啊，月色，我跟你说，你就是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我回想了一下，确实

啊，春天啊，特别乏，每天也没有劲儿。夏天嘛，就很热，就整个人很困顿。那秋天很短，我忘了，它就过去了。啊，冬天天老黑着，那谁不睡会儿觉啊？然后我就去问，我说你们这样吗？你这样吗？哎，你这样吗？后来最后断定了，朋友们，我不是说困，我可能是因为气血不行。他们说气血差的人就这样，气血亏的就特别困。然后我就今天跟我的这个中医老师我就沟通，我说有没有说能让我减肚子的这个良方啊？因为我看起来很瘦，但是我现在老坐着，然后也不运动，然后肚子上这个游泳圈是越来越厚了。然后我就说我减肚子啥的，脂肪太多了。然后我就说你要有方案啥的，有什么膏药让我贴一贴。他说你要不然你就去跑跑步吧。我心想我要能跑步能我找你呀。跑跑步啊，所以人家所有的医生都建议说运动嘛，运动是最重要的，而且运动就是你调整下来的整个机能啊都会提升一下的。所以朋友们，今天我在这里做了一个决定，我从明天开始要跑步了，希望各位在这里监督我，好吧，到时候我在抖音里打卡，我要树一个健身人设。哎呀，但是健身人设对于我这种人来说又太容易塌了，不过我也不在乎，我经常原来在朋友圈里说第二天要健身，头一天要戒酒，现在身边的朋友也已经非常了解我，说又戒了，又戒了，真的从明天我开始跑步了，而且我觉得我最近啊状态特别不好，情绪也特别不好，然后这个各方面都不是特别的顺利啊，所以我决定通过一些方式啊去释放一下。我觉得跑步是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方式，我跑的也不快，好多朋友说月姐你别老跑步，你跑步啥的对身体状况也不好什么的，我也不是说一会儿就跑好几公里，我慢跑就是别人五分钟能跑完的道我得跑半小时，他们说这也叫快走，好吧，所以正是因为我最近啊这个身体状况一般啊，情绪也一般，所以我特别需要一些释放的方式，我也特别需要听到一些好消息。当你不高兴的时候，你就特别想听听周边啊有没有什么特别高兴的事儿。所以今天我们也有一个互动话题，欢迎各位一起来参与，就是你最近有什么好消息吗？这个消息可以跟我有关系当然也可以跟我没关系，就是你生命里的那些好消息最近跟我说一下，我也会真心的为大家感到开心，我会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更多美好的事情。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文字语音直接来互动留言，来说一说你最近接收过的好消息，接收到的好消息，跟你有关也可以，你的朋友也可以，你身边的家人也可以，你说最近家里孩子中考考了多少挺高分的，高考孩子报上什么学校啊或者最近捡着钱交给警察叔叔被表扬，可大可小，只要你认为是好消息，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过来。

0: 这样的傍晚特别适合听这样一首歌啊，我特别喜欢，就是傍晚很清静，然后坐在一个安安静静的地方啊，能听见鸟叫，能听见蛙鸣，蛙应该是叫叫，不能叫蛙鸣。差不多吧，就是这个意思，很安静啊，听一听大自然的各种声音，我心里就会非常的舒服啊，然后我就会睡着，特别困。然后刚有朋友又叫鼓捣说，我都打了好几个哈欠。你在家打没问题，你开车的话，你在旁边听一次，停一下子啊，安全。心旷神怡说，今天是真的月色主播。还有你的微笑说，好消息，月姐又来上班了。啊。HUO 说，月色能来主持节目，我高兴的不行不行的。你看，这就属于什么？这就属于饥饿营销。原来你们也不觉得我多珍贵。我生病病了两天，觉得哎呦，月姐这世界真是没你不行啊。这都是我的一个小计谋。啊，这位朋友，
1: 好消息，好消息。乐商城618大促，你想要的我们都有。
0: 嗯，好消息，好消息，所有商品一律两元，一律两元。纠正一下啊，乐商城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的啊。我们叫爱商城，但是你从哪儿买都行，都是好东西啊。帮助一位朋友车亏电了，是赵先生，在石家庄维明大街与华兴路交口路西，是辆银色车，车包是 GAP7B66， 请路过的热心人帮忙对伙，电话是153-7389-6058。蔡先生反映说，正定县外环338国道车流量比较大，大家注意安全。还看到有些朋友叫玉兔说，西二环为什么这么堵车呀？应该就是纯车多吧，这不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如果西二环那边有什么情况，大家伙也可以及时来反馈。微微说，月姐，我最近的好消息就是抢到凤凰传奇演唱会的票了，我去看演唱会了。你这有点拉仇恨啊。哎，凤凰传奇大家记不记得他的来时路啊，就最开始啊，跳广场舞啊，很多朋友都嘲笑他们说，是农村重金属吧。然后接着就发现这俩人哎特别的有意思，这俩人还特别正能量，然后发现这俩人哎唱歌还贼好听啊，特别的广阔，人还敞亮，后来喜欢他们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然后大家伙都以去看到凤凰传奇的演唱会为荣了。我记得曾经有一个采访，然后就主持人就问凤凰传奇嘛，问玲花说，你们的粉丝怎么回事，然后凤凰传奇说，我们哪有粉丝啊，为人特别质朴，特别真实啊。然后大家伙儿说全国人民都是你们粉丝。刚开始可能有些人看不起他们，就看不上，就觉得嘲笑，这多土啊。后来越来越觉得啊，人到了一定年纪，喜欢听凤凰传奇的心真的就觉醒了。我也想去看，你花了多少钱呀？我最想看的演唱会，一个是凤凰传奇的，得跟着一块唱，一个是500的，完全咱们自己唱。而是说月色演唱会我们可以预约吗？我最近看见谢娜，我觉得也不是说谁都能开演唱会。我能理解谢娜为什么开演唱会，因为大家伙很多朋友去为青春为回忆去买票去买账嘛，对吧？但是我认为啊。

0: 啊，就是当你在一个领域没有说做到一个及格线的时候，有的钱呀还是不该挣，对吧？所以我开演唱会有人买票吗？振龙说了，好消息就是没有坏消息，说的真好啊，是吧 ？No news is good news。小钟说，月姐适当运动，不要运动，所有运动对身体都有损害，但是可以活动活动。运动员基本上都有身体上的痛。我也达不到运动员那个，就是说，水平线吧。我就是，你都把我说懵了，我是怎么运动才能达到运动员的水平线？达不到啊，达不到。所以运动员真的很辛苦。小梅说，月姐，我最近的好消息是银行卡余额由一位数变成两位数了，请你喝奶茶。你喝啥样的呀？你说，我给你买去。你在抖音里月色不撩人，你给我送一杯就行了。我喝奶茶，我怕长胖。HE， 又提高考，又提高考，本来放假了挺高兴的事儿，又不高兴了。你刚考完吗？咱不提了，不提了，下周再说。林松说了，月姐，你不是你跑步吗？你去哪儿跑啊？偶遇一下的，去我们楼下跑。时光不老说了，说月色你好，你又来上班了，以后咱们这个节目可以叫做月色来了和月色没有来，月色来了又走，月色走了又来，月色到底来不来？这其实就是月色来了跟月色走了节目。谁爱来谁来。心旷神怡说，声音不太像原来的声音。我是我是自从上次病了之后啊，可能变声了。行，又开始咳嗽了，我歇一会儿。今天有一个互动话题啊，我因为最近生病嘛，情绪状态也不太好，家里老有事儿啥的，所以我最近需要各种好消息的冲击啊。你们最近收到了什么好消息？谁的都行啊，咱用好消息来让这个世界好像更幸福一点。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右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听宣。
3: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4: 喏，就在那儿呢。
3: 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5: 买一
4: 得四，
5: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4: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618来了，
6: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7: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0: 来，今天来说一说你最近接收到的好消息。好消息多了，就让我们感觉到这个世界还是很美好。雅琪，我的好消息就是高招大会又要举办了，不只是你的好消息，很多朋友的好消息，又累又快乐，真是。专业消防，我每天慢跑5公里，5公里我得跑3个小时。徐明说：“月姐要在阳光体育打卡跑步吗？我打羽毛球也行，跑步找个搭子，我看测测就可以。”你猜这么多年，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为什么我们没有一起跑步呢？张某人，好久不开车，开车听月色，是不开车的时候给家里买一个收音机。人影，我牙龈肿了，你不是一个人在上火，这是一个好消息吧？还行吧，但是我已经好了，这对你来说应该不是一个太好的消息。九爷，月姐，如果你喜欢安静，就去西柏坡那边，在山上有个小木屋，你可以住。啊，那个花钱吗？我喜欢不花钱的那种安静。朗声，月姐推荐几个正定小吃好吃的摊位。我真好久没有去过正定了，就是有正定的朋友吗？正定的朋友，你如果是有吃过特别好吃的小摊啥的，你分享给我和我和朗声。我真的就正好最近我准备去正定转一圈，正不知道午饭该咋着，天上掉下一个粘豆包。伟说，月姐放假3天，哪天上班啊？我周六休息，周五跟周日上班。咱都是月色 KTV 啊。提前伤感情，提前确实伤感情，问题不是没钱。我现在差的就是钱，我现在差的是事儿吗？我差的就是钱。遇见说，月姐不主持，我都不听7点的广播。你不喜欢听他们吐槽我吗？好多朋友反映我声音不像，哎，我现在的声音不像原来的声音吗？觉得不像的扣一。怎么，你们不会怀疑我也被换了吧？没有没有啊，是因为我现在知道保护嗓子了，原来光嗷嗷叫了我现在声音我有一点隐忍了，因为我为了长久在这里陪伴大家，我不想说今天啊我把这个劲儿使完了，明天我又来不了了，因为我明天我还得来上班呢，朋友。来听这位朋友。
1: 这首歌让我一下回到了童年的心情
0: 啊，是吧？你说的是外婆的澎湖湾，歌就是有这样一种魔力啊，让你瞬间会想到曾经的那个场景啊，曾经的那个感觉。西楼，月姐好消息，买彩票中奖了，单注奖金500多万，可惜不是我，可惜不是你。没事儿，你参加那个很难中奖，你参加咱们这个好运帖，它有可能中奖，机会比那个彩票中奖率高多了。河北交通广播今天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参与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说一说最近你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啊？端午假期了嘛，在端午节之前，我们收听集锦更多的好消息，好不好？让大家一起开心开心。

0: 晚上7:30。
1: 992，半点导航。
2: 心旷神怡，听小鹿说你早就想来上班了，就是来不了。是，我要是身体状况好，我恨不得一天来10遍，我恨不得我从早上到晚。我不就是身体一般吗？你以为我不想上早高峰吗？啊，你以为我不想上大家帮吗？啊，我哪个节目我都想上一下的。句号说了，好消息，佛得角小组在，夺得一分。坏消息，我没了200块钱，买彩票了。确实是，很多朋友他买彩票，他肯定不会买佛得角。但是人生就是这样，人生是会给我们普通人留一个缝，让我们钻进去。这句话送给佛得角的门将。从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啊？月姐真的是什么都懂了。虽然不精，就样样通样样松吧。世界杯我确实也看，因为我家也有球迷，我爸跟我弟弟每天晚上熬夜看。我第二天我就问一下他们发生了什么。烽火阑珊，我骑的电动车听月色来了。那你咋听啊？你外放可以啊，你别戴耳机，戴耳机听不见汽车鸣笛啊，什么拐弯啥的声啊，不太安全，好吧。没事，我尽量等等你到家，我还别下班呢。老于，这是豆包月色，这不是真月色。我现在真的很像 AI 吗？如果我真的很像 AI 的话，我就不如我真的弄一个 AI。 反正真人来了也没有用。小兵哥，
3: 刚才那位朋友问正经哪个小串好吃，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
2: 好，
3: 我吃过的地方。如果你要吃河捞的话，你就去二闽河捞，或者说赵大方。如果你要吃烧麦的话，你就去正定长山影剧院南边小胡同里边，有一个赵氏牛肉赵火烧。如果你要吃板面的话，你就吃老二板面，它旁边的小白炸串也很不错。
2: 你每天是不是就去寻摸吃的？你不会是探店博主吧？说的又细致又详细啊！我一会儿给你转一下文字啥的，一会儿有需要给你们复制过去啊。谢谢小兵哥。这位说，我的好消息是今天单位提前下班放假了，现在在回家路上一路畅通，不堵车，一会儿就安全到家了。我到家了。你现在应该也到了，我看这个消息已经是7:11发的。刚才这个信息太多了，没有刷到啊。如果你听到我的这个回复的话，祝你一路平安。古岛说，月姐今天不是 KTV 吗？今天是周几啊？今天周四 K 啥 TV？ 这个明天和大后天，也就是周五跟周日，它属于假期特别节目嘛，所以是月色 KTV 啊，欢迎大家一起来唱歌。不出门的可以唱歌，是吧？出门的你在车上也可以放声歌唱。我特别喜欢在车里，我最喜欢在哪个位置唱歌？一个是车里，一个是浴室里。不知道为什么在车里跟在浴室里唱歌就比是直播的时候唱歌好听，因为有那个共鸣，你发现了吗？晨晨，我们能歇三天算是好消息吗？那可太算了。月姐歇一天。郑言，月姐，我打算让闺女学播音主持，啥时候你病了，让俺闺女替你班。到时候你不知道我们这个节目还在不在呀？我尽量为咱闺女我支撑一下子吧，好不好？郝永攀也说，老二板面是最好吃的板面。你说的我今天下班我就想去了，有点儿啊，直接导航就可以是吧？直接导航。河北交通广播啊，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别聊着聊着聊忘了啊，来说一说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这个消息可以与我有关，可以与你有关，可以与你身边的人有关，只要是好消息都可以。我现在需要好消息攻击，朋友们，河北交通广播发送文字语音。

0: 鱼吗？你休息的时候就不听了。谢谢大家参与啊，河北交通广播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给我说一个好消息，我现在需要好消息的冲击。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寒窗十二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4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百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值得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是谁？
5: 月色。
4: 是
5: 你让我想到你，
4: 听为你写一首情歌。是谁？
5: 月色。
4: 是
5: 你让我的世界
4: 从那刻变成粉红色。是谁？
5: 月色。
4: 是
5: 你让我的
4: 生活从此都只要你悲哀。是谁？
5: 月色。

来我们帮助一位朋友啊，特地寻呼，今天下午7点多，一位向先生家的孩子是在石家庄河源路与高原大街路口打车到新华区北郡 C 区南门，行李箱在出租车的后备箱没有拿，里面是孩子的校服生活用品，捡到的朋友联系向先生17732119163，或者如果司机师傅看到的话联系我们也可以96992。好多朋友说以前只听月色啊，但是今天看着了啊，咱保证一下的好吧，咱承诺一下的，看到不许失望啊，看到不许取关啊。来，我们刚才有朋友不是说618我们有活动吗？没错，爱商城有一个玩转618的大促狂欢进入倒计时了，活动截止到本周日，今天是倒数第四天，没有剩几天了。我们今天有阶梯满折，每笔订单啊，单笔哦满198就打9.6折，单笔满398打9.2折，单笔满618打8.8折啊。系统自己给你匹配最高档，不用你费心去算啊，不用那么麻烦啊，你可以把这个购物车里攒了半年的东西一次性凑到618，享受8.8折最高优惠，买的越多省的越多，而且每天还有抽奖，免费次数也别浪费，好不好？而且我们现在好多东西库存告急了，售罄就不补了。哎，今天您发送666有什么爆款？朋友们，爆款一，海蓝之谜的璀璨防晒隔离乳液，今天是20毫升的买一送一。另外还有一个爆款是兰蔻粉水，两个400毫升的，朋友们也是活动价买一送一。今天还有一个爆款 Coach 包包啊，今天也是599块钱就可以买到，而且还可以累计打折。另外还有我们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150毫升，今天也是有活动，我们活动到6月21号就结束了，所以今天赶紧啊去下单，去冲刺，去凑单，发送666，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真的过时不候。去下单，去下单，去下单，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当然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你最近有听过什么好消息吗？这个消息可以与你有关，也可以与你没有关系，但这个消息听完之后你就挺高兴，你就能听完这个好消息自己傻乐呵一会儿。别人的好消息也是好消息，也能让我们感觉到生活的美好。遇见我的好消息就是我闺女今天不小心把我有小金库的事说出来了。

这是你的好消息吗？是你的小金库被你闺女说出来了，还是你闺女告诉你她有小金库？我认为这是两件事儿。老于，月姐，我的好消息就是高考前两天给儿子蒙对了今年的高考作文，这是大消息呀！啊，这不仅是一个好消息，朋友们，这还是一个大的好消息。不错不错啊！国说月色真美，手机一打出来月色就真美。哦，他说手机一打月色就出来月色真美。手机挺给我面儿啊。他说有个问题帮忙分析一下，在红绿灯前为抢一个车身位置而强行硬性变道那些驾驶人什么心理？就是着急吧。我之前我看过一篇文章，说急啊，急性子一定得改，因为急性子容易出事儿，容易冲动。慢下来，别着急。就像刚才有位朋友说的，船到山前，车到船。船，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你看，这就是，虽然刚才没想起来，但是你总会想起来。CD， 我的好消息就是儿子一志愿上岸北京交通大学研究生，这全是好消息，朋友们。今天我都就是恨不得给大家唱一首《好运来了》，确实好消息。我想给大家放一首特别快乐的歌，你们这些真的获得好消息的朋友，获得上岸消息的朋友，然后获得这个不负青春的这种消息的朋友，你们想听什么歌？给你们放一首。烽火阑珊，好消息就是7月4号我要去看胡彦斌演唱会了，我抢到票了。怎么最近你们都能抢着票了？你们都是几点抢啊？张说了，月姐下班去泛光胡同吃二姐板面吧，一定要加把子肉。对，我吃板面必须要加那个把子肉。但是刚才有朋友说正定有一个板面特别好吃，我决定去尝尝那个去。夏天，端午预中考，祝中考考生考出理想成绩，金榜题名，前程似锦。没错啊。这个中考时间每个省份都是不一样的，咱们河北省正好端午这几天考，是吧？有些这个初二的呀，初一的呀，高一的高二的呀，都要被占教室。我们也预祝所有考生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最好的状态，胆大心细，圆梦今夏。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Feel the beat, it's coming strong. Oh yeah, clap your hands, come along.
2: 来，我们听听好消息啊！我是会员说，好消息，好消息，全场一律2元一件，2元买不了吃亏，2元买不了上当，啥样好物全都只要2元。走过路过别错过，进来挑一挑，选一选。小时候也没少被骗，所有2元店里，只有那么两三件东西2元。进去一问就是啊，我们说的是2元起。天宇，
3: 长江以北月色最怼，长江以南瑟瑟最闲，欢迎来到月怼瑟闲栏目组。大家好，我叫拦不住，拦不住就别拦了呗。
2: 你现在还好吗？我其实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伙是一直不正常，还是听我节目变疯的？来，大家伙今天参与一下吧，最后几分钟咱们探讨一下这个学术问题。就是你是听这个节目变疯的，还是你本身就是脑回路跟一般人不太一样？是因为大家都不太一样，就是病情差不多，所以在这个时间相聚了，磁场相通了，吸引力法则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了，我一说话你就知道咱们是病友了。LF 说，今天的好消息是月姐还没放假，可以听直播啊。明天我也上班啊，我在端午小长假区间我只休周六一天啊，所以咱们还能见两天。好吧，咱们都是月色 KTV， 大家伙准备好自己的喉咙、一起来唱歌，每天设置一个话题啊，咱就不用花钱去 KTV 了，那玩意儿老贵的。Feel the beat。这位说，好消息，我去体彩买足球，老板没让买，省大钱了，老板是熟人。 hey, hey, hey, 老板不让你买，那万一你要是中了呢？发现老板自己买了。不好意思，我小人了啊。一点一滴发来几个照片，他说，月姐给你看看我养的花都发新芽了。其实我是一个养花终结者，之前养花都养不活，过不了底线就会干枯而死，结果这次买的茉莉花还有水培的植物都长出了新枝芽，我心里很高兴，期待他们开花，我把这份快乐也传递给你啊。这是今天你给我的最好的一个消息了，我特别能懂，就是原来这个事儿我干不成，现在突然哎发现哎我也能行。我也是突然从去年某一刻发现植物有生命的，我原来就觉得植物这玩意儿嘛死就死了，而且我也养不活，我觉得我就不适合养花，后来我就养绣球啊。有一天我去了，我发现它蔫了，我也以为它不行了，结果问了一个养花的朋友，他说它就是渴了，喝水行，然后我就蹲给它倒几桶，哎，很快真的不到一个小时它就又重新焕发生机了，而且我听见它喝水的声音了，朋友们，就那一瞬间我意识到植物真的是有生命的，你用心去爱它，它也会好好成长。向国说，说两个消息，一个不好的消息，还送外地学校回家买不到车票愁坏了，这个着急啊。另外算是好消息，因为学生

生会有工作回不来了，不用着急买票，有没有车票无所谓了，你说这算不算好消息？就是本身他也不能回来是吧，反正能自洽我就觉得是一个好消息。那你不行你去看看他吧，你去他那个城市玩会儿。我刚说最后一点时间讨论一下，咱是先是有病的来听节目，还是来节目以后才有病的？风说了，物以类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小小裴先生，正常人谁听月色呀？小雷说，我本来没问题，听得多了就有毛病了。啊，马说了，主要是什么样的主播带什么样的粉丝吧。有老朋友在回复，有新朋友在回复。新朋友平时不回复话题，就这个话题你想参与一下是吧，小小裴先生跟迪小雷。天宇也说，我以前挺正常的，自从听完月色的节目之后感觉有点不正常了，一听节目就想发点疯。那我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少上点吧。就这样吧，啊，端午快乐，端午安康，明天晚上我们依然在这儿，不见不散。

奇葩河北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廊坊、石家庄西部、邯郸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33到37度，其他地区22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15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7度。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北部、衡水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呢，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再来关注一个路况啊，蔡先生说到正定县外环338国道车流量大，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特级寻呼，今天下午7点多，向先生家的孩子在石家庄河源路与高营大街交口打车到新华区北郡 C 区南门，行李箱呢落在出租车的后备箱里边呢，没有拿，里边是孩子的校服、生活用品，希望捡到的朋友啊联系向先生，电话是177-3211-9163，或者直接给我们打电话96992。刚才我来的路上啊，听月色的节目，月色就是说啊，这个高考的事情，有一位同学呢可能说，哎呀，好不容易考完了啊，这个可别再提高考了。其实考完啊，它只是半程结束，我们最后只有报完志愿啊，高考对我们来说才彻底结束了。所以各位考生和家长啊，高考出分在即，您给自己做好规划了吗？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会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将莅临。不管您是想了解热门专业，还是想搞清楚录取原则，亦或是想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啊，不用在网上查询，到时候出了分，您直接拿着自己的成绩跟招办老师面对面进行咨询啊，您就问老师，老师您看我这个分数，这个位次能不能报咱们学校，招办老师给您的这个准确啊，一定是解答一定是非常准确的。所以我们的家长啊，您可以来6月25号我们的高招大会现场进行咨询，大会是完全公益的啊，凭票免费参加，登录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众号，发送高考两个字就能够光速抢票了。特别提示啊，我们上午场的门票已经全部这个发完了，大家呢现在能抢的只有下午场的票，而且下午场我看了一下，好像是下午3点半之后的票啊，也只剩下不到100多张了。所以我们的家长，您一定要抓紧时间领取。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高考两个字。谈到了高考啊，其实每年我们家长更关注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河北省内的高校。因为无论啊，这个985、211，他们每年在河北投放的这个招生人数还是比较少的啊，不像我们河北的高校，这个一投放就是这个好几千人。所以呢，我们的同学们每年的重点呢，会放在咱们河北省内的高校。我们的节目呢，也陆续的邀请河北省内的高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晚上呢，请到的两位学校的招办老师啊，非常的有特色，一个是河北师范大学啊，这个是我们河北省内关注度非常高的，还有一所大学呢，只要我们想让孩子学医啊，就一定绕不开这所学校，那就是河北医科大学。一会儿走进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们会请两位学校的招办老师面对面跟您分享今年的一些招生政策，马上走入992教育时间。
2: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北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百盛山骑士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金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6: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6: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千8起。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
7: 我考上了，
0: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8: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0: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党之路。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
9: 你有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
0: 权威助力，答疑解惑。
10: 河大的这个是一个综合性大学，他们他这个学科门类呢是非常。
11: 公费师范生呢是河北师范大学。

0: 在河北省第一个试点的一个学校。
1: 圆梦高考金榜题名，
2: 太棒了！耶！
1: 992教育时间，高考在线。
3: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高考在线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雅琪。我们6月份啊，特别推出了这个高考在线，陆续邀请河北省内知名大学招生负责人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2026年各高校的招生计划和热门专业，助力学子志愿填报，圆梦理想院校。今天啊，我们刚才预告过了，邀请到两位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院校，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于河北师范大学招生办公室的尹航老师。尹老师你好。
4: 你好。
3: 以及河北医科大学招生办公室的老师何龙老师。何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感谢两位老师啊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呢也会详细的为大家介绍河北师范大学和河北医科大学2026年最新的一个招生计划。那其实提到两所学校啊，我们的家长们其实还是非常熟悉的，但是呢对于学校近几年来最新的一个发展啊，整体的概况啊，我们还是希望两位老师能够系统的为我们介绍一下。首先有请何老师吧，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河北医科大学。
5: 我先介绍一下河北医科大学。河北医科大学呢是河北省重点骨干大学，初名北洋医学堂。1894年是由李鸿章在天津创办。1995年的时候，原河北医学院、河北中医学院、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三校合并成了河北医科大学。在2013年的时候，河北中医学院恢复了独立建制。然后2016年，学校成为了河北省人民政府、原国家卫生计生委、教育部共建高校。目前呢，我们学校有两个校。区五所直属医院，下设20个二级学院，29个本科专业，建有6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拥有7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9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我们学校现在共有7个学科进入了 ESI 全球排名前1%，临床医学更是进入了全球前1/1.4%，具备培养学士、硕士、博士的完整医学教育体系。从学校的名称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学校以医学门类的专业为主，同时还设有了理学、工学、管理学门类专业。直属附属医院医疗规直属附属医院规模与诊疗水平省内领先，在华北地区医学教育和医疗服务中占有了重要地位。好，谢谢主持人。
3: 何老师啊，这个简要的为我们介绍了一下河北医科大学。其实我们之前一直在节目当中强调，就是我们孩子们如果想学医的话，医学这个专业特别有这个属地恰分。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想在哪个城市生活，未来在哪个城市发展，哪个区域发展，你就尽量报那个地区的这个医科大学。所以我们河北的孩子啊，只要是想学医，差不多呢就是两所，一个是河北医科大学，一个是河北中医药大学。那说完了我们的这个河北医科大学啊，接下来我们有请河北师范大学的尹航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河北师大吧。
4: 我们的河北师范大学呢，是河北省人民政府和教育部共建的省属重点大学。学校呢，起源于1902年创建于北京的顺天府学堂，和1906年创建于天津的北洋女师范学堂。现在呢，学校具有120多年的发展历史和光荣的办学传统。我们学校坐落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现在是分2个校区办学，在校的本科生大概25000人。硕士和博士研究生6500余人。学校呢现在有本科的招生专业65个，硕士一级学科学位授予授权点29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24个，博士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11个，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1个。我们的学科专业涵盖了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交叉学科等12个学科门类。学校呢，秉承着怀天下、求真知的校训精神，经过一代代师大人的百年传承，逐渐呢，形成了优良的办学传统、珍贵的学术品格、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人文情怀。
3: 可以说啊，这个提起河北师大，这个我是做教育节目的，基本上我邀请到的这个专家老师嘉宾啊，一聊哎，可能都是我们师大毕业的，包括我本身也是河北师大毕业的啊。所以这两所学校呢，我们不做过多的介绍了，因为大家对它太熟悉了，我们直接切重点啊，请两位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2026年咱们学校的整体招生规模以及面向河北省投放的一个招生计划的情况，这个是家长最关心的。何老师您先来介绍。
5: 嗯，好的。2026年我们学校招生计划是2400人，与2025年是持平的。面向全国31个省份招生。省内招生计划是我们学校招生计划的主体。今年招生计划数大概是1600多人，占总体计划的67%。我们学校招生计划分布在两个批次，一个是在本科提前批 B 另一个是在本科提前批。本科提前批 B 呢，又包含了免费医学定向生和国家专项计划。然后呢，免费医学定向生我们是今年招133人。定向地呢，涉及到了河北省的石家庄市、雄安新区、沧州市、邯郸市、衡水市、秦皇岛市、新集市的55个县区。然后国家专项计划，共132人。我们本科批呢，又涉及到了普通类和地方专项计划。普通类是招1247人，然后地方专项计划是90人。在这里我强调一下，符合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和免费医学定向生报考条件的考生的名单已经在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公布，大家可以查看一下自己是不是符合相应报考条件。好了，主持人。
3: 所以啊，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如果啊，比如说想报河北医科大学，今年有哪些专业招生，以及招生多少人数，我们一个呢是可以登录我们的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来查询，另外我们可以登录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的这个招生官网啊，本科招生官网来进行查询。那尹老师，河北师大今年的一个招生计划呢，您为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河北师范大学呢，2026年本科招生计划是8450人。其中呢，咱们河北省是6827人，省外1414人。咱们的本科计划中呢，国家专项计划132人，地方专项计划185人，优师计划177人，河北省公费师范生820人，中外合作办学420人。
3: 您看啊，因为最近我们的家长们啊，给孩子选专业的时候，他不单单是以往那样的思维了，就是我们只要能够上个大学就行。家长现在也特别看重就业，而我们啊，能够保就业、稳定就业的，就是什么呢？一个是公费师范生，一个是定向医学生。那说到这两个啊，我们接下来就是家长问的比较多，我们请两位老师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吧。何老师，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5: 免费医学定向生呢，是为基层乡镇卫生院培养医学人才的。它的主要就业地区就业地呢，就是在乡镇卫生院。它是每年咱们省内有河北医科大学，然后河北大学、华北理工、河北北方学院、承德医学院，包括河北工程大学，这是临床医学专业承办的院校，然后河北中医药大学承办中医学的这个免费医学定向生。他们最后主要就业地还是回到了乡镇卫生院，服务于基层医疗。大概是这样。
3: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定向医学生的话，往年啊，家长特别关注他的录取位次大概在多少啊？
5: 是这样，免费医学定向生呢，他每一个定向线相当于一个专业，所以说不同的地市的定向线，它的分数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咱们石家庄市的长安区、裕华区，包括这个新华区，这些。因为在市里，所以说，他的去年录取分数都超过了600分。然后你再比方说邢台、保定的一些地区，他的分数可能会在578。个别地区呢，会打就是分数稍微低一些，大概是在550分左右。
3: 可以说他这个跨度还是 比较大的啊，可能这个我们从600分以上到550分左右都有啊，这个供我们学生和家长来进行参考。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啊，要是当老师的话，肯定是要考这个教师资格证，然后呢再考这个教师编。可是我们公费师范生的话，这个直接毕业就带编，这个尹航老师是这样吗？您可以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4: 是的，我们河北师范大学呢承接着公费师范生，公费师范生呢是在学校学习4年，毕业后呢直接去定向地进行服务，然后呢定向地是服务是6年的期限，这个是带编制的。所以说呢在我们这儿正常的考上了，然后呢报考以后培养以后就可以得到正常的教师的编制。
3: 那我们这个录取的位次大概在多少啊？
4: 公费师范生呢这几年也是比较热门一些。我们大概的位次也是分定向地的，大概历史的公费师范生大概在7500位，然后呢物理的公费师范生大概在42000位。
3: 好，其实这个呢只是一个参考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其实还是要看孩子比如说当年的一个成绩啊，但是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多次提到了一个词叫位次，这个它比分数更准确一些啊。如果我们的孩子您预估的分数或者是位次大概在这个区间的话，您可以来进行考虑。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两所学校的全新变化吧。2026年学校招生的总量，本科招生的专业是否有这个新增缩减或者是调整呢？何老师。
5: 我们的总量刚才介绍了，我们今年是2400人，跟往年是一致的。2026年我们的变化主要是暂停了临床医学5+3一体化儿科学专业的招生，同时呢麻醉学和影像学专业各减少了30人，口腔医学药学类和护理学这三个专业增加了30人，然后其他的跟往年保持一致。
3: 那尹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河北师大2026年招生的一些变化吧。
4: 河北师大呢比去年整体扩招了40个计划，但是总体的体量差不多和去年持平，也还是在6800人左右。今年呢我们新增了几个专业，一个是新能源汽车工程、艺术与科技、智能科学与技术、中外合作办学、数据计算及应用、中外合作办学和音乐表演、中外合作办学这几个专业。那么新能源汽车工程呢，我们需要物理加化学的选科要求，在河北省的计划是29个。艺术与科技的专业是艺术类的专业，需要美术类的统考成绩，今年呢也只在河北招生，计划数是40个人。
3: 可以说啊，我们这个学校呢基本上都会有一些全新的变化。我们的家长啊，您一定要看清楚2026年的啊这个招生简章，因为一些专业呢可能这个已经缩减了，而一些专业新增的专业啊，因为它可能没有往年的一个这个参考的位次，所以就成为我们很多孩子冲一冲的一个机会啊。那此时此刻呢，我们介绍完了两所学校整体的招生计划以及招生计划的这种变革，我们的家长，您家孩子今年预估的多少分呢？您对于河北师范大学和河北医科大学啊关注度怎么样呢？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留言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微信视频号啊，现在正在视频直播的这个直播间当中，也可以留言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我们都会请两位招办老师啊，这个逐一的为大家来答疑解惑。我们看到微信当中啊，已经有朋友们发来问题了。有一位朋友呢，想咨询一下尹老师啊，说孩子呢想报河北师大，但是分数不是特别高，预估呢在550多分，有没有机会冲河北师大的专业呢？
4: 可以的，因为这个咱们呢，今年的分数还没出来，咱们可以参考一下往年的位次。大概呢，文科呢应该在13000左右。理科呢应该在80000位左右，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位次，看看今年的分数和位次。
3: 对，因为我们家长啊，您也没有说您是这物理组还是历史组，然后呢只是估了一个简单的分数，万一我们这分数啊位次排名还是挺靠前的，那我们完全有这个机会去冲一冲。那其实说到这儿啊， 接下来我们想重点跟大家聊一聊，就比如说对比往年的话啊，咱们两所学校2026年招生录取、人才培养相关的政策有没有一些全新的调整呢？何老师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5: 今年我们招生录取政策变化不大，跟去年基本相同。但是我们的人才培养出现了一些新的调整。

0: 我们启用了新版的人才培养方案。它的核心亮点就在于打破传统的千校一面的定势，从重磅推出了微专业辅修平台。我们学校鼓励各专业结合自身的特色和社会需求，开设了比如智能医学、精准检验、智慧康养等特色方向，学生在完成主修专业的基础上，可以在学校规定的范围内申请辅修微专业，通过主修专业加微专业的模式实现个性化成长。同时呢，我们学校全面拥抱数字时代，将人工智能设为全校必修课，这样可以保证每位学生具备驾驭前沿科技的核心竞争力。同时我们还刚性强化了实践环节，实践教学比重硬性超过总学时的三分之一，这样可以大幅度提升综合实践能力，这是我们的主要变化。
1: 说到这儿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留言了啊。有一位朋友韩问到，他说：“哎呀，何老师，我想问问您啊，女生如果要是在咱们学校学口腔医学的话，这个本科就业率怎么样呢？这个就业情况，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口腔医学，
0: 这个。”如果学医，现在根据国家的政策，你比方说临床啊、口腔啊，最后要当大夫，对吧？他肯定是要继续深造的，因为本科毕业以后呢，他要进行一个规培，规培大概就时间是3年。然后呢，如果说你读专硕的研究生，规培和专硕是同时进行的啊、毕业以后呢，你继如果考试通过以后，既能拿到这个规培证，然后也能拿到硕士的学位证、毕业证。所以说，一般医学专业的学生，他们是更进入下一个层次的深造。
1: 对，说到这儿啊，何老师，其实我觉得我们也今天给大家普及一个啊，尤其是我们医学专业，很多家长呢，如果您要是着急让孩子工作啊。最好不要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医学专业大部分是需要继续深造的，比如说本硕或者是本硕博等等啊这些。那我们需要长期扎根在这个行业当中，然后呢要学习很多年，就是包括一些这种考试啊等等啊，都是需要用心准备的。它不像某些专业，我们本科毕业就能够很好的找到工作，但是我们医学类的专业呢，还是需要同学们啊这个继续做好这种深造的准备。所以咱们选专业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我是想问一下何老师啊，你看因为我们很多家长和孩子想让这个自己学医或者想让孩子学医，但是对于这个医学的专业其实了解真的不是特别的多，我们有没有机会啊，这个比如说跟我们的招办老师详细的咨询，或者是走进我们的学校啊来进行一个了解呢？
0: 可以，我们上周末刚刚举办了校园开放日啊、也欢迎广大的考生家长来我们学校进行咨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3118686-6317，03118686-6317。
1: 家长可以记住这个电话啊，详细的咨询我们招办的老师。然后我们看到还有我们这个河北师大的毕业生啊，有朋友问到说，哎，师大今年的播音系真的是不再招了吗？这个是确定的。但是呢，我们师大啊，其实今年也出了很多全新的专业啊，包括招生录取的一些变化，人才培养的一个政策啊，哪些全新的调整呢？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尹老师您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吧。
2: 我们学校呢今年新增了3个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斯特林数字教育学院呢和河北师范大学与英国斯特林大学合作非独立法人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我们的合作专业是智能科学与技术中外合作办学、数据计算机应用中外合作办学这两个专业。学制呢是4年，采用的是4+0的人才培养合作模式。学生呢，如果在学习期限内能够同时达到2校的毕业与学位授予条件呢，可以获得河北师范大学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以及斯特林大学的学位证书。
1: 说到一个是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啊，斯特林数字教育学院和河北师范大学呢，就是新成立的这么一个学校，与英国斯特林大学合作的。而且我觉得刚才您介绍的啊，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它采用4+0。如果我们的孩子们，比如说我确实不想出国，但是我想读个中外合作办学的话，可以考虑啊。另外还有哪些呢？
2: 另外一个呢是音乐表演，也是中外合作办学。它是与意大利的莫西拿音乐学院合作，学制呢是4年，不过这个呢采用是3.5+0.5的。

0: 式，也就是说我们前七个学期是在河北师范大学的音乐学院读书，第八学期呢需要去意大利的莫西纳音乐学院进行学习。还是这样，我们的学生呢在学习期间如果能同时达到两个学校的毕业与学位授予条件呢，也能获得河北师范大学的毕业证、学位证以及意大利莫西纳音乐学院的学位证书。但是呢这个项目呢需要第八学期，也就是最后一个学期，需要赴外方合作的高校进行学习。
1: 具体的这个学费啊，很多家长特别关注，您可以呢在河北师范大学这个本科招生官网呢查询详细的信息。因为这些新增的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个专业呢，其实我们提到了它是中外合作办学，那它这个学费呢跟我们这个普通的专业可能就是不太一样哈，所以家长报名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学费的问题，不要因为报完了之后这学费跟我预期想象的不一样啊，我们到时候这个怎么办呀，你到时候再退啊等等啊，这个就非常可惜了。所以家长一定要重点关注以及我们的培养模式。但是我们其实也觉得啊，第一种培养模式像这个4+0的模式可能更适合我们很多学生和家长来考虑。说到这儿啊，我们看到很多家长在我们视频直播间也在咨询河北师范大学。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师大今年预估的分数线大概在多少，尹老师？
0: 预估对于我们来说，分数线确实是一个比较波动的一个状态吧。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像去年的话，我们的还是说位次吧，去年大概历史最低在19000，物理大概最低在96000左右。
1: 师大就是去年历史位次19000，然后物理组的位次呢最低在96000。你报不同的专业，它这个位次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家长如果您要详细咨询的话呢，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啊发送过来。还有一朋友问到，他说老师，师大今年的这个航服专业招生有什么信息吗？
0: 航服专业的信息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北师大的招生信息网，这个上的信息会比较全面一些，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因为这个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呢，就是我们说的空乘专业，它本科就叫这个。河北师大其实在咱们河北省的这个综合类大学啊，开办这个专业可以说是名头非常的响亮了。你像其他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等等院校啊，其实也有开办，但是综合类的院校呢，除了我们这个中国民航大啊，还有广州的这个民用航空飞行学院，我们综合类大学咱们省内关注的就是河北师大了。而且这个专业它每年招生的人数不少，不像原来我们说的这播音主持专业可能只有招几十个啊，它这个人数基本上都在这个3位数，所以我们的家长呢您可以重点的来了解一下。接下来啊，家长朋友们，您有任何对于这两所学校，河北师范大学、河北医科大学想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留言到我们992教育时间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当中。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啊，继续回来跟大家答疑分享。
2: 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美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百胜山骑士，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金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4: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9: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 多一些安全。
10: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1: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12: 职业技能竞赛，
13: 我们在场，
14: 我们在场，
15: 我们在场，
16: 我们在场。
17: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100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1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9: 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
20: 你有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
19: 权威助力。答疑解惑，
21: 河大的这个是一个综合性大学，他们它这个学科门类呢是非常。
22: 公费师范生呢是河北师范大学的河北省第一个试点的一个学校。
19: 圆梦高考，金榜题名，
23: 太棒了！耶！
19: 992教育时间，高考在线。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啊。我们节目继续开始了，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师范大学招生办公室的尹航老师。尹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还有河北医科大学招生办公室的老师何龙老师。何老师你好。
2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两位老师啊，今天会面对面的为大家来解答有关于这两所学校最新的一个招生计划。那我们刚才放广告的时候啊，很多家长就已经开始提问了，还有一位朋友莫石啊，他说怎么还不开始，马上开始啊。就有一位朋友蚂蚁闯红灯啊，问到，他说老师您好，医科大今年啊预估的分数是多少啊？
24: 目前呢分数还没有出来，位次咱们也掌握不了，所以说我先介绍一下我们25年的情况。那个25年我们学校各个专业的录取位次分布比较广泛，你比方说物理组，从9000多名到近8万名，适合不同分数段的考生。其中呢，临床医学5+3一体化，它大概就是在9800名，也就是10000名左右。临床医学类专业，这里边就包括了临床医学、影像学、麻醉学等等，他们的位次大概是在25000到29000之间。药学类，它的专业大概在4.9万到5.4万等等。我们那个历史组专业大概是在15000到20000名左右。随着双一流专业随着双一流院校的继续扩招，预计今年各个专业的录取位次还会可能出现下降的情况。这个具体的情况它是取决于咱们考生是怎么报志愿的。所以说如果说孩子想学医，参考去年的录取位次，如果说比去年的位次低一些，也是可以报一报的。
1: 对，我们都说啊，96个志愿。

0: 所以呢，不同的地区的定向地呢，分数可能不一样。有一些定向地比较热门的呢，稍微偏远一些的这个定向地呢，分数稍微低一点。大概呢，如果说我们要是公费师范生的话，按照往年来说，去年来说最低的公费师范生历史的位次是7500位，物理是42000位。如果要是特别热门的地区的话，可能分数会比较高一些。
1: 华少呢问到，他说老师，公费师范生有没有市区的名额呀？
0: 这个具体的名额呢，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教育厅，目前已经公示了公费师范生的定向地。
1: 就是您问的是哪个市区啊，您可以看一看，如果有的话呢，咱们可以根据孩子的分数来报。但是尹老师刚才也不断的在提示大家，就是如果是热门的地点市区的话，它的分数就会相对来说高一点啊。但是如果是一些可能偏远地区的话啊，550多分就能报，是吧？差不多吧。
0: 可能会稍微再高一点，
1: 稍微再高一点，
0: 也有机会。
1: 所以我们家长可以冲一冲啊。还有朋友问到，就是河北师范大学美术类的话位次大概在多少呢？
0: 因为是这样的，艺术类的专业呢，它是由艺术的分换算而成的，艺术分和文化分换算而成的。
1: 对，
0: 所以呢，更多的细节呢，可以去我们河北师大的招生信息网上，它会有往年的分数，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1: 对，因为这个我们跟您说，您的文化分的这个位次它就不太保准了哈。为什么？因为你看我们去年啊，本科的这个分数线，一个是这个477，一个是459啊，我印象当中大概是，但是我们艺术类的本科分数线才300多分啊，所以孩子们，你是专业加文化再进行这个录取啊，所以你一定要关注一下啊，就是你两项最后相加，它在全省的一个排名。这问到他说怎么报这个医科大学呀？
2: 首先呢，咱们分数出来了以后，根据省里的排名，然后看看咱们孩子大概位次是多少，然后综合呢，近几年我们学校的录取位次，根据这个看看孩子想学什么专业，按照冲文保的原则，然后通过河北省考试院的这个志愿填报系统来报。
1: 还有朋友问到，行万里路说文科啊，最低多少分可以冲河北师大？这个您把尹老师问住了，他是录取完了之后以这个最后一名学生的这个最低分为分数线，但是您大概跟我们说一下吧，去年历史组大概在多少位次其实就可以报了，就录到的最后的这个位次。
0: 去年的历史组最后的位次是19900位，也就是说20000位左右吧，这个应该是最低的分数。
1: 理科呢？
0: 理科的话，物理的话，最后是在96900位。
1: 好，还有啊，这个肯定也得问医科大这个最低的位次，何老师您再说一下吧。
2: 河北医科大学去年的位次呢，最低的位次大概是在77000名左右，这是物理组的。然后历史组的位次大概是在18000名左右。刚才我也解释过了，随着这个双一流院校的不断扩招，预计呢今年各个专业的录取位次可能还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1: 说到这儿啊，其实我们建议大家，你不要问这个最低分什么，你最低分这个专业你会学吗？啊，你愿不愿意报呢？孩子愿不愿意花4年的时间以及未来整个人生的职业规划在这个上面呢？所以啊，我们不能只看分数，你还得要看专业的。那接下来我们请两位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专业吧，咱们结合一些行业发展，包括升学就业，以及啊咱们家长咨询的最多的，不能说这个优势王牌啊，咱们就说一说热门的一些报考专业吧。何老师您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们学校呢设有29个本科专业，当然了是主要以物理组为主的。其中呢国家级特色专业是有4个，比如是临床医学、药学、预防医学、口腔医学。然后省级特色专业呢也有4个，它是医学影像学、药物制剂、中西医临床医学和法医学。我们学校有15个本科专业入选了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这就包含了专业很多，比如临床医学、预防医学，然后口腔医学等等。然后12个专业入选了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0: 点，这就包括了眼视光医学、精神医学、儿科学、中药学等等。我们学校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的入选比例高达93%以上。如果听众朋友们想了解哪些专业是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可以登录我们河北医科大学招生信息网来查看。
1: 现在大家问的这个已经是太细太细了，我们这个来为大家解答一些吧。啊，就是有朋友问到，他说理科女生550左右晕血啊，请老师医科大有合适的专业吗？咱们晕血一定要学医吗？
0: 你看我刚才也解释过了，我们是以医学专业为主，但是还包括了理科、工科和管理门类的这个专业。你比方说健康服务与管理，它的去年录取位次大概是在77000名左右。如果说孩子学的是理科，孩子对这个管理学专业感兴趣，也可以尝试报考。
1: 这个供我们家长来进行参考啊。那接下来我们请这个河北师范大学的尹航老师，您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吧，家长关注比较多的一些专业。
2: 好的，我们学校呢，公费师范生相较去年来讲呢，整体加了40个计划，现在呢，一共是820个计划，其中呢，中学段计划750人，也就是说，毕了业以后去中学任教；小学段计划70人，中学段呢，增加了心理学、教育技术学、美术学的专业招生。那么提及到河北师范大学，想必考生和家长最为关注的呢，就是师范类的专业。我们今年有65个本科的在招专业，这里面有22个师范专业，其中呢有17个专业通过了教育部师范类专业的二级认证。此外呢，可能家长关注的公费师范生的报考呢，我也在这儿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好。
2: 公费师范生呢，是安排在本科提前批 B 段录取。我们实行的是专业加院校的平行志愿填报模式。普通类专业呢，河北省呢最多可以报96个志愿，艺术类呢是70个志愿。这个需要注意的是，公费师范生毕业了以后，我们一定要去定向地进行就业，服务76年。在填报志愿的环节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每个专业备注里面的定向地信息。咱们打个比方，就说河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括号定向到石家庄井陉矿区就业）。我们是以这个不同的专业加定向地的模式。定向地呢是在考生呢咱们报考的时候选择的，最终呢以被录取的信息为准。那么具体的定向地的信息，我们可以在河北省教育厅发布的文件中查阅。
1: 就是我们的公费师范生啊，家长呢，您可以来考虑一下，为什么呢？他首先有利啊，就是你毕业就带编，你不用再辛苦考了。但是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得到了也一定要付出啊，你必须要在定向地呢，就是服务期满啊6年才可以。所以呢，我们的家长啊，如果孩子本来就想回到这个地方就业啊，那您可以仔细的来考虑一下。说到这儿，有的家长就问，他说：“哎呀，公费师范生我们在哪儿报啊？我们在本科提前批 B 报了之后，我们没被录取，我们本科提前批，就是本科批，我们还可以再继续报这个其他的专业和院校吗？”尹老师，
2: 可以的。如果本科提前批 B 没有被录取的情况下，可以继续报本科批的我们的其他的专业。
1: 对，所以这个相当于我们孩子多了一个选择啊。但是，你选到哪个定向地，你就必须得去这个地方啊，服务期满6年。所以我们选择的时候呢，一定要好好考虑一下。我们接下来啊，看其他朋友们的问题啊。还有的朋友问到说，这个师大最低多少分可以上？这样我们再给大家发一下吧。尹老师，您刚才说历史组最低位次大概在多少？
2: 历史组最低的位次在19900，也就是20000位左右。
1: 啊，物理组呢？
2: 物理组在97000位左右。
1: 97000是吧？好，我们这个给大家发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啊。还有朋友呢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哎，老师，您说这美术专业师范也有定向吗？”
2: 是的，美术的话，今年我们也有美术专业的公费师范生的招生。这个定向地呢，我们也是去河北省教育厅的文件中可以查阅到具体的定向地。
1: 还有朋友问到说，公费师范生可以考研吗？
2: 那是可以的，公费师范生呢，我们现在有本研衔接的一个一个政策，这个呢具体的政策呢可以上我们的招生信息网关注一下，
1: 对，
2: 这个是4+2。
1: 其实啊，关于公费师范生这个，很多家长特别关注，我建议您直接跟我们的这个招办老师啊，在节目线下啊，这个一对一的来进行咨询，包括我们两位老师啊，25号也会来到我们高招大会的现场，等孩子出了分儿，你直接拿着分儿啊，你就问我们这个尹老师，可能不是尹老师在啊，可能是李秉仪李老师在，你就问他们啊，你说老师，我这个分儿能不能报啊？啊，这个被录取的几率大不大啊？这个呢，就建议我们家长25号到我们高招大会的现场来进行咨询。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高考两个字啊，可以免费领取我们的门票。还有的朋友啊，问到这个就是河北医科大学的问题，我们请何老师为大家解答啊。温迪妈妈说，影像学啊，大概多少分啊？孩子是物理组的。
0: 影像学去年的录取位次大概是在28000多名，今年呢，我觉得在30000名左右都有机会。
1: 就是30000名以上你就都可以冲一冲，是吧？
0: 对。
1: 皓月星空问道，河北医科大学临床专业考研率多少啊？
0: 我们整体的，就是我们学校所有专业的整体升学率大概是在40%以上，然后部分专业呢，它的升学率已经达到了60%以上，比如临床医学，它常年的升学率一般会在50%以上，然后个别年会过一年，个别年份它的升学率会更高。
1: 还有朋友问到，就是文科生的话可以报河北医科大学哪个专业呀？
0: 因为我不知道这位家长说的所谓的文科是就是历史组是纯文呢，还是说有生物呢？如果说他有生物，他就可以报我们的护理学；如果说是纯文，他可以报我们的健康服务与管理。
1: 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物理组临床专业啊，大概在什么样的位次？
0: 临床专业去年咱们的录取位次大概是24000多名，将近25000。我个人觉得按照今年的情况，27000-28000都可以冲一冲，因为随着刚才我也解释了，随着双一流院校不断的扩招，各个专业的录取位次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1: 还有的朋友问到，就是说这个法医大概在什么样的位次？
0: 法医学去年大概是43000名，所以说刚才我也解释了，可以比如说你的位次比咱们去年的位次低个3-4000名，咱们都是有机会的，可以冲一冲。
1: 还有朋友问到说，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门票怎么领啊？我们是6月25号在石家庄精英中学举办高招大会，我们会陆续邀请近100所啊，就是985，基本上我们今天刚核了一下名单啊，全到。然后211，咱们河北省内的重点高校，包括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河北师大、河北医科大学啊，都会在我们的活动现场，招办老师面对面的为我们家长答疑解惑，免费领票啊，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高考两个字就可以免费领票了。欢迎大家啊帮我们转发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我们帮助更多的家长来答疑解惑，大家帮我们多多转发。还有朋友未来问到，河北医科大物化生临床5+3啊，河北位次多少呢？
0: 2024年和2023年我们的临床医学5+3一体化录取位次大概是8000出头，然后2025年我们的临床医学5+3一体化它录取位次大概是9800名，所以说按照这种趋势来说，我觉得在今年在11000名左右的考生还是有机会的。
1: 还有狼问呢，说这个河北师范大学法学大约得多少位次啊？
2: 法学呢应该是我们也算是比较热门的专业了，所以呢位次可能会高一些，所以呢我们建议，如果说大家想要更多的选择的话，理科类的话大概在4万位次左右的选择会更多一些，文科呢在8000的选择会更多一些。
1: 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物理组口腔医学位次多少？我们其实提到这医学类专业啊，经常有一个顺口溜哈、这个叫金眼银牙铜骨头啊。我们很多孩子还是挺关注我们的口腔的。何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因为口腔医学呢，那个按照我们学校这个录取位次来 看口腔医学它每年的录取位次是仅次于临床医学五加三一体化的。
1: 嗯，
0: 去年我们的口腔医学

0: 它的录取位次大概是在18000多名，2023年和2024年大概是15000-16000的样子。所以说，我觉得今年按照刚才也解释了，可能随着扩招的这个出现，对各个专业的录取位次有一定的影响。我觉得20000名以内的考生都是有机会的。
1: 这样啊，我看到大家的问题已经越问越细了，我们这个为了能够帮助更多的家长，现在我们赶紧转发一下我们这个视频直播，然后接下来啊，我们所有的家长，您身边有没有比如说笔和纸呢？给您1分钟的时间啊，您赶紧去找一找，拿下来记一下啊，然后我们可以请两位老师公布一下我们的这个招办的电话，我们大概明天几点，然后就是我们端午假期可以拨打吗？
0: 端午假期一般我们会在
1: 就是我们公布一下我们的电话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家长有问题您可以直接咨询，然后呢最关键的是出了分之后啊，您可以来到我们6月25号高招大会的现场啊，我们这两所学校招办老师都在，你到时候直接拿着孩子的分一问啊，出了分之后问得更清楚更详细，而且那个时候位次已经出来了，流口水还问这是直播吗？没问题啊，这是直播。好，我们接下来要说招办电话了啊，家长赶紧记一下，或者您打开手机记一下也行，我们有请何老师，您给我们公布一下河北医科大学的本科招生办的电话。
0: 我们的招生电话是0311-8626-6317，0311-8626-6317。
1: 尹老师，您给我们公布一下河北师范大学的本科招生电话。
2: 我们河北师范大学的招生咨询电话是0311-8078-6666，0311-8078-6666。
1: 好，那我们继续来解答一下朋友们的问题啊。涛子问到，他说河北的考生啊，数学与应用数学大概在多少位次呢？
2: 数学与应用数学呢，也是我们比较热门的专业，大概可能在40000位左右。
1: 还有心愿啊，问到说河北师大的公费师范生物理组多少位次啊？也是问的数学与应用数学的位次啊。
2: 因为是公费师范生，可能也涉及到定向地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呢，可能也不太好说。但是热门的定向地呢，分数会高很多。
1: 对，因为刚才尹老师说，好像最高的，比如说定向地，可能都到600分以上了，是吧？
2: 是的。
1: 所以呢，我们的家长啊，就是公费师范生，你不要只问这个具体的，专业，它还涉及到定向地。这个啊，家长一定要重点关注，不同的定向地它的这个分数段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就是还有朋友倾城问到，他说高招大会在哪儿举办啊？石家庄精英中学啊，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里面举办，6月25号全天，上午呢大概是9点开始啊，一直到下午的5点。所以我们的家长想要去咨询的话，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高考两个字进群，扫码领票啊。还有朋友已经把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间当成锦鲤了，开始许愿了，祝我的孩子上岸，这个绝对没有问题啊。心愿问到说，老师，这个新级的公费师范生您能给介绍一下吗？
2: 新级的公费师范生呢，大家也可以上教育厅的官网去看一下。他在每一个地区他会有不同的科目和人数，所以大家可以查一下。
1: 对，它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组合的，就是你又有专业，然后又有定向地。还有一个啊，就是小太阳问到，他说老师们，26号的话，咱们这两所学校会到衡水吗？
0: 我们会参加河北省考试院组织的这个各地市的招生咨询会，然后我们会去衡水中学，时间应该是25号，然后再一个就是衡水二中也是25号。
1: 这个我们给大家提示啊，这个不只是有这两所学校，我们今天节目呢是只请到了河北师大和河北医科大学，我们6月25号高招大会的现场啊，在石家庄精英中学，近百所高校985的这个高校基本上是全部到场啊，剩下的211省重点啊，包括一些我们中外合作办学的大学，还有一些可能比如说像海南医科大学呀等等啊，这些是其他省市的一些重点院校等等，也都会在我们的现场啊，所以您去了之后啊都可以问。还有朋友问到说，老师，这个公费师范生因为有问邢台的，有问邯郸，我们在哪儿可以来查询这个定向地呢？

0: 具体的定向地信息呢，现在是在河北省教育厅发布的官方文件中可以查询，所以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河北省教育厅的官网。
1: 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这个美术学有公费师范生位次大概在多少啊？
0: 因为是这样，美术学是今年第一年的公费师范生招生，所以说呢，目前还确实没有太好的参考。
1: 好了，因为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两位老师再快速的报一遍招办的电话吧，何老师。
2: 河北医科大学招生咨询电话是03118626-6317，03118626-6317。
1: 尹老师。
0: 河北师范大学03118078-6666，03118078-6666。
1: 好嘞，我们今天啊，这个因为节目到这儿了，所以我们视频直播只能到这儿了。大家更多的问题，欢迎咨询我们的招办老师，也欢迎您6月25号啊到石家庄精英中学参加我们线下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报时，晚上9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隔层值班护士，
6: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0: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1: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12: 职业技能竞赛，
13: 我们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夏云，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 当历史的长卷在烽火中徐徐展开，金戈铁马在上面勾勒出列国的轮廓，无数智谋与勇气碰撞出的笔墨，写就了一场场至圣之道的历史传奇。三十六计用这些战场上的经典传奇构建出了一个精妙的谋略体系，蕴含了古人对战场上制众与制敌的深刻智慧。其中指桑骂槐这一计便是这两者的完美结合。指桑骂槐自如其意，表面对着桑树挥砍，实则要让旁边的槐树感受到真正的用意。然而作为并战计中的一计，指桑骂槐并不是简单的口舌之争，而是以智取胜的权谋精髓。对内他是戏台上的阿丑，在皇权至上的明宪宗皇帝面前含沙射影，惩奸除恶。对外他是田穰苴治军的军令，用将在军军令有所不受的魄力就地处置庄稼，换来了齐国军队的节节胜利。那么这一以引射为术，行威慑为实的攻心术需要怎样做才能在不暴露真实意图的情况下达到军事目的呢？反之，若对手对我方施展此计，我们又当如何抵挡，心智不为所乱呢？去解三十六计下部第八集，指桑骂槐。
2: 今天呢是我们去解三十六计下部的第八集，讲解的呢就是三十六计当中的第二十六计指桑骂槐。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何谓指桑骂槐？指桑骂槐这个成语啊，大家从字面意义就可以理解，就是我指着桑树，但是实际我骂的是槐树。那么比喻的呢，就是我明明说的是这个，但是我却要通过说这个来影射那个。很明显大家知道啊，这是一个贬义的词语。那么我们说指桑骂槐啊，这个如果用到军事当中，作为一个军事上的计谋呢，正文是这么解释的，就是大凌小者谨以诱之，刚中而硬，行贤而顺。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啊是作为一个强大者啊，我们现在要去管理一个弱小者。那么假如说这个弱小者他不听话怎么办呢？哎，我就可以通过威慑、通过警告等等手法，直接逼迫弱小者投降于我的。那么在军队管理当中，这个统兵者必须要保证自己的刚强，管理要严格，在这种情况之下才能训练出一支令行禁止的能够十分听话的军队。那么你要是有这么一支严格管理的军队，能够坚决贯彻指令的军队，哪怕我们是在危险的情况之下，也能利用我们的团结一致，直接让我们化险为夷。那么当然啊，有人说了，具体的我们是怎么去应用这个指桑骂槐呢？他大概呀就给我们在战场上构想了这么一种情况。比如说啊，现在我是一支大军的主帅，那大家也知道我这底下军队就有很多支啊，或者是多个军队进行联盟，那你说我手底下这些人就全听话吗？哎，有人可能就是不听话，有人可能就是表面顺从，暗地里心思有新想法，甚至还有一些刺儿头敢公然的顶撞于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大家注意，我把这些不听话的、这些不服的咔咔咔咔全给砍脑袋杀了呀，很明显这不合适，对吧？法不责众。哎，这时候怎么办？咱就抓典型啊，你抓那一两个闹得最凶的，咱给他进行顶格处罚。大家知道这样的话，利用对于他们的严厉处罚，就威慑其他那些不听话的了，于是整个军队就全部听话了。大家知道这其实就是平常我们经常说的一个什么情况啊，杀鸡儆猴，对吧？所以说其实这就是指桑骂槐在使用当中的这么一种具体的表现。下面我们进入第二部分，妙用指桑骂槐。 大家注意啊，指桑骂槐这条计策，我们最根本的目的是啥？不是为了消灭槐，这是不对的啊，而是让槐听我们的话，让槐服从于我们。那么你既然让槐服从于我们，首先有一个前提条件，什么条件？就是你至少得有一方面的实力要比槐强，这样的话你才能威慑住槐树啊。你现在跟槐树比，你啥都没有槐树强，结果你要去威慑槐树去，那槐树能听话吗？不但不听话，回头还把你给消灭了，对吧？所以说我们在使用这条计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跟槐树之间的实力对比。那么双方实力差距的不同，就导致这条计策的使用也是有着不同的应用的范围的。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具体的三条应用啊。首先来看第一条，叫做含沙射影，话里有话。什么叫含沙射影啊？大家知道，就是这个话吧，明明他能明着说，哎，我偏不明着说，我就绕着圈说。这个事情明明能我直接就跟你说明白，我偏不跟你直接说明白，我找人帮我带话，或者是我指着他暗示说给你听。为什么我要这么做呢？往往这种情况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不方便把话直接对槐树说。因为比如说啊，槐树现在实力特别强大，大家你想，面对一个特别强大的强者，你直指他的缺点，直指他的问题，你说那强者能乐意听吗？啊，如果要是他好点，可能也就是对你产生一些不悦心理，如果要是这槐树脾气暴点，甚至都有可能直接动手，咔，直接就把你给杀了，对吧？所以说这就讲究我们要对槐树说一些他不想听的话，就必须要有方法，把一些非常激烈的非常直白的话语给他绕个圈子说，用一些隐喻的暗藏的手法来说，这就叫啥呀？这就叫含沙射影啊。那么用表面的话来隐藏一些深刻的含义。那么具体怎么含沙射影呢？这里我就给大家讲一个案例啊。说在这个明朝的宪宗年间呢，有这么个大太监叫汪直。这个汪直啊，独断专权呢，手里掌握着特务机关西厂，大兴私欲，迫害忠良啊。而再说这个朝廷之上呢，还有一些走狗，你比如说像什么威宁伯王悦、兵部尚书陈悦，这都是谄媚汪直啊，与汪直是狼狈为奸，搞得整个朝廷乌烟瘴气的，众人侧目。而回头我们再说这个皇帝呢，这个宪宗皇帝啊，又是啥事儿不管，一直蒙在鼓里，就由着这个汪直和他这帮党羽在朝廷里闹。结果啊，就这么闹得越来越不像话，越来越不像话。于是一个叫阿丑的小太监看不过去了。这个叫阿丑的小太监呢，是个幽灵啊。什么是幽灵呢？就是给皇帝进行戏剧表演的啊，一个艺术工作者。这个阿丑的，你听这名就知道他是个丑角嘛，对不对？平常表演呢是诙谐幽默，经常逗得宪宗哈哈大笑。而这个人非常擅长的就是暗讽的手法。有一次啊，这个宪宗要看演出了，于是这个阿丑啊就装成了一个醉汉，走到这个戏台之上。哎呀，这个醉汉装的这个好啊，你看他这样啊，没醉啊，接着喝，今天不喝好了谁也不许走啊。你们看我干什么？我今天坐这儿我不走了。结果他夸往台上一坐，这个时候呢，旁边又上来一个配角，化妆成路人啊，直接来说呢，冲着这个阿丑做了个鬼脸，然后突然大喊：“大官驾临，肃静回避。”结果你再看这阿丑呢，装作醉汉往那一坐，这什么大官？大官小官跟我没关，关系，让他给我绕道，我不躲。然后你再看这个路人啊，又做了个鬼脸，直接又喊圣上驾到。你再看这个阿丑呢，还坐那儿不动，哎，直接就说圣上不躲，让他给我绕道啊。结果又不躲，这个时候你再看这个路人啊，直接走到阿丑跟前，趴在阿丑的耳朵边儿，跟他说汪太监来了，你还不躲吗？你再看着阿丑这个样子，汪太监，我躲躲，赶快跑旁边，恭恭敬敬的往那一跪，哎，您走吧啊！结果这路人是哈哈大笑啊， 大家你想啊，这表演很惟妙惟肖吧，咱再说底下坐那宪宗皇帝，你说他看了他心里能舒服吗？啊，宪宗皇帝当时就感觉不对劲儿了，但是他回头一想，哎，这阿丑这话话里有话呢，是吧，于是就开始派人暗中的去调查这个汪直到底怎么回事。那么回头啊，我们再说，又到了一天啊，这个宪宗呢又想是开演出了，这回啊这个阿丑又出场了啊，你看他穿的这个衣冠博带，穿成啥样了，汪太监的样啊，然后手里拿着两把大钺就冲到舞台之上了。有的说啥是钺呀，大家注意啊，咱们中国古代兵器不是有十八般吗，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剪鞭锤抓拐子流星，十八般兵器。这个钺是什么呀，就是斧钺钩叉当中那个钺，长得跟斧子挺像的啊。那么当时这个阿丑拿着两把大钺上到舞台之上，刷刷刷刷的耍了一通钺，你别说这人武功功底挺好啊，耍的是满堂喝彩。结果这时候又有一个路人上台了，直接上来说，哼，好汉，你这两把板斧耍的真好。结果你再看这阿丑说，这哪是斧啊，此乃钺是也。然后这路人说，哟，不知道好汉您使的是什么钺呀？结果这个阿丑就说了，我统领军队全靠这两把钺，此乃王钺陈钺是也。大家注意他这话一说呀，这宪宗皇帝一听，哦，这又是话里有话的，这王钺陈钺是谁呀，我前面讲了，威宁波王钺，兵部尚书陈钺，那可都是汪太监的党羽啊。这宪宗皇帝一看，哎呦，他已经把这触手都伸到军队了吗？那么最终的结果呢，就是直接除掉了汪直，而他的党羽也一网打尽了。这个就是阿丑巧妙运用含沙射影的方法，引起了宪宗对这个汪直的怀疑。那么大家你看啊，我前面给大家讲了，指桑骂槐这条计策主要是用于什么情况，大凌小，就是强大者对弱小者的欺压。但是大家注意啊，不是说弱小者就不能用这条计策，我们说有时候你实力弱，对强大者可不可以用这个指桑骂槐的手法呢，可以。但是大家注意啊，这里有两个前提，什么前提，第一个，我们作为弱小者，你实力弱可以，但是记住，你在道义上一定得强，你在道义上一定要比强大者要更高。第二个，我们弱小者使用这种指桑骂槐含沙射影的手法，你要牢记，我们起码在利益追求上要与强大者保持一致，这样的话呢，作为强大者才能听进去你的话里有话。大家你看，宪宗皇帝与阿丑之间是不是就满足这两点的关系呢？所以说只要能做好这一方面，弱小者也可以对强大者使用指桑骂槐之计，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种特点。
1: 一面是独断专权陷害忠良的大太监汪直，一面是九五之尊皇权不容置疑的宪宗皇帝，位卑言轻的小太监阿丑要在强权的夹缝中揭露真相，只能藏锋于戏，用戏中的嬉笑怒骂转化为现实的政治谏言，以最小的代价达到骂槐的效果。相比面对强权的小太监阿丑，民间故事中的宋献策却主动出击崇祯皇帝，以算命为幌子，用暗含明朝灭亡因果的解读，上演了一出

0: 指桑骂槐这个计谋，来给对方施加压力，从而无形中提高我方战斗力呢？
1: 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使用方法，叫做主动出击，威逼恐吓。这种手法呢，一般是用在什么情况？就是敌我双方强弱之势不分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注意啊，我们不应该消极以待，而应该主动出击。这里的主动出击呢，指的是出小股部队，你去袭扰敌人去，给敌人施加压力啊，让敌人一直对于我们有所防范。如果这一点你能做得好，通过这种威逼恐吓，甚至有时候能直接把敌人干破防了，说白了，让敌人彻底放弃了打仗的欲望，说不定我们还没等动手呢，敌人就主动撤兵了啊，这也完全不是不可能的。这里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民间传说的小故事来作为例子。说这个明朝末年呢，当时的李自成在陕西起兵了，这李自成是转战南北啊，最终兵锋直指北京城啊，眼瞅着要打到北京城了。这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呢，听到这个消息是寝食不安的，他随身旁边有一个贴身的太监叫王承恩，看到崇祯急成这样，直接上来献计说，陛下呀，这样您微服啊，出去逛一逛，散散心。结果这个崇祯一听，于是啊，真就跟着王承恩化妆成两个普通人，然后离开了紫禁城。当时这个崇祯呢，跟这个王承恩俩人就在这个前门大街上走着，无意当中发现旁边的摆着这么一个挂摊，这挂摊上立着一面旗，上面写着鬼谷为师，管路是友。鬼谷子和管路，这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卜算大师啊。当时崇祯一看，哎呦，这个算命先生口气好大呀，啊，鬼谷为师，管路是友，这算的肯定就是特别准呗。崇祯这人其实有点迷信啊，他非常的迷信，平常没事也请一些江湖算命的进宫给他算命去。这个卦师是谁？哎呦我天，我们说这个崇祯皇帝也巧了，这卦师可不是普通人呢，他就是李自成手下的军师，叫做宋献策。这个宋献策呀，受李自成之托，他是化妆改扮进入到北京城的，准备要刺探情报。宋献策呀，就伪装成一个算命先生，就在这前门大街摆了个挂摊。王承恩过去敲敲桌子，先生先生，俺家主人想算个卦。他一听这动静就不对劲儿，这什么动静啊，尖了尖气的啊，抬头这么一瞅，看着一个人长得是面白无须的，他一瞅这长相这么像个太监呢啊。结果再看旁边凳子上坐的主人，大家注意啊，这崇祯可是皇帝啊，平常坐龙椅的时候他坐习惯了，结果往那一坐，自然而然的这架势就起来了。当时这宋献策一看，这色呀，这不是崇祯皇帝微服私访来了吧？啊，哎呀哈，这要是崇祯皇帝，这可好了，你找我算卦是不是？行，你看我咋给你算啊？当时呢，这个宋献策也没露出任何破绽，微微一笑说：“哎呦，先生，您是打算算点什么呀？”结果你再看这个崇祯说：“哦，先生，我打算算算这个大明的江山如何。”哎。抬腿了，这一定是崇祯皇帝，为啥？普通老百姓哪敢算这个呀？当时宋献策也没揭露他啊，直接说，好，那您是看手相啊，还是测字啊？崇祯说，那就测字吧。啊，宋献策说，行，您赐字。这个崇祯就指着这个招牌，鬼谷为师，管路是友，我就算个啥，就算个这个友字吧。当时这宋献策在纸上把友字写出来了，看着这个友字，哎呀，哎呀，他这样式的话，崇祯能不好奇吗？说，先生，您什么意思呀？结果这宋献策说，说这个，哎，您看啊，您测这个有字儿，这个有字儿呢，您要是测点别的，他还则罢了，但是现在您测的是什么呀？大明的江山，这就有问题了。你看啊，这个有字儿，你把有字儿上面出的这个头给它遮住，遮住以后这字儿它就念啥呀？谋反的反，你看是不是？那么现在这个有字儿就等于是反出头了，啥意思呀？证明着大明江山这就乱了，天下就是反贼四起呀，到处都在造反呢。 哎呦我天，这话一说，崇祯这个堵得慌啊，结果这崇

人赶快找他啊！错了错了错了啊，先生你听错了，我测的不是这个朋友的有，我测的是啥呀？有无的有啊，有无的有，这个有啊。结果这个宋宪哥就说了，说您呐换的这有字还不如不换呢，为啥？你看这个有字的写法啊，大家知道有无的有咋写啊？上面是一横一撇吧？那么这个宋宪哥就说了，你再加上一捺，这就念啥呀？念大，对吧？那么这个有底下是个什么呀？是个月，对吧？月你旁边再加个日，这就念什么？明。有字就是什么意思呀？大明，大字缺了一捺，名字缺了半边儿，这意味着啥呀？大明江山已经丢下一半了，这大明江山要快完了。哎呦我的天哪，这冲着一听还不如不换呢。不行，我今天就不信算不出个吉利的。结果在那块说，先生你听错了，呱把笔抢过来，叉叉叉叉，自己在纸上写了个字儿，啥？身有虚害的有。把笔一掷，先生我测的是这个有字儿。宋宪哥一看，哎，崇祯就说了，说先生您到底什么意思？宋宪哥说，罢了罢了罢了，此字不说也罢呀，实在是难以启齿啊。崇祯说，先生算命这个事情本来就应该直言不讳，您就直接说，不管您说什么我都能接受。结果宋宪哥说，行，这你自找的啊。先生啊，你看这个有字，你看这个有字啊，这个有字你上面加上两点，底下你再加个寸，这字念什么呀？这字就念尊啊，尊敬的尊。那么我们说谁是尊呢？就是皇帝呀、啊、当今皇帝成什么九五之尊呢、啊、对不对？但问题是现在这个九五之尊上面没了脑袋，底下没了腿，就剩中间伸的这一截了。你说这皇帝他还能活吗？啊，这说明啥呀？大明的江山不到要完呐，当今这皇帝他也得给我死无全尸。哎呦我天哪，这崇祯气的呀，这扭头跟着王承恩回宫了。结果大家也知道最后结局如何呀，崇祯整个省真的咔嚓一下子上吊了，而旁边王承恩呢最后也陪掉了。怎么样，我们说就此这崇祯去世，明朝灭亡。这就是我们讲的主动出击，威逼恐吓。当然啊，不是说崇祯皇帝上吊真是因为宋宪策啊，这也是民间传说的一个小故事。下面呢，我们来看第三部分内容，叫做抓住典型，震慑其余。这个时候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现在是强大的一方，我们现在要威慑的是弱小者一方。就像我前面给大家讲的啊，我们作为强大者，如果弱小者不听我们的话，我们怎么办？把不听话的人全杀了，这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不是一个好的想法。我们可以在这些弱小者当中抓住那么一两个典型，利用他们这个更严重的违反的这个行为，然后呢对他加以严厉的处罚。那么通过对于他们的处罚，我们就震慑了其他不听话的人，那么其他不听话的人呢自然而然也就听话了，这就叫抓住典型，震慑其余。大家注意啊，这种手法呢最常见的是啥？就是在军队当中主帅对底下人员的管理。当一个军队需要严明军纪的时候，往往用到的就是这种手法。比如说我们来给大家讲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呢发生在春秋时期的齐国齐景公时期。我们说当时晋国跟燕国联兵攻打这个齐国呀，结果齐国军队屡战屡败，丢城失地呀，这晋国燕国都打入到齐国境内了。这个时候齐景公就非常的着急呀，谁能解决这个危难呢？结果他就打听着了，说这个齐国的名门望族田氏宗族当中有这么一个优秀的子弟，叫做田仁驹，据说此人是智计无双啊，非常善于领兵作战。但是呢由于他是旁支庶出子弟，于是呢就一直得不到重用。结果当时齐景公一听还有这事儿呢，来把田仁驹请来。见了田仁驹以后，他跟田仁驹之间进行交流啊探讨，发现这田仁驹真是个人才啊，的确厉害。哎，当时呢就跟这个田仁驹提出来了，说我准备封你当主帅，你去带领齐国军队打仗怎么样？田仁驹听，哎呀，受宠若惊啊，站起来说，主公您能这么信任我，我当然是万死不辞了，但是我怕呀军中可能会有人不服。这样主公您看您能不能派一个大臣让他到

0: 军中来当监军，这样的话呢也好帮助我军队稳定形势。秦景公一听，这要求合理啊，对不对？没问题。结果当时就说了，说这样啊，我最宠爱的臣子呢就是庄贾，我把庄贾派给你，让他给你当监军，你看怎么样啊？于是就把这个庄贾给找来了。庄贾与田仁驹互相之间也见了面，共同的领了命。从王宫出来了以后，田仁驹就跟这个庄贾约定说，这样啊，明天中午的正午时分，咱们两个共同的到教军场去领导我们的军队，训练我们的军队，你看怎么样啊？于是这边庄贾也没什么意见了，俩人约好了就散了。这个田仁驹就开始整肃军队，进行相应的训练了。而回头我们再说庄贾呢，大家注意啊，庄贾这人没啥本事，他就是个弄臣，平常啊就通过这个溜须这个齐景公，哎，从而得到了高位，这次被封为监军了。这一看大官啊，怎么办？回去竟然还庆祝起来了。这庄贾高兴啊，来来来，大家喝啊，大家喝啊，都今天喝尽兴了，不醉不归。直接就到了啥时候了？傍晚了。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精品展播，请半点之后继续欣赏系列节目《趣解三十六计》。

0: 晚上9:30。
1: 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2: 帅哥，吃点什么？
3: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1: 有时候选择很难。
4: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5: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1: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6: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4: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6: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1: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0: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请继续欣赏系列节目《去解36计》。
7: 36计中的指桑骂槐是如何利用盟友之间的微妙关系来进行博弈的？面对强大的对手，又当如何应对呢？敬请关注《去解36计》下部第8集《指桑骂槐》。
8: 回去竟然还庆祝起来了，这庄稼高兴啊！来来来，大家喝啊，大家喝啊，都今天喝尽兴了，不醉不归。直接就到了啥时候了？傍晚了。到了傍晚，你再看这个庄稼喝醉了，蹭着车来了。当时进了军营以后，庄稼一开始还没当回事呢，嬉皮笑脸的跟着这铁杆军就走过去了。结果他当时经过这个军营，看到底下齐国军阵的士兵。

0: 一个个威严肃穆，都是已经雄赳赳枪的站好，他也感觉到有点害怕了。于是庄甲也感觉到自己有点过分了啊，嬉皮笑脸的过去，哎呀，将军不好意思，来晚了。结果当时天上局一点面子没给啊，不知监军为何来晚呢？这庄甲说，哎呀，这不当监军了吗？这临走时候家里人热情让我喝酒庆祝，哎呦，多喝了两杯，您见谅啊。结果他在这见谅，天上局啪的一拍桌子，直接把旁边的军法官叫过来了，过来，军中不按时报道者应该如何处理呀？你再看这军法官直接一说，按律当斩。天上局说，来人，把这个庄甲给我拉下去，杀了，拿着他的人头给我号令三军。结果再看庄甲，庄甲这时候发现嘛，田尔局是真狠呐、啊，他真想要杀我呀！这时候吓得是大惊失色，赶快告诉自己手底下侍卫，去找戚景公给我求情去。结果这侍卫撒腿就跑啊！但是大家你想，他来得及吗？来不及呀、啊！那侍卫走了以后，这庄甲咔就被人给抓了。当时旁边那刀斧手也不怠慢呐，直接架出去，咔嚓一刀，这脑袋就下来了。然后田壤直接说，来人号令三军。庄甲脑袋就开始给这三军看呢，这三军一看是大惊失色，哎呀，这田壤局是狠呐、啊！庄甲这么重要的一个臣子，这么受齐景公宠爱，他说杀就杀了。结果这帮人的心目当中对于田壤局全有了忌惮之意。那么回头我们再来说，那个侍卫呢，不去找齐景公去了吗？齐景公听到这消息也是大惊失色呀，啥玩意儿，要杀庄甲，赶快派使者带着自己的命令去，不要让他杀。当然要说赶趟嘛，赶什么趟啊，等到这使者赶到军营的时候，那都过去老长时间了。结果等到赶到演武场再看呢，看到的只是庄甲的那颗脑袋了啊，这家给使者气的就跟这个田小菊说，你怎么不经事军令就把庄甲杀了。结果这个时候田壤居回了他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叫做将在军，军令有所不受。这句话呢后来传承有点变化，我们更熟悉的说法是啊，叫做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其实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啊。那么我们说庄甲一开始来当监军，我认为啊，田壤居其实是非常欢迎的，他呢也想跟庄甲搞好关系。但是没想到的是，就在这第一次训兵当中，庄甲竟然就敢无故掰腕呐，竟然就不给这个田壤居一个面子。说老实话啊，面对庄甲的这种挑衅行为，当然啊，咱认为庄甲可能是无意的，但是无意的就不是挑衅吗？在这种情况下，田壤居要是不杀这个庄甲的话，那他以后还怎么领军？他手底下那帮人谁把他当回事儿？所以说，迫不得已就必须得杀。于是田壤居领着这支严明军纪的队伍开始出兵作战了。这一道上是屡战屡胜啊，终于打跑了晋国跟燕国的侵略者，取得了巨大的胜利。那么大家注意，田壤居在这里这个作为呢，就特别符合指桑骂槐暗语所说的一个基本情况。那么在这个指桑骂槐的暗语当中就这么说的啊，帅叔未服者以对敌，若策之不行而利诱之，又反起其疑，于是故为自误，则他人之失，以暗警之，警之者反诱之也，此盖以刚显屈之也。这话啥意思？这话就说啊，你现在领导一支军队，但是军队当中很多人不服你，不服你你没法用来对敌，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记住啊，不能用利益去收买他。你那意思，我掏点钱，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大家注意啊，起不到这个效果。为啥？军队当中无功而赏乃是大忌呀、啊、到时候对造成底下的军队不但不会听你的，相反对你会更加怠慢，更加的瞧不起，而且还会怀疑你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个合格的将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故为自误，啥意思？没有错误，故意制造点错误，抓住底下一两个人的破绽，直接对他加以处理。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同时警醒了其他人了。其他人一看你这人是执行指令，真的非常的认真呐、啊，严厉的进行了打击呀、啊。那到最后呢，肯定就会听你的话了，对不对？这就是此盖以刚显屈之也，就是以这种强硬啊，以这种刚强的管理手法来管理底下的军队。
1: 田壤居 展露了弄臣装甲的人头，不但立住了他在齐国军队里的军威，还带给了齐国节节的胜利，成功抵御了外敌的入侵。如果说田穰苴通过指桑骂槐、惩戒典刑、警示众人，以智慧填补权力的鸿沟，用治心来治军，同样是齐国的贤相晏婴，则依靠指桑骂槐来敲山震虎、瓦解对手，在与对手的博弈中撕出了一条生存与制胜之道。那么面对强大的对手，对方试图以自身实力出发来压迫我方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应对呢？作为被借道指骂的那一方，又应当如何认清形势，在三方势力的角逐中来制衡与得利呢？
0: 破解指桑骂槐怎么去入手呢？大家看啊，这个指桑骂槐它的这个核心使用前提是啊，是大凌小，也就是强大者对弱小者的欺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妨去想，如果使计者现在面对我们这群受计者，已经强大到你难以去抵抗，已经强大到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程度，但是如果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是特别的大，那么我们还有一定的操作空间，或者是说呀，这个使计者限于一些特殊条件，他呢现在不能对你造成直接的伤害。哎，大家注意啊，这个时候我们破解这条计策的余地就出来了。那么具体怎么破解？指桑骂槐这个计策当中有两个受计者，一个是桑树，一个是槐树，那么不同的对象就有

可能对槐树直接动手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史记者的指桑骂槐，我能采用指桑骂槐的手法，以牙还牙，具体怎么做，给大家讲一个案例。这就是春秋时期一个著名的故事，晏子使楚。晏子是谁呢？晏子叫晏婴，是齐国著名的贤相。那么这个人呢，据说有一次啊，就是受命出使楚国，而楚王呢就想折辱这个晏子，他知道晏子是五短身材呀，这个头长得矮呀，于是故意就在城墙上凿了一个小洞啊，然后晏子来了，不让晏子走城门，就让晏子走这个小洞。晏子直接站在这个洞之间就说了，说哟，这是狗洞吧，给狗走的，咱们楚国难道是个狗国，还需要我钻狗洞吗？大家也知道，这话一说，你说楚国这面的这个接待的人员能说啥呀？真要让晏子走了这个洞，那就等于承认我们楚国是狗国了。赶快麻溜打开城门，让这个晏子进去吧。晏子见到了这个楚王，这楚王呢，好家伙，他更阴阳怪气儿。哎呀，这齐国是没人了吗？啊，结果这晏子直接就说了，说哎，谁说我齐国没人呢？俺们齐国人可多呀，那都城临淄，大家举起袖子就是一片云，挥动汗水那就是一片雨啊，大街之上的是比肩接踵，怎么能说我们齐国没人呢？结果当时楚王就说了，哟，既然齐国有人，怎么就把你这么个人给派来了呢？晏子说啥？说我们齐国派使者呀，这有一个特点，就是那贤明之国，我们就派那个贤明之人去出使，而那些愚蠢拙笨之国，就派那些愚蠢拙笨的人去出使。而我晏子是啥呀？我就是齐国最愚蠢、最拙笨的一个人，所以说我就来出使楚国了。这楚王一听，您说啥好？还不能生气是吧？但是楚王没事，我还有招啊，我还有招，啥招呢？开始给晏子拜这个接风宴了。就在办接风宴的时候，下面竟然有两个侍卫押着个犯人路过。哎，咱也纳闷了啊，这王宫当中办这个接风宴，底下愣能有犯人经过？结果这个楚王啊，故意就在那问，哎呦，这押的是什么人呢？侍卫就说了，哦，这是个齐国人，在咱楚国犯了偷东西的罪，现在要对他加以法律的制裁。当时楚王一听直接就乐了，说哎呀，晏子啊，闹半天你齐国人都是小偷啊，啊，这家伙都偷到我们楚国来了啊。晏子就回话了，说啥呀？说我听说呀，这个淮南的柑橘，哎呀，那种出来是又大又甜又好吃啊，而同样的种子你种到淮北呢，结出来的却是又苦又涩又小的枳，这是因为什么呀？这不就是因为水土不同吗？所以说你看这人呢，在我们齐国待着，哎，他就是安居乐业，他就遵纪守法，这怎么到了你楚国这就偷东西呢？啊，这说明你们楚国是不是专门培养偷东西的小偷啊？结果这楚王你说说啥好啊，没啥可说的。这是我们讲的槐树的破解方法。下面我们再来说桑树。桑树的破解方法叫做装聋作哑求槐救桑。这话什么意思呢？桑树想要破解这条计策，你首先得看指桑这种行为它到底是要干什么。它在指桑这个过程当中并不会对桑树造成相应的破坏，桑树也没有利益损失的话，那就什么也不需要做了，对吧？反正你也不会损害我的利益，那我需要做的就是啥？装聋作哑，这事儿就跟我没关系。假如说你跟这个使记者关系非常好，或者你跟这个槐树有仇，哎，桑树甚至还能跟使记者联合，咱们共同演一出好戏，共同通过演戏来威慑这个槐树，这都是可以的。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大家注意，指桑这种行为是造成实际破坏的，实际者的指桑可不是简简只是指指你啊，而是真正要破坏你，有的时候甚至是需要通过拔掉桑树、除掉桑树来威慑槐树的。大家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桑树可就必须得破计了，否则自己也会死不葬身之地啊。那么怎么破计？就像我讲的，也要从实力角度出发，如果我们实力跟这个使记者差不多，我们就要积极大胆的进行反抗，当我们的实力不行的时候，单独对抗不了使记者的时候，更加就得跟槐树联盟了。我们跟槐树直接就说明白了，所谓唇亡齿寒呢，消灭了我们，最终这个使记者的目的不还是你槐树吗？这样

0: 两者一旦联合了，就可以共同抗衡强大的使击者了。好，到此为止，指桑骂槐这一计策就给大家讲解完毕了。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1: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5: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6: 故事的主人公是东汉时期的道德模范顽劣，他的家乡太原教书育人，循循善诱，既教学生读经学史，又教学生从善处事。他教出来的学生啊，不论是在校内还是校外，都能做到彬彬有礼，与众不同，所以人们对顽劣顽先生无不赞叹。后汉书中记载啊，有人偷了一头耕牛，被牛的主人捉住，这个小偷对牛主人说，是打是杀随你处置，我都心甘情愿，只求你不要把这事告诉顽劣顽先生。不过呢，是不随着小偷的愿，顽劣后来还是知道了这事。然而顽劣的态度却大为出人意料，他不仅派人看望了这个小偷，还送了半匹布给他。有人就问顽劣了，你何以如此啊？顽劣没有急于解释，而是讲了一个故事。你看看，顽劣也喜欢讲故事。我今天这一讲可是故事里套故事，有趣的呢。顽劣讲的什么故事呢？他讲了秦穆公赏赐盗马贼的故事。话说当年秦穆公的一匹骏马被人盗了，但他发现时，那些盗马贼已经把骏马杀掉，正在煮着肉吃呢。这事情要搁到一般人头上，那得发多大火啊！秦穆公的侍卫也很生气啊，要把盗马贼杀了，但秦穆公却制止道，不能这样，他们是因为饥饿才盗马的。于是命令侍卫拿酒来赐给盗马贼，让他们饮用。真是好一位宽容大度的秦穆公。后来秦穆公有难，盗马贼以死相救，报答恩情。顽劣讲完这个故事后又说，如今偷牛人怕我知道这事，说明他已有羞耻之心，知道羞耻就会生出善行，他一定会改恶从善的。何况他偷牛也是出于无赖吧，肯定是生活遇到了困难，我送布给他就是想帮他解决一些实际的困难，也是为了劝他从善。问话者听了顽劣的这番话，频频点头，连连称善。故事到这里还没结束了。过了一段时日，有位老者来找顽劣，说是遇到了一件稀罕事。原来啊，这位老人行路途中休息，再动身时把宝剑忘记拿了。老人走了很长一段路才发现丢了宝剑，于是急忙循着原路去找，却见墨色之中有个人正守着宝剑在等候失主。老人问清了他的姓名，这又赶来告诉了我。

0: 聂，而晚聂一番推求之后，发现此人正是先前的偷流人，于是感慨之余啊，就对学子们说，人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善于教育，坏人是可以变好的。我们看啊，这位曾经的偷流人正是在顽劣的感化下，拾金不昧，变得高尚了起来，又正是在顽劣的垂范作用下，乡里社会遇有矛盾尊义都来找顽劣先生端以究竟，甚至到了后来啊，来找顽劣的人都感觉不好意思了，往往半途而返，或者望见顽劣家的屋舍就感到惭愧，结果自己友好协商或者彼此相让就解决了问题。顽劣的故事告诉了我们许多的教育智慧，比如感化熏陶的柔性力量往往远胜严刑峻法的强制力量。秦灭六国统一天下之后啊，为了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实行了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迁徙各地的富家豪强，以免他们在当地横行霸道，惹是生非。其中有个卓氏家族也被强制迁到了当时还属于偏远之地的蜀地，由于家财被没收了，卓氏家族啊穷困潦倒，自己推着货车艰辛地走在迁徙的路上。然而也正是由于这次迁徙，后来竟成就了卓氏家族巨万亿的家财。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话说当时还有不少和卓氏一同迁往蜀地的富家豪强，他们纷纷拿出所剩不多的钱财贿赂负责分配落户地点的官员，希望得到照顾，能在临近关中的加盟县，也就今天的四川广元安置下来，这样嘛就不必深入蜀地了，而且呢还方便返乡。卓氏这不同，他认为加盟县一带地方狭窄，地利贫瘠，难为长久之计，反之汶山一带虽然深入蜀地，但却为沃野之地，乃至于被称为至死不羁的家畜，并且当地人熟悉山野，那么方便展开经营活动。于是卓氏反其道而行之，竟向官员请求迁得远一点，结果被迁到了汶山附近的临邛县。后来的事实证明啊，卓氏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临近成都的临邛之地不仅物产丰富，商业氛围浓厚，更为重要的是临邛周边还富有铜矿铁矿。卓氏呢来自赵国，掌握的金属冶炼技术要比蜀地先进得多。等到秦朝短命而亡，先尽力的西汉王朝对民间的经济活动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卓氏之子卓完孙的机会便来到了。这位卓完孙呢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其实我们都知道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而卓文君的父亲就是卓完孙。卓完孙因廉价食物招募平民，开采铁矿，冶炼生铁，铸造铁制工具，不仅广泛供应当地和附近民众的生产生活之用，还大量的远销到滇地，也就今天的云南地区。在这个过程中间，卓完孙赚取了相当丰厚的利润。完成原始积累后，卓完孙又进一步拓展业务。依据东晋长渠的《华阳国志》的记载，邓通呢是汉文帝最为宠幸的近臣，汉文帝将蜀地沿道的铜山赐予了他，让他开设造币厂铸钱。但是邓通啊 并没有彩铜铸钱的技术，于是他找到了冶炼专家卓万孙，以求双方合作实现共赢。那么具体的合作方式是呢，邓通将矿山租赁给卓万孙，一年收取千匹蜀锦的租金，至于矿山的盈利全归卓万孙所有。卓万孙凭此机遇累积了几万亿的家财，而拥有大智慧的商人往往也会选择合适的地方，把握特别的地利，最终赢得盈利。富山卓氏便是择地生产、因地制宜的成功典范。我想今天那些成功的商界精英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传统评书《铜林传》。
7: 书接前文，海川等人由打洪家堡这儿一出来，哗，哟，怎么的？这百花山的九尾老妖婆谭太阿妹带领门人弟子是拦住了去路，干什么？就是想跟你们打一打。你不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吗？还有一个人要吃我的肉，还有一个要喝我的血。我老妖婆今天就领教领教你们。谁鼓得来的？那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那就是三尺短命钉，百步追魂道，乔玄灵把这老妖婆给鼓得来的。铜林这火可就上来了，这一步高来一步低，一步水来一步泥，怎么这么难呢？好，既然如此，来来来，海川扎背帮往这儿一站，拉出无极势，你请。那眼珠都瞪起来了，嗨嗨，老妖婆呀要亲自动手，啪，两个凤头棒。什么叫凤头棒？哎，就是两个短棒子，这短棒子前边有个凤凰的脑袋，这玩意儿是乌金打造的，所以起名叫凤头棒。它扎背呀，嗨，嗖，这一蹦起来，凌空劈下，哎，往下一砸，这哪像百十来岁老太太呀？啊，谁也不知道他到底这功夫有多高。早就听说过此人在江湖上兴风作浪，那坏事啊说干了好多，谁见着走躲着走，那究竟这功夫多高没几个人能看见。那今天大伙开着眼睛了，就啪这么一起来，凌空劈下，海川啪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形，刚一躲

到时说凌空劈下，然后反被薄草寻蛇。嗨，没有，他凌空劈下之后，领丁腰里拱，一绷进左脚面，顶右脚面，就见这老妖婆啪躺在地上了，咔，围着铜铃可就转开了。哎呦，海川吓一跳啊！一会儿在天上，一会儿在地上，一会儿翻腾乱滚，一会儿在空中是大鹏展翅，噼啪啪嚓几咔，三十几个照面，海川有点力不从心了。为什么？这老妖婆太快呀、啊，一种邪派之武功。你说这玩意儿它是地躺吧，还沾点边儿，又不是。那到底是什么功夫？他把这空中的功夫，也就是天盘武功和地盘武功二派加以相结合，所以打着打着地躺啪变成了空中的，凌空八不敢铲呢、啊、这老妖婆上下翻飞，左右而滑。就在这么光景，海川就感觉到有点吃力的时候，突然就见他这凤头棒，本来呢前边是两个凤凰脑袋，那嘴一张，唰，两道强光，这两道强光正射在铜林的眼睛上啊！海川就感觉到眼前一片茫然呢，哗，一片白，什么都看不见了。你说这打打仗领不领的什么都看不见了，你说你多危险呢？所以海川还没等反应过来的时候，此时的这老妖婆已然滚进来了。啪一声，海川感觉到很疼啊，一个倒毛窜出去往这儿一站啊，哎呀，掸掸额角上的汗水啊，哎呦，这时候边上的豪二侠一看，往前近身就打，啪啪啪啪，三十几个照面，突然之间，这侯二侠呀比佟林惨。就见这九尾老妖婆呀拿这个凤凰棒，也就是凤头棒，啪往起这么一举，那嘴一张，就那凤凰的嘴一张，两道强烈的光芒是射向了二侠的眼睛呀。二侠就感觉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了，还没等明白怎么事儿，这老太太一个大横摆铃，空中三步脚，啪啪啪，帘子在空中踹了三脚，正蹬到二侠的肩头上，啪，把二侠蹬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山中人往这一站，要不是扎住脚步，早已躺到那儿了。哎呀，你那是什么东西？二侠不知道这老妖婆使的是什么东西，那边上北侠还有这南侠，大伙啊全拢住目光，有的看明白了，这老妖婆这凤凰脑袋里边有机关，跟你打打的，他这一摁这崩黄，那凤凰的嘴一张开，唰，一种强光射出啊，然后就晃的你人睁不开眼睛，你这儿一睁不开眼睛，就这刹那间，就这么，哎呦，那时间太短了，你这一闭眼睛，那可是打仗啊，性命之忧，就在一转念之间呢、啊，所以他把你晃着这么一晃眼神时候，他就伸手了，或是上去给你一掌，或是给你一腿，或者拿这个凤凰棒打你的脑袋，就这样，这老妖婆在当场啪啪啪啪啪啪啪，因为南板侠也上去了，南侠无量天尊，我领教领教，北侠也上来了，群雄大战老妖婆。哎，这老妖婆八十来岁，九十的年纪，不减当年呐，好家伙，打打兴起，嗷嗷直叫啊，他这蹦起来。另外他这个头发呀他也不扎一起啊，拧成一个辫儿，不的或者你盘上也中不的，他散披子，这一散披着
你说这蹦起来，嗡嗡嗡，来回乱窜，整个头发上下翻飞，哎呦，跟个白毛老妖怪一样，看的是阴森恐怖。就离这场战场不远这个地方啊，树后站一位，谁呢？就是那乔玄龄，乔不见，边上韩宝、吴志广几个人是暗中窥视，旁边是乔不见的徒弟八爪蝎子汤真香，后边站着是双飞鹰司徒战鳌，这几个人已经拧成一伙了。这乔不见和这司徒战鳌受那八皇子之委托，要杀掉四皇子，灭掉通林，保住韩宝、吴志广，制造天下武林大乱。所以我们这乔不见，好嘛，这回你通林可遇到茬子上了。我告诉你各位呀、啊你们可要听明白、看清楚，这老妖婆是谁呀？这是地煞派、地煞门的门人弟子啊，掌门弟子啊，明白吗？地煞派派长是谁知道吗？谁呀？骷髅剑客呀，那不是在这金银岛露了一面吗？正打打的，有一个抬棺材过来的，是不是？四个人抬了一口棺材，棺材啪一周开，里边爬出一个骷髅架子来，枯骨架子，说话就那个动静，那就是地煞门的门长骷髅剑客。谁要能把地煞门惹急了，那他就灭门了。嘿嘿嘿，这回你同林真沾上了你呀、啊！战场上还打着呢，已经有十来名侠客，不是老妖婆对手，不是挨踢就挨打。他这个兵器很缺德呀，啪这么一晃，你就睁不开眼睛，随后抡起来，啪，不是打到你后背上，就是周到你前胸上。哎呦，永琪王和佟林一商量，赶紧撤回去吧，啊，回到红丽家，怎么的？咱们商量商量吧。这老妖婆说了，怎么的？走了，孩儿们，他200多女徒弟啊，师父搭上帐篷，我就堵在你红丽家的门口。你们不是要去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吗？哎哎哎哎哎，先过了我这关再过去。呀哈，堵门叫骂，你这多麻烦呢 啊这也丢人呢、啊。就这么一个九尾老妖婆，谭台阿妹，就堵在红丽他们家的那个村庄口。群侠说绕过去行不行？那多丢人呐！人家在那堵了你，你说我啊绕过去，我奔九宫山，丢人！大伙坐在屋里头商量怎么办。这时候啊，东侠就告诉佟林海川呐、啊，这个九尾老妖婆轻易不出现在江湖之上，他是地煞门的门人弟子，一般的正门正派惹不着他。那么他这次出现在江湖之上，恐怕这事儿有点要乱，因为地煞派是以地躺功见长，你没看吗？他是天盘和地盘武功化二合一，形成这么一整套的武功，所以让你防不胜防。最主要他这兵刃就是这凤头棒，那有不少人挨打了，打到前胸的，打到软肋上，疼啊。那得说呀，这老妖婆还有的看在对方师父的面子上没有下狠手，要不然这一下子把你弄死都当场。所以咱必须得请地躺门的，研究地躺的，或者是精通地躺术的人。离此不远有一位乔太锦，人送外号地福龙啊，咱们去请他去，是不是？把他请来就能对付这谭台阿妹，这九尾老妖婆。那靠面子吧，大伙知道啊，这乔太锦那在江湖上外号地福龙，也就地府苍龙，主要是以地躺功。这来到乔家庄，乔家庄离这个红丽家大概有200多地，跑了一天这才到了。哎呦，我们这位乔太锦老侠客一见来这么多人呢，特兴奋，
把大伙接起来摆上。

酒宴，铜铃说明来意。哎呦，老头细看铜铃，您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铃铜海川呐、啊！你这名可太大了。小伙能杀出这种程度来不容易，怎么的？老头一听，谁？九尾老妖婆。对，好，我跟他一战到底。哎，非常痛快。为啥非常痛快呢？原来年轻前有点梁子，这俩人，那究竟是什么梁子，大伙也不好意思问。反总而言之，我们这位乔太锦地府龙侠答应的特别痛快，背上宝刀，翻身上马，这就跟佟林等人到了洪家庄。先见雍亲王。哎呦，王爷非常客气。怎么的？乔太锦一听，这是皇子，那赶紧磕头吧。哎呀，老夏赶紧起，你呀就当我是个平常人啊，把您请来，这是我们之幸也。哎，我一定效力。第二天早晨，这战场就拉开了。哎呦，你敢，这九尾老妖婆一出来，她是用这竹椅给抬出来，有徒弟啊，四个人抬着这竹椅，她在上边一堆碎，一个像小鸡子似的瘦小枯干一个老太太，怀里抱着凤头棒，坐在椅子晃晃悠悠，这就来了。椅子往这儿一放，这时候乔太锦迈步出来，怀中抱着地躺刀，呸！妖婆，你可认识我吗？哎呦，老妖婆一看乔太锦呐、眼睛喷就亮了。这不是乔太锦呐、今天老身我要跟你玩命。几个纵月道德切记，这两个人有什么梁子呢？这梁子很有意思，两个人的年岁都差不多。想当年闯荡江湖之时，那时候啊，这谭他妹啊长得很漂亮的，这大姑娘长得很漂亮，梳俩大辫子，背背凤凰棒，在江湖上走动，突然就看见乔太锦了。这乔太锦小伙年轻啊，真漂亮，长得三神交配，五岳君庭啊，浓眉大眼，鼻直口方，前眉鸡胸，后眉锣鼓，往这儿一站，玉树临风，姑娘就相中了，谭家阿妹就相中了，就展开了猛烈的追求。这乔太锦呢，也对这姑娘有了点心思。哎，两个人呢，谁也没把这层皮揭开，就在一起吧。坏了，怎么的？性格不同啊。最后乔太锦发现这姑娘啊有点不守江湖规矩，总想发暴财，总想着一夜致富啊，正经过日子他过不下去。就这样，我们这乔太锦就有意无意的躲开这那叫小妖婆。要这姑娘不愿意了，怎么的啊？看我不顺眼呐，你找谁？所以这位有点精神不正常似的。这谭他阿妹日后乔太锦跟哪个姑娘相处，他都去搅和一水去。我告诉你啊，这乔太锦可是我的人，听着没？我们两个早晚得成为两口子，听见没？你要明白事儿的，闪在一旁，要不然我就跟你玩命。为此事，这乔太锦还找过这谭太阿妹。我跟你什么关系啊？我跟你什么关系？你说，你要如果再敢说，我对你不客气了。两个人呢，为此事啊，没少吵架。后来呢，乔太锦遇到了王桂兰，哎，这姑娘好侠女，两个人成婚了。即便后来这妖婆到现场闹了一闹。

0: 看人家已经成婚了，也就放弃了。不过，这位九尾老妖婆，自打跟这乔太锦分开之后，我就没找过哪个男的，他也看不上。他也是性格，另外哪个男的也看不上他，没那样的，说话妖里妖刀的。那么最后呢，这位谭大妹拜了骷髅剑客为师，学了一身邪术邪派武术，就在百花山开始招揽人马，拉宗立派啊，哎，这个就成了一个帮主。在江湖道上，大伙说九转老妖婆，也就是九尾老妖婆是个邪派吧，还不知道他邪到哪儿。不过要说他是正派，还真就不正，所以就是似正似邪这么一个门户。但是知道做事狠呢，下手极毒。可今天呢，一见着乔太锦，这老妖婆来劲儿，就想起想当年呢，啊，我那么追你，好家伙，今天我跟你玩命啊！大伙前边感觉到这老妖婆还行，没太下狠手。对待这些年轻人，包括童林呐、东西南北四方侠，跟这老妖婆伸手的时候，他这个棒啊都留一个情面。可跟这乔太锦截然不同，一伸手就下狠手啊，铺天盖地，这个招法如长江大河的激浪，哗，翻腾往下砸呀。最后啪一摁凤头棒的机关，两颗宝珠射出光芒。他这个凤头棒，这凤凰的脑袋里边啊含一口叫碧影珠。这碧影珠只要跟这太阳的光霞一碰上，反出那光去啊，让你人睁不开眼睛。所以他把这凤头棒啪往起一举，这棒子举起来，嗨，唰，光一出去，乔太锦睁不开眼睛，哎呦，两个人打着能有100多个照面，天盘对地躺，可以说打的是棋逢对手。可这暗器使出来，乔太锦受不了了，眼睛一闭，这位九转老妖婆的棒就下去了，这一棒打到了乔太锦的后脑海上，啪！哎呦，佟林呐，一闭眼睛啊，天哪！再看乔太锦，栽在当场。啊！打死一个！好家伙，这佟林气得三煞神暴跳的好几腾空，肝胆结战，两肋生烟。这仇必报。这个时候啊，就见这谭大妹一笑，哎，好啊，这我就报了仇了啊。嗯，你跟我结梁子，嗯，你结得了吗？想当年我这家追你追的，我总想杀掉你，去掉我心中之病，今天总算是完结了。哎呦，群侠把这乔太锦的尸体搭回来，一个个全傻了，请出来的是个活的，送回去的是个死的，怎么交代呀？啊，你这玩意儿怎么交代呀？大伙低下身去看，有人喊了一嗓子，先别动，怎么的，还有最后口气儿，砸到后脑海上，砸偏一点，所以没有当场死亡。但是老头临死之时说了这么一句话，叫我儿子为我报仇。乔太监有个儿子为我报仇，然后把眼睛闭上。那么佟林等人大伙啊，买了一个最好的棺材，装上之后，海川亲自还有南北东西四方侠就把乔太锦送到乔家庄。老太太哭得跟泪人一样， 佟林祥老头临死的时候告诉我儿子为我报仇。那您这儿子是谁呀？哎，这佟林，你想先别说出来。老太太把这个悲痛劲儿过去啊，然后呢再言表出来。等把这个事儿差不多了，也就是说抬进棺材之上灵棚，哎，都稳定下来之后，海川才把这情况现场跟老太太说了。老太太一听点点头，不让我儿子为他报仇，江湖之上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况且我儿子还在山上呢，此事啊万不可太过张扬，我们就认了这个命了。大伙一听，我天哪，他儿在山上学艺呢，这乔太景七八十岁，八九十岁，哎呦，对呀，乔太景可不是怎么的。那他儿子多大岁数？那他儿子是谁呀？是什么身份呢？大伙一想，老太太不说，咱也别问。哎，所以安排好这边，临走的时候，佟林拿出20000两白银放这儿，这是雍亲王给的丧葬费。可面前这个敌人怎么办？就这谭塔妹，这老妖婆掌中凤头棒，这更狂了。妖婆嘛，啊，现在什么都不顾了，一伸手就下毒手啊！哎呀，东侠一看，哎，海川，现在看起来只能请画地无形演逆侠甘于甘凤池了，因为要想说地躺中那很高的，那就是甘于。你看看乔太锦没了，是不是啊？遇到这么一个老妖婆，那现在就得请甘雨甘大侠白马和甘家谱，要不然的话咱们过不去这么坎儿啊。佟林心中暗想，为乔老英雄报仇，我佟林就是跪下也得把甘大侠跪来。任志明竖的眼啊，见过甘雨甘凤池，在杭州的时候孔秀成婚，甘雨去了，还有那位穷医散范丹范通影不也去了吗？两个人差点打起来，甘雨大名是威名远震，所以海川呐，带领人呐，诚惶诚恐的来到白马和甘家铺。甘雨在家呢，啊，佟林等人来了，这就知道来的就有事儿，上门说是非，必是是非者呀。甘雨摇头，好，为啥要摇头呢？哎，心里头有苦啊，那既然来了我又躲不了，那就见见吧。就这样打开了大门，佟林抬头看甘雨，这才引出一段惊险差事。
1: 朋友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传统评书《佟林传》。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传统评书《佟麟传》。
2: 前文书，海川等人来到了甘雨甘凤池的家，请甘雨啊。甘雨啊，面带微笑，不过那眉峰之处，锁一个疙瘩。怎么说呢？他心里有事儿啊。这常言说得好，进门休问容枯事，边看容颜便得知。人家高兴不高兴，一眼就看到了。这甘雨是心中有事儿，摆上酒宴，佟麟都含着泪呀、啊：“甘大侠，我们今日前来，特意来请您帮忙啊。”海川这心把抓柔肠，万把钢刀扎入肺腑，搬了几搬，绞了几绞。为什么？就因为自己伏龙侠铁背伏龙敲太紧，居然被人打死了。哎呀，这个人情我怎么报啊？甘雨啊，看了一眼佟麟，哎，喝了口酒，长叹一声，似有心中之难处。佟麟也知道啊，要想对付这澹台阿妹，必须得甘雨甘凤池，因为地躺对地躺嘛，这个地煞派就是以地躺为主。那么在武林当中，地躺门当中，甘雨是头牌。万望兄长帮忙了。海川这话都说出来了，都是一种哀求。另外呢，佟麟有一个话也说出来了，就是乔太锦老爷子临死之时剩下最后一口气，说让他儿子为他报仇。可是我们把这个尸体送到家中之后，乔老夫人说不让儿子知道，冤冤相报何时了，我们把这个话也就咽回去了。我们也不知道乔老英雄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过他儿子，他不让他儿子为他报仇，我得为他报仇。他是为我佟麟而死的，所以甘大哥您给个面子。甘雨一笑站起来了，海川呢，不是我不帮忙，哎哎，我有难处啊。这甘雨啊，这么大的一个武林当中大腕，就像有什么难处，站起来围地转了一圈。这甘雨啊，老家就是甘家堡的，就坐地这儿的人，父母种一辈子地。甘雨长得身高有9尺，大方脸盘子，两道浓眉，四方阔口，上身长，下身短，两条粗腿，天生的。甘雨天生神力，就那个碾子啊，就那个石鼎，抓起来就举起来，千斤之力，身上一较劲，骨子底下嘎嘎直响。掌中有一口刀，叫九转滚龙刀。这口刀啊，这刀背上有条龙，这龙嘴是闭着的，龙嘴里含着一口宝珠，叫金光碧影霞珠。那个澹台阿妹不使那凤凰棒，那凤凰棒那凤凰脑袋里头含着两颗珠子啊，叭这么一摁，那凤凰那嘴张开，唰射出两道光来，刺你睁不开眼睛。他的刀也是如此，啪往回这么一带，哎， 一摁这崩簧，一摁这崩簧，那个龙嘴啪一张开，里边那个珠子射出那光来，强光一道，说白了就跟现在这大手电一样，强光，唰一晃眼，眼睛睁不开。说要不说对付这老妖婆，必须得甘雨甘风池呢。甘雨小时候放牛，啊，跟牛摔跤，他神力，那牛呱唧呱唧呱唧跑过来顶他，他一较劲，啪，就把这俩犄角给扳住了，然后一使劲，哎，把那大牛犊子啪就撂到那儿。哎呦，天天跟牛摔跤啊，那树后站一人，啊，有一老头就在那儿看热闹，啊，眨着眼睛看，每天看甘雨跟那牛摔跤，看那牛顶那甘雨甘凤池顶不倒，那牛气得汪汪直叫，老头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我可找到你了，啊，老头就来到甘雨面前，孩子，你叫什么名啊？甘雨说：“我叫甘雨甘凤池啊。”哦，你家就是这儿的吗？我就是这儿的。你父母干什么的？种地的。你能不能让我见见你父母？就这么的，甘雨把这老头领到家里。领到家之后，老头也就是甘雨的父亲一看，哎呦，进来这老者，年纪六十来岁，这身材不算太高，实际老头啊没有六十，练功练的，练得满脸褶子，因为什么？成天在地上咕噜，练地躺，啊，这脸老挨着地皮蹭的，蹭一脸茧子。实际这老头很年轻来的，这位就把自己身世说了，说我要教你孩子武功，我是一个练武的，我姓洪啊。那么离此不远呢，峨眉山住，嗯，我打算把你儿子收为徒弟。这常言说得好啊，师访徒三年，徒访师三年，这就得六年。另外我这地躺这武功呢，他必须得有个特殊人才来练，就是长相的奇特，不是一般人都能练的。你要是腿长胳膊大还练不了，我必须得找那个什么呢，上身长下身短的人，正适合练我的武功。所以我这走遍天下四外访徒，哎呦，走到这儿突然发现你儿子跟着牛摔跤，一看你儿子这个底盘呐，就这两条腿是太有力气了，正适合练我的这个地躺功，所以呀，我就想把你儿带走啊，跟我学艺去。甘雨甘凤池他这爹和他妈俩人，你看我看你，哎呦，你把我儿子带走都行，他问题他有一个事儿，我们家就指着甘雨吃饭去，他给别人放牛挣那钱是吧，也填补我们家，他走了我们吃不饱。哦，这个事儿啊，那好办，这洪老剑客地躺门的洪掌门拿出一沓子银票来，大概有1000多两，就放在这儿了，说你先花着，这孩子跟我走一年回来一趟，准给你带回钱来啊。哎呦，我说这位世外高人，那我们太感谢您了，您就别说别的了啊。那好吧，孩子跟你去，我们收拾收拾打个包啊。不用，一点都不用，拿那也是破衣服，拿干嘛呀，我给他买新的。就这么的，这位洪掌门洪老剑客就把这甘雨领走了，走了3天，到了峨眉山一个大院啊，好家伙，两边参天大树，这院门楼很高，上边有个牌匾，蓝地金字，地躺门。嗯，甘雨认字儿一看，哟，地躺门，师傅，现在我就进这门，进这门就是我的门人弟子。你要如果能吃苦，你就跟我进去。你要是吃不了苦，遭不了罪，你现在就可以回去，不能学半途而废。

哇哇，然后往上加斤数，六斤、七斤、八斤，然后把沙袋摘了，再奔跑。哎呦，身轻如燕，最主要地场得练滚动，啪，地上翻滚呐、啊，飞起来，鲤鱼打挺，空中三个转体，然后下来，兵刃下去，哎呦，招法凌厉。就这样，甘雨在这儿整整练了十年。其中还有一个谁呢？洪老剑客有个女儿，跟甘雨啊这个年岁差不多，哎，叫洪春梅。这姑娘长得也漂亮，两个人可以说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啊，一起长大的。突然有一天，地堂门的洪掌门就把甘雨叫到且近，说：“孩子，你学艺十年了，由今天开始，你就可以下山了，闯的江湖。”闯的江湖要走得正，行得端，你有三条大道走中间呢、啊，啊，最主要的跟人交手要积攒一些经验阅历，明白吗？可以跟别人动手，但有一点，不可伤人，不可杀人。师父，我一定遵命。甘雨梆梆梆磕了三个头，慢着，老剑客爷还有话说呢。我们地场门是里八门的第四门，知道不？正门正派，还有一个事儿，你得把你师妹带了，哎，就洪春梅，你领她闯荡江湖，也让她呢，学点经验。三年以后，你再回来，啊，向我说明江湖上的一些情况。多谢恩师。哎呦，甘雨想你说我带我师妹，哎呀，这带个女的闯荡江湖多有不便。那好吧，就这样两个人下山了。甘雨呢，特意给师妹买了套衣服，说你穿上吧。啊，咱们这一男一女在一起，他不变，怎么办呢？你扮成一个男的。哎呦，他师妹点头了。甘雨还把师妹领到家里去了。哎呦，见到父母，父母高兴啊，儿子回来了，长了能耐了。说这小伙是谁呀？这是我师弟。哎呦，这师弟长得太漂亮了啊！男人长了个女人像，必有贵样，太好了。休息几天之后，甘雨出去闯荡江湖，和这洪春梅两个人呐、啊、在一起三年呢。得说甘雨正人君子啊，跟他这师妹连个玩笑都不开。哎，睡觉的时候住店的时候分里外屋，甘雨住在外屋。一晃三年过去了，我们这位甘雨甘凤池在江湖上弄了个外号，叫画地无形隐逸侠，那乃是英雄馆给喝的。哎，三年回到峨眉山，到了地堂门，见到洪掌门，跪倒磕头，老头一笑，啊哈哈，回来啦，把你一些江湖的事儿说说吧。甘雨甘凤池就把如何长短、江湖怎么逛的这事儿说了一遍啊，怎么闯的，我经验阅历长了多少，都说完了。老头告诉他：“好，我告诉你两件事儿。第一个事儿，就是将来我死之后，你可以继承我的地堂门呐、啊，你就是地堂门的掌门人。”甘雨一听，站起来了：“你再跪下，跪下，跪下！”吓着了。我天哪，将来我能当地堂门的掌门，谢恩师。还有一个事儿，你觉得你师妹怎么样？甘雨一听啊，脸红了。哎，我师妹好啊，我师妹太好了，我师妹特别贤惠。好，既然你觉得你师妹很好，我想把我女儿许配给你，你看怎么样？师父，哎，甘雨梆梆梆磕了三个头。那么在没介绍之前呢，老头问自己女儿了，哎，问自己姑娘了，说跟你师哥俩闯着江湖这三年，你觉得你师哥怎么样？哎呀，爹呀，哎，咋说呢？我师哥吧，哎，就是太老实了，别的不用说了，就这一句话，太老实了，就什么都够了。那意思跟我不开玩笑，是不是啊？不挥挥谢谢，哪像有的。

呐，啊，领着师妹闯江湖，哎呦，这可逮着机会了，嬉皮笑脸的啊，什么想法都有，那哪成啊？人甘雨正人君子，嗯，走到哪儿，这脸都膀子。哦，老头点点头，好啊，孩子，我把你嫁给你的师哥，你看如何？哎呀，爹，你瞧瞧，这不孩子这岁数还小的吗？这着急成婚，这那啥前结婚呢？你看看这还着急了。就这样啊，甘雨啊就娶了自己的师妹。哎呦，老头给拿了不少钱呢，谁呀、啊、就是这地躺门的掌门呢，你们去过日子去是吧，等将来我没了你再来当我的掌门人。就这样，甘雨下山了，领了自己的这个师妹，哎，成婚，大办婚事。哎，没过几年呢，甘雨把这家置办得非常棒。为什么？他会做生意，人送外号甘百万，会开买卖。甘雨成了甘半城，怎么的？这半大城的买卖都是他的。城里头，你别看住在甘家堡小村里头，没什么事儿，就研究研究武学。不过甘雨呢，对这个江湖是很厌烦。他总觉得这个江湖啊，打打杀杀，真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哎呀，多人我隐退江湖，可是师父呢，又告诉自己说他百年之后呢，当这个地躺门的掌门。哎，甘雨没啥事儿，老琢磨这事儿，拿现在新词来讲，总想退休。那么今天，佟林他们来了。甘雨啊，对于这个佟林的所有的行动了如指掌。这么大个武术家啊，那说句良心话，也有很多眼线放出去。江湖当中的轶事，啊，江湖当中发生了什么？最近出现了什么？那都得掌握呀。佟林最近跟小诸葛罗列打上了。哎呦，甘雨心中暗想，罗列小诸葛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呐，那乃少林寺俗家嫡系弟子，人家的师爷是孝子乾坤，颠翻宇宙蓝耳。可以说罗列表面上是帽山铁山寺的门人弟子，实际那是蓝耳亲自给调教出来的，亲自给教出来的。哎呀，佟林佟海川早晚有一天要翻车呀。哎，传来了说这个在铁桥寺啊打得不可开交，结果什么绿脸蛤蟆嘴两个胳膊一条腿蛤蟆剑客，还有那个地煞派的掌门人骷髅剑客都上台了。可这两个怪物跟佟林一交手，说了几句话，说看在你师父面上，看在教你武功的人的面上，我们不杀你，结果跑了。然后呢，然后就少林大方丈来了，稳坐莲台八百载木兰诗方静修和尚来了。这方丈上台一顿说呀，啊，把罗列好顿训斥。罗列是深表惭愧呀，当场磕头，最后说罗列把这岛交给他女儿经营，随后自己呀遁入空门，说跑少林寺去面壁这个谢罪去了。啊，那他们呢，他们又往南下呀，说佟林他们要到这个九宫山八股雷魂谱找混元侠枭首李坤李太极。哦嘿，正在这嘀咕的时候，外边报佟林来了。甘雨就明白来找我来了，这是遇到事儿了。你说我出不出去？嗯，我出去我就参与了这件事儿，我不出去又对不起朋友交情。所以甘雨啊就面带愁容，没封这儿锁了一个疙瘩，把佟林等人接进来，摆上酒宴，大伙坐这儿。海川就把目前的遭遇由头到尾跟这甘雨甘凤池一说。甘雨啊，哎，海川贤弟，
容我想想。来来来，喝酒喝酒。先咱不说别的，容我想想。东霞点点头，知道甘雨有难处啊，对不对？最主要的那个地煞派地煞门，那也不是好惹的，特别是那个九尾老妖，这谭谭阿妹掌中凤凰棒，万一甘雨自己想到那儿吃了亏，我这一辈子在江湖上，我这几年不白逛的了吗？我这杆大旗不白扯了吗？是不是？所以啊，我能推就推，这个心里头都清楚，朋友之间相处互相都明白，也明白甘雨的难处，知己知彼，讲心比心嘛，是不颠倒李八番，这个事儿犯我东霞身上，我也得好好考虑考虑，我参与进去，那就是格打煞斗，那跟这事儿就搅和一起了，兴许就抖了不完，交朋友以受朋友害吗？不去又对不起朋友，那得让人考虑考虑。那就这样，甘雨喝的酒，边琢磨着，哎，说各位，我领你看看我这宅子吧。哎，这练武的有这个习惯呢，是不是？大伙来了，到我家喝完酒，溜达溜达，我这有后花园，有养鱼池，还有假山。哎，不嫌弃的话，领你溜达溜达。甘雨由打这大厅出来，后边哎都跟着。这开溜达，嚯！一看人家这个阔呀，那可以说练武术的当中，人家甘雨甘凤池家是最富的，豪富，有的是买卖，那边上一溜账房，那里边没别的响动啊，叽里嘎啦叽里嘎啦叽里嘎啦嘎啦，什么呢？全都是蒜白子的响声。哎，账房，那这边有仓库，稀里糊里稀里糊里，哎。这马车拉的货有绸缎茶叶什么的粮食，大伙由前院走到后院，那儿有一个堂口，什么叫堂口？五祖堂，大牌子写着呢，五祖堂。这凡是练武术家里头有点啊阵容的啊，有点这个条件的，一般的都有五祖堂。五祖堂里边供的谁呀？绿林祖师爷王晃，底下有长条桌案，上边有香炉，桌案上有一个刀架，九转龙头刀就在这桌子上摆了呢，搁块红纱蒙着，嗯，然后两边还有刀枪架，什么刀枪剑戟什么的，大伙过来了就得拜祖师爷，哎，这拜完了，甘雨站在这祖师爷这画像面前，在这儿若有心思，佟林呐，这时就不好意思说别的了。可偏偏在这时候，孔秀说话了：“哦呀，哦孙老人家，就提着刀出去吧。我们是万分感谢的啦。”他这一说，旁边病太子张芳也跟着起哄：“哎呀，可不是咋的，是不是？”人不亲，刀把子还亲；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都是同行人。甘雨这时候怎么想的？我跟你们去了，哇，传遍天下，那咱们就是一伙的。那我无形当中就多了好多敌人，起码地煞帮，再就是九宫山八卦连环谱，李坤、李太极。因为很简单一事儿，所有这些跟佟林树敌的都是因为韩宝不着，那我就是站在了你佟林的这边，照实说，我跟东霞这个交情和佟林我应该去，但是我这一出去敌人就多，不去对不起朋友，去了吧又很难。那李坤、李太极还有这骷髅剑客一看你甘雨参与进来啊，跟我过不去，好，这仇口就咬上了。那么这师姐孔修一说话，特别是那病太岁张芳，老爷您就帮帮忙吧，你看你就提着刀就出去了吧。孔修过来，老爷老人家，
你就去了，你要不然的话，我就把那刀给你偷出去，你看怎么样？

0: 这里边实际是个玩笑。哎，你人要不去，我就把这个刀给你捅出去。哦，满章，甘雨一回首，孔秀、孔春芳，因为甘雨跟孔秀他们家老孔家这交情可在那儿呢。孔秀在杭州大婚，成婚，跟孟小女儿，人家甘雨、甘凤池亲自到场捧这场。别看他另有一个目的，因为他跟那饭桶不是不对付吗？啊，但是有一点，还是亲自到场，因为甘雨跟那孔秀、孔春芳的爹孔妙长的关系太好。这孩子一说，哦，说老人家，你要去还杂罢了，如果你要不去，我就把这个刀给你偷出去。甘雨用手一指，秀儿啊，你要如果能把这刀偷出去，咱们爷俩打个赌，我就跟你前往战场，前去斗这九尾老妖婆。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4: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5: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董国舅，你还想抵赖不成吗？来呀，将秦庆童带了进来。他吩咐一声，就把那个家奴秦庆童给带进来。董成一看这家奴，这脑袋嗡的一下，差点晕过去。他知道自己把这家童打完之后给锁在空屋子里头，这叫半夜跑了，他没理会，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万没成想，他跑到曹操那儿去了。啊，该死的奴才，你在丞相跟前说些什么？秦庆童一看有曹操给他做主，现在他主人问他，他也不怕。这一看曹操正冲他递眼色，那意思说不要紧，有我呢。
9: 老爷，实话告诉你吧，我跟曹丞相把什么全都说了。你跟你那几个好友在锦阁之中经常在那儿摆弄一块白绸子，我已经看见多次，我奉劝你赶快把它献给丞相，求丞相宽恩饶你不死。
8: 又把董国舅给气的，好你这没有天良的奴才，他伸手抽宝剑要把秦庆童给杀了。曹操望其一挺身，住手，现在这秦庆童不是你的家童了，是我的人了，这还了得？把秦庆童带了下去。然后曹操吩咐把吉太医押上来。哎呦，董国舅一看吉平啊，那心都要碎了。可是吉平啊，连一眼都没看董成。曹操问他，吉先生，你用毒药灌我，是不是董国舅的指使啊？吉平摇了摇头，我已经多次告诉过你，我杀国贼无人指使，就是我自己。那么你为什么食指缺去一指呢？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是断指为弑国贼，就是要杀你。曹操一听，好，来人呐，将吉平双手砍下，把那两只手给他砍下来。吉平听到这会儿，大叫一声，住手，我挺行不顾，愿意招认，能不能把我枷锁去掉？曹操一听，那算得了什么呀，你还跑得了吗？撤下枷锁，把吉平身上的枷锁撤下来。这时候董成站在旁边，心头突突乱跳，他以为这回可完了，吉平要招了，感情不是啊。等把枷锁撤完了，吉平朝着太庙大拜八拜，然后噗的一声，一头撞死在石阶下。曹操吩咐把董成拿了，这儿把董国舅就捆起来了。随后曹操派人到董国舅的房中去搜，把那玉带诏搜出来了。曹操展开这玉带诏，这么一看呢，感情这道诏书不是用墨笔写的，是汉献帝咬破了中指用血写成的。再看这下边还有好多人的名字，这里边有董成、王子服、崇基、吴子兰、吴硕、西凉太守马腾、皇叔刘备，还 还有太医吉平，一共八个人。吉平撞死了，这还剩七个了。马腾现在在西凉呢，皇叔刘备在徐州呢，可是董承、王子服、崇基、吴子兰、吴硕都在许都呢。曹操气得七窍生烟，咬牙切齿啊，心说：好你汉献帝，你可真够狠的呀。哦，你给你的国舅董承写这么一道血诏，让他秘密串通些个人把我给杀了啊。哈哈，多险啊。这一次汉献帝啊，汉献帝，我要不让你知道知道曹孟德的厉害，我枉为当朝的宰相，我这次非把你废了不可。曹操想到这儿，他当即下令，就把董承、王子服在许昌这儿的几位大臣全家老小亲戚朋友一个不留，700多口，吩咐各个城门全杀了。这七八百人一块杀，搁在一堆儿不行啊，怎么办呢？得分批去杀，杀完了把人头高挂。杀这么多的人，曹操这口气也没出来，他是带剑进宫，当时把汉献帝吓得亡魂皆冒，扶皇后坐在那儿都站不起来了。曹操指着汉献帝的鼻子：你这道诏书写得不错呀，啊！啪，把这血诏往龙书案上这么一摔。当时啊，汉献帝连句话都说不出来了。曹操也不多说，不多问了，就把董贵妃给活活的缢死了，就是勒死了。然后他派了3000铁甲军，让他最亲信的人曹洪率领着镇守皇宫，把住宫门，今后不管是哪一家皇亲国戚，不管这人跟这皇上多近乎，也不许他随便入宫。你们要胆敢随随便便放进一个人去，不管他是3岁的顽童、古墓的先生、80的老叟，只要是叫我知道了，我就拿你曹洪试问。把曹洪给吓的，在这3000铁甲军里边选出来那精壮士卒，特别精神的那个兵，一天呢分好几班倒替着把住宫门，谁也不许进去。说的夸张一点，从宫门外爬进个蚂蚁去，他们都得仔细看看。所以是这样，曹操这肚子火没全消，他反复看这道血诏。他倒不是端详那诏书写的内容怎么样，内容很清楚，就是汉献帝告诉董承把曹操宰了。他主要是看那几个欠名的人，这几个人已经都杀了，唯独这马腾和刘备还没除呢，是我心头大患，这俩我得先杀哪个呀？他把谋士请来商量商量。当时程昱可就说了：丞相，这马腾您可不能罚，您要是举兵去打马腾，他远在西凉，够不着，另外也用不着费这么大的功夫，您呢给他写封书信去，安抚安抚他，就是宽慰宽慰，玉带诏的事情您可以一字不提，然后看准时机，您把他转进京城。所谓转呢，就是您想个办法请也好调也好，您让他到许都来趟，只要他来了，您呢稳坐钓鱼台，再杀他也不迟。嗯，曹操不住的点头：程先生，你这个办法不错，那么这个刘备我得怎么办呢？即使我不能发兵去西凉，我要兵发徐州，程先生以及诸位，你们是怎么看法呀？程昱一听，这徐州您也罚不得， 曹操一皱眉，为什么我不能去打徐州呢？丞相，刘备在徐州站脚未稳，您要是这时候一发兵，他必然去联合袁绍，这事情可就不好办了。袁绍现在陈兵在官渡，他虎视眈眈看着咱们的许都，如果您这儿举兵一发徐州，他就可能是乘虚而入。曹操听到这儿，扬起脸来想了一想，程昱说的有理。不过程先生，我想袁绍没有这么大的胆识，虽然我举兵去发徐州的刘备，我看他也不会进兵许都。程昱一听，丞相，那您可得好好想一想，事里有万，万里有一呀。虽然袁绍这个人优柔寡断，犹豫不决，可是他手底下还有几个人呢，万一他要是听了他谋士的话呢，说不定他就许打到许昌来。曹操点了点头，程昱说的有理。不过程先生，你可要知道，刘备刘玄德呀，并非池中之物，他乃人中之俊杰呀，千人为俊，万人为杰，一千人里挑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这叫俊；一万人里头出现这么一位能人，那叫杰出。要怎么说杰出人物？如果这时候我要不兵发徐州，等刘备羽毛丰满，我可就难以对付了。这时候啊，比方说吧，刘备就是一只小鸽子，要是飞的话翅膀还软呢，也就是解东房能飞的西房房檐上去，你等他羽毛丰满之后，突的一下进了莫天云，你还想抓他去？莫天云是哪儿啊？就是云在里边呗。话又说回来了，你这时候要不兵发徐州捉刘备啊，等着他和袁绍携起手来联合到一块儿，他们还不得来打我呀。正在这时，连龙一起，郭嘉从外边进来。曹丞相一看，哎，奉孝，你来的正好，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他让郭嘉挨着他坐下。奉孝，我们这儿正商量一件事，我想举兵兵发徐州，程昱说呀，我打不得徐州，怕袁绍呢去援助刘备。曹操就把方才的话跟郭嘉学说了一遍。郭奉孝这么一听，他瞅了瞅程昱，冲着曹操微然一笑，丞相，我看您可以发兵打徐州，袁绍啊没有这么大的胆量，他不会到许都来，他是一个多疑不决之人，他想的挺多，疑心挺大，什么事儿他也定不下来。程昱先生说的有理，他手下是有些谋士，不过那些谋士他们都不和，不是一个心，各有各的想法，各打各的算盘，即便有的谋士就给袁绍出了主意了，他也不会听。所以您就只管忘安去打徐州，打下徐州来之后是再灭袁绍不迟。嘿嘿，曹操听到这儿拍了一拍郭嘉的肩头，奉孝啊，你跟我想的一块儿去了，太对了，程昱先生，那我可要起兵了。干嘛还得跟程昱说一声？这就是曹操的长处，不能说这意见好，我听了这个了，你那差点，去扔九霄云外去，下次想起你了再问你，哪那事儿啊？人家程昱说的也不无道理呀。所以曹操又跟他打了个招呼，然后这才传下将令，统精兵20万，曹孟德亲自挂帅，兵发徐州。这真是令下山摇动，兵出鬼神经啊！旌旗招。

0: 高展袖带飘扬，金鼓大作，征尘蔽日，浩浩荡荡，就被徐州杀来了。徐州的探马飞报进了城中禀与孙乾先生。启禀先生，大事不好，曹操亲率人马20万发我徐州，望先生早做定夺。哎呀，可把孙乾吓坏了。孙乾干嘛那么紧张啊？虽然说刘备有所安排，徐州、小沛、夏培称为犄角之势，可有一样怎么能敌得了曹操的20万人马呀？自己这儿的兵力跟人家比呢，悬殊差得太大了，他能不着急吗？孙乾立刻吩咐人守好城池，自己被快马一匹，先到夏培告诉云长、关羽，然后再到小沛禀报皇叔刘备。刘备比孙乾还紧张呢。哎呀，曹操亲统大军20万来发徐州，这不用问了，一定是玉带诏的事情败露了。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时候，我使用了个韬晦之计骗过了曹操，现在甭问，我这计策也被曹操识破了。这次他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可怎么办呢？目前谁能解我徐州之围呢？刘备想，我应该去求谁呀？袁术死了，刘表那会儿他根本不能管我，江东的孙策、孙伯符他不会发兵来援助我呀。现在看来，与曹操抗衡者只有河北袁绍了，我求求他吧。想到这儿，他急忙写下一封书信，因为袁绍现在正屯兵官渡，有取许都之意，说不定他接着我这信之后能助我一臂之力。现在袁绍啊没在官渡，他在冀州呢。孙乾来的冀州这儿没见袁绍之前，他先拜访田丰，跟田丰这么一说，田丰啊一听，好啊，这是个机会啊，曹操现在亲自统兵去发徐州，那么这个许都就空虚了，我们正好是借机乘虚而入。我们兵也进了许都了，曹操徐州也没打下来，他得立刻回兵，然后再让刘皇叔从后边一杀，我们从前边这么一截，两气夹攻，曹操可灭。孙先生，你随我去见我家明公。田丰就把孙乾给带来见袁绍。一进门啊，不用说孙乾，连田丰都一愣，怎么回事啊？只见袁绍坐的那盒二目捏呆呆，一点精神没有，是头也没梳，脸也没洗，而且是衣冠不整，那袍子就那么散了散逛的，连个带子也没系，坐在那会儿也不知道想什么呢，是无精打采。哎呀，田丰一愣啊，几天没见明公，怎么会形容如此憔悴？这脸怎么都改色了？田丰过来先给孙乾做了引荐，然后又把那书信放在袁绍的跟前。这袁绍啊也不搭理孙乾，他也不看那封信，长叹一声啊，唉，吾将死矣。说他呀要死了，把孙乾吓了一跳，田丰听着也吃了一惊啊，明公您这是怎么了？田丰先生，你有所不知，我生有五子，他有五个儿子，我最喜爱的是排行在伍的袁尚，此子天性聪明，与其他各兄弟皆异，和他那几个哥哥都不一样，我是非常疼爱 现在这孩子生了病，而且吃了好多药也不见痊愈，如果我吴子元上稍有差池，我就将随他去了，我也不能居于人世。说到这会儿，他无精打采的才把那封信拿起来看了看刘备这封亲笔信，啪往桌子上这么一摔，哎，我还哪有心思发什么救兵啊。虽然现在曹操已经离开了许都，许都空虚，空虚我也不去，我这心都乱了。哎呀，天风一听着急了，我说明公啊，您这次接到了刘皇叔这封书信，说咱们发兵到徐州去助皇叔一臂之力，这不仅仅是给刘皇叔帮忙啊，而也是为了您成霸业的一个好时机。曹操不在许都，您正好把兵马发进许都之后劫持了天子，曹操就无家可归了，这是多好的个机会。一个小小的婴儿闹点病，这算不了什么呀，一方面请医给他调治，一方面您可以发救兵，孩子的闹病和这个毫无相干处。哎，不对不对，说到这会儿袁绍连连摆手，天风你哪知道，吴子元上是我的心头肉啊，你根本就不明白，我现在方寸都乱了，根本也打不了仗。这样吧，说到这会儿袁绍强打精神看了看孙乾，说孙先生，你回去跟皇叔说，我现在无心去打仗，如果皇叔有难可以来投，我将尽力相助。说他实在没办法了，你让他来投奔我来吧，我这收留他，你们赶快退下吧。再说什么袁绍也不听了，他长吁短叹的站起来进里屋去了。哎呦，把天风给急的呀，来到门外，他是仪仗基地呀，仪仗基地干嘛呀，就他手里拿那拐棍儿，把那地当当当砸得山响。没想到就为了这么一个黄鸭孺子会丧失了大业。天哪，天风连急带气都要哭了，看来袁绍这人不行。他是不行，你看人家曹操在宛城死了一个儿子，死了个侄儿，死了一员大将，可是呢他不哭他的儿，不哭他的侄子，先哭大将典韦。你再看看袁绍，就这么一个小不点孩子有点病，他连人马都不往外发了，这也不出人家程昱郭嘉所料，都应验了。应验什么了？程昱说，丞相您要是一起兵发徐州，刘备非求袁绍帮助不可。果然刘备把孙乾派来。郭嘉说呢，就是刘备去求袁绍，袁绍也不会进兵来到许都，您就放心发徐州吧。人家那算把袁绍一碗凉水看得底了。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 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儿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4: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趣味的博物馆。
8: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的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9: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10: 搬起来，这边请。
7: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

0: 到家了还打电话。
1: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2: 谢谢姑娘。
1: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3: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4: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5: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6: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7: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5: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6: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7: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5: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8: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9: Be worthy of young。
4: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1: 国家说呢，就是刘备去求袁绍，袁绍也不会进兵，来到许都您就放心发徐州吧。孙乾只好离开冀州，回到了小沛，跟刘备这么一说，刘备一听，这可完了，袁绍不管呐，那完了，夏沛、小沛、徐州都是人家曹操的，咱们是败呀，咱们是打呀。刘备这么一说，旁边张飞、张翼德搭了话：“大哥，嗨，至于把您愁成这样吗？不是就曹操吗？他不是就领来这20来万人吗？”刘备一听，什么20来万人吗？人上15000000呢，20万那叫甭说打，就从咱们这儿一过，咱们徐州小沛就是人家的了。那可不能那么说，大哥，您放心，曹操不来则可，来了吧，他也是小弟我手下的败将，我就要把曹操向上头取下来。哎呀，三弟，你义勇之夫，坐在这儿胡说些什么呀？我不是胡说呀，大哥，我这话还没说完呢，我有一计可破曹兵。张飞这句话差点把刘备给说乐了，心说你呀，就知道杀杀杀，打打打，胯下乌骓马，手中丈八矛，这样倒好，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害怕，不管对方有多少人马，他也敢上去。你还有一计，你这计将安出？你有什么主意？你说说我听听。哥哥，曹兵不管他多少，他不是有远道来吗？他叫劳啊，咱们不是在这儿坐着等着他吗？咱们叫以以逸待劳嘛。他来了之后，他不得扎寨吗？我说趁他扎寨未稳，咱们就去偷营劫寨，还不杀他一个落花流水呀、啊？哎，刘备一听，行啊。别看我兄弟粗鲁，他是有内秀啊，出的这主意啊还真高，还真是兵书战策上的招数。你看看，行了，咱们劫他的寨，愚兄在左，你在右，你看怎么样？您就给我1000铁骑，我是万无一失啊，您就给我1000人马就行了。刘备一听，好。然后刘备吩咐让孙乾回去好好守住徐州，让关羽 严守下邳，自己与张飞准备结战。这时候曹兵已经来了，曹操的人马一进徐州地界，曹操传令先取小沛，他知道刘备在小沛呢。这时候有谋士就提醒曹操：“丞相，您可要多加小心呐。”“小心什么？”“咱们是远路而来，您要小心刘备趁咱们站脚未稳前来劫营。”曹操微微一笑：“我已经做好安排了，我也猜想到刘备能有此计。”为此曹操把大令拿起来，他命张辽守住正东，命许褚守住正西，于禁守住正南，李典守住正北，徐晃在东南，乐进在西南，夏侯惇在东北，夏侯渊在西北，分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你们都给我准备好了，只要是刘备来劫营，谁也不准放走这大耳贼，谁要是抓住刘备，我就重赏千金。他可把刘备是恨坏了，你可真稳当啊，就住在我相府旁边这儿，没事儿你学着种菜，我把你请到我的家里是青梅煮酒款待，嘿嘿，你跟我装糊涂，这个英雄那个英雄，我说出你的名字之后，你把筷子扔地下了，还跟我说一句什么圣人闻训礼色必变，什么呀，完全都是韬晦之计，嘿嘿，我怎么上了这么个当，曹操后悔不迭，他悔极了，这回我一定把你拿住，绳捆索绑站在我的面前，我问问你刘备，你别跟我揣着明白的说糊涂的了，给我装傻充愣。哼，还真让曹操给猜着了，夜至三更，张飞领着人马由右边杀过来，刘备领着人马由左边杀过来，呵，张飞这高兴，骑在马上他是趾高气扬，手里头拧着丈八蛇矛枪，心说你看怎么样，曹营静悄悄鸦雀无声，让我给猜着了，嘿嘿，上回我逮了个刘岱，使了一计，这回这一计又成功了，谁说你家张三爷没有谋料，这谋料多少钱金呢，还用上家拿去，由兜里头一掏就出来了，呵，他这高兴劲儿。张三爷正美个滋儿的催着他的乌骓马进了大营门，居然没人拦挡，哈哈，张飞侠，曹操你太大意了，还有人说你会用兵，说什么用兵如神，今天看来呀，嘿嘿，任门不是。他正在高兴，忽然炮响了，不好，这时候张飞才明白，感情是空营一座，他刚这么一拨马，只见一杆大道旗迎风飘摆，上边写着一个斗大的张字，张辽来了，跟着不动炮打，随着炮声就是喊杀声，喊杀声彻底连天呐、啊！休要走了，张飞杀呀，张飞往前一催马来战张辽张文远，两个人打了没有三个回合，许褚从左边上来，于禁从右边上来，李典从后边上来，张飞毫无惧色，力敌四将，打着打着张飞往左右一学嘛，我那兵都哪儿去了，他带的那人马大多都是曹兵啊，一看这个阵势，人家把刀枪一放，旌旗一扔，全投降了，也可以说都回家了，那是怎么回事呢，上次不是刘备在许都那会儿向曹操讨一支令到徐州堵截袁术，曹操不是给了他五万人马吗，都是人家的人呢，人家一看，哦，自己人全来了，人家可不全过去了吗， 张飞回头一看自己身边。

小沛去路已被人家给砸断，根本回不去了。这都是人家曹操的人马了，如果跑那两个地方去，要让人家给截在那儿，这可怎么办呢？哎呀，张飞在马上大叫了这么一声，落荒而走了。哪儿去了？他上了芒砀山了。张飞走了。再说刘备刘皇叔，他原来一听三弟献了这个计策，刘备很高兴，我兄弟粗中有细，既有勇也有谋，说不定今夜劫寨准能成功啊，好吗？打起来才知道成不了功了，四面八方前前后后都是人家曹将，这可怎么办？刘备的双股宝剑上下飞翻呢，论武艺本领啊，刘备的本领不错，可是对方的兵马太多了，再强你也难以敌敌呀。打来打去，刘备身边只剩下十几个军卒了。刘备好不容易从重围杀出来，他想回下邳回不去了，回徐州也不行了，到处都是人家曹操的人马，这可怎么好啊？杀回小沛吧。刘皇叔登高一望，小沛城中火光冲天，哎呀不行了，他稍这么一愣神儿，有一员大将杀过来，刘备休走。玄德回头一看，是曹操手下大将夏侯渊。刘备心说，我哪打得过他呀，干脆我败吧。他就一直啊往北边跑，拜北拜北的嘛，大概好像就从这儿溜的，反正刘备是认准了这个方向了。跑出也不知道有多远了，他听听身后没有动静，刘备这才把马勒住，摸过头来这么一看，嘿，这倒好，怎么了？刘备今儿可成了孤家寡人了，就自己了，身边连一兵一卒都没了，这怎么办呢？刘备越想越怨恨这曹操，你太狠毒了，带20万人马取我的徐州啊，如今闹得自己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两个兄弟也找不着了，家眷也顾不上了，只身一人落荒而走，我要不杀你曹操啊，枉为英雄，可我怎么杀得了他呀？刘备想，现在我上哪儿去呢？想来想去无处可走，要想报这个仇出这口气杀了曹操，现在谁的势力能敌得住曹孟德呀？江东的孙策呀，荆州的刘表，谁也不行，目前能与曹操势均力敌，甚至于比曹操势力大的只有袁绍，我投奔他去吧。刘备想起来在自己徐州吃紧的时候曾派孙乾求助于袁绍，袁绍因为他那幼子生病没能够发兵来援助我，所以今天是徐州大败，可是袁绍让孙乾带回一个口话来，说是倘不如意可来相投，只好去找他吧。刘备啊，也是硬着头皮去投袁绍，他们两个人不是那么很顺和，别扭，尤其是自己杀了他的兄弟袁术，心里总觉得不大得劲儿。另外啊，刘备并不喜欢袁绍这个人，可现在没有办法。哎，刘备又想起来，我不能直接去见袁绍去，我先见见他的长子袁谭得了。哎，刘备和袁谭不错，而且袁谭呢肃穆刘备的大名，对刘皇叔非常敬重，我先到袁谭那儿看看他的口气怎么样，如果行我就去投袁绍，不行再奔他乡也不迟。

他就奔青州来了。门军一禀报袁谭，说是刘皇叔驾到。袁谭吃了一惊啊，哎呦，刘备来了。刘备一见袁谭就说了，我徐州失守了，现在没有办法，来投贵父子。袁谭远接高迎，赶忙把刘备请到城中去厚礼款待，随后给他父亲写了一封书信，告诉袁绍说刘皇叔来了，然后这才把刘备给送到平原界口。刘备与袁谭分手之后直奔邺城。袁绍不是早已得到禀报了吗？一听说刘备来了，他得摆个样子让刘备看看。哎呦，这气派是绮罗伞盖，金挂乐府，以贵宾之礼相待，由邺城一下子接出来30里地。一个是袁绍想摆摆派头，让刘备看看自己的气势；再一个呢，这表示对刘备是无比的尊重。刘备一见袁绍，老远就下了马了，说：“将军呐，孤穷刘备久欲投于门下呀，孤穷啊，说现在就是我只身一人了，孤苦伶仃啊，我早就想到你这儿来，可惜是机缘未遇，没有这么个好机会。今日徐州被曹操所破，家小俱先，我的家眷呐都困在那儿了，所以我不必羞惭，前来相投，望将军勿弃。我也不顾什么羞耻了，来投奔你来了，你别不收留我。”袁绍一听，握着刘备的手，玄德公说的是哪里话来，因小儿抱病，我是有失救援呐，我心中一直不安。玄德公今日既然到此，不必多虑，胜败乃兵家常事，你在我这儿暂歇息几日，然后我起兵与你夺回徐州也就是了。随后他们手挽着手到了邺城，小住两天，就是没待多日子，袁绍又把刘备给请到冀州去了。过了几天，有人禀报袁绍啊，说是我们看见刘皇叔总是一个人闷坐在个地方那儿掉眼泪。哦，袁绍就明白了，不用问，他是思念他的家属与他的兄弟。果然还叫袁绍给猜着了，刘备想关羽，想张飞，想两个兄弟以及自己的家小，还有糜竺、孙乾等几位先生，他们都怎么样了。自己那天晚上从乱军中杀出来，他亲眼所见，奔徐州奔下邳哪儿的道都不通了，都让人家曹兵给截断了，特别是小沛城中火起，也不知道是个什么结果了。刘备怎么能不挂念，所以他经常偷偷的落泪。不提刘备、刘皇叔在冀州这儿怎么想念两个兄弟与家小，再说说下邳城的关羽、关云长。关羽是死守下邳不出，他也不出来打，我就在这守着这城。为什么呢？因为刘备的家眷就在下邳城，关羽唯恐两位夫人有失，所以他坚决不战，我不打，你要来下邳攻城我就揍你。曹操那天晚上杀散了张飞与刘备之后，把徐州小沛全都得过来了，尤其得这徐州根本没费力，糜竺、简雍把守着徐州，后来一看曹兵这么多，他们守不住了，这两位是弃城而走。城里头不是住着陈规、陈登父子二位吗？这陈登立刻把徐州是四门大开献给了曹操，他把这位曹丞相给请到城里去了。所以曹操得这徐州还挺省事儿，得过来之后，他手下的谋士荀彧就告诉他说，丞相，您可赶快取下邳，关羽在下邳保护着玄德的妻小，他死守此城不出，您要不速战，恐怕

0: 刘备就要求袁绍的救兵了，袁绍发兵来到那时候咱们就不好办了。曹操一听，对，哎，对，可是对，荀彧先生，我有件心事想跟你说说。丞相您请讲吧。我呀，素日最爱的就是云长之武艺，如果说我要得关羽这位将军能够降了我，那可再好不过了。还没等荀彧说话呢，郭嘉搭了茬了。丞相啊，关云长意气深重，他怎么能够降咱们呀？说这个人特别重义，他不能投降您。曹操点头，我想过。这时候在武将中有人大声，丞相，我愿讨一支令箭去下邳说云长，劝其来降。众人举目一看，不是旁人，大将张辽张文远。程昱摆了摆手，文远将军，您和关云长很好，我们知道，不过我看关云长这个人呢，不是用言辞可以打动的人，我倒有一条计策，如果说使云长进退无路，然后再让文远去说，我看还差不多。曹操一听，哎，程先生，我愿意听听你这进退无路之计。丞相，您可以呀、把徐州咱们抓到的刘备的人马找这么几个人，把他们放回下邳，就说他们是逃回去，回到下邳作为内应，然后您再这么办，此计可成。啊、程昱先生，这可真是一个上策。曹操立刻挑选了些人，把这些人给打发到下邳去。这些人回去一见关羽将军，就说他们是跑回来的，关羽将军也没多想，就把他们给收留到城内。没过两天，有人前来禀报说城外有夏侯惇骂战。哼，关羽摇了摇头，免战排高悬，我不跟你打，但是我并不是怕你，怕把免战牌挂出来。夏侯惇一看挂了免战了，好，他挑选了好几百人，都是那嗓门特亮堂的，声音特粗壮的，干嘛呀？站成一排，站在这儿冲着这城里头骂。先是骂关公胆小如鼠，不敢出战。有人禀报了关公，关公一听冷笑了一声，哼，谁在城前骂战？夏侯惇，哼，小小的鼠辈敢在这儿骂，我要不是为保护我的两位嫂嫂，出去我就把你脑袋给你拿下来了，你怎么会是关某的对手呢？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8: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8: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9: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2: 妮妮，杨洋怎么样？爸爸做的红烧肉炖豆腐清蒸鱼好不好吃？
3: 好吃。
4: 爸爸，今天太阳是从西边出来了吧？
2: 没，小丫头，这话说的。
5: 妮妮杨洋，这是你爸爸趁礼拜天呢给家里做贡献呢。
3: 这种贡献以后可以多做。
2: 这难度有点大。
6: 赵莹，你看啊，这点刘辉跟他爸一个样，工作小儿科，家务难度大。我说呀，你们工作再忙，一不要忽略身体，二不要忽略家庭，家比天大，瞧瞧我们这俩宝贝儿，多好啊。
2: 是
7: 妈，
8: 我的好，让我玩。
2: 安静安静，今天公司传达了有我们和刚集团的大新闻啊。
5: 宝贝儿们安静。
9: 当地时间1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贝尔格莱德参观和刚集团塞尔维亚自煤带雷沃钢厂。和刚自煤带雷沃钢厂是塞中传统友谊的又一见证。自煤带雷沃钢厂走过了一条坎坷的发展之路。
2: 工作快20年了，见证公司这么大的喜事，我真是与有荣焉。
5: 哎呀，应该来两杯老白干庆祝一下。
2: 董事长一直念叨着集团要走出去，走出去，要打造全球化产业链，要开拓国际市场，这下终于走出去一大步。这么大的事儿必须得庆祝。
5: 对对对。
3: 行
6: 行，庆祝庆祝。
3: 对，今天就批准你们喝，
6: 批准你们喝。
2: 好。
1: 广播剧《钢的交响》，出品人盛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制作人王磊、张成霞、孙鲁进，导演全胜，编剧冯静，作曲于祥国，艺术指导魏曼伦、季国峰、边宇峰。第一集。
2: 董事长，您好您好。什么？去塞尔维亚？越快越好？
5: 这么急？
2: 什么事儿啊？
3: 这么急？
10: 天大的事儿。
2: 天大的事儿？
10: 刚才没看新闻吗？不明白？
2: 明白。总书记说了，要把和钢赛钢打造成中国和中东欧国际产能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样板工程，这还不是天大的事儿吗？
10: 还有呢，
2: 咱们和钢的战略目标是打造世界和钢，正好乘风破浪，蓄势而飞，这是不是天大的事儿啊？
10: 所以啊，公司决定这次派你和周小成、左英等同志一起赴赛钢开展工作。技术管理的担子由你来挑，能顶得上吗？
11: 我能。
10: 想清楚了。
2: 一定不辱使命。
10: 刘辉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2: 爸妈，赵莹
3: 啊，
2: 董事长让我尽快去塞尔维亚。
6: 你刚才瞬间脑补自己是和钢的大英雄，把一家老小都忘在脑后了，对吧？
2: 不是，我确实很激动。老婆，你知道董事长这个人啊特别有激情，我刚才听他那么一说我就上头了。
6: 那你想过爸妈和孩子没有？
2: 那你要是不让去，我再和董事长商量商量。
6: 你推掉吧。
5: 不是，赵莹，
3: 赵莹，
6: 我让他去。
2: 嘿，你逗我。
6: 你以为家里我真顶不起来呀？
2: 行行行行，你多棒啊，你一个顶我俩。
6: 那是。
2: 老爸，爸妈。我这一去最少要2-3年呢。
5: 啊，
2: 你们
6: 妮妮、洋洋，快跟爸爸说，我们都会好好的。
8: 爸爸，我们都会好好的。
6: 嗯，
8: 去
5: 去吧，你赶上了何刚的好时候，赶上了国家的好时代，比我幸运。
6: 嗯，可不是啊。
5: 哎，还记得小时候我们看那个电影里有一个主题歌吗？
6: 啊，
5: 有一天早晨
6: 啊，
5: 从梦中醒来。

0: 爸爸，您起来了。哎，
1: 卡尔苏，你今天怎么起得这么早啊？
0: 我要赶去贝尔格莱德，接中国和钢派来的高管。
2: 哦，是收购了我们钢厂的中国人？
0: 是的。
1: 啊，伊莲娜，把窗子打开，让我看看那烟囱还冒不冒烟。
3: 哦，很遗憾，魔法没有出现，还是只有一个烟囱在冒烟。
4: 爷爷，您天天看，不觉得烦吗？
1: 哎，一凡，我活了80岁了，从小我就知道，只要烟囱在冒烟，工厂就还能炼钢，我们的生活就有保障，斯梅德里我就不会垮。
4: 希望如您所愿吧。爸爸，您说中国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0: 我也想知道，可现在我只知道，中国人没有像美钢联的人那样待在贝尔格莱德，又配保镖又住别墅，坐私人飞机来上班，而是和我们一样住在离工厂近的这片区域。
1: 那他们会住到工厂附近吗？
0: 是的，爸爸，听说他们认为这样能更快熟悉工厂。
3: 伊凡·佐拉娜，吃完了赶紧去上班，新老板就要来了。
5: 厂里安排我给他们当英语翻译，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3: 哦，但愿他们的中国功夫能让钢厂好起来吧，不然我们超市要倒闭了。
0: 时间不早了，我必须走了。
3: 哎，卡尔松，路上开车小心。
0: 放心吧，伊莲娜。
6: 你们看，这就是多瑙河了。啊，好美啊，朝阳下的一条金色光带。刘慧，快看。
7: 哎呦，真的，这就是多瑙河了
6: 啊，
7: 蓝色多瑙河。
6: 我专门把这首歌啊下载到手机里了。
8: 哎，论情调还得是左英。
7: 从北京到贝尔格莱德辗转飞10几个小时都快累死了，不过一看到这多瑙河啊，倒是马上觉得身心舒畅啊。
8: 哎，可不是嘛，像在健身房里拉伸了一样。
6: 你这个比喻啊还真恰当。哎，你们看远处那个烟囱，那就是钢厂吧。
7: 看来这就是塞尔维亚钢铁之城斯梅戴雷沃，我们来了。
8: 有一种穿越回80年代我小时候的感觉。
6: 只有一个烟囱在冒烟。
7: 左英啊，钢厂就是这座城市的命脉，既然来了，我们第一个任务就要让两个烟囱都冒烟。哎，我看时间还早，你们两个要是不嫌累的话，咱们直接去钢厂看看。
8: 行，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三人小分队的队长，听你的。
6: 对，听刘队的。
7: 那恭敬就不如从命了。走着
6: 走着。
9: 哎，中国人来了吗？
10: 他们居然直接到厂里来了。
9: 就是啊。
0: 怎么回事？你们围在这里看什么？
11: 在看中国人。
12: 是啊。
13: 卡尔松，卡尔松，这几位是何刚来的高管，他们一到斯梅戴雷沃就直接进车间来看设备、看数据。
0: 认识一下，我是塞钢的技术主管卡尔松。
7: 啊，你好，我叫刘辉，负责技术工作。
8: 我是盛小成，负责销售工作。
6: 我是左英，负责办公室工作的。
0: 我去接你们，没想到你们先到了。
7: 我们到机场时间太早了，不想给你们添任何的麻烦，所以呢自己就租了辆车过来了。
0: 好，欢迎你们，欢迎。
7: 谢谢。
0: 你们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比如专车。

0: 呵，保镖、秘书，
1: 我们可不需要这些，坐班车上下班就行了。
2: 啊，我只需要翻译跟我对接就可以了。啊，
3: 是的，董事长都没配保镖，我们更不需要了。
1: 反过来，我们倒是想看看你们有什么需求。
0: 我们的需求，你们看到了，从高炉炼铁、转炉炼钢，到热轧冷轧，全线停产。钢厂已经连续亏损7年，生产停滞啊。
1: 这些我都看到了。这样，我们研究一下，再决定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4: 哎，这些中国人来了好些天了，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他们能不能让烟囱全都

0: 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做什么？
1: 如果他们像煤钢脸那样折腾两年就走了，工厂怕是真的会完蛋了。伊凡和佐拉娜没钱盖新的房子，银行又不给贷款，珍娜还要上大学，这都需要钱呢。
2: 爷爷，爸爸，如果你们同意，我想离开斯文戴雷瓦，去德国，去意大利，去随便什么地方碰碰运气。
3: 伊凡，从1913年钢厂成立起，爷爷和爸爸就在这个厂子当工人。我上大学选择了贝尔格莱德大学机械系，目的也是进钢厂。这个厂子是我们家四代赖以生存。

0: 爸爸，
1: 卡尔松，你去问了问中国人吧。
2: 哦，对，你去问问他们。
0: 爸爸，哎，
3: 好了好了，不要再谈这个问题了。
1: 我会跟他们谈的。
4: 哎呀，哎呀，累死我了。
5: 刘辉，你这拼命三郎一来就熬了几个大夜，怎么样？有结论没？
4: 下次叫队长。这些设备啊，那天我没好意思当他们面说，有些设备都跟国内80年代乡镇企业老旧设备差不多。哎，还有一批设备停产失修，实际生产能力不到设计能力的1/3。这些老驴破车都早该淘汰了。
6: 我感觉啊，工人的精气神也不错。
5: 还真是烫手的山芋啊。
4: 或者说是身负重伤的巨兽吧，但是底子在，有救。当务之急还是先把技术这块解决了，让工厂尽快恢复生产，后边的工作就好开展了。
5: 是，卡尔松看我们的时候，眼神里的质疑都快像多瑙河决堤了。刘辉，我看你得先把他搞定。
4: 哼，你看，说曹操曹操到，卡尔松约我去附近的小饭馆聊聊，走吧，一起去吧。
5: 行，队长，走。
7: 当年美国人来的时候野心勃勃，想大赚一笔，结果怎么样呢？
8: 对，去年也没让塞干扭亏，美国人一看没钱赚，马上把港口贱卖走了，中国人又能怎么样？
1: 他们来了。
9: 哦，刘，你来了。
4: 你好，卡尔松。
9: 你好，你好。
4: 哎，这里好安静啊。
6: 是
9: 啊。都说酒吧、饭店、超市是城市经济的镜子。不说这些了，你们都喝一杯吧。
4: 好的，谢谢谢谢。
6: 不了不了，
4: 不喝了，晚上还得加班。

0: 我就不明白了，你们为什么总在加班呢？
1: 因为我们面临很多新的问题啊。
0: 新问题？
2: 对，全新的国度，全新的环境，全新的员工，
1: 还有语言、技术设备、法律法规和文化习俗、生活工作方式等等等等，我们需要花时间适应和学习。
0: 啊啊，刘，你知道吗？每天都有员工找到我，问我，卡尔松，你快问问中国人，他们准备怎么做？他们会开除我们吗？大家都在等啊。
1: 卡尔松，厂里有这么多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我们要研究一下。
0: 一下是多少？多长时间？
3: 一下不是多少时间，
0: 那是什么？是拖延吗？
2: 你误会了。
0: 啊，我可能不懂你们中国人的思维，但是我经历过2003年美钢联来收购钢厂的情形。那时候我们以为这是斯米达雷沃的转折点，以为多瑙河的春天来了，可没想到后来金融危机爆发，工厂不断减产，一些员工只好放假回家，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再后来，塞尔维亚政府为了挽救5000个工人的就业机会，又用1美元购回了钢厂。现在我需要看到希望，真正的希望。
1: 我知道，我知道，钢厂就是斯梅戴雷沃的命脉。卡尔松，我们已经制定工作计划和想法，很快就可以向大家公布了。
3: 什么？
0: 刘，你们确定会把5000人都留用吗？
4: 爸爸，刚才这些话我没有听错吗？
1: 卡尔松，一凡，你们没有听错，我们相信这5000人都是最爱赛钢的人，你们也一定能跟我们一起担负起重振赛钢的使命。
4: 是是是，
5: 太好了。
0: 刘，你知不知道我们员工的平均年龄可是49岁啊。美钢联撤走的时候把200多名技术人员带到了斯洛伐克的钢厂，现在技术人员短缺，
2: 所以我们会向全社会广招人才，还会跟贝尔格雷德大学合作培训人才，为厂子输入新鲜血液啊。
6: 可是你们只来了9个中国人，怎么能管理得了这么大的工厂呢？
1: 这就是我今天重点想说的。我们确定了3个本地化原则。第一，用人本地化。第二，文化本地化。第三，利益本地化。我们会和河钢、赛钢结成一个团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为钢厂的未来互利共赢。
7: 3个本地化，5000人一个都不少。我真的没有想到。
8: 是啊，没想到的事还有很多。队长，是不是
0: 还有什么事？
1: 那要看你们现在最想解决的是什么。
0: 我们技术团队最头疼的就是高炉水泵已经好多年没有修过了，如果能换一个那再好不过了。
6: 对呀，
1: 没问题啊，是是是是，马上更换。
6: 这是真的吗？
0: 哎呀，我太激动了。我之前跟美钢联的高管提过好多次要换掉这个水泵，可是他们，哎呀，没想到几十万美元的设备你们说换就换了。
1: 是啊，很快你们就会梦想成真了，只要你们相信我们。哎，卡尔森，
0: 你怎么了？真的没想到，等了这么久，又来得这么快。说实话，他已经伴随我30多年了，就像我的一个老朋友。

0: 小张，高楼临水泵拆了，烟囱冒烟，正常生产了，下面就看你的了。
1: 是啊，正常生产了，这销售的担子可就压到你头上了。
2: 哎，我说你们俩可真会扫兴，说好了一块看多瑙河日落，怎么又提这茬？
0: 我们是看了你制定的一整套相关的销售方案，想法很好，都是结合河钢赛钢的实际情况设计的。
2: 哎，但是说实话，赛钢在欧洲的钢材市场上占比太小，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1: 小程啊，压力别太大，咱们后面还有集团呢。
0: 是啊，
2: 哎，派咱们出来，那就是让咱们放手一搏的。我们好歹也要靠自己闹出一片天地来，没办法了就回家找咱妈啃老。我有那么没出息吗？
0: 有啊。
2: 嘿，你们俩，好好好，我就给你们瞧瞧。
0: 我跟左英在展会上转了一大圈，这欧洲的钢铁企业基本是汇齐了，真够热闹的。
2: 哎，正好在咱们自己的展位上清静一会儿。
1: 哎，小程
2: 啊，
1: 我买了你喜欢的拿铁。
2: 哎呦，你饶了我吧，我喝了一天的咖啡了，喝得两眼直冒绿光，还是看看谁能来买咱们的钢吧。
0: 别急呀，我们才刚恢复生产，推销肯定没有那么容易。
2: 是不容易，要不然我也不至于喝了一天咖啡呀。
0: 我观察别的公司的情况，觉得你之前说的都是对的。赛钢现在还没有形成品牌印象，是现在销售上遇到的最大难题。
2: 没错，可是短时期内想形成品牌效应太难了，必须要借力快速把品牌形象打出去。最快的办法就是背靠咱们河钢的全球销售平台，把赛钢河钢牢牢绑在一起，让人一提到赛钢这棵树苗，想到的就是背后的大树，全球第二的特大型钢铁集团河钢。
1: 哦，对，就好像好的小说 IP 改成电视剧大卖是一个道理。
2: 给家里打电话，啃老。
0: 嗯，这么没出息，还不得给咱妈气着了？
1: 哎，没事儿，咱妈有这个实力。
2: 就是。
3: 周，听左英说你喜欢喝拿铁，我们专门给你买的。
0: 来，一人一杯。
2: 啊，又喝呀？
3: 发生了什么？
2: 是啊，
0: 佐拉娜、一凡，你们看看他今天喝了多少杯咖啡了？
4: 喝了这么多了。周，我很抱歉。
3: 抱歉。哎呀，
0: 不用抱歉，他是把以后展会上的咖啡一次性全喝完。
3: 为什么？
0: 因为以后他会忙得顾不上喝咖啡了。
5: 天哪，
6: 哎，
5: 快来帮帮我嘛。
6: 来了，妈妈。
7: 来来来，喝这儿。
8: 真香啊。伊莲娜，你好久没做过这么多好吃的了。
7: 嗯，今年不一样喽。
6: 是啊，不一样。
9: 爷爷，新年我们不但工资涨了，居然还有奖金，奖金！
8: 哦，哎，钢厂成立100年了，100年呀！哎，这还是第一次有人给我们发奖金。
9: 是啊，
8: 真的没想到。
7: 爸爸，你真该出去看看。我们超市里这几天人都多起来了，一问都是钢厂的。我们老板那张胖脸上的笑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哎，我说卡尔斯、一帆，你们都要看紧钱包，我可是听说好几家超市都准备把钢厂发薪的日子当作促销日的。
10: 放心吧，我的钱呢都存着呢。真的宝贝，今年夏天我们全家去希腊度假。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钢的交响》第一集。剧中人物刘辉由吴越演播，卡尔松由芒来演播，左英由白新赞演播，周小成由何凯鹏演播，伊凡由赵成晨演播，杨科斯基由郭正健演播，叶莲娜由乔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武凤春、张欣、王旭峰、刘丽妍、段奕璇、刘玲慧、李叶萌、巴赫等。播音方亮，记者王泽华，录音制作总台技术局录制六部精彩声制作小组联合制作，河北广播电视台，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0: 真的宝贝，嗯，今年夏天我们全家去希腊度假。
12: 哦，太好了，我太开心了。上一次去希腊度假我还没上小学呢。
13: 小珍呐，还有更开心的呢。啊，
8: 还有比度假更好的消息吗？
14: 是啊。
12: 什么？
13: 走了呢，你来说吧。
12: 今天我是代表工厂来慰问职工，给大家送新年礼物。
8: 新年礼物？
0: 是啊，老爷爷，过节过年给员工还有退休老职工送一份礼物，是我们中国企业的规矩，以后也是我们河钢赛钢的规矩。
8: 这个规矩好好。
10: 哎呀，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让工厂恢复了生产，还让我们的收入一下子增加了。哎呀，我真应该一开始就相信你们。谢谢。
0: 卡尔松，梦想就是你相信他，他就相信你。感谢你帮助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了解了赛钢的情况，也感谢你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比如标准化生产方面，我想我们可以把它们带回中国，运用在河钢的生产中。
10: 刘，这是我的荣幸，中国人真诚。有人问我，中国老板怎么会不要保镖呢？我跟他们说，美国老板是老板，而中国老板是朋友。在我们这里，你们不需要保镖，赛钢5000人都是你们的保镖。来，用我们塞尔维亚的红酒祝贺新年快乐，干杯！
15: 干杯！
16: 这里是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在斯梅代雷沃市的报道。中国河钢集团收购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铁厂8个月后，塞尔维亚骄傲，斯梅代雷沃钢铁厂实现了全面盈利。按照惯例，每月1号和15号是钢厂发工资的日子。近期各大超市都会在这两天争相促销，我看到超市门口现在正在排起了长龙。你好，女士。
17: 你好，
16: 女士，您是钢厂的职工吗？
17: 当然了，刚发了薪水，我们现在有钱来超市买东西了。
18: 我们供应钢厂的配件厂现在也跟着赚钱了。
19: 没错没错，我们水电供应单位日子也好过了。我们该去买东西了，人太多，再晚就抢不到了。
16: 看来真的是非常热络呢。那我们再来看一看，问问我们的超市的员工。您好您好，请问每到超市促销的日子都会有这么多的人吗？
7: 呀，好几年没有这么热闹过了，我们都来不及上货， 收银台前挤满了人啊，真的忙不过来了。可是再想想，这是好事啊，钢厂赚钱了，才会有这么多人跑来花钱嘛。我自己也要花些钱，买最好的食材做我们塞尔维亚传统的烧烤肉，还有沙拉，请我们的中国朋友来赴宴呢。
5: 广播剧《钢的交响》，出品人盛海雄，总监制李挺、刘晓龙。监制高岩，制作人王磊、张成霞、孙鲁进，导演全胜，编剧冯静，作曲于祥国，艺术指导魏曼伦、季国峰、边宇峰。第二集。
13: 哎，卡尔总请咱们跟他们全家一起度假，下了班咱们去市场买点东西，看看弄点有什么中国特色的菜作为回礼啊。
2: 好好好，咱自己也解个馋。不过既然在院子里度假，就不必那么正式了吧。哎，你俩可以充分展示中国烹饪技艺，我嘛带上嘴就行了。
13: 咱们来了这半年了，你是一点没变。可刘辉这瘦了得有20斤了吧。
0: 不止。
13: 回头嫂子见了该心疼了，他才该多吃点。
2: 哎呀，他呀天天工作到后半夜2-3点，你让他早点休息吧，他说只争朝夕，他不瘦谁瘦。
0: 哎，行行行，咱们今天不谈工作啊，咱享受生活，来一顿大餐。不过我的烹饪技艺呢，仅限于红烧肉、炖豆腐、土豆丝、清蒸鱼和蒸花卷、包饺子之类的。哎呀，
13: 这几样就已经很有代表性了。其他的交给我。
0: 好啊，那咱们就分工合作一把，展示一下舌尖上中国的魅力。
14: 中国朋友，你们好。
0: 你们好。
13: 你们好。
15: 哇，刘，你是来买菜的吗？
0: 哦，您认识我？
20: 刚厂的中国人，我们都认识。
21: 对。
14: 你们想买点什么？
0: 我们想买些肉，还有马铃薯，
2: 还有鱼。
20: 我这里有鱼。
15: 刘刘，你看看这块肉怎么样啊？
0: 这块相当好，适合红烧。
15: 哎，对。那就到这块吧。来，就这块。哦，把这个小块的也带上，送给你的。
0: 哦，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15: 拿着。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一定要拿着。
20: 你们能让钢厂越来越好，我们才能够有钱赚。
14: 对，真的。
0: 好，好，那就谢谢了。
13: 谢谢。
15: 不说什么那么客气吧。
13: 谢谢。哎，你们说，这里有豆腐卖吗？
14: 豆腐？
15: 什么是豆腐？
0: 这里找不着，还是去厂里跟咱们厨师要一块得了。
13: 行，
2: 好吧，
0: 走吧。
15: 什么是
14: 豆腐？
0: 再见。
15: 再见，
4: 老板，我想尽快把房子盖起来，可是现在手里的钱不能一次性付款，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2: 你们是钢厂的吧？
4: 是啊，去年来过。哎呀，
20: 那你去银行贷款买建材吗？
12: 我们试过，可是银行不同意给我们贷款。
20: 是7个月之前的事了，现在你们只要说是钢厂的，一定能贷到款啊。
4: 真的吗？
20: 当然了，我这里每天来好几个钢厂的，都是贷款买建材。
12: 伊万，我们快去银行。
4: 好，走。
0: 亲爱的叶莲娜，我还是第一次在院子里体验度假。
7: 刘，我们塞尔维亚人特别喜欢度假。以前钢厂状况好的时候，大家都会去希腊度假，不太好的时候就在国内度假。哦，美钢联走了以后，连给伊凡盖新房的钱都没有了， 就只能在自家院子里度假了。刘，你知道的，在我们塞尔维亚人的观念中，没有亲手盖过房子，那就不算真正生活过嘛。
13: 等有了钱，伊凡、佐拉娜可以把房子盖好，再给您啊添个孙子，然后全家去希腊度假。
7: 哎，这就是。
3: 说真的，我们现在特别想去中国度假，比如去河北，去北京。
1: 来了，烤肉来了。
3: 来，放在这里。
1: 哎，
3: 对吧，伊凡？我们现在最想去度假的地方是中国。
1: 对，我们今天去银行办好了贷款，过些日子把房子盖起来，将来我们一定要去中国看一看。
7: 哎，
21: 我也要去。或许我可以去中国上学，去看大熊猫。
22: 好啊，太来了，欢迎你们到中国来，我们给你们当导游，介绍看不尽的美景和吃不够的美食。来，大家先从我这碗红烧肉开始。
21: 哇，好香啊。
22: 这是中国人最家常的一道菜了。
21: 哦，天哪，我不敢想象中国的美食该有多好吃了。
13: 来了来了，饺子出锅了。
2: 真的，打开你对中国美食的想象力吧。哎，
21: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饺子。哎，我要先尝一口。
7: 馋吗？等你爸爸回来再吃。
8: 哦，卡尔松回来了。
10: 我回来了。
7: 哎呀，就等你回来了。
10: 哎，我去处理那些废渣了，真没办法，弄了一身土，总要洗干净再回家度假嘛。
13: 哎，爸爸，快尝尝中国美食吧。
10: 嗯，这是什么？
22: 卡尔松，这就是我做的红烧肉炖豆腐。哦，
13: 快尝尝，爸爸。
10: 嗯，
13: 尝尝。
10: 嗯，
13: 怎么样？
10: 这个太好吃了。红烧肉和豆腐。
22: 豆腐在中国是一种很古老的食物，原材料呢是大豆，泡发磨成浆，点卤凝固。
10: 中国人神奇的发明啊。
4: 确实很难想象。
22: 其实呢，就像炼钢一样，铁矿石化成铁水，再炼成钢水。
10: 豆腐好吃，不过炼钢可比做豆腐麻烦多了。炼钢会出很多废渣，到处堆放。哎，实在没办法，必须找地方填埋。你看，每次处理这些废渣，我们都像从土里爬出来的。
22: 二嫂，
10: 嗯，
22: 吃完饭我们去河边散个步，跟你聊聊，想想办法。
10: 好。
8: 孩子们，孩子们吃啊！
2: 来，好，你们都吃点，来
10: 吃。
8: 好吃。
22: 卡尔松，厂里的废钢渣一直都是这么处理的吗？
10: 是啊，从钢厂建成，就是这样挖坑填埋处理废钢渣的。
22: 这样可是很浪费。哎，为什么不进行回收再利用呢？
10: 回收。再利用，那可是废渣。
22: 对，其实我们一来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大量的废渣和除尘灰堆在厂里，既占地方又污染环境。你知道的，废渣里面还有铁，如果把它们回收利用，可以替代部分矿粉。这在中国的钢铁企业里早已运用。

0: 不能这样啊，刘！废渣就是废渣，怎么能回收利用呢？我们从来就没有这么做过嘛！
1: 从来没有。
2: 我刚才给大家看了这么多的成功案例，就是想告诉你们，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很有经验了。可是我们这里没有这么做过，不敢保证产品质量不会出问题啊。
1: 对，
3: 是啊，
2: 一旦出现问题，我们的信誉就毁了。
3: 哎呀，我都想不明白，废渣能有什么利用价值？就是嘛，刘，周，你们都听到了。
4: 别急，那这样，我们一起到食堂去看一下。嗯，
5: 去食堂？
4: 食堂？
5: 是的，这废钢渣和食堂有什么关系啊？
2: 去了你们就知道了。
3: 刘，你说的中国豆腐就是这样做成的？
4: 对，磨好豆子过滤，腌卤，然后压紧，就可以形成豆腐了。哇，这个
3: 太神奇了，我从来就没有吃过这个。刘做过，红烧、炖汤、煎炸，嗯，
4: 比最好的鹅肝还要软。<笑>
5: 你知道吗？这个跟豆腐一样好吃。
3: 这是什么？
2: 豆腐渣。
4: 豆腐渣？
3: 对了。 跟钢渣一样，是做豆腐的时候留下的豆腐渣。这个能吃吗？不但能吃，还能吃出花样来。今天我就打算请我们中国的厨师给你们露两手。来，王师傅，请。
6: 好嘞。
7: 蒸豆渣、炒豆渣、炸豆渣、拌豆渣，豆渣汆丸子、豆渣炒青椒、豆渣炒腊肉。 油炸豆渣饼、豆渣馅包子、豆渣丸子炖大肉。
4: 来来来，卡尔松，你带头尝尝吧。闻着
8: 倒是很香啊。
9: 是，
4: 可是这能好吃吗？
9: 是。
4: 师傅，给我来碗米饭。哎呀，我这馋的都不行了。
3: 啊，
4: 卡尔松，你要是不吃啊，等会儿他吃的连渣都不剩了。
3: 嗯，的确太香了。
4: 哎，我们给尝尝。刘，我知道你是想说服我，钢渣再利用是可行的。
3: 怎么样？我们可以先进行小规模的实验，看到成果以后再推广。啊，
4: 刘，你们中国人的智慧，真是让我不得不服啊！而你也总是有办法说服我。嗯，但愿我。
10: 不是被美食打败了，师傅，你哪天还做豆宴，一定要提前通知我哟。没问题，哪天想吃，直接来找我。
4: 哎呀，我的刘队长，不愧是你啊！卡尔松终于同意做实验了。只要实验成功，他们就会同意投产啊。嗯，不，我们要多想一步。
3: 小程，
10: 哎，
4: 你要把下游销售的工作做好，只有销售渠道有保证，产品口碑好，才能让他们真正放开手脚干。
3: 放心吧，这方面工作我当仁不让。
10: 我们办公室也配合宣传推广。
4: 好。
3: 刘，
4: 真的没想到，这些废钢渣回收利用效率还很高啊。
2: 嗯。
3: 这就叫变废为宝。嗯，
4: 小程把之前实验的样品拿给客户看了，他们都觉得这些产品质量是相当好。<笑>
3: 我也是在参与试验的过程中才明白，这跟豆腐渣做菜是一个道理。先计算出废渣和除尘灰中有用的成分比例，再按照相应的比例制成成品，最后。
4: 到转炉炼钢生产车间进行冶炼，这下子可以把堆在那里没办法处理的废渣，全都变成宝贝了。
11: 对呀，我们可以节省很多的填埋空间还有费用，不然省钱还赚钱了。
4: 哎，是啊，我们刚到的时候，厂子生产能力只有四五十万吨，连设计产能三分之一都不到。 现在我们已经把沉睡的产能唤醒了，实现全产能生产了。但这还不够，在节约资源、提高效率的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7: 哎，中国话叫开源节流。

0: 我想这样我们又能发奖金了。
1: 还有更好的福利等着你们呢。哦，过些日子你们就知道了。哎呀，
2: 左，你不要掉
3: 吊胃口。
2: 对，吊胃口，赶紧告诉我们吧。
1: 好，伊凡和佐拉娜他们几个年轻员工在视频上看到过河钢的厂区风貌，建议把现在堆放废钢渣的地方改造成绿化带，将来建成河钢那样环境优美的厂区。我们觉得这个建议特别好。
4: 哎呀，好，太好了！
2: 这些年轻人比我们的想法多呀。
3: 哎，刘大队长，你又在想什么呢？
5: 一个更大的想法。
2: 更大的想法？
3: 刘慧，你是想？
1: 我看行。
6: 你们俩呀，简直就是我肚子里的虫子啊。
2: 刘，到底什么事啊？你肚子里有虫子吗？要不要去医院
6: 啊？你呀，就等着我肚子里的这个虫子变成蝴蝶吧。哎
2: 呀，刘，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又
3: 吊胃口。哎呀，
2: 为什么胃口需要吊啊？又要吃什么啊？哎
1: 呦，这天啊没法聊了。
6: 这回的事儿啊确实有点大，我的权限不能马上决定，要给董事长写报告等待批示。
2: 一个亿？
5: 一个多亿。
2: 人民币？
6: 人民币。啊，
2: 河钢居然愿意投这么多钱为我们解决废气再利用，这是多么大的一笔钱呐！六，你这个胃口。
6: 卡尔松，这件事我来到斯梅戴里我就在思考了。你知道吗，河北曾经是中国重污染区域，石家庄更是深受污染之害，这些年我们以非凡的勇气和定力不断加大环境整治的力度，环境、空气、水都有了真正的改变。中国有句话叫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老人和小孩人人都知道，我想我们也应该为河钢赛钢的清洁美丽做些事情。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6: 集团领导接到了我的报告，经过研究很快就确定了，依托集团强大的技术知识推进对河钢赛钢的技术改造，接下来技术团队会对工厂炼铁、炼钢、轧钢每个环节每件设备进行诊断分析，逐一制定解决方案，实施大规模技术改造。你们现在可以想象一下，不久的未来我们眼前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啊。
2: 我不敢想。
7: 爸爸，刘让我一定带您来工厂看看。
8: 真想不到90多年工厂这个地方都是用来堆废钢渣的。
7: 是啊，
8: 你们居然把它种上了花草，还铺了小路，安装了长椅，太美了。
1: 我们办公室组织大家一起动手把绿化带建了起来，而且还给每个提建议和参与建设的职工发了奖金。
9: 我以前总觉得钢厂环境太差，可现在我的想法是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真是太幸运了。等我和一凡搬进新房子的时候请你们来做客。
1: 好啊，到时候我们给你们暖房去。
9: 什么叫暖房？
3: 暖房就是乔迁新居后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9: 对，好，一起热闹热闹。爷爷，您发现了吗？厂里呀，少了一样东西。
8: 哦，少了什么呢？
6: 您可得好好看看，您最关注的东西还在吗？
8: 哦，我明白了，烟囱不冒烟了，只有白云在天上飘了。
6: 我们解决了煤气炉的问题以后，把那些。

0: 烟收集起来转化利用的，现在烟囱不冒烟也照常生产。
1: 这真像阿拉丁神灯一样，让我惊喜万分。你们带来的这些新技术真的让我大开眼界呀。
2: 说实话，我原先啊真的怕赛钢在我们手上毁掉
0: 了。哎，卡尔总，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我们这么多人一起互相帮助，那就是众人拾柴火焰高。
2: 那是什么意思？
3: 意思就是有多少困难都能克服。
1: 哎，我小时候经常来钢厂玩耍，那个时候啊，赛钢才成立十多年，可是生产能力很强大。二战的时候负责武器供应，是我们塞尔维亚的骄傲。那时候我就想，长大了一定要到钢厂来工作。哎，40多年前我买了第一辆汽车，带着全家去希腊，沿着爱琴海兜风，夕阳打在我身上就像出炉的钢水一样红艳。真幸福啊。可是后来我们经历了那么多事。
0: 老人家，我们虽然远隔万里，却有相同的感受。中国这100多年也经历了很多的坎坷磨难，我们也熬过苦日子，能有今天是40多年改革开放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奋斗来的。现在一带一路把河钢和赛钢连在一起，我们来到了斯梅代雷沃，这是赛钢的需要，也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就像我刚才说的，为了我们共同的愿望。
1: 对，共同的愿望。今天你们让钢厂重生了，我好像年轻了好几岁。哎，我们全家，我们斯梅代雷沃人都把你们当成最亲的人。
0: 我之前说过，赛钢是头巨兽，只不过是身体出了好些毛病。集团技术管理团队已经对钢厂各个系统各道工序进行专业诊断，现在集团又投入了1亿多，搞了很多技术改造的项目，既提高效益又节能环保，这些长期的规划和投入是为了让这座100年老厂能够尽快重生，也是为了我们集团的长远发展。我们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一定能让钢厂重回塞尔维亚的骄傲。
2: 哦，我的朋友，你这些话太让我感动了，我要给你们一个大大的拥抱。
0: 来吧。
3: 哎呀妈呀，家人们，我太感动了，眼泪哗哗的，比多瑙河的水都流得多。
0: 你别嘚瑟了啊，欧钢展的时候就看你了。
3: 哎，你瞧好吧。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钢的交响》第二集，剧中人物刘辉由吴越演播，卡尔松由王来演播，总英由白新赞演播，周小成由何凯鹏演播，伊凡由赵成臣演播，杨克斯基由郭正健演播，叶莲娜由乔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武凤春、张欣、王旭峰、刘丽媛、段奕璇、刘玲慧、李叶萌、巴赫等。播音方亮，记者王泽华，录音制作总台技术局6至6部精彩声制作小组联合制作， 河北广播电视台。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在是梦徘徊。
1: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唐高宗李治登基后不顾朝臣反对，执意改立武昭仪为后，一场博弈过后，王皇后被废，武昭仪

0: 成为后宫之主。曾经反对高宗改立皇后的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一大批唐太宗时期的老臣逐渐淡出权力核心，皇帝李治终于将前朝后宫一手掌握。但是仅仅过了十年，他便再次萌生了废后的念头。曾经费尽心机选择的皇后做了什么让唐高宗心生怨念？再次废后引发的风波又将为大唐王朝带来哪些影响？系列节目《大唐继位风云》第九集，再废皇后起风波。
1: 唐高宗在继位之初确实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开创了颇有贞观遗风的永徽之治。接着呢，又按照自己的心意废王立武，将武昭仪册立为皇后。废王立武事件对于李唐王朝的影响其实挺大，是否支持改立皇后已经成为衡量对高宗效忠与否的重要标准。高宗身边聚集起来一批以许敬宗、李义府为代表的大臣们，而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太宗时期的老臣们却逐步退出了权力的核心。就这样过了四年，发生了一件事情，使得长孙无忌彻底消失在了高宗的朝堂之上。公元659年的四月，洛阳人李凤杰告发太子宫中任职的韦季芳和监察御史李朝结为朋党。在审理此案时，长孙无忌也被牵扯其中。三朝元老，皇亲国戚，当朝皇帝的亲舅舅竟然要谋反，这到底是真是假呢？高宗随后就让许敬宗负责对此案进行审理。我们自始至终也不清楚长孙无忌到底有没有参与这起朋党案，但是我们却听到许敬宗给高宗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伯昭是汉文帝的舅舅，为汉文帝登基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文帝推行新政，舅舅伯昭为首的皇亲国戚百般阻挠，甚至肆意斩杀功臣。那文帝是如何对待自己的亲舅舅的呢？许敬宗很认真地对高宗说，文帝遣百官素服酷而杀之，至今天下以文帝为明主。汉文帝让百官穿上丧服，设好灵堂，立上牌位，献上祭酒，这是给谁办事儿呢？舅舅伯昭看到这些，明白了文帝的心思，这是给他办事儿呢。随后立下汗马功劳的伯昭抽刀自尽。许敬宗之所以给高宗讲这个故事，无非就是劝说高宗能够下定决心铲除长孙无忌。纵使是舅舅，面对新的君主也应该懂时势，知进退。那高宗又是如何对待长孙无忌的呢？曾几何时，也曾有人告发长孙无忌谋反，当时初登帝位的唐高宗态度非常的坚决，高宗立刻将告发之人斩首，以表示对舅舅长孙无忌的信任。而这一次高宗并没有这样信任自己的舅舅，反而没有经过任何的审问，就直接下诏削掉了长孙无忌的职务、爵位和封邑，将他遣送到黔州安置。三个月的时间里，高宗心生悔意，但是最终长孙无忌还是被赐死了。就这样，唐太宗李世民最信任的拥护者、高宗的亲舅舅、三朝元老、经验老道的长孙无忌以密谋造反罪被赐死。接下来许敬宗又向高宗谏言，无忌谋逆由褚遂良、柳氏、韩苑构山而成，是仍潜通功业谋行震堵，于志宁亦党附无忌。这信息量太大了，褚遂良、柳氏、韩苑、于志宁都是长孙无忌的同党，都是心存谋逆的歹毒之人。许敬宗因为废王立武事件深得高宗的信赖，果然高宗很快下诏削掉了褚遂良的官爵，除了柳氏、韩苑的名，免了于志宁的官。就这样朝堂之上再也看不到这些贞观老臣了，取而代之的是以许敬宗、李义

0: 为代表的力挺废王立武的大臣们。话说废王立武后，这位新皇后应该是非常称心的，尤其呢是在唐高宗生病期间，武皇后确实为高宗分担解忧。从显庆五年开始，高宗就经常头晕目眩，严重到彻夜不眠，经常处于疲惫状态的高宗无奈之下，开始啊有意无意让武后参与处理政务。久而久之，武后就开始对朝堂政务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也慢慢熟悉了政务处理的流程和技能，百思奏事，时时令后觉之，常称旨由是参与国政。朝廷百官奏事经常会让武后裁决，而武后在处理政务方面的能力让高宗非常的满意。这样一来，大家也觉得找皇后啊同样也能够解决问题，皇帝呢也会赞同皇后的处理方式。就这样，有事没事找皇后成为了很多人的共识。不可否认的是，此时的武后肯定感受到了权力的重要性和权力所独有的难以抗拒的魅力。丈夫身体欠佳，妻子代为分担，也是夫妻二人其利断金的人间佳话。但是他们二人并非普通老百姓家的举案齐眉，互相扶持。皇后参政是世代封建王朝最为忌讳的一个问题，这看似是为高宗分忧，久而久之就变成了要从高宗手中分权。武后与日俱增的权势，因为有了高宗的背书，变得合情合理。他的身边很快聚集起了一批受命于他、听命于他的心腹大臣。渐渐的，唐高宗开始意识到问题了。毕竟历史上后宫专权的例子不少，现实中的高宗也一定感受到了什么。《旧唐书》中记载，高宗悔，因欲废止。高宗后悔了，有想法要把这个皇后废掉。
1: 唐高宗为让武昭仪当上皇后，不遗余力，甚至不惜与朝臣正面对峙，最终得偿所愿。但几年后，随着他健康状况持续恶化，武后权势与日俱增，这对曾经的恩爱夫妻嫌隙渐生，唐高宗最后甚至生出了再次废后的念头。那么这次废后，他会以什么理由向武后发难？大权在握的武皇后得知此事后，又会如何应对，扭转局面？
0: 一位名叫王福胜的宦官举报了武后引道士入宫行亚圣之术。首先，高宗想废掉武后，其次，武后确实有人举报行亚圣之术。说到亚圣之术，大家一定不陌生。当年要废掉王皇后的时候，罪名就是在宫中行亚圣之术。当时唐朝的法律对于装神弄鬼的这一套是非常厌烦的，唐律书议中就明确规定，诸造畜、蛊毒及教令者绞，装神弄鬼的一律处以绞刑。也就是说，如果这位宦官举报属实，按照王皇后的先例和唐律的规定，这武后肯定是要被废掉的。当时的唐高宗是否已经下定决心废后了呢？我们不得而知，只是他找来了一位大臣，这就是上官仪。高宗为何不找许敬宗，也不找李义府，偏偏找了上官仪呢？上官仪当时是唐高宗身边的近臣，唐高宗继位后，上官仪呢担任秘书少监，册立武后的长子李弘为太子的时候，又任命上官仪为太子中舍人，然后又官拜宰相，既是前朝重臣，又是当朝的宠臣，影响力很大。高宗呢，之所以找上官仪来商量，其实也是别无选择。要知道，当年许敬宗用一桩谋反案，基本上就把长孙无忌、褚遂良等老臣来了一个全锅端。放眼望去，似乎能找来商量的人也就上官仪了。 况且呀，上官仪本人就特别擅长写诏书，写诏书很有讲究。我们知道，当年为了立证武后的出身和经历，高宗在册立皇后诏书上没少下功夫。这一次打算废后，自然呢也要在诏书中字斟句酌。高宗呢找来了上官仪，表明了想要废后的想法。那上官仪的态度是怎样呢？皇后专资，海内所不与，请废之。皇后专横放肆，后宫干预政事乃大忌，大家肯定反对，请皇帝下定决心废后。上官仪如此态度，高宗就开始和他商量起如何写废后诏书的事情了。只是两人正在商议的过程中，消息就传到了武后的耳中，武后涕泣陈情，事随终坠。武后得知此事，一来就向高宗哭诉。我们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是高宗并没有了曾经的任性和强硬，他反复强调这不是他的想法，这是上官仪的主意。显然这时高宗的状态很不寻常，他在听完武后哭诉，将责任推卸给了上官仪，并且还果断地放弃了废后的想法。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只是朝堂之上有所改变，自是上每事事，则后垂帘于后。高宗上朝的时候，武后开始垂帘听政，政务大小皆与闻之，无论大小政事，武后都要过问，天下大权悉归中宫，处置杀生绝于其口。皇后掌管天下大权，人命生死和官员的升降等大事，往往很随意地出自于皇后之口。这下也就可以解释，当时高宗为什么没有任性，而是放弃了废后的想法。这件事情呢，让武后对上官仪非常有意见。果然，过了没多久，就有人告发上官仪谋反。举报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武后的心腹许敬宗。许敬宗因支持废王立武脱颖而出，深得高宗信赖。同时他也非常清楚，武后才是他最大的靠山。这许敬宗又怎么能容忍有上官仪这样的官员去起草废后诏书的事情发生呢？这就有了上官仪被检举意图谋反的事情。话说许敬宗不光举报了上官仪，还举报了上官仪的两位同伙。这一位呢，就是当时举报武后行亚圣之术的宦官王福胜，还有一位呢，竟然是废太子李忠。李忠呢，是当年过继给王皇后的，才当了太子。王皇后被废以后呢，这位太子也就被废了。许敬宗告发上官仪、王福胜、太子李忠谋反的依据是，仪先为陈王咨议，与王福胜俱事，故太子忠。上官仪曾经在废太子李忠的陈王府担任过参军，宦官王福胜也曾经在废太子的陈王府当差。这两人曾经在太子宫中任职，三人是里应外合，妄图通过举报武后行亚圣之术，怂恿高宗废后。上官仪和王福胜被举报可以理解，但是废太子李忠被牵扯进来确实是有点牵强。就因为这两位曾经在废太子府上任职，就说明李忠意图谋反吗？有点说不过去。那又是为何要将他牵扯进来呢？李忠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因为过继给王皇后拥有的嫡长子身份，一个是他本身的庶长子身份。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度，没有嫡子的情况下，庶长子就是顺位皇位继承人。高祖李渊的庶长子李元景，太宗李世民的庶长子李克，可都是因为涉嫌谋反而丢掉了性命。李忠既是曾经的废太子，曾经的嫡子，又是名副其实的庶长子， 他的存在无疑是对武后母子巨大的威胁。就这样，

0: 公元665年1月，上官仪和他儿子上官庭之被处死，宦官王福胜被处死，接着废太子李忠被赐自尽。面对尽忠的上官仪，身边的近臣、自己的皇子高宗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只有对此事拱手听命。《新唐书》中有这样一段评述：自褚遂良等元老大臣相次屠戮，公卿莫敢正义。自从褚遂良等贞观老臣相继遭受屠戮，朝堂之上再无人敢忠言之谏，独宜纳忠，或又不选种。只有上官仪忠心耿耿，敢于直谏，却又最终不能免祸。当然，关于唐高宗放弃废后，可能还有其他原因，这估计也是唐高宗的软肋，那就是现任太子武后的嫡长子李弘。
1: 史书记载，李弘宽厚善良，德才兼备，深得唐高宗喜爱，唐高宗也有意传位于他。如果废掉武后，那就意味着李弘将失去嫡长子身份和相应的皇位继承权，这很可能是高宗没有坚持废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公元675年，被寄予厚望、年仅24岁的太子李弘猝死于东都洛阳。李弘的离世让大唐王朝再一次与嫡长子身份的皇位继承人擦肩而过，而关于他的死因更是众说纷纭。那么李弘死亡的真相是什么？
0: 李弘八岁的时候，高宗就让他负责进行书籍的编撰工作。八岁应该来说还不具备编撰图书的能力，但是接到这样的任务，紧接着高宗就给他召集了上官仪、许敬宗等人帮助他进行编纂工作，应该来说是想要着重对这位小继承人进行培养。这位太子本身素质不错，十分好学，尤其是好读史书。有一次，太子李弘在学习《春秋左氏传》时，看到里面讲到楚穆王还是太子时，得知父亲楚成王想要改立太子，就赶紧带兵包围了王宫，逼迫父亲楚成王上吊自尽。太子李弘读到此书，眼倦而叹：此事臣子所不忍闻，经济圣人垂训，何故殊此？儿子为争夺王位而弑父，这样的事情儿臣不忍听闻，圣贤经典怎么能记载这样的事情呢？为此，太子李弘决定放弃《春秋》而改学《礼记》。这件事情让高宗知道后大感欣慰，这是一个极其看重孝道、不愿违背人伦的宽厚的善良的孩子。话说这位太子确实天性善良，他能对别人的遭遇产生极大的共情，而这一份善良也让他能够跨越身份和境遇的差异去关心他人。益阳公主和宣城公主的母亲是萧淑妃，也是当年和王皇后一起对付她的母亲武后的萧淑妃。因为是武后的死对头，萧淑妃的两个女儿一直没有婚配。为此呢，李弘专门上书为两位姐姐求情，请求恩准他们出嫁。就这样，益阳公主嫁给了元州刺史权益，宣城公主嫁给了颍州刺史王旭。同时，我们还看到这位太子秉持尊师重道之风，拜先贤为师，心存敬畏。太子请求追赠儒家先贤颜回为太子少师，增身为太子少保。高宗对李弘是高度的称赞：弘仁孝，宾礼大臣未尝有过，仁德孝悌，礼敬大臣，可以说是德才兼备，既是嫡长子又如此的优秀，合情合理又合心意的皇位继承人，非李弘莫属。如果废掉武后，那就意味着要废掉嫡长子李弘。高宗忌讳武后专权，但是他心里也明白，太子李弘是他最中意的皇位继承人。武后他再专权， 他的儿子李弘也会继承皇位。这也许就是高宗当初没有下定决心废掉武后的真正的原因。公元675年的三月，此时的高宗年仅47岁，他竟然提出想要禅位给武后，这可不得了。大臣们赶紧劝，这是万万不行的，这天下可不是陛下您一个人的，他也是高祖的、太宗的天下，您怎么能不合乎祖宗规矩，不传给自己的子孙，反而要传给皇后一族呢？这样一来，高宗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又过了一个月，年仅24岁的太子李弘猝死于东都洛阳。这位品行宽厚善良、能力出众、被寄予厚望的太子，为什么会猝然离世呢？关于太子李弘的死因说法不一，有一种说法是武后看到高宗极其疼爱太子李弘，并多次以监国为名将权力移交太子。被权力冲昏了头脑的武后感到极度的不安，因此就对自己的亲儿子李弘下了毒手。《资治通鉴》中记载，太子奏请数五指，尤是失爱于天后。太子多次奏请的事情都和武后的意见相左，比如说如何对待萧淑妃两个女儿的问题上，李弘显然对自己母亲的仇人太过于怜悯，这就让武后开始厌烦这个儿子，所以时人以为天后朕之也。当时的人们大多认为是武后毒杀了自己的亲儿子，皇帝莫名其妙的要禅位给皇后，储君又莫名其妙的猝死，这短短两个月的时间竟然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让人们对于武后有了更多的猜想。如果我们单从母亲的角度去考虑这件事情，那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一个正常的母亲怎么会去残害自己的儿子呢？但是如果是一位手中握有权力又痴迷于更多的至上的权力，甚至罔顾人伦的母亲来说，也许任何人都会成为他的障碍，包括他的亲生儿子。当然，除了充满血腥味道的杀子猜测，也有一种说法是太子李弘是因为幼年得病，久病不愈，突发身亡。太子李弘自幼身体不好，自燕归在手，陈寨应身。李弘自从当上太子以后，身体就更加不好了。3岁开始就染上重疾，比日以来风虚更急。随着年龄的增长，李弘的病症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的严重了。这样陈年旧疾加上前往洛阳舟车劳顿，导致了太子的猝死。这个说法在唐高宗为李弘撰写的《孝敬皇帝睿德记》中得到了印证。故为药长之真，特切忠心之念，恕其全副以善弘明。本来就是将你视作珍宝、极其钟爱的孩子，一直想如果你的身体恢复如初，就把皇位禅让于你，让你做一位名正言顺的皇帝。关于太子李弘的死因，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相，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李弘的离世无疑让李唐王朝再一次和嫡长子身份的皇帝擦肩而过。接下来谁会成为下一任太子呢？太子李弘并无子嗣，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度，嫡次子李贤就是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人。只是让人惊讶的是，嫡次子李贤只当了5年太子，就因谋反被废为庶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度，嫡三子李显就成为了皇位继承人。但是李显在唐高宗离世后仅当了50多天唐中宗就被废，降为庐陵王。然后是嫡四子李旦成为了唐睿宗，在当了5年多皇帝后又被废。 降为皇嗣，享受太子待遇。太子被废并不奇怪，但是这皇帝怎么能被废了呢？在这一系列不合常规的废立之中，我们看到嫡长子继承制度确实发挥了它的作用。但是我们又发现，这些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度选出的任何一位皇子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皇位继承人。唐高宗的嫡子们遭遇何种的境遇？他们是如何得到，又是如何失去皇位继承权？
1: 高宗李治作为唐朝的第三任皇帝，在选择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同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一样，遵循嫡长子继承制的传统。武则天成为后宫之主后，她便废掉了庶长子的太子位，改立嫡长子李弘为太子。但这位太子未能登上皇位，24岁的时候就猝然离世。按照继承顺序，嫡次子李贤成为了新任太子，可是他也没能登上皇位。在经历了贬为庶人、流放巴州等一系列事件之后，29岁时就自尽了。为什么曾经的天之骄子会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到底什么在影响着唐高宗的皇位传承？系列节目《大唐继位风云》第十集，命运多舛的太子李贤。
0: 唐高宗是李唐王朝的第三任皇帝，他的皇位继承人是嫡长子李弘。如果不出意外，李弘将会是大唐王朝第一位嫡长子身份的皇帝。但是意外出现了，李弘的突然离世使得嫡次子李贤成为太子，但是李贤却因涉嫌谋反被废，嫡三子李显当了太子。唐高宗离世后，李显当了50多天唐中宗后就又被废掉，接着嫡四子李旦在当了5年唐睿宗之后又被废。这四位嫡子除李弘之外，每一位都在当太子和当皇帝的道路上异常的艰辛，可以说是如履薄冰，命悬一线。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唐高宗的嫡子们是如何得到，又是如何失去皇位继承权的。我们先来说一下嫡次子李贤。李贤从身份上自然没有哥哥李弘尊贵，毕竟嫡长子在皇位继承人顺序上是具有先天优势的。只是李弘的离世让嫡次子李贤成为了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人。当储君其实也很不容易，要面对各种压力和挑战。好在李贤本人各方面条件也都还不错。高宗对这个孩子的评价是：方知素成聪敏，出自天性，天资聪颖，是可造之才。李贤成为太子之后，依然非常善于学习。皇太子贤自清监国，留心政要，辅字之道，既近于哀金，行纲所施，勿存于审查。皇太子自留守监国以来，留心政务，抚爱百姓，非常尽心，对刑法所施也详查细审，充分体现了太子的综合素养。李贤的表现对高宗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当然从武后的角度来说，李贤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他的地位自然也不会受到威胁。但是武后对这位新太子的态度显然并不太好，他专门让自己的智囊团北门学士们给这位太子编撰了少阳正范，说白了就是太子的行为准则，接着又将孝子传赐给李贤，让他时时刻刻检点自己的言行。武后怎么看这个新太子怎么不满意，3天2头叫来训一顿，弄得太子李贤每天战战兢兢，甚至可以说是极度恐慌。母亲教育孩子很正常，适当严格也是理所应当，但是让李贤感到极度的恐慌就有些奇怪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里我们需要提到一位叫做明崇俨的大臣。 这位大臣既没文才也没武才，但是他有独门的绝技，擅长偏方巫术，鬼神色彩极重。朝野前载记载着关于明崇俨的传说，一位县令的妻子生病，明崇俨就给了一个药方，须得生龙肝，食之必愈。想治病啊，必须要用鲜活的龙肝，这就出问题了。别说龙肝了，龙在哪里都不知道，这可怎么办呢？这明崇俨呀，神就神在他可以召唤神龙，还能做法呀，把神龙引入瓮中，割下龙肝。县令妻子吃了这鲜红的龙肝，果然药到病除。这一传十，十传百，明崇俨的旁门左道药茶名声大噪，这事儿就传到了高宗的耳朵里，高宗大为惊叹。话说这样的故事也仅仅是传说而已，明崇俨不光弄点小把戏，还用鬼神之说参与正式评论，高宗对他是异常的信任，所有建议都予以采纳。这位明崇俨不光能忽悠高宗，武后也被他忽悠得不行。据说有一次，武后让明崇俨给每位皇子占卜，当时明崇俨给嫡三子李显占卜时什么都没说，就来了这么一句：英王壮类太宗。这英王李显最像他爷爷唐太宗李世民，这评价简直太高了，不就说这位老三有帝王气质吗？这话确实好听，但说的却极其不合适。新太子是李贤，他才是未来的皇帝，你现在说嫡三子李显更有帝王气质，这不明显的没有把现任太子李贤放在眼里吗？明崇俨善于搞些小伎俩，常年宫中行走，左右逢源，又怎么会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出现失误呢？我们从史书中并没有发现明崇俨和太子李贤有什么陈年积怨，但是我们却发现这两人在价值观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太子李贤曾经组织文人学者为《后汉书》作注，《后汉书·张衡传》中载有《请进图谶》一篇，谶是巫师或方士制作的一种隐语或预言，作为吉凶的符验或征兆。书中认为图谶的主要目的就是此皆欺世罔俗，以媚世位，这不过是趋炎附势的人为了达到目的使用的一种手段，荒诞不经，绝不可信。也就是说，太子李贤对于鬼神之说、神仙占卜这些是持否定态度的。很显然，这位新太子和明崇俨不是一路人。明崇俨也当然明白，不是一路人，自然上不了一艘船。要是这样一位不信旁门左道的太子登基了，他自然不会有现在这般待遇。按照这样的推断，明崇俨是不是因为惧怕现任太子与自己三观不同，才刻意借鬼神之说抬高嫡三子李显，说他更具帝王气质？这是一种可能，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这个可能来自于一个传言。有一种说法，太子李贤并非武后的亲生儿子，贤是后子韩国夫人所生，李贤的亲生母亲是武后的姐姐武顺。也就是说，现在的太子不是高宗和武后的嫡子，而是高宗和武后姐姐的私生子。
1: 太子李贤并非武后亲生儿子的传言在朝野传得沸沸扬扬，甚至都传到了太子李贤本人耳中。李贤听到传言后将信将疑，陷入了恐惧，这也似乎验证了武后对太子苛刻的态度。那么这个传言的可信度有多高？不久，太子李贤被告谋反，武后的什么表现又增加了太子李贤身世传言的可信度呢？
0: 我们看到，李贤是在永徽五年十二月出生的，永徽四年年末的时候，武后生下了安定司公主。也有一种说法是公主生于永徽五年年初。无论是哪个时间， 也就意味着武后在生下一位公主后两到三个月又怀上了太子李贤。当然这并非

不可能，但是这确实是对女性的身体是一个极大的考验。这李贤到底是不是武后的亲生儿子呢？姐姐武顺早年丧夫，经常出入后宫和妹妹叙旧，不知道怎么的就和高宗有了私生子李贤。因为呢是私生子，又不好大肆宣扬，就只能寄养在武后的名下。就这样，按照年龄，李贤排在了嫡次子的位子上。本来嫡次子李贤可以安安稳稳地当他的嫡次子，但是嫡长子李弘的突然离世，让嫡次子李贤不得不成为了太子。这是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度的要求，按照年龄顺序就轮到了李贤，这躲都躲不掉。按照制度规定，你就必须要当这个皇位继承人。如果这个传言属实，那也就好理解为何武后对这个新太子李贤是怎么看都不顺眼。可是木已成舟，告诉大家这位嫡次子不是嫡子，是高宗和姐姐武顺的私生子，这又显然是不合适的。可是自己儿子的皇位又怎么能让自己的外甥去做呢？按照这个逻辑，明崇俨甘茂大不韪，占不出嫡三子李显更有帝王气质，这就说到了武后的心坎上。当然所有这些我们都是推断，或许是呢别有用心者散布的谣言，只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们似乎对这个传言的真实性有了期待。关于私生子的传言，太子李贤也知道，贤以字一句，李贤自己也表示怀疑，甚至是感到恐惧。对于这个明崇俨，太子李贤也是厌恶至极。过了没多久，发生了一件事情，神乎其神的明崇俨竟然被人给杀了。这是谁敢把皇帝皇后身边的红人给杀了呢？《资治通鉴》中记载，当时太子李贤府上有一位护奴叫赵道生，赵道生声称是太子让他杀掉了明崇俨。这件事儿还没搞明白，没过多久就有人揭发太子李贤谋反，高宗立即诏令裴炎等人核查此事。在审理过程当中，果然从太子东宫马房里搜出了铠甲数百领。按照唐律，私藏铠甲是重罪，是大忌。这太子李贤为什么要私藏铠甲呢？高宗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是：上素爱太子，迟回欲诱之。高宗疼爱这个太子，想要网开一面，宽恕他。武后不愿意了，武后的态度非常的坚决，为人子怀逆谋，天地所不容，大义灭亲，何可赦之？为人子需要恪守孝道，谨遵君臣之道，现在堂堂太子竟然要谋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能宽恕。就这样，太子李贤被废为庶人，对于密谋造反的皇子一视同仁，可以理解武后的做法也没有什么不妥，只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再一次看到了高宗的态度显然没有办法影响到武后的决定。当然我们也不能单凭这件事情来判断李贤到底是不是武后的亲生子，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我们对李贤的真实身份有了一定的判断。太子李贤被废为庶人后流放巴州，好歹也算保住了一条命。就这样过了三年多的时间，683年12月27日，唐高宗离世，仅三个月后，废太子李贤就被逼自尽，终年29岁。当时前往李贤住所逼其自尽的秋神记是武后派去的，秋神记逼令李贤自杀后，武后曾经将他贬斥，但是没过多久又重新予以重用。看到这里，我们发现武后对待这个儿子的态度确实不一般，而且

0: 八个字中涉及到了两个典故：绝蛊、作孽，指的是汉武帝太子刘据被废的事件；或奸邪狡诈之徒，因为和太子刘据的三观不合，害怕这位太子登基后日子不好过，就想尽一切的办法诋毁太子。当时汉武帝生病，江充就断言武帝生病是有人行巫蛊之术诅咒他。汉武帝。 重病乱投医，相信了他，就让他来整治巫蛊之术。拿到了尚方宝镜的江充，大规模的铲除异己。果然，他们在太子的东宫挖到了人偶。太子刘据自知是被陷害，就想在父皇面前立正清白。当时太子刘据不能很快见到父皇，甚至不知道父皇的生死。这个时候，他只得狡诈。 杀掉了江充。汉武帝知道此事之后，并没有责怪太子刘据，而是派使者召刘据前来面圣，说明缘由。哪成想，这位使者并没有给刘据说明实情，反而在汉武帝面前污蔑太子刘据拒不前来面圣。这样一来，汉武帝就确认这个太子打算谋反。 太子刘据被逼无奈，只能含冤自尽。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汉武帝才搞清楚刘据是被奸人所害，是自己的不信任让刘据没有丝毫辩解的机会。悔不当初的汉武帝只得修筑望思台来表达自己对爱子的思念和愧疚。很显然。 李贤岳父墓志铭之所以提到这个典故，就是想要说明汉武帝就是受奸人蛊惑的唐高宗。章怀太子李贤就是那个被逼无奈含冤而逝的太子刘据，父子情深却经受不住奸人的挑拨离间，最终酿成了悲剧。在墓志铭中，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个典故，那就是长琴侍卫，《山海经》中。 火神熔铸的儿子长琴生性善良，仁德宽厚，因为他太善良，所以对奸人不设防。长琴因为对奸人心生慈悲，最终酿成大祸。之所以选择这个典故，就是要说明太子李贤就是善良的长琴，对奸人心存善意，犹如放纵魔鬼在人间肆虐，最终酿成悲剧。
1: 无论是绝蛊作孽，还是长琴侍卫，都是想要告诉世人，太子李贤并非蓄意谋反，而是被奸人所害。唐高宗严格遵守着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亡故后立嫡次子李贤为太子，但这个决定不但没能让儿子登上皇位，反而因种种原因让他命运多舛，最终死于流放之地。而根据一些史料的记载，是武后闭幕塞听，不分黑白，导致太子李贤含冤而死。而巧合的是，在章怀太子李贤的墓志铭中，也有典故影射此事。那么墓志铭究竟是怎么说的呢？ 李贤被废之后，新任太子李显登上皇位，但继位仅仅50多天就被废。接着，嫡四子李旦登上皇位5年后又被废。这频繁的废立之间，到底是谁在幕后操纵？在章怀太子李贤墓志铭中，我们又看到了两则典故：缅怀一棒，生生育产。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敏怀一棒”这个典故。太子司马昱的生母并非皇后贾南风，这样一来，贾南风就把这个非亲生的太子看作是眼中钉。皇后贾南风借机将太子司马昱灌醉，逼其写下罪状，随后这位非亲生的太子就被废为庶人。 很显然，这则典故暗指武后和贾南风一样，无法容忍太子不是自己的亲生子，所以才处处刁难，最终设计将他们废为庶人。另外一则典故说的是晋献公听信骊姬谗言，杀害世子申生。骊姬因美貌获得晋献公专宠，此人奸诈妩媚，一心想要让亲。

亲生儿子西岐当太子，就想办法要废掉太子申生。公子重耳跑去提醒太子申生，但是善良的申生却认为不可，君安利己是我伤公之心也，万万不可，父亲宠爱他，如果告诉他利己险恶，那就会伤了他的心。看到太子申生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公子重耳再次劝他赶紧逃走。可是善良无度的太子申生又说道，不可，君为我欲弑君也，万万不可，这不是要让我背负弑君的罪名吗？太子申生放任奸人为祸，让自己一次次身处险境，看似宽厚包容，实则让奸人当道，最终自己也被逼自尽。太子李贤同样是太过善良，才会遭人暗算，最终难逃一死。张怀太子李贤的一生充满了疑惑和恐惧，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直指武后。封建王朝内部因为权力之争，向来都是刀光剑影，暗流涌动。武后在废掉太子李贤后，就册立了嫡三子李显为太子。如果说张怀太子李贤是因为私生子身份被废，那这位新任太子李显显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李显是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人。在当了三年太子后，公元683年，李显顺利地登上了皇位，这就是唐中宗。可是问题又来了，这位亲生子在当了50多天皇帝后竟然被废掉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公元684年的正月，刚刚继位的唐中宗李显想要册封岳父韦玄贞为侍中。唐中宗对这位岳父大人是相当的友好，先是把他从一名小吏提升为豫州刺史，接着中宗呢又要把他提拔为侍中。大臣裴炎坚决反对，对外戚如此厚待有反常规。唐中宗一听怒了，我以天下与韦玄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我就是要把江山给我岳父，更何况一个区区的侍中呢？武太后得知此事，没有丝毫的犹豫，直接把唐中宗这个皇帝给废了。他那个不可一世的岳父大人也被流放。嫡三子李显显然并非因为非亲生而失掉皇帝职位，而是因为太膨胀了，才把皇位给丢掉了。可是问题是，李显是皇帝呀，历史上任性膨胀的皇帝可不少，他怎么就说被废就被废了呢？不是说好了皇帝最大吗？皇帝被废后，那谁又来继续当皇帝呢？此时的武太后并没有称帝的打算，而是继续按照嫡长子继承顺序选定了他的嫡四子李旦为皇位继承人。就这样，684年，李旦继承皇位，这就是大唐王朝的第五任皇帝唐睿宗。可是5年过去了，这位皇帝又被废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一系列不同寻常的皇帝的废立过程中，我们始终看到了一个人在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武太后。从武后开始参与政务，垂帘听政，到高宗与武后并称为二圣，到武太后随意废掉唐中宗、唐睿宗两位皇帝，直到公元690年武太后称帝改唐为周，我们始终看到武则天站在了权力的核心。可以这样理解，无论是太子还是唐中宗、唐睿宗这些皇帝们，他们都是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度选定的皇位继承人。

事实上，武则天才是唐高宗之后实质上的皇位继承人。当然，我们也非常想要了解，无限接近权力核心的武则天，成为女皇帝的武则天是如何选择皇位继承人的？嫡长子继承制度是否能为一代女皇武则天提供帮助呢？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0: 断案。
1: 出了城西门没五里地，便见一片奇拟春光，繁花生树，斑鸠啼飞，麦田如茵，碧渠潺潺。农夫们正在田里忙碌，官道上下并无一个闲人。狄公率四名衙役从官道上飞驰而过，没半个时辰便到了范仲的田庄。田庄外有一栋茅屋，狄公下马令四名衙役在路口待命，他带了洪亮、乔泰、马荣三人去那茅屋敲门。
2: 敲了好一会儿没人答应，马荣兴起一脚踢开了柴门，屋里堆起高高的柴火，搁放着一排农具，并不见有人。马荣正欲将柴门重新关合，狄公从柴火堆边捡起了一方香罗手帕，手帕上的花卉绣得十分精致。这方罗帕恐不是农家村妇所有，狄公自言自语着，一边小心地纳入了衣袖。四人沿脚下一条曲曲弯弯的烂泥路进入田庄，田头一个村姑神色慌张地望着这些个衙门里的老爷，花布头巾板遮了一张黝黑的俊脸。农舍里的佃户老远见衙门里来人，慌忙撇了手中正在磨拭的镰刀迎上前来。洪亮说：这位是新任县令狄老爷，有话问你啊，你叫什么名？
1: 那佃户小声答道：
3: 小人叫裴九，是范二爷家的佃客，看守着这一片田庄，按时纳租。那边那姑娘是小人的女儿，名叫淑娘，在家烧汤煮饭，料理家务。
2: 狄公问：你一人种这么多田地，忙得过来吗？
3: 农忙时也请各把帮工，平日里都是小人一个人耕种。
2: 洪亮问：你的东家范忠是哪一天来田庄的，哪一天离开的？
3: 东家范二爷十四日一早来这里，当日午后便离去了。这事儿小人记得清爽，衙里已有人来问过了，小人也是照实说的。
1: 说完低倒了眼皮不吭声。
2: 狄公见他神色不安，眸子发毛，厉声问：抬头看着本官，我再问你一句，那妇人可是也走了？
3: 那妇人小人可没见着那妇人。
2: 再不说实话，押去县里大牢关了。
1: 裴九叩头及地，泪流满面：
3: 小人哪里敢欺瞒老爷，小人时时没见着那妇人呢。
2: 那妇人怎么了？
3: 他被人杀了。
1: 裴九终于吐了实，又哭道：
3: 老爷高高在上，这可不是小人干的。
2: 狄公暗惊：好，你莫要惊慌，这妇人是如何被人杀害的，你且将这事经过细细讲来，不得有半点遮瞒。
1: 裴九哽咽半晌，方定了神志。
3: 那日范二爷没走多时，他的仆人吴山牵了三匹马又回来田庄，说是范二爷要与太太在田庄歇业。小人心中犯疑，如何忽地又冒出个太太来，口里不敢问，只害怕范二爷催租，哪敢不应承，忙家东家的房间洒扫了，铺了新浆洗的寝被床褥，又安顿了吴山，牵过三匹马去旧栏里喂饱了敷料，便自个儿回房中去睡了。
2: 后来呢？
3: 半夜忽听得有马嘶声，我不放心，提着灯火去旧栏里一照，果然那三匹马不见了。我赶紧去叫吴山，谁知吴山已不在，被褥上有热气。 我抬头见东家卧房还亮着灯光，便想去报告，急行到卧房窗前，却见窗格大开，范二爷与一妇人在床上睡熟了。

0: 起细看，床上地上全是鲜血，床脚边竟撇下了小人用的那把镰刀，刀刃上也血迹斑斑。小人一时吓破了胆，心想必是吴山这贼秋根子盗马杀人劫去钱财。哦，记得吴山牵马来时，马背上还有一个朱漆小皮箱，那是东家平日收账时用的，如今也被吴山那厮盗窃去了。小人怕吴为奴才害命，又不识字，哪里去敢衙门投状？千不该万不该，糊涂又蒙了心，做了一桩蠢事。小人从谷仓里找来了一辆小车，推到窗下，自个儿爬进窗去，将两具尸身抱了出来，放倒在小车上，偷偷再去田庄外的桑园里。慌忙中却又忘了带铲锹，没法挖穴埋葬，只得将那两具尸身胡乱藏到树丛深处，心想等明日一早带了家事去桑园再行埋葬。但是待我第二日一早带了铲锹赶到桑园时，两具尸身竟不见了。我在那树丛深处找了半日，只见着几滴血迹，心中大惊，必是有人发现了尸身，抬去衙门报官了。我又赶回家中，匆匆将东家房间洗扫了一遍，见有血迹的东西全数藏到谷仓的地窖里。又叮咛叔娘道，但有官府来人问起，一概推说不知，只称是范二爷主仆二人早已回城里去了。哦，老爷，小人所言句句事实啊，万望老爷深情开恩，饶过小人糊涂一回，等捉拿到那吴善，小人的过失也便洗刷得清了。
1: 狄公听了裴九的一番叙述，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裴九，你此刻即引我们去那桑园查看。
2: 裴九又连连扣了几个响头，才从地上爬起，抹了一把鼻涕，引狄公去桑园。
1: 狄公忽然又想到了什么。裴九，你可记得吴山牵来的三匹马中有没有一匹善马？
0: 有，那匹善马不仅形体矮小，小人还记得额面上有一块白斑，十分显目。
2: 桑园在田庄西隅，连着石碑村，如今正柔条袅袅，桑叶繁茂。裴九指着一处低矮的树丛道，
0: 小人将那两具尸身就抛散在那下面。
1: 狄公俯身细细查看了那树丛，又用手抓起了几片枝叶，枝叶上果然见有几星黑点儿，便命乔太、马龙两人在四周搜索，寻找可疑的松土。每一刻，乔太来报，桑园中央有一片新土，上面并无树木杂草，恐是歹人埋尸处。狄公赶到，仔细视察了，便命开掘，一手又抢过马荣手中的铁锹交予裴九。裴九，你来吧。
2: 裴九接过铁锹，狠命向那片新土翻掘起来，不时来敲，便见浅坑里合附着一具男尸。乔太、马荣攘袖将尸身拖拽出来，一看却是一个剃了金光葫芦的老人，只穿着内衣裤。洪亮细看了那尸身，见额头上有香洞，叫道，
0: 原是一个和尚。
1: 狄公大声的命令，再往下挖。
2: 裴九向掌心吐了口水，抡起家什又狠命地刨了几下，扔下了锹道，
0: 这乃是范二爷的尸身了。
2: 土坑里果然又出露一具男尸，全身一片黑黏糊涂的血污，头颅几乎折断了下来，挂垂在肩头上。
1: 狄公气

0: 没藏你那妇人，更没见着过这和尚。这事蹊跷，小人肚内也怪异，如何那妇人竟变作了这和尚？
1: 红残军小声道：“老爷，
2: 嗯，
1: 我见那和尚浑身上下并无血痕刀伤，这事儿还得回衙里去细细商讨。”
2: 嗯，白酒，你见着的那个范太太是什么模样？
0: 回老爷问话，小人并未见着范太太相貌，早先也没听说有个范太太，待半夜发现她被杀时又一脸是血。
2: 狄公命马荣速去路口换来衙役，将这两具尸体抬去县衙收作验检，乔太留此等候，等会齐了，一并押裴九回衙里关了。狄公此刻急通洪亮，去查看杀人现场，并审问裴九的女儿淑娘。狄公刚走出桑园，远远见一美髯老者站在龙岗上向这头看去。回进田庄，狄公命洪亮去将淑娘寻来，自己则径直去范仲的卧房勘察。卧房并不太大，简朴无事，几样家具都是手工打制的旧款式，木料也是田庄现成的。狄公细细查看了那张大床，床沿的木架果有一道深刻的刀痕，地下还散了好几片细屑，隐隐还可见有几星血迹。突然他发现靠窗的地下有一柄粗陋的骨制头梳，狄公俯身拾了起来，小心地纳入了衣袖。这时红参军将淑娘叫到了卧房门口，狄公夺了过来，细看了淑娘一眼，问道：“你看见范二爷的太太了吗？”
1: 淑娘回话倒也干净，不卑不亢，他说：“看见了。”“
2: 他没与你讲几句话吗？”“
1: 啊，他看都没看奴家一眼，坐在那里如泥塑木雕一样。”“
2: 嗯，那我再问你，你们田庄那头的曹老先生你可曾见过？”“
1: 见过呀。”“
2: 他的女儿曹小姐你见过没有？”“哦，名字叫曹英。”“
1: 哦，没见过。听说曹先生有个女儿脾气很好。哦，对，曹先生还有个儿子倒是见过，隔着田岗远远望见的。”“
2: 嗯，淑娘，此刻你即陪我们去那头曹先生家里，曹家出来后随我们去县衙住上几日，这里出了人命案子，只得委屈你们父女俩在县衙耽搁几日了。”
1: 曹家宅院在石碑村东头，与范家田庄毗邻，两下鸡犬相闻，炊烟互招，但老死不相往来，难怪淑娘从没见过曹英。淑娘引路到了曹家宅院的大门口，狄公吩咐洪亮与淑娘就在大门口等候，他独个去见曹鹤仙。曹鹤仙闻童子报，说是县令狄老爷网车过访，急忙正了衣冠迎出院来。狄公一见，果然正是适才站在桑园外龙岗上那个美髯老者。叙礼毕，曹鹤仙引狄公上竹楼小轩叙坐。狄公发现这竹楼的窗口可以俯瞰官道口小路边的那座古庙，可惜这古庙四周一片蒙翳林木，只远远看清了一截残破的红墙和翘起的檐角。童子恭敬献茶，狄公呷了一口，只觉香冽清皮，不觉精神一爽。曹鹤仙慢慢捻着颌下的银须说道：“
0: 狄老爷。

0: 也亲顾寒宅，不知有何垂教啊。
1: 曹先生是县学的博士，本官下车一时，理应拜谒斯文，重隆圣教。
0: 啊，老朽教授几个生徒，也只是取以自乐，消于晚景。孔子先师不是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乃君子之大乐也。
1: 啊，听说曹先生排佛甚厉，聚眼着实，本官十分钦服。
0: 哦，哪里哪里，老朽只是闲厌那一般和尚形貌丑恶，心术歪邪而已。释家族的正经佛法，老朽读得不多，不敢妄底呀。
1: 难怪曹先生要将爱女许顾梦萍了。今日本官来宅上，也只想问一句，这曹英小姐究竟出了什么事？
0: 曹鹤仙愣了半晌，乃叹出一口气来：唉，小女糊涂一世，自作自受啊，王老爷更不要提及她来。
1: 哦，
0: 她的婚配全是那两个媒婆撺掇做成的。哦，老朽一向不问家事，如今也不想为这事徒自烦恼，自败清心呐。
1: 哦，那曹英小姐认识衙里的陆氏范仲吗？
0: 哦，老爷，我又如何知道这个？也许是见过面的。老朽与范仲家从无来往啊。
1: 嗯，明日早衙升堂，本官将审理曹英小姐失踪一事，你可来衙里听审，我这里告辞了。
0: 狄公出曹家宅院，与洪亮叔娘会合了，正拟回衙，忽见一个美少年迎来，纳头便拜：小生曹文拜谒大老爷。狄公心猜曹鹤仙的儿子不知会有什么禀告。老爷，
1: 嗯，
0: 我姐姐究竟出了什么事儿？听说至今仍未寻着。
1: 啊，曹公子，你姐姐这一失踪，你想来心怀愧疚吧？
0: 曹文点了点头。那日没送他进城里，故是小生的疏忽。不过最感愧疚的应是家父。
1: 为什么？
0: 哦，正是他做的主，我姐姐才嫁给了那个姓顾的，便如同跳入火坑一般。姐姐归省时，脸上从没闪露过一丝笑容啊。
1: 狄公从衣袖中取出了那方香炉手帕。曹公子，这罗帕可是你姐姐平日配用之物？
0: 这个小生可不知道了，小生从没留意过这种东西。
1: 县衙里的那个范仲常来你家吗？
0: 记得来过一回，我很喜欢他，范二爷人物轩昂，和蔼可亲。哦，小生最讨厌的则是那个姓唐的糟酸老头，同是衙门里做工的，行为处事就不一般。
1: 狄公扬了扬马鞭：嗯，好了，我此刻需立即回去衙门，一旦知道你姐姐的信息，便派人转告于你。
0: 回到县衙，狄公命洪参军将叔娘好生看去，等候开审。乔太马荣见狄公回来，忙上前禀道：老爷，我们在谷仓里找到了血衣和镰刀。
1: 嗯，
0: 那妇人的衣裙与顾梦萍申报的正相符契。
1: 嗯，
0: 哦， 适才已差遣了一个翻译去白云寺报信，叫他们来辨认那和尚的尸身。此刻仵作沈陀正在偏厅验尸呢。哦，对了，裴九已经解到大牢关押了。
1: 好，此刻我即签署一道命令，叫各处查缉那个杀人劫货的吴山。他倘要出脱手中的三匹马，便会被捉获。城里城外几个马市都严密地监视着，那匹额头有白斑的善马最易被人识出。
0: 正说话间，沈陀来内衙报告验尸结果。老爷，范仲确系被镰刀割断喉咙毙命的，那和尚身上却并无一处伤痕，也无血迹，也未见有毒死的征候。哦，白云寺的慧本刚来认过尸，说这和尚正是他们庙里的香火僧，名唤智海。
1: 智海？
0: 哦，他见了死尸，唾了一口，骂了一声，便愤愤告辞，拔脚便去了。小一一时也拦他不住，故未及禀告。依小一判来，这智海应是正常病故，或许是受了惊吓，致犯心病，终至猝死。
1: 李公接过了验尸格目，细看一遍，加冕了沈陀几句，沈陀告辞而退。李公说，裴九虽不是杀人主凶，但私逆尸身，隐情不报，也属有罪，且先在大牢里关押几天。此刻即将裴淑娘带来，红参军出去将淑娘带进内衙。淑娘，本官再来问你，你以前曾见过范仲的太太吗？
0: 淑娘摇了摇头。
1: 那你当日服侍她的时候，如何晓得那妇人就是范太太呢？
2: 那女人随范二爷同来又同睡，不是范太太又是谁呀？
3: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4: 听众朋友，现在陪伴您的节目是《久久爱听书》，请继续欣赏有声小说《狄仁杰断案》。
1: 红参军出去将淑娘带进内衙，狄公说，淑娘，本官再来问你，你以前曾见过范仲的太太吗？
0: 淑娘摇了摇头。
1: 那你当日服侍她的时候，如何晓得那妇人就是范太太呢？
2: 那女人随范二爷同来又同睡，不是范太太又是谁呀？
1: 狄公语塞，正寻别的途径问话，抬头忽见淑娘的发间插着一柄古制的头梳，正与她在范仲卧房中拾到的一模一样。于是从袖中取出了那柄头梳，在手中把玩。淑娘，这柄头梳是你的吧？
0: 淑娘一见头梳，一对水灵的眸子顿时发出光来。
2: 啊，是的是的，老爷，哎，果真又弄到一柄。
1: 谁果真又弄到一柄啊？淑娘，这头梳究竟是谁送给你的？
0: 淑娘愣了半晌，乃觉失言，涨紫了面皮，不肯作声。
1: 淑娘，你不必害怕啊，这事讲明白了就啊。顾先生可认得这罗帕？
2: 哦，这正是建京配用之物，老爷何处得到？
1: 这罗帕系本官在范中田庄外拾得，看来令夫人确实到过范中田庄，如今保不定还在那里一带，只不知是死是活，会不会就在那座荒败的小菩提寺中？倘若活着，许是被人拐诱或者劫持；是死了，兴许正偷错在那里呢。

0: 顾梦萍被狄公这一番琢磨不定的话语弄得神魂颠倒，狄公长长的吁了一口气，顾先生可知道那小菩提寺的内情？听说那寺原是属白云寺管辖的，如今说是废了，会不会还与白云寺有瓜葛私连？倘真如此，志海半夜死在那桑园一带便不足怪了，本官想去亲自查看一番。
1: 老爷，小民虽诚心敬佛，却从不曾去过小菩提寺，也是听说寺废了，佛像拆毁一空，还时常闹狐鬼，一片荒败，与白云寺久无瓜葛，小民奉劝老爷断了这个念头吧。
0: 狄公低头不语，掐指一算，正是时间，主意打定，便拱手告辞。临了又说，闻说顾先生捐钱铸成了一尊铜佛，要运去东都白马寺，慧本和尚告诉本官，明夜子时三刻庙中隆重庆典，要本官亲临主持，我已答应了。说完命轿夫重新抬回白云寺。
1: 白云寺的看门小和尚见狄公老爷大轿又抬回到山门，十分惊讶，忙迎上前，双手合十，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小声问道，狄老爷刚才去了，如何又回来？此刻大殿正做佛事呢，慧本师父恐脱不了身呐。
0: 本官自个儿先去后殿堂随喜一番，等候慧本法师。小和尚哪里敢拦阻，狄公吩咐轿夫山门外等候，自己独个进去寺里。
1: 大雄殿中果然正在礼佛唱诵，香烟缭绕，床幡轻拂，一片钟磬暮鱼念动声，百来个和尚以袈裟颜色排列，十分齐整。慧本端正立在释迦佛前，闭目合十。一个年轻的和尚手执法器，在供台边比比画画，演绎成事。
0: 狄公悄悄地绕过了两股禅堂，细细查看，又穿过后殿高台下，见殿门紧闭，台阶上碧草萋萋，十分荒凉，显然是多时没人扫佛了。待要回出来时，却见西屋有一葫芦形门洞，狄公好奇，又转折进去，里面堂屋深邃，门户错杂，似是别有洞天。狄公壮着胆子又摸向深处，穿过几处厅堂，忽见一个宽敞庭院内耸起了一座冶炼炉，炉内虽已熄火，但仍是热焰蒸腾，几个火工和尚正坐炉边上闲聊，见狄公走来，赶忙躲闪四散。狄公顿时想起庙内铸铜佛的事，故也不答言语，折了回去。
1: 刚走到葫芦形门洞，迎面正遇见一个洒扫的和尚。和尚认真打量了狄公一番，开口道，大施主可是要去铜佛龛？出那边西五门，往北50来步，折入一条石级山道，上去便是。
0: 狄公谢过，心想此时正不妨去看看那闻名遐迩的铜佛龛，于是便遵和尚所嘱，出了西五边门，正是寺外，又向北折了几十步，果见着一条石级山道。山道如羊肠般细，两边长满了野草，每10来节时级便见一道清澈的涧水潺潺流来，与山道并行而下，溯涧水而上，在100来节时节便看见铜佛龛了。

0: 从佛龛前有一断崖，下临渊谷，紫烟升腾，深不见底。断崖两边的峭壁上架起了一石梁沟通。狄公抽步，正待要踏上的石梁，忽听见几羽山鸟在石梁下嗡嗡鸣叫。狄公低头一看脚下的深谷，不禁胆战心惊，忽又见石梁边倒卧着一株新折断的古松，边上又有许多碎石和枝屑。待再细看，石梁的一端已滑出崖外，虚搁在一段朽木上，人只要一踏上石梁，石梁顿时会坠入深渊。狄公猛醒，不由得吓出了一身冷汗，有人在这里暗中做了手脚，正想要断送他的性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不得不说，从我第一次接触中文起，我就爱上了这门语言。中文与我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奇迹，它也是一位不知疲倦、从无纰漏的守护人。三十几年如一日，精心呵护中国典籍文物。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卷文物，也是世界纪年最早的印本书籍，所以我们不能犯任何错误，我们必须代表中国人民来守护它。多年来，他并不讳言英国所藏中国珍贵文件的来历。他说，这是一段中国与世界都无法遗忘的沉痛历史，这种劫掠行径是可耻的。英国知名汉学家吴方思，中国瑰宝应该回到中国。2026年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活动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位于甘肃省西北部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千年来是丝绸咽喉文明交汇之地，莫高窟的壁画、藏经洞的典籍，见证了千年间多元文明的交融互鉴，也为汉学研究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宝藏。1907年至1908年间，英法探险家相继踏入敦煌，从藏经洞掠走大批珍贵文献，这些承载着千年文明的典籍自此离开故土，流散海外，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
1: If the Diana Sutra was returned to China, I would be delighted. I've had the privilege.
0: 如果有一天《金刚经》能够重回中国，我会非常高兴。我有幸能跟他相处30年，亲眼见证他的修复。等到交还给中国的那一天，我想我们会很骄傲地跟中国人说，我们没有亏待你们的宝贝。英国知名汉学家弗朗西斯·伍德，中文名吴方思，如今年近80，他在大英图书馆中文部工作近40年，担任中文部主任30多年，直至2013年退休。在职期间，他负责照看图书馆里的中国典藏，其中主要藏品是约14000件敦煌文献。吴方思曾坦言，在大英图书馆照看敦煌文物是一种莫大的荣幸。近日，吴方思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敦煌文献经历了令人心痛的劫难，汉译《金刚经》是中国的瑰宝，它应该回到中国去。《金刚经》现藏于大英图书馆，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印本。经卷末尾的印刷时间是咸通9年4月15日，即公元868年，展开近5米长的卷轴，卷首是一幅精美飞画，描绘了释迦牟尼在花园讲经说法的场面。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林世田介绍说，
2: 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最早的一个雕版印刷本，对吧？868年的《金刚经》，
3: 据英国国家图书馆藏，
2: 因为《金刚经》的后面呢，它也是有古代的修复，所以为了给大家展示，也给它引进出来了。这是我们最早的版画。那么欧洲的版画要比它要晚500多年，而且这个是首尾完整。吴方思先生还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他呢，借助我们国际敦煌项目，然后呢，他们呢把868年的《金刚经》那么版权无偿的收入我们来出版。一般呢，我们在过去每一个中国人到了英国国家图书馆，第一个要看的是这一个，对吧？因为这雕版印刷术是我们世界文化瑰宝，所以大家都会来看。
0: 2019年，一本名为《寻踪敦煌古书《金刚经》》的书籍，承载着历史的厚重感走到读者面前。书中描绘了关于世界纪年最早的印本书籍《金刚经》从发现、破损到转移修复的前世今生。通过这本书，读者第一次了解到大英图书馆修复人员历经近40年的时间，终于让这原本破烂不堪的古籍经卷重见天日的全过程。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吴方思。
1: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in in conserving the Diamond Sutra, in bringing it back to its Tang Dynasty.
0: 修复《金刚经》，使其恢复唐代原貌，最大的难点是把1910年之后所做的修复全部移除。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中国文献刚到英国时，人们并不了解这些文献，他们听取了日本专家的建议，而日本专家的修复方式不太一样。他们像修复画作那样修复《金刚经》，对《金刚经》进行了多层裱背，但他们实际上并不是一幅画，它是一份文件，是一篇文档，以前从来没有裱背，但后人使用了裱背。我们的修复人员需要移除7层裱背。最重要的是，我们认识到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卷文物，也是世界纪年最早的印本书籍，所以我们不能犯任何错误，我们必须代表中国人民来守护它。
1: So we couldn't make any mistakes. We have to look after it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people.
0: 任抵大英图书馆之前，金刚经曾在大英博物馆长期展出，状态不佳。上世纪20年代，大英博物馆听取日本专家建议，从背面对看似脆弱易碎的经卷进行脱表，但吴方思检查发现一层层被衬与经卷原本纸面的张力不同，导致开裂更加严重，原件的一些绘画也因此错位。修复《金刚经》让古老的印刷典籍重焕光彩，自此成为他心中最重要的事。从2003年开始，吴方思与大英图书馆的修复技师马克·伯纳德一起工作。伯纳德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7层背衬揭下来。他们首先将需要修复的部分用清水打湿，融化背胶。古老纸张薄如蝉翼，掌握分寸绝非易事，凝心静气一整天也只能完成10厘米见方的纸面修复。清理背衬后，金刚经的纸面甚至可以看到当年雕版印刷的压痕，时间的烙印震撼人心。金刚经的褪色情况让吴方思忧心不已，卷首的讲经图上有大片水渍，原本用于防虫的黄色染料已经消失，变成淡淡的褐色。经卷褪色的原因何在？是否在漫长的运输过程中接触到了化学试剂？他和团队不敢贸然修复，找到科学家反复模拟黄色染料的褪色过程。最后我们意识到它只是被水泡过，团队成员这才如释重负。经卷原已破损，清除背衬后更加脆弱，如何将其恢复原貌？团队分析了纸张纤维，从中国找来合适的纸，裁成毫米宽的小条，沿破损位置将《金刚经》一点点拼起来。这个过程仿佛跨越时空，与千百年前的匠人对话。吴方思说，经卷纸张的纤维厚度并不均匀，为修复工作带来很多困难。但我想，当年的印刷匠人或许也在尝试用什么纸最好，用哪种墨最佳。历经近7年时间，修复后的经卷已非常接近当初印制完成时的模样，纸质、纸张纤维、造纸工艺乃至木板印痕等均得以重现。团队还给经卷更换了更粗的卷轴芯，令纸张卷起时不至于过度紧张，从而能更好地保存。这是属于中国的文物，我们应该小心再小心地照顾它们。吴方思的话中充满敬意，而在整个修复过程中，最让吴方思感到自豪的是
1: When the last backing had been removed and the Diamond Sutra was as it had been made in the Tang Dynasty，
0: 当移除最后一层裱背时，金刚经恢复了唐代原貌。最不可思议的是，如果你非常仔细地观察金刚经，仍然可以看到雕版印刷的印版痕迹，就好像是昨天刚刚印出来一样。脱去了那么多层裱背，它好像一下子自由了。当你看到它这样没有任何裱背的时候，它是那么放松。说一份敦煌文献是放松。

0: 松的可能比较难理解，但这些纸张是快乐的，它漂亮地躺在那里，没有被挤压，被悬挂着，没有经受任何形式的折磨，只是放松状态的。我认为在修复中国佛经的过程中，重要的是始终要认识到差异，承认并接受差异。中国的纸，如果你观察敦煌文献使用的不同纸张，有厚纸、薄纸、桑皮纸、竹纸等各种不同材质的纸，看起来和摸起来都不一样，这太棒了。在研究敦煌文献的同时，你就会体会到纸张之美。
1: It's wonderful. You begin to appreciate the absolute beauty of paper when you work with 敦煌。
0: 吴方思早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说，轻轻地抖动这些纸页，听到这个迷人的声响，就像是听见历史的声音。
1: I chose Chinese by chance, and I'm eternally grateful that I chose Chinese and not Japanese and not Arabic.
0: 我偶然选择了中文，我永远感激我的这个选择，而不是选择了日语或者阿拉伯语。我认为是中文引领我了解这种风格迥异的文化。中国的历史如此与众不同，我仍然喜欢阅读中国唐朝、明朝的历史。中国和欧洲的历史如此不同，但我们都是人，所以可以相互理解。中国历史蕴藏着无穷无尽的乐趣，对我来说永无止境。我一直想尝试向英国人介绍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因为我知道他们会像我一样着迷。
1: Two people in England, because I know that they will be fascinated just as I am.
0: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吴方思毕业于剑桥大学，他是英国同龄人中极少数的中文专业毕业生，说来也和他的家庭有关。吴方思的父亲曾在大英博物馆负责法语藏书，母亲也教授法语，吴方思从小就会说多种语言。他回忆，上了大学之后，我想选择语言专业，但那时我的法语和西班牙语已经很流利了，我想学习一门不一样的外语，而且越难越好，于是他选择了中文。不得不说，从我第一次接触中文起，我就爱上了这门语言。中文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语言，中文与我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奇迹。1975年，吴方思前往北京大学学习中国历史，是最早来华的英国留学生之一。1977年，29岁的吴方思结束在中国的学业，进入大英图书馆工作，迎接他的是数量庞大的敦煌文献。刚入职的那个夏天，他将所有敦煌文献编目归档，搬进新柜子。经过统计编目，大英图书馆约有7000件经卷手稿，7000多件残卷和残片。吴方思说，造访大英图书馆的中国学者越来越多，他们专为敦煌文献而来，有人研究社会制度，有人研究书法艺术，有人研究历史，有人研究宗教，在这些经卷中寻找历史的声音。中国学者的热情专注深深打动着吴方思，他愿意帮助这些远道而来的朋友适应在英国的生活，带他们买菜，帮他们找住处，甚至接待其中一些人住在自己家。
1: I always think my only duty was to look after the manuscripts.
0: 我唯一的职责就是守护这些文献，与此同时，我也希望尽可能为中国学者提供帮助，所以我们很幸运能和来英的中国学者成为很好的朋友，他们在图书馆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想修复文献，所以我认为守护文献和支持学者是我的义务。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但也是一种极大的乐趣。
1: Hard work, but it was a great pleasure.
0: 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林世田曾先后6次去过大英图书馆，与吴方思有过很多次接触。
2: 吴方思博士他对中国人特别特别的友好，因为他呢也是最早的留学生，那么他留学的时候呢居住在延庆的农民家里，这个经历，所以呢他对中国人，对中国的学者非常非常的友好。那么早期到英国留学的学生很多都得到他的帮助，当然它的更大的作用在我们来说呢，它是推动了那么中英的很多的文化交流的合作，特别是像国际敦煌项目，那么它是个最重要的倡议者之一。
0: 作为世界上最早的纸质档案的一部分，敦煌文献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公元四世纪到十一世纪。在佛经抄本之外，大量文献记录着当时的民间生活。

0: 将世界各地的敦煌手稿、绘画和艺术品数字化，让研究人员不用跑遍世界就可以看到敦煌文献。这一项目运行至今，数据库已集纳超过60万张图片。作为项目倡议者之一和指导委员会成员，吴方思语带欣慰，这种用心体验中国文化的经历让我获得极大快乐，也为此深感自豪。目前大英图书馆还收藏着一件敦煌星图，这幅世界上最古老的星图诞生于公元8世纪初，用圆圈、黑点和圆圈涂黄三种方式精巧绘出1359颗星辰，并画出星座位置。曾有英国文物专家提出沿用金刚经的修复方式对其予以保护，吴方思据理力争拒绝了这一提议。他说敦煌星图的状况比较好，并不存在金刚经那样的严重破损，重新装裱修复势必对原件造成新的伤害，权衡利弊后，我们认为保持原样是对它最好的保护。在吴方思心中，敦煌文献是丝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对我来说，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城市是敦煌。
1: The first time I went to 敦煌 was I think in the very early 1980s。
2: 我第一次去敦煌，我记得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和一个旅游团一起去的。我做梦也没想到可以去这些文献的发源地，看到那些小小的石窟。当时游客很少，敦煌还是个小地方，很不发达，没有机场，我们必须乘火车和汽车去，很难到达，周围几乎没有人。现在沿着河西走廊去甘肃很方便，在一条大主干道上，一条很棒的超级高速公路，路上行驶着很多大卡车，这种变化太棒了。
0: 2019年，吴方思再次前往敦煌，此时离他出访这座城市已经过去30多年，敦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敦煌研究院对旅游的科学开发和对游客的有效组织给他留下尤为深刻的印象。他说，游客先看影片讲解，意味着导游不用在现场讲解基本背景。参观莫高窟的游客分流成小团，意味着将对文物的影响降到最低，这是最好的保护。丝绸之路是人类文明历史上的浪漫一笔。吴方思说，丝绸之路是流动的，这里是物产交换、商品流通最频繁的区域之一。丝绸、黄瓜、葡萄、豌豆等各种货物在这条贸易之路上出现，这还是一条文化之路，不同语言在此交流，不同文明交相融汇。大量梵文、粟特文、希伯来文文献记录下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丰富多元的敦煌文化是世界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兼容并蓄的典范。26年前，在中国举办的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说了一句话：敦煌在中国，但是敦煌学在全世界。吴方思当时参加了研讨会，如今26年过去，他认为敦煌博大精深，需要世界各地的学者继续研究。
1: It's impossible to underestimat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I mean, this is the world's earliest.
2: 敦煌文献的意义是不可小视的，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质档案。单从技术上看，中国人比欧洲人早几千年就开始使用纸张，中国比欧洲早500年开始印刷文字。中国在汉朝和唐朝的科学成就不可思议，这些你都可以在敦煌文献中得到印证。它让我们了解丝绸之路、贸易、旅行、宗教、信仰、日常生活、丝绸之路上商旅等情况。敦煌博大精深，需要世界各地的学者来研究，文献数量惊人，仅在大英图书馆就有1.4万卷敦煌经卷，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英国学者对敦煌的研究很有限，很少有人研究敦煌，这绝对是一个悲剧。我的剑桥导师崔瑞德教授，他关于唐代经济学的博士论文也是完全基于敦煌文献，但他使用的是日本拍摄的微缩胶卷，他没有看过原件，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因为原件就在英国，所以我认为英国学者没有利用好保存。

那英国国内的这些珍贵文献，这真是太可惜了。That British scholars have not made use of these wonderful materials that exist in their own country. 多年来，乌方斯并不讳言英国所藏敦煌文献的来历。他说，这是一段中国与世界都无法遗忘的沉痛历史，放在今天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在采访中，他谈起此前读过的《国宝流失百年记》，近代史上，侵略者通过战争、掠夺、盗掘、走私等方式劫走大量中国文物，外国探险家、古董商等也盗运走了众多珍贵文物。吴方思说，这种劫掠行径无疑是可耻的，我期盼那些非法获得的文物能够早日回归中国。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

0: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边华回应两岸媒体关注的话题。
1: 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到，在海峡论坛期间举办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受到两岸民众欢迎和好评。国台办发言人陈边华表示，今后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十项措施落实落细。
2: 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会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农渔产品。来自两岸的120余名嘉宾参加对接会。参加签约会的台湾业者表示，实现措施让岛内农渔民获得实实在在的两岸和平红利。希望两岸通过善意对话沟通，推动更多更好成果不断落地。
1: 台湾安全部门近日称，已经完成建制所谓中国民众联系窗口网站。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边华作出回应：
2: 民进党当局公然以大陆为目标，进行情报窃取和渗透破坏活动，升高两岸对立，破坏两岸关系，充分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对抗思维，执迷不悟。我们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将坚决反制。对于向台湾情报机构提供情报构成犯罪的，有关部门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1: 对于2026年民进党当局编列防务预算近9500亿元新台币，较2016年民进党上台初期增长约3倍，岛内舆论批评，这是把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巨额经费挥霍在毫无意义的军备上。
2: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保护费换不来保护，以武谋独只会将台湾一步步带向灾难深渊，让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
3: 进入暑期，两岸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持续热络，发言人也在现场介绍了已经举行的两岸交流活动。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在岛内设置种种障碍，并且威胁恐吓打压想要增进两岸交流的蓝营县市长以及台湾民众，一系列做法置台湾基层民生于不顾，持续遭到岛内各界的争议与批评。那么正如发言人所说，民进党当局自己实事不干，坏事干绝，大搞绿色恐怖，这样的干扰阻挠不得人心，更不会得逞。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0: 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当局持续强化无人机应用，叫嚣要用无人机对抗大陆，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升高两岸对立。
1: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台湾陆军官渡指挥部将于7月成立无人机中队，赖清德16号前去视察，并声称借此进一步提升台军侦察、监控与精准打击能力。台媒报道称，台军官渡指挥部主要负责台北市的防卫，执行反渗透、反突袭及反空降等任务。就在同一天，台湾海巡部门举办自创立以来的首场全台无人机比赛，台湾海巡部门负责人管碧玲进一步叫嚣，为对抗大陆所谓灰色地带袭扰，海巡部门要将无人机投入一线勤务，并且编列21亿元新台币，逐年建构近程、中程、舰载机及特勤机等4类无人机。种种言行引发台湾舆论批评，又在升高台海紧张与两岸对抗。有台湾媒体人表示，台军无人机部队存在人手不足和设备性能不佳的双重困境。岛内一些人妄想台军能靠无人机把台海变成所谓地狱景象，但从军事实力来看，台军不但无法用无人机地狱对大陆形成吓阻，反而会让自己陷入地狱。美伊已达成和平协议，美计划提供3000亿美元发展基金，然而以色列却称战斗还没有结束。伊朗究竟能否迎来和平？美以之间为何裂痕加剧？本期海峡两岸，台媒关注美伊停战留下多少后遗症。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美国与伊朗以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并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正式的签署仪式。然而，围绕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议题，分歧依然存在。美伊为什么能够在此时

0: 达成协议框架，这份协议又将给美国与中东地区带来怎样的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美国与伊朗计划于19号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与伊朗14号以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国方面表示，为期60天的停火协议已生效，霍尔木兹海峡将于正式签署仪式后完全开放。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确认了双方19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消息，但与此同时，伊朗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美伊谈判最后关头加入了霍尔木兹海峡收费条款，以彰显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问题。
1: 首先，我们要请苏女士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框架协议和正式的协议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此时签署谅解备忘录？
2: 大家此前呢都关注美伊之间的谈判，我们也会看到双方的立场是南辕北辙。那么好像呢形势是急转直下，双方迅速达成了协议。但是呢此协议非彼协议，美伊当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它其实呢是一个框架。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恐怕呢只有这个一页半纸这样的一个内容。这并非一个全面的协议，而是就美伊当前停火以及后续开启谈判进程，可以说是万里长征只迈出了第一步。当60天停火，双方呢进行谈判，那么可能会达成部分共识，如果谈不成会继续延期。所以当前的谅解备忘录某种程度只是双方的希望解决问题的一种尝试，是后续谈判进程的开始，而并不是已经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而说到这个14日美方宣布已经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已经线上签署，而19日的时候呢要正式签署，这样的一个操作呢确实比较少见。这种操作呢恰恰反映出的是谅解备忘录它是框架性的，同时呢谅解备忘录并非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倒不是说呢强扭的瓜不甜，而是这个瓜呢确实是被催熟的一个瓜。说到催熟，美国方面确实非常着急，大家会注意到美国总统呢非要赶在6月14日，也就是他80岁生日来签署谅解备忘录，以线上的形式来达成，要营造所谓胜利的叙事，同时也反映出的是美国确实打不下去了。
1: 那么尤教授，您觉得接下来是否还有变化的可能？各界都认为说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上呢，双方的表达还是有很大分歧的，您怎么来看？
3: 美伊啊签了电子版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没公开，有消息来源说有什么14点的备忘录的内容也没被证实。但大家注意到美伊对协议说法不完全一致，美伊都说协议包括霍尔木兹海峡会重新开放，不过有些美国媒体引述官员的说法说协议要的是海峡立刻开放不能收费，但是有伊朗媒体跟消息来源说协议加进了收费的条款。收不收费当然是很重要的议题，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的咽喉啊，经过这里的石油液化天然气的流量超过全球1/5，影响海湾能源的出口国，也会影响海湾之外很多的能源进口国。那就算协议里没说收费，说的是伊朗可以采取让海峡开放的必要步骤，收费的可能还是存在。收费代表你不付费就不能通行了，而且收的是安全管理的服务费还是主权意义的过路费，差别也很大。所以啊，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完全放开，我认为跟几件事有关。第一，就是伊朗最终收不收费，收费的话用什么理由收费，这是一个重大的变数。第二是风险评估，就算政治上宣布开放，对航运公司只要还有水雷被扣船或是被攻击的风险，那么船东船长保险公司就会更谨慎。其实不少人估计就算协议顺利啊，因为有大批邮轮滞留，有排除水雷的问题，还有基础设施受损的问题，就算这个谅解备忘录设定了要恢复战前流量的时间，挑战还是非常大。 另外就是海上军力的问题啊。如果停火解除封锁，那代表美国会在一定时间内撤离啊。但是这还是有双方军力共存的时间。如果双方军力同时在海峡从事护航、监控、收费或拦截，这还是有擦枪走火的可能。
1: 那么核议题呢，是双方争议的焦点议题，也是核心问题。您

0: 觉得接下来如果说这个核议题得不到一个折中的方案或妥善的解决，是不是距离签署真正的和平协议还是非常遥远的？
1: 我想我们从几个方面说。首先，如果从历史上来看，美国和伊朗的交手这么多年了，双方积累了这么多的怨，这个时候这个信任极度脆弱，所以双方都不会相信对方说，就算我这个协议签了，你能够一直执行下去吗？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是，对于伊朗来说，伊朗心中还有另外一个心结，当年签了伊核协议之后，是谁选择退出伊核协议退群的呢？不就是特朗普总统吗？在特朗普总统的第一任期。所以对于伊朗来说，如果这次再签了协议，我怎么敢保证你不会第二次退出呢？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步是关于这个核武器的问题。但是对于伊朗来说，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跟你谈判，因为什么？不就因为我手上有这个东西吗？如果这个东西我真交出去了，我接下来还能跟你谈吗？而对于伊朗来说，我要换的东西是你要解除制裁，但是这两个条件本身是不对等的。因为如果我承诺放弃了核武器，等万一情况变化，我再把它找回来，这是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的。但是解除制裁不是，你承诺解除制裁，我承诺放弃核武器，你可以明天一翻脸马上就施加制裁，但是我不可能明天马上再把核武器再把它找回来。美国呢，过去是要一个伊朗100%不会有核武器的定心丸，他的想法呢是说让伊朗呢把所有的高浓度的浓缩铀呢全部都拿出去，然后美国来负责处理。那现在呢，美国已经退了，说这个事情呢，如果说在伊朗国内能够处理好的话，美国也能够接受。所以大家能够看到，美国其实在他过去的立场上往后退了一大步。
0: 有台湾媒体评论称，随着美伊双方就和平协议框架达成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终于找到了一条逐步摆脱这场不受欢迎战争的道路。然而，他最终接受的协议似乎远未达到战争初期所设定的诸多目标，这不仅可能招致共和党内部强硬派的批评，也可能让美国在战略层面看起来比开战前更加被动。我们看到在美国内部，特别是共和党人士却对特朗普的这一举动做出了批评，认为他是在向伊朗低头和让步。为什么在美国内部会有这样的声音出来？
2: 我们会注意到共和党中的一些关键人物，比如说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他直接问特朗普，现在关于这一份谅解备忘录全文未公开，美国和伊朗都在各自表达，都在强调自己获得了胜利，但是真相到底是什么？首先呢，对于共和党人来说，必须要考虑到的是今年中期选举临近，那么如果不停火，对于共和党的选情必然会构成更大的冲击。从近期美国的民调显示，民众对于生活成本增加、对于通胀紧张情绪是明显上升的，这是共和党人必须要面对的一个情况。而另外一方面呢，从民主党的角度来说，当然会对特朗普发动攻势，指责美国出现了失误，总统呢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致使美方牺牲利益，甚至呢是在向伊朗让步。但是与此同时，就停火的问题，民主党人呢也无法说不。所以现在呢，对于美国总统来说，最关键的问题，一方面要包装胜利，而另外一方面呢是要包装让步。
0: 看来在一些相关的具体的细节问题上呢，在美国内部还存在争议。那么对于特朗普接下来就这样的一个议题做决断，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3: 美国民主党很多人批评，美国打了一场代价高昂、难以结束、得不偿失的战争。很多人问，为什么要打这一仗？如果是为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本来海峡就是开的，那现在重开很难回到战前状态。如果是为了停火啊，那本来不打仗也就没有讨论停火的问题。如果是为了终结伊朗的核计划，现在的谅解备忘录没有看到具体内容，很多要60天里来谈。所以对民主党人来看啊，这根本比不上奥巴马主导的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之前奥巴马的那个核协议啊，受到共和党很多的批评，他们批评对伊朗的核限制是有日落条款的，所以当时的协议是不会终结伊朗的核计划的。然后说当时的协议对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扶植代理人的问题都没做约束。也就是这样，特朗普才会在他第一任2018年的时候退出奥巴马的伊朗核协议。但是民主党看来，奥巴马的协议更好。第一啊，协议文本清楚，有国际多边框架，有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第二， 当时的协议对伊朗的核计划有具体限制啊，又库存削减 98%， 又浓缩限制在 3.67%， 离心机的数量大幅减少，对福尔多、阿拉克这两个地方的核设施也有设限。那现在呢，就有个框架而已，核材料怎么处理、怎么检查、又浓缩怎么限制都还没看到。民主党会讲，这根本是先撕了协议再打一仗，然后换一个更差的协议啊！特朗普当然会努力让大家觉得他的协议更好，他会说伊朗这次承诺不制造核武是认真的，所以他是那个既敢打也会谈的人。如果后续谈判顺利，海峡恢复通航，油价大幅下降，美国抽身，我认为特朗普在他的选民里还是能过关的。民主党也乐见战争结束，但如果协议不顺，条件太差，那这种没想好就打，打了还变得更糟的印象就洗不掉了。
0: 台媒认为说，在这场战争当中，美国并没有实现他预期的目标，那么美国预期的目标是不是都没有达成？
1: 我们看到在战争爆发之初的时候，特朗普设定了几个目标，要把伊朗的海军摧毁，要把伊朗的导弹摧毁，然后呢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然后呢还说呢这个最好呢是让伊朗的政权发生更迭。到现在为止，你去对一下这些目标哪个实现了？你去跟伊朗签协议说明什么？说明你是认可伊朗的宪政权的，否则你跟他谈什么呢？当你跟他坐下来谈的那一刻，你所谓让伊朗发生政权更迭这件事情就不存在了。另外就是美国说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到现在为止大家看到的是什么呢？美国现在的态度已经往后退，说我来试试，我来看看怎么样去面对一个即将有核武器的伊朗，所以美国的态度也在往后。那至于之前美国说要摧毁伊朗的导弹工业，现在呢，伊朗的导弹工业被摧毁了吗？然后美国说伊朗不能够再支持那些其他各地的武装，那些其他各地的武装伊朗有停止支持吗？所以美国设定的目标现在一桩桩一件件，美国假装忘了，可是媒体都没忘，媒体都还在那儿放着呢，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美国还受到了一个新的伤害，就是他和盟友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看到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美国之前的想法是说，哎，他有一堆盟友呢，这次大家看到的是美国说给我冲，你看那些盟友在干什么？有的在发愣，有的在装傻，大家都没有往前冲。而且在欧洲的盟友当中，现在对美国是一肚子怨气。然后美国现在在整个中东，大家看到过去跟着美国跑的那些国家，现在一会儿是不开放领空了，一会儿是颇有怨言了，一会儿是在想整个国家要转型了，一个二个的都在想一些事情，所有的事情都在远离美国。所以这对于特朗普来说，不仅你原来的目标都没有达成，而且产生了新的问题。
0: 随着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分歧也逐渐公开化。据美国媒体报道，以色列14日对黎巴嫩发动空袭，一度令美伊停火安排面临破局风险。特朗普对此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内塔尼亚胡15日表示，美伊达成协议是特朗普政府的决定，以色列将继续按照自身安全利益行事，特别是确保伊朗不会构成核威胁。
2: 就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媒体认为说这是一个烂协议，而且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呢也说以色列会按照自身的利益去行事。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此时以色列的状态？
1: 以色列本来的想法是借他美国大哥的刀想去砍一下伊朗，结果后来发现这个刀砍到自己了，所以以色列现在有一个深深的被出卖的感觉。所以这个以色列媒体的这个话为什么传播的这么广？因为他讲出了很多以色列人的心声啊。而且在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大家看到的是什么？是那个被出卖非常的彻底，是美国根本都不让以色列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连那个条文都不让你看。美国给出的理由是害怕你对外说，害怕你泄露了。对以色列来说，我们俩一起打着仗呢，如果你连协议都不给我看的话，那我们俩这个所谓的并肩作战从何谈起啊？如果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哪有什么并肩作战？所以这直接把这个两个人之间的那个所谓的同盟的关系一下就给你戳破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对以色列来说，这仗我不是白打了吗？除了这个海峡的问题之外，以色列本来想的事情是我一定要解决伊朗的核武器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连美国都在往后退的时候，以色列清楚美国这件事情不往前顶，以色列自己往前顶是没用的。
0: 那么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呢，是从高调宣布进行了肩并肩的作战，一直到现在呢，其实双方表态呢，大多数时候我们都看到了出现很大的分歧。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分歧？
2: 今年呢，以色列要进行议会选举，可能会提前选举，内塔尼亚胡现在呢选情低迷，那么在此时呢，必须要对外表现强势才可以拉升选情，而同时呢，内塔尼亚胡自身也深陷麻烦，那么如果国内不断对他进行攻击，必然意味着他面临极大的挑战，甚至可能会锒铛入狱。那么对于他的政治生涯来说，是一个极其艰难的时刻。我们也注意到，近一时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多次直接点名以色列，甚至对内塔尼亚胡爆粗口，尤其是涉及到谅解备忘录签署的关键时刻，美国总统呢是嫌以色列碍事，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军事行动。同时从目前的消息来说，以色列本身准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势，是生生被美国叫停，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双方在安全方面的目标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分歧。以色列格外担心的是，当美国抽身离场的时候，自身的安全处境会进一步的恶化。而同时，以色列关注到的是，现在美以关系战略方面的目标也发生分歧，后续连带的影响会让以色列的处境更为不利。说到战略方面，我们刚才提到，美国提出重建基金的时候是要搞众筹，海湾国家是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于老师也提到呢，在以色列看来，这会是喂大了伊朗，而造成以色列更大的威胁。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对这些海湾国家来说，这一次的美以伊冲突，他们对于美国的认知也在发生变化。美国此前呢是保护伞，现在呢成为了避雷针，避雷针其实是引雷的，所以在安全政策方面呢，他们可能会进行多元化的考虑。而同时呢，伊朗展现出韧性，美国阻止以色列进一步的发动行动，不支持以色列再次进行打击。而此时呢，对于这些海湾国家，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他们要考虑到的是后续如何与伊朗相处，可能更多的选择缓和共处，而并非尖锐的对立。这对于以色列来说呢，无异于是雪上加霜。
0: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表达了他的态度，他的态度呢是强烈的不满。所以接下来以色列在美以伊之间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刘教授，
3: 美国跟伊朗达成协议啊，美国要的是停战脱身，跟以色列人要的清除威胁有相当的不一致，所以很多以色列人包括内塔尼亚胡啊，我看应该不会太高兴。但是我认为啊，他们不高兴归不高兴啊，以色列或许会唱点反调，但是应该不至于让自己坐实了他是美伊协议的破坏者。这个时候来当破坏者的话，协议任何不顺你就成了替罪羊了。但是要以色列完全配合啊，都照美伊协议的逻辑来走也很难。最后以色列应该是采取一种选择性配合，但是保留自己军事行动自主权的立场啊。从法律面看啊，以色列确实不是美伊备忘录的签署方，所以以色列的官员主张他们不受协议的约束，你不能说他错啊。那现在协议的细节啊，很多还不知道。内塔尼亚胡的评论还算节制，但是他已经说，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还有在面对真主党的行动方面，以色列不会自我设限。那从军事上看呢，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行动还在进行，他们说有必要就会留在那里，而且他们有行动自由，会继续清除真主党的基础设施。以色列跟真主党的确还在零星冲突，不过话虽然这样讲啊，以色列在军事外交情报上高度依赖美国。特朗普在 G7 他说，没有美国，没有我，就没有以色列。我看啊，内塔尼亚胡也不想在他自己内部选举之前激怒特朗普，搞到撕破脸。所以最可能的情况，我认为就是以色列会节制，规模比较大，会被认为破坏美伊协议的动作，但还是会用自卫啦，回应真主党的攻击跟威胁啦，或是防止伊朗恢复核能力这些理由，时或不时啊，采取一些低强度点穴式情报驱动的军事行动，然后说自己是正当防卫，而且只是正当防卫。那所以以色列不会摆明来搅局，但是这个局他们很难不搅。
0: 从美伊即将签署谅解备忘录不难看出，经过一番激烈的博弈之后，各方最终仍不得不回到政治谈判与外交协商的轨道上来。对于特朗普而言，协议 或许提供了一条摆脱战争泥潭的路径，但能否真正实现中东局势降温，仍有待时间检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

0: 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0: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0: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0: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0: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6: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0: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7: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8: 办好中国的事情，
9: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0: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

0: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4: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4: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 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7: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

0: 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1: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引汉济卫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2: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冲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汉济卫工程。
1: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3: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全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 “15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3: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克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0: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佳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 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

0: 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3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1: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 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0: 岁岁端午，满城送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3: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4: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5: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6: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7: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8: 早间6点59分，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1: 992早高峰。
2: 河北交通为您整点报时。早晨7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这个时段就叫出行导航。首先提示朋友们，今天我们进入到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尽管是个周五啊，但是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今天都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2: 嗯，是的，还有特别提示，端午小长假期间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所以说大家出门还是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线路。
1: 新的一天了，就叫早高峰继续在假日的第一天来陪伴朋友们，欢迎大家呢回复关键词早高峰啊，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和大家一起来留言。我们先来看一下专区里一位随风说到的啊，给大家打个卡，端午安康问候。

0: 大家万事顺意。说到咱们安平这边啊，有几天这个广播信号可能不太理想。那这样，大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的时候，我们呢把大家的反馈及时跟技术部门反馈。另外，您也可以通过网络端来收听啊，在我们的这个手机当中即时新闻客户端，包括蜻蜓、喜马拉雅等等客户端也是可以来收听的啊。
1: 一早上你说是休息日吧，打卡的朋友还真不少，
0: 是
1: 有很多老朋友，也有很多新朋友，感谢大家欢迎哈、啊，把我们的节目呢能够让更多的朋友知道，让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早高峰。然后互相在这个即时帖下面来留言。
0: 一大早微信当中伟松也给我们打卡了，这今天是去到哪个湿地景区了吗？看到这个地方啊，生态非常的好啊，一片这个绿意盎然的，而且早间的这个又有鸟鸣，又有这个一片美丽的水景，感觉特别惬意的早晨啊。
1: 看起来就是呼图和沿岸的一段这个河边的景色啊，具体在哪儿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你看现在这个时段去人也少是吧，然后也不是特别的晒，有一定的空气湿度，还没有下雨啊，我觉得负氧离子是满满，心情也会特别的好。
0: 那这是您这次端午假期的度假安排吗？也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跟我们分享一下小长假啊，去哪里更合适？最好找那种就像刚才这位朋友分享的，人又少又安静，景色又美啊，不那么挤的地方。
1: 特别是不是特别的远，大家出门呢，可能一天的行程就能回家了，或者两天也足够玩了。这样的地方有没有推荐的？
0: 我们再和大家看一下天气啊，昨天午后2点，我省中南部地区的气温来到了29到34度之间，邢台、新河最高34.6度，北部地区的气温在23到29度左右，各地气温整体上是有升有降。
1: 今天呢，就迎来了端午假期了。假期期间，河北呢是多雷阵雨天气，局地还会伴有强对流，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要错峰避雨，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做好防范。
0: 具体看，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和衡水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东部21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3度。
1: 省会石家庄呢，今天是多云转阴，最高气温在32度，最低呢是25度。早间6点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呢是60，属于良。
2: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9800起。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1: 时间来到早间7点06分，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的假日版。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0: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1: 早间出行的路上，假期出行的路上，我们会一直陪伴大家哈。96992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微信呢可以直接回复微信公众号当中的这个早高峰三个字啊，就可以在即时客户端的专题留言帖下面跟我们来留言聊天了。
0: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呢，今天是假期的第一天了，先来提醒几件事啊。首先今天是周五，好多朋友说今天羡慕羡慕。

0: 号，今天是不限行尾号，包括北京天津，包括河北邢台哈，因为是假期第一天，所以说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1: 嗯，还有一个件事呢，就是高速公路哈，不免费，是收费的，这件事要注意啊。
0: 没错，另外呢，我们也是提示一下呢，现在此时此刻朋友们错峰出行的话，端午假期第一天早一点自驾出行，目前还是路况比较理想的。
1: 嗯，对。
0: 如果说稍后等到上午九点前后大家都出门了啊，那会儿可能会这个车比较多了。
1: 对，目前来看石家庄周边的高速站口啊都是正常开启的，也没有排队压车的地方。但是看一下火车站，那石家庄火车站哈，南二环这个匝道，从就是从匝道上往下边走吧，往这个南进站口下的这个匝道的位置，目前车辆有一些排队的情况，可能大家早上起来坐高铁出门的还是比较多哈。
0: 第一波这个火车出行高峰到来了。
1: 对，所以说如果您走在南二环，准备要送客人或者说自己要前往的话啊，要格外留意一下这个匝道，您可以选择这个东口，就是如果行李不是特别多的话，从京广东街这个路口来进站会比较方便。
0: 再来看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彭龙给我们来打卡说到了，今天是虽然端午假期，但是我还是要去上班的，准备啊把这个假期给攒下来，然后错峰出游，攒到一定时间之后，比如说国庆之后，过了这个出游高峰，然后再错峰玩他半个月。
1: 对，这个熟悉彭龙的朋友都知道，他是喜欢错峰出去玩，就是假期的时候愿意替大家值班，然后假期之后，他就不见了。
0: 不过我们还是需要提醒这两天的天气啊。那今天我们也是收到了来自省气象台早间刚刚发布的黄色雷电预警信号，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都会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1: 请大家注意防范了。而且假期这三天啊，都是多雷雨的天气，去往哪里提前看一下那里的目的地的天气状况。
0: 有位朋友车亏电了，一大早给我们发来了求助的信息，我们听听裘先生啊。
2: 学姐，求助，我的车在丰收路，明月家居的明月家居门口亏电了，需要有人给对火，车号是 GA63SB3。
0: 明月家居门口丰收路明月家居门前亏电了啊，这位朋友如果在附近的朋友可以联系咱们的96992帮忙对个火，
1: 对，或者直接在微信平台留言留下线索。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首先来关注新闻啊。我们先来说说身边事。端午假期已经到来了，从今天就开始了，一直到本周日结束。小长假期间呢，高速公路是不免费啊，正常收费的。端午假期时间短，节奏比较快，大家出行都是以短途旅游、城郊休闲或者回乡探亲为主，交通运输保持中高位运行，人员的流动量、公路车流量会创历史同期的新高。
1: 今年端午啊，恰逢高考结束，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叠加，假期第一天出现假期人员的流动量、公路车流量最高峰。上午的8点到12点是出城的高峰，省内短途探亲、乡村以及景区出游的车流比较集中，重点的旅游干线啊、景区连接线维持高位运行。
0: 端午小长假期间，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3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650架次。相比去年的假期呢，分别增长12%和7.6%，主要是以家庭亲子游还有返乡探亲客流为主。像国内航线，成都、重庆、上海、广州、杭州、昆明、乌鲁木齐、大连、深圳等等，这些仍然是热门的出行航线，日均航班量在5班或以上。
1: 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公告，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网上模拟志愿填报系统于6月18号的9点到20号的17点开放，考生在规定时间内自愿参加网上填报志愿模拟演练。
0: 今年有22所军队院校在河北计划招生1206人，报考解放军院校以及武警部队院校的考生志愿填报的时间呢是6月26号10点到27号10点，一天的时间，采取公布分数之后网上填报的方式进行录取呢，会设在本科提前 PA 段，实行以学校为单位的顺序志愿模式。
1: 6月17日，石家庄地铁4号线1期工程祥云街站至新客运总站区间实现了双线贯通。施工项目呢，突破了穿越了含高铁、普铁正线等在内的21古道铁路营业线，在国内地铁建设中尚属首例。
0: 夏至时节，绿意正浓，石家庄植物园内百合花迎来了盛花期。 那本次画展也打破了以往人们对百合那种纯白素雅的传统认知，通过色块拼接的造景方式，营造出了色彩丰富、花香四溢的特色景观，也为大家的夏日出游提供了优质的赏花去处。这次百合花展呢，观赏周期预计持续20天左右，当前也正是最佳的观赏时段。
1: 这也是为大家的假期出游不用远行啊，多了一个选择目的地，就是石家庄的植物园。大家可以导航一下看，目前的植物园的通行路况非常的好，而且植物园附近的停车场呢也是比较大的哈。大家出去玩呢可以去考虑这个地方。
0: 对，那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我们的早高峰节目按照惯例在假日的时候，包括周末的时候，我们开启咱们的假日点歌台环节。
1: 对，
0: 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和大家打卡互动，互相问候端午安康，同时也把想听到的歌曲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客户端来聊一聊啊，回复早高峰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对，想听什么歌我们帮您找一找，而且呢大家也听到的歌曲之后把祝福也可以写在上面。

0: 早间的7:15了啊，那九九二早高峰，我们也继续在假日的第一天来陪伴朋友们。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我们来看一下明月照山河，给大家提醒一个路况啊。这是省会北三环的西行方向，在复兴大街桥上这儿有辆面包车抛锚了，占用了最右侧车道，北三环东向西右侧车道后方呢设置了3角警示牌哈，大家从这儿走的时候注意一下，因为这两条路呢车速还比较快呢。
1: 除此之外，目前来看省会市区的路况都是通行顺畅，一切正常。还有个地方大家呢早上起来就要提示了哈，我们忘了跟大家说石家庄精英中学今天是有孩子应该放假吧，
0: 是
1: 家长们的车都在学校门口呢，如果说您必须要走这个附近路段的话，绕开精英中学门口这段路会比较堵车啊。
0: 石芳也说了，说今天是不是有这个初三或者初中年级的学生布置中考的考场，所以说有的学校
1: 对
0: 临时需要放两天假啊。
1: 对，是的。还有呢，杨这位朋友说告诉我们灵寿县现在下雨了。哎呀，灵寿是小雨吗？阴雨天气还是突然间那种疾风骤雨？出行注意安全。
0: 对，因为今天各地这个雨啊仍然会呈现一个分布不均的特点。
1: 对，
0: 预报当中也是啊，都是这个阵性降水为主。好，接下来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说大家比较关心的油价的变化啊。昨天24点开始，国内汽柴油价格呢分别下调，每吨515元和495元，成品油价格实现了两连降。调价之后，全国大多数地区的这个车用柴油价格呢来到了每升7.7到7.9左右，92号油的价格在7.8到7.9每升。
1: 此次调价呢会使私家车主用油成本减少，折合92号汽油每升下调0.4元，95号汽油呢是每升下调0.43元，0号柴油每升下调0.42元。以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私家车来计算，车主加满1箱92号汽油将会省20块钱左右。
0: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昨天启动，那从6月18号一直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今天也就是端午节的当天哈，客流是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
1: 国家发改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两新政策相关情况。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的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
0: 工信部等5部门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呢落实车购税还有车船税的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
1: 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会在6月22号到28号在教育部的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平台呢将会提供文字回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文字回答咨询时间呢是9点到17点，鼓励各高校采用视频直播等方式开展多样化招生政策宣传和志愿填报的指导，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科学准确、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
0: 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教育部的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网页以及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云咨询周的活动，获取各高校招生宣传以及视频直播的具体安排。
1: 前期市场监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公开约谈货拉拉，要求其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利用平台规则实施强制性独家车贴等行为，全面开展自查整改。
0: 市场监管总局也加强了对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的全过程督导，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来压低货运价格，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规则，停止提高抽成和罚款等惩罚措施，并且向司机退还了不合理费用1.2亿元。平台整体的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的11%降至约9%，每年可减轻司机的负担超13亿元。
1: 截至2026年的6月17日，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196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952所，含本科学校1412所，高职专科学校1540所，成人高等学校244所。
2: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3: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美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百盛山骑士，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金超，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4: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5: 喏，就在那儿呢。
4: 嗯， 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5: 买一
6: 得四，
5: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6: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7: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早间的7:21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那么此时此刻，很多朋友也在关注着世界杯，因为觉得终于到了小长假了。很多朋友说，哎呀，之前开幕的这第一轮小组赛的时候一直是工作日，后半夜也熬不了看球哈。今天呢，终于假期了，可以看一看比赛。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小组赛，加拿大队对卡塔尔队的比赛，是 B 组的一场比赛。那这场比赛目前呢，下半场进行到第59分钟了，加拿大队啊大比分3-0领先于卡塔尔。
1: 对，而且呢，这个时间比赛时间我们说，哎呀，不是半夜熬夜了，但是你要节假日让你早起看球，是不是也有点痛苦
0: 啊？对，
1: 很矛盾吧？
0: 听着咱们的节目吧，我们一边帮您更新着比分，另外您呢也可以预测猜一猜今天的比赛结果啊。微信回复早高峰，来到咱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来打卡。同时，今天咱们的专区啊功能非常的多样，您既可以聊聊世界杯，也可以在端午节的第一天问候朋友们早安，互相打个卡，也可以在我们这里啊继续开通的这个周末点歌台环节当中，来点点歌，看看假日里边想听到谁的歌曲。有什么样的回忆和故事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
1: 对，还有呢，雨情路况什么的，您在路上看到了也可以做个提醒。双方说了，说今天天有点阴天，风吹得好凉快，会不会下雨？就是在咱们省会石家庄的朋友一位朋友告诉你说已经下雨了。零售，刚才零售那位朋友说下着雨，还有位朋友就是清风说行塘西目前是中到大雨，已经下起来了。
0: 其实这样的夏天里边啊，有的时候不管是风还是雨或者是晴天，咱们石家庄的一个好去处度假呢，很多朋友会选择滹沱河畔啊，黄金海岸、卵石滩、房车营地等等，吸引了不少朋友这段时间去露营，惬意的享受家门口的诗和远方。
8: 你看，这都在这儿的各种各样的水果、蔬菜，
9: 自己种的
8: 啊，自己都是自己家种的，都挺好的。树一条，你看绿的，两边就是水，你看还有鸟什么的，这地方
10: 凉快，然后风景美，然后出来心情也不一样。我们几乎每周都要来一次。
11: 孩子吧，就是周末得带孩子来出去放放风玩一玩，然后反正就是又有水又有草地啥的，就挺好。就是有个那个就是防潮垫，就是铺在下面嘛，然后就防止那个帐篷就是进水，然后就是还有一个自动架的一个帐篷，别的就是一个这种露营椅，就挺简单的。装备还在升级中。
12: 露营热度的持续攀升也带火了相关产业，如今的露营早已告别了过去的苦行僧模式，大家更追求舒适与精致。一站式集合店的出现省去了市民四处拼凑装备的烦恼，
13: 像比如说就像是这种啊，他一个人基本上1分钟你就能搭建完成了。大点的帐篷有像那边的那种那个充气帐篷也可以，对，人多也可以，就是你需要有那个泵，需要有充气泵，对，然后安装上以后直接他自己也是也非常省心啊，你只要开开那个开关就行，他自己就充搭建完成了。椅子在这边咱们都有，就是可以坐可以躺的这种，就是可以调节，有的是有档位的，有三档的，像比如说这种吧，它都可以三档调节，可坐可仰可躺。锅具咱们家这个套锅呀，还有单独买的一些锅具都一应俱全啊。然后家人可能也想烤个肉什么的，烤盘这都备着呢，对。然后还有咱们那个就是碗呀杯子呀，这些雪拉碗之类的，这些咱们这儿都有。
12: 有了美景和好装备，怎么能少了一顿丰盛的野餐？为了让大家在大自然里也能吃得舒心，食品商家在细节上也是做足了准备。
14: 像咱们这个有鸡肉串、羊肉串，还有望京风味小腰，还有咱们那个二凉风味掌中宝。那咱们这个吃的呢，就是说比较脆，还有麻辣鸡脚筋，就是说比较筋道。只要是咱们想烧烤的东西，可以从咱们这儿一站式服务，而且还有咱们这个撒料，没有炉子，咱们这儿都可以。还有烤盘、筷子，还有咱们那个 炭烤家都可以，只要是就是说想露营，或者是露营小白，咱们可以在咱们这儿选一站式服务。
12: 据了解，石家庄市滹沱河过往年均接待游客约400万人次，随着生态的持续向好，今年仅清明假期至五一期间一个月的客流量就达到了252万余人次。
9: 咱们可以看到现在就是咱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层次，就是生态结构的层次已经逐渐稳定的形成了，所以就是咱们从整个滹沱河的整治之前可以观测到80余种，已经增加到现在的220余种了，而且还可以看到大概有70-80种的这个鸟类已经在此作为留鸟栖息繁衍，而且每年的这个春秋的迁徙季呢，也有100万只的这个候鸟在咱们这里停留中转，所以就是鸟类嘛，是

0: 咱们这个生态的一个比较敏感的指示物种，所以就是可以看到鸟类的变化，也能够明显的看到我们整个生态的这个逐渐向好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1: 好的，早间的7:26了，9:29早高峰，我们继续在假日的早间陪伴大家。刚刚我们关注的这场世界杯小组赛又成了一场进球大战啊！在 B 组的加拿大对卡塔尔的比赛当中，下半场进行到第62分钟的时候，加拿大队通过一次前场的直接任意球，再次攻破卡塔尔队的大门，比分已经来到了4-0了啊！
2: 对，对上这场比赛的竞猜可能悬念不是特别的大了，加拿大胜出的几率很大，只不过最后的净胜球是多少个，咱们还可以再猜一猜哈。
1: 哎，对，可以微信当中回复早高峰来到咱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和大家来聊一聊啊。

0: 早晨7:30，
1: 992半点导航。
2: 好的，6:10半点导航，我们继续来和朋友们关注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假日第一天的通行状况。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3: 各位早上好，早间7:30呢，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现在路上的流量呢还没有起步，四条环线方面整体来看是非常畅通的，都可以正常选择。高架部分没有明显的压车，但是在主辅路交汇的路段，您注意做到文明礼让，放慢车速来通行。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现在整体表现良好，大伙儿都可以正常来走。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北京以南的整体运转目前也是较为平稳，但是路上受车多影响，邢台辖区的青银高速以及东吕高速沿线管控了危险品车，廊坊辖区的大广高速、京台高速同样管控危险品车。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目前是没有关闭的站口，各辖区均是运转正常的，小车可以放心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4: 好的，感谢小彤的提示。
2: 早间的7:31了，就叫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好多朋友都在问到我们的评论区，问到说今天哎，咱们的及时好运还开奖吗？提示一下，今天啊是进入到假期了，我们的及时好运呢轮休当中啊，今天不开奖，但是大家在假期这三天可以留言，参与一次就可以，那么留言的那个数字呢也是有效的啊。第一个最早参与的这个数字会留到咱们周一，下周一工作日的早8点的那次开奖，来进行这个摇号池的摇奖，那么仍然有500元的幸运红包来等待着朋友们。
4: 还有之前一早上起来伟松给我们发过来的很多漂亮的这个图片哈，他说呢这是在龙泉湖湿地公园还拍摄的。
2: 好的，我们的及时好运特别活动啊，也要感谢吉林和 M7 的赞助支持，希望各位听友们及时到，好运来，假日也可以来参与。再有呢就是咱们假期啊，今天第一天很多朋友会自驾去这个高速出行，我们再次来提示一下大家吧。端午假期期间高速是不免费的，正常收费啊。大家关注高速出行的路况，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可以在河北交通这个号的抖音和快手号以及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多个平台来关注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
4: 在这个看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可以查高速路况，还有找充电桩，收到应急提醒，规划路线。您有什么样的高速行车的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里直接去问到我们的主持人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路况啊这个词，路况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
1: 带孩子走进自然大课堂，漫游空山白云洞，探秘地质奇观，瞻仰129师旧址，聆听英雄故事。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让旅行成为最好的研学课堂，陪孩子共度难忘时光。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5: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6: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1: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5: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1: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
7: 992个为什么，丰富你的情绪价值。
8: 早上好，
7: 快乐
9: 开心，
8: 元气满满。
10: 由992新视听 AI 主播智慧呈现。
11: 端午节到底能不能说快乐？近年来网络中流传着这种说法，是真的吗？
12: 这一说法之所以被广泛传播，来源于近些年一些自媒体营销号的炒作。所谓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屈原、伍子胥等悲情人物，是个悲伤的日子。其实端午节只能祝安康不能祝快乐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越是这种流传久远的节日，它的文化内涵就越丰富，越多元，很难被一两句话几个词简单概括。从古至今，许多文献更是将欢乐轻松的端午氛围记录表达。宋代诗人晏殊的《端午词内廷》写道：宫闱百福逢家序，万户千门喜气多。欧阳修在《端午帖子》写道：翠筒传脚黍，喜节庆年年。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在《端午日词一》中写道：公一亦有名，端午倍恩荣。从历史源头来看，端午节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最初是与祈求农业丰收与驱邪避祟有关。民间早有五月舞，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撒白糖、龙舟下水、喜羊羊等歌谣传唱多年。
11: 我们的祖先努力了千年，想让这一天快乐起来，总不能因为几条营销号谣言就剥夺了大家的快乐吧。端午这一天，无论安康与快乐，都是最好的祝福。
10: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

0: 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 荣耀，
2: 第二世界世界杯的冠军已经产生。
1: 悬念，
3: 他们很久没有在国际大赛当中体会出这样的惊心动魄。
1: 遗憾，
4: 有的人会被失败击垮，有的人能够不断地爬起来继续向前。
1: 欢呼，
5: 打门，球进了，
6: 这是一个绝杀球。
1: 聚焦足坛尖峰时刻，直通绿茵赛场之巅，992早高峰特别策划全景世界杯。

0: 早间的7:37来，先放假了啊！第一天，咱们好好聊聊球哈、啊。这终于是大家可以用一个放松的心态。刚才我们的这个老朋友富贵兔在即时留言专区就和我们说到了，说这个今天啊可以轻松的看球了。但是他早间看球的搭配不再是过去的啤酒、烧烤、小龙虾了，而是吃个煎饼果子。
1: 对，
0: 今年看球都是早餐局啊。
1: 嗯，而且呢，富贵兔也说了，刚刚在4-0的时候，他说进球大战还得延续，为什么呢？说卡塔尔已经被罚下去2个人了，9人应战。哦，结果话音刚落没多久吧，现在这比分又被改写了。
0: 比赛下半场进行到的第74分钟啊，世界杯小组赛 B 组加拿大对卡塔尔的比赛，现在加拿大队已经是5-0领先了啊，
1: 而且是个乌龙球啊，就是卡塔尔队队员自己误入自家大门的一个球，5-0
0: 啊，是这个应该是加拿大队的队员打门的时候，卡塔尔队员解围，结果把这个球顺势给挡进了自家球门啊，
1: 对，
0: 没有解围到这个球。如果我看这个方向，他如果不碰的话，
1: 也能进，
0: 有可能是门柱或者是偏一点点，你看，但是他这一碰刚好也很刁钻。
1: 哎呀，对，
0: 没办法，因为现在太被动了，这卡塔尔9人应战，无论如何也很难赢。所以说，这场比赛呢，加拿大队看似小组赛出现没问题了，因为第一场平波黑拿到一个积分，这场又是3分，而且净胜球这么多，应该这小组稳了啊。
1: 嗯，是我们看到了这个出现队的曙光，也看到另外一队卡塔尔队的这个，哎呀，心情的这种低沉啊。
0: 对，下一场跟波黑的比赛，第3轮小组赛就很关键了啊。
1: 对，我们和大家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说一说球，您有没有这两天看球的一个经历或者一些体会？有没有哪些球的这个场次让您记忆深刻的？也欢迎您随时回复"早高峰"这3个字到我们微信平台之后，在即时客户端留言帖下面和我们来聊一聊。
0: 我们来盘一盘世界杯的小组赛，因为截止到昨天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7个比赛日结束哈、进行了总共24场比赛，也就是小组赛的第1轮。那美加墨世界杯昨天也是结束了全部小组赛第1轮的争夺。48支扩军之后的球队全部都完成了亮相首秀哈、扩军之后的世界杯给人们留下印象是什么呢？就是小组赛进球数激增，而且球星的作用突出，各大洲的格局也在发生着变化啊。
1: 在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进行的24场比赛当中啊，总共打进了这个球数已经是将近应该是80个球了吧？场均进球数呢达到了3点多，也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进球数了。
0: 第一轮是75个球、
1: 75个球，
0: 现在是第2轮了啊。
1: 对对，那超过了上届比赛的场次的2.69个球。那只有西班牙福德角一场比赛是没有进球了，那场比赛咱们两个一块看了是吧？打了3个球以上的比赛呢，有10场一个接一个的进球，让球迷也说看得非常过瘾啊。
0: 9支亚足联的球队呢，首轮啊全部都取得了进球，这个表现还是很不错的。而且总成绩呢，2胜4平3负，也就是说胜率跟平局不输球的概率还是挺高的。而我们再看看大家更关注的夺冠热门球队方面，首轮德国、法国、英格兰、阿根廷这些传统强队都取得了漂亮的开门红。那但是呢，巴西、荷兰、西班牙、葡萄牙都是沉闷的平局。其中像西班牙包括葡萄牙分别被刚才说到的佛得角还有就是刚果金给逼平了哈、首轮堪称算两大冷门了。
1: 对，这是两场比赛看的都有点着急
0: 啊。
1: 射手榜上来看，完成帽子戏法的梅西是独自领跑，三大射手像姆巴佩啊、凯恩和哈兰德是以2球紧随其后。
0: 另外我们再来继续和大家看一看，这是第一轮结束，北京时间今天0点开始正在进行的就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第2轮小组赛了啊。这一轮很多结果就会提前出来，能不能出现了？早上凌晨零点率先进行的捷克南非的比赛，3点是瑞士对波黑，这两场比赛已经出结果了。那么捷克队是1-1战平了南非 ，B 组第二轮的瑞士队4-1战胜了波黑。
1: 还有北京时间今早6点钟开始的加拿大对阵卡塔尔的比赛，目前的比分啊，就是比赛进行到78分钟了，比分是5-0，加拿大是领先于卡塔尔的。那接下来还有一场比赛呢，可能大家会比较关注，就是上午9点钟墨西哥对阵韩国队的比赛会展开较量。
0: 这个在假日的这个时间比较友好，上午9点大家不用起太早，但是呢能从容的在没有倒特别时差的情况下看一个比赛哈、又是有亚洲的强队，再加上墨西哥也是东道主的亮相，所以这场比赛还是很有看点。
1: 对，
0: 此外呢还有值得关注的一场，就是世界杯的第2轮啊，国际足联也官宣了中国裁判马宁会担任世界杯小组赛第2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队比赛的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这场比赛将在北京时间的21号后天来进行，这也是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哈、因为此前卡塔尔世界杯他曾经担任过6次这个第4官员。
1: 对，可以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看到中国人了啊、相信大家也会更关注这场比赛。那此外中国元素也体现在赞助上啊，据不完全统计，世界杯期间呢有将近40家中外品牌通过签约顶级球星、赞助热门球队还有冠名球赛节目等方式借势营销 中国品牌占据了半壁江山。
0: 大家可以继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咱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聊一聊比赛的预测胜负啊，看看加拿大对卡塔尔还会不会继续扩大比分呢，看看稍后韩国对墨西哥的比赛胜负结果如何，您都可以在我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来聊一聊。
1: 回复早高峰就可以了。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河。

相同的习俗。除了我们熟悉的吃粽子之外，过端午节还有不少的习俗呢。女儿回娘家，悬挂菖蒲艾草，配香囊，赛龙舟，放风筝，还有比武，击球，荡秋千，给小孩洗苦草，卖药枣，涂雄黄，饮用雄黄酒、菖蒲酒，吃五毒饼，吃咸蛋，还有其他的时令鲜果等等。从春秋战国至今，端午节已经在我国民间传承2000多年。端午节小长假来临，您可不要窝在家里浪费大好的休闲时光呀。假日情报站这一站，这儿零零发就和大家说一说河北绝佳的旅游地点，希望有一款是您喜欢的。赏荷，白洋淀荆南水乡文河乡。六月白洋淀的旺季就来了，碧波荡漾，伟绿河红，正是旅游好时节。白洋淀中有自然形成的千亩荷花店，每年的农历五月到八月，粉白两种荷花盛开，店内香气四溢。这个时间的白洋淀啊，是赏荷的最好季节，但也是天气最炎热的时候。赏荷的同时，您也要注意防暑降温哦。观海，北戴河平海冰涛观日出。北戴河气候宜人，海岸绵延，沙软潮平，依山傍海，环境十分优美。北戴河的海滩沙质比较好，坡度也比较平缓，是一个优良的天然海水浴场。六月份来北戴河看日出，最佳的观日出地点就是著名的鸽子窝公园内的临海边的石崖上了。在石崖上有鹰角亭、望海长廊和玉日亭，还有沿着石崖和海边的木栈道等等，都是观海赏日出的绝佳之处。漂流，开翻北方九寨沟，开漂邢台云梦山。云梦山被誉为北方九寨沟，这里山泉遍布，水溪纵横，尤其是一条主水系从极顶泻下，穿石绕壁，奔涌不息，贯穿整个景区，形成大小瀑潭50余处，之后汇聚成清澈浩渺的水域云梦湖。纯山涧水，清净健康，没有污染，漂具长度适宜，全长1.6公里，能玩嗨却不累。落差大，弯点多，总落差在100余米，大小落差100余处。漂流峡谷两岸风景优美，赏心悦目，满足感高。登山，小五台山，上天赐予我们的美丽。小五台山气候属暖温带大陆季风区，由于山地的影响，在气候上表现为北方山区的特点。一年中温差大，降水大且时间集中，风大寒冷，冷冻的时间比较长，无霜期短，气温较低，年平均气温在-4度左右，夏天的温度一般在15度左右。盛夏时节群山低翠，白雪漫顶，六月枯草吐绿，始作春天。六月中旬至七月底是小五台的花期。古镇鹰潭，青山绿水好心情。这里是一座具有600年历史之久的华北最后一座古堡，这里有10000余亩山场，古树参天。同时，您还能在这座古镇中发现67处明清时所建的院落，它们依山就势，高低错落，让你穿越梦回，发现最原始的群山绿水。避暑，野三坡，全家一起来撒野。这里是河北省最大最好玩的避暑胜地，这里有崖壁间漫山的山花、林海、瀑布。总之，这个小长假您千万别在家里闲着，去哪玩了？赶紧来告诉假日零零发吧。好了，假日情报站这一站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一站再见吧。

0: 早间的7:53，继续看一下即时新闻。我们的留言专区，名人赵山河就说了啊，感谢有992的一路陪伴，他已经顺利到达行堂的单位了啊。不过提醒一下大家，行堂这边今天还是下雨了。他说幸亏昨天没洗车呀。
1: 对，还有哪下雨？零售下雨，那雨停了吗？之前早上起来有朋友告诉我们了哈，哪里下雨了？也欢迎您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来告诉我们。
0: 嗯，另外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的世界杯的这个小组赛，比分还在变化啊。B 组的加拿大对卡塔尔的比赛进行到下半场的伤停补时的第一分钟啊，已经是91分钟了，加拿大队又打进了一球，现在比分来到了6-0哈。那看来这场比赛呢是毫无悬念，比赛伤停补时还剩下7分多钟的时间、
1: 而且戴维又一次进球了，这应该是他不止一次实现了自己的帽子戏法，在本场比赛当中，祝贺他。
0: 另外呢，今天是6月19号，那么离25号高考出分越来越近了啊，出分在即，这两天很多家长包括高三的考生们又紧张起来了啊，别慌，一场高招盛宴即将拉开帷幕，帮您来参考报志愿啊。
1: 6月25日，2026年的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及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会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的重点高校都将莅临，不管是想了解热门专业的，还是想搞清楚录取规则，还有呢就是想要规划未来就业方向，不用在网上查了，您到现场就可以当面和招生办的主任面对面的交流。
0: 除了高三应届毕业生的孩子和家长朋友之外，也想对高一高二的学生朋友家长朋友说一下，这是一次难得的了解高校规划未来的机会，比如说看看将来上个什么学校，报个什么专业，有没有好的就业出路。就在6月25号当天，孩子上学，家长朋友们也值得到现场来看看，把心中的疑问一下问清楚啊，解答清楚，做孩子未来规划的明白人。也欢迎所有的在读生包括家长到会啊，提前为未来做一个职业生涯的规划。
1: 大会呢完全是公益的，凭票免费参加哈，您可以登录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啊发送高招这个词就可以秒速来抢票了。本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要提示大家哈，展会需要一人一票，家长和学生都需要预约才可以进入会场，一个微信号呢仅可预约一个名额。
0: 再来关注，多位朋友都提到了一个路况，省会南三环玉祥街这个智慧物流园南边信号灯的位置有一辆大货车发生了侧翻哈，目前吊车正在进行作业，影响了南向北方向的3条车道的通行，提示下目前这块确实不太好走。
2: 992爱上城，好物推荐时间。
0: 今天已经6月19号了，咱们商城的618活动啊不打烊，还在继续持续当中，我们要一直持续到这个端午假期的结束，今天就是倒数第三天了哈，错过这波要再等好久，咱们的冲刺倒计时，全场满减优惠，单笔订单满198打96折，满39892折，满61888折，这个系统自动匹配的活动仍然在给大家火热进行中啊。
1: 每天还有一个免费抽奖的机会哈，就是在您登录到我们的爱商城之后啊，直接就会弹出一个这个抽奖的框哈，直接点这个幸运转盘转出来之后，就会有6折获得到8折之间的优惠券哈，直接就可以用了。
0: 对，但是呢其实大家这两天我发现下拉这个优惠专区会看到有点小遗憾是什么呢，有些库存已经告急了。
1: 对，
0: 确实你看到打上售罄那个头像变灰了的那个封面图确实卖光了哈，我们尽可能的给大家抓紧补货，如果没有变灰的大家可以抓紧来下单，照着这个优惠来冲刺，里边有一些享受折上折的，比如说特别适合假日小聚杏花村的那个53度清香型白酒现在也可以在优惠价格享受当中，而且专区里边199一箱6瓶，还能够抽到6折券的话，一瓶还不到20块钱吧，
1: 一杯奶茶钱不到。
0: 哎，对，打完折也就是119块钱啊。
1: 对，还有特别适合驾车啊或者出游用的那个耳夹式的蓝牙耳机，塞纳那款非常的好用啊，也同样是在这个优惠专区当中，活动价是159，参加这个抽奖的话，6折就可以直接拿到95.4块就可以买到了。
0: 美妆专区里目前还在有货抢购当中的啊。像雅诗兰黛的特润小棕瓶，还包括兰蔻的这个小白管防晒，这都是这个季节特受欢迎的，目前也都是可以在享受折上折的。朋友们回复阿拉伯数字666 36，抓紧时间到咱们的专区，别忘了先领券啊，去抽奖，然后去凑单满减，这样的话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感冒之后想要好得快，有人将几种药一起吃，这样做有什么危害？
3: 多种感冒药不可以一起服用，因为感冒药多属于复方制剂， 其组方成分相同或相近，药物作用大同小异。同时服用可能会导致重复用药、过量用药，出现不良反应的风险可能随之增加。不但多种西药感冒药不能一起吃，中药以及西药感冒药也不能一起吃，因为很多中成药类感冒药也含有西药的对乙酰氨基酚或氯苯那敏等，如果合并一起用，药物不良反应也会明显增强。因此感冒期间不能盲目用药，联合用药应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关爱生命健康，守护药品安全，我们下次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8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的假日版。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
2: 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接下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我们请出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3: 早上好，主持人大家好。那现在雷雨已经现身，大家呢要注意防雨啊。从雷达回波来看，雨带正在影响我省中南部的部分地区，那接下来呢会逐渐自西向东移动，范围会逐渐扩大。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分地区将会陆续出现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呢，降水的范围会有所减弱，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南部、沧州、衡水东部、邢台西部和邯郸西部这一带呢是有雷阵雨或阵雨，我省其他地区啊则会陆续恢复晴或多云状态。需要注意的是，这两天雷雨时呢，局地将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那在户外如果遇到这种天气的话，咱们最好是及时躲避。21号，也就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北部地区还有阵型降水出现。受降雨的影响，那今天我省多数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30度及以下，体感是较为舒适的。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2: 好的，感谢甜甜的提示。接下来了解高速的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一时段的话，河北省境内的各条高速整体的运行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目前路上没有事故和拥堵情况的发生。那